欣赏的歌曲是这首《甲乙丙丁》。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先来关心天气状态，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环境转偏东风啊，气温回升，那么清晨到上午呢，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白天开始这个水汽减少了，西半部地区呢就逐渐转为多云时晴，那么只有在迎风面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那会有一些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在气温的部分，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而中南部呢可以回升到30到32度、啊、那近山区的平地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早晚比较凉一些。离岛天气的部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低17度，最高是26度。在空气品质的部分呢，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频空品区，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中南部呢局部地区是短时间会达到橘色提醒等级哦。你知道吗？我们人体呢70-80%的胆固醇呢、都是身体制造的哦。当你呢从吃的东西来摄取这个胆固醇，肝脏呢就会启动这个负回馈机制来减少产量，维持平衡哦。好，那有很多人呢一早呢会吃鸡蛋啊、鸡蛋呢那你会想说是要吃多少颗啊、哦、好，那鸡蛋怎么吃才对呢？你每天呢吃2到3颗的全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鸡蛋呢可以是很好取得的超级食物啊，蛋黄里头的卵磷脂啦、胆碱啦都是好东西哦，丢掉太可惜，所以是一整颗蛋都要吃进去哈。那最健康的蛋呢就是水煮蛋、蒸蛋啊，或者是温泉蛋，不过一旦呢变成了炒蛋啊或是什么欧姆蛋啊哦，因为那个蛋液呢会像海绵一样啊吸饱油脂啊，瞬间呢就变成热量炸弹了啊，所以尽量少吃。那研究也发现哦，害你血管阻塞的呢通常不是蛋，而是你早餐吃蛋啊，那可能旁边会有什么吐司面包有没有，然后呢抹上那个抹酱哦，觉得很好吃对不对，但是那个不好呵呵。另外像培根啦、火腿啦、薯条啦这些呢通通都是坏队友啊，那给它换一下哈，如果说改成地瓜啦、无糖豆浆啦那再搭配个蛋就是一个营养满分的早餐哦。

0: 新闻说说看。
1: 随着霍姆兹海峡紧急情势加剧，伊朗警告，如果呢对这一条航道掌握受到了威胁，还是有其他方式让美国陷入更棘手的局面。而美方呢，只是表明要打破海峡遭到封锁僵局的决心。那么伊朗呢，只是扬言准备对此动武了。因应鼠患问题延烧，台北市宣布将会在最短时间之内进行全市动员大清消，一区一区做。另外因应大都更时代，未来室内装修都更围老建物拆除，在开工之前跟施工的期间呢，都会定期提报鼠患防治报告，否则拿不到施工许可证。环保局也将推出鼠类侦防师，只要民众居家有需求提出申请，就会指派到家户来协助民众。脂肪肝是台湾民众成年之后常见的慢性病之一。那么有医师呢，就有分享说，近年来的结构化运动啊，已经成为了治疗指引的最前面了。有节奏、有这个效率啊，而且有频率、有持续性的活动呢，都是可以刺激代谢，影响整个身体系统。所以建议民众一个礼拜内可以安排有氧活动，搭配肌力训练，每个礼拜运动4到5天，每一次30到45分钟，持续3-4个月之后呢，应该可以降低1成的肝脏的脂肪。有一名17岁的高中生呢，因为看黑板模糊就医，初步啊被诊断呢这是近视加深。不过配了眼镜之后，这个视力呢没有感觉有改善，甚至出现了视野遮蔽，还有左眼偏斜的症状。到医院呢接受完整眼科的检查，就包括了眼压啦、视神经影像分析跟视野检查，最终确诊是青光眼，而且左眼呢已经接近视神经萎缩边缘，如果再延误呢，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一个视力丧失。医师就指出了，今年来3C 产品用的多，高度近视的比例增加，导致台湾青光眼患者是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要特别提醒民众呢，落实20-20-20护眼原则，避免长时间连续用眼。医师也说明，如果说出现了视力模糊、视野缺损、夜间视力下降，或者是配眼镜的时候呢，还是没有办法改善，要尽早接受完整的眼科评估。特别呢是具有高度近视、家族史跟高风险族群，还是需要定期的来检查啊，以利这个早期诊断跟治疗，降低失明的风险。不少人经过吸烟区，担心闻到二手烟呢都会快步通过。不过医师有提醒哦，其实呢我们去聚餐呢、在室内烧烤店吃饭也一样要小心。因为烧烤释放出的物质会诱发强烈氧化压力跟发炎的反应，长期下来呢，不只是会伤肺，还会伤肾。很多人下班之后呢，都会到室内烧烤聚餐，但是闻到的香味其实是一种高浓度毒气混合物。那么之前有这个流行病学研究就发现了，长期暴露在 PM2.5 呢，会显著增加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同时加速肾功能下降。而且烧烤的烟雾当中呢，还含有重金属，像是铅啊、还有铬啦、以及镍这些。那这些个物质呢，在体内呢，如果累积下来，也会对肾脏造成长期毒性的负担。所以医师建议，如果真的想吃烧烤，最好选择通风良好的店家，同时避免在烟雾区久坐，最好呢也减少频率哦。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大家好，我是陈瑜，今天想透过幸福广播网把这一段话送给我想感谢的人，我的妈妈谢淑珍。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很羡慕别人有妈妈在身边的陪伴，但慢慢长大了之后，甚至到我自己当了妈妈，才开始理解你当时的选择也许不容易，但那已经是你为我们做的最好的决定。你没有说太多，但我知道你其实承担了很多，你那种撑着生活往前走的样子一直都是我很佩服的地方。也是因为你，我学会怎么面对生活，怎么撑过低潮，也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妈妈，谢谢你把我带来这个世界。我想点一首歌，李千娜的《查甫囡仔》，也想跟你说，现在的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好好的生活，也慢慢变成像你一样坚强的人。妈妈，谢谢你，我爱你，你也辛苦了。

0: 广告啦。
1: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的呢，这是养生界的天花板啊！讲到这个名字，大家眼睛都会亮起来，燕窝。今天要介绍的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那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养生达人 Leo 老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燕窝呢，我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华旗堂只卖真燕窝，然后你没有吃过惠安燕，你就别说你有吃过燕窝。
1: 哎呀啊，可是我们怎么会知道哎、欸、我们现在吃的燕窝是那惠安的。
2: 哎、欸、对啊，因为那个燕窝其实它的产地非常多嘛。
1: 是。
2: 哦，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越南的惠安的皇帝燕窝。嗯。那它全球呢就只有差不多 2% 而已。哦，所以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2: 那它一年就只采收一次。所以呢有时候你不一定有钱买得到哦。对，所以呢你看哦，为什么要叫它皇帝宴，因为以前就是进贡的给皇帝
1: 哦，
2: 对，所吃的，所以它的量是非常少的。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金丝燕哦，那金丝燕窝呢，它本身哈，它的就是它的诶、欸，就是一斤呐、啊、哈，那一斤来讲的话，它就是诶价、欸、格差不多要差不多十几万的一个台币
1: 哦，
2: 所以今天就等于是在讲金马西有没有？
1: 哎呀，所以它就是金丝燕窝的意思，
2: 对，金丝燕窝、哦、那因为它的产量非常少嘛，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以前燕窝、嗯、我们都 只想，就是只会想，但是不敢吃，因为它的价位是很高的。
1: 有啊，
2: 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很 OK 了，所以现在呢，其实说真的，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就是真正的真材实料的一个燕窝。
1: 嗯，
2: 那你看过去以前那个慈禧太后，她每天其实你看哦，她的长寿的一个秘方偏方里面就是有燕窝这个东西。你看以前慈禧太后，她每天她早餐的时候，她一桌就是30道菜，然后其中有7道菜就是跟燕窝有关系的一个料理。对，所以你看她的皮肤是非常非常的细嫩。对，
1: 是有听说她还用燕窝漱口，是什么是吗？
2: 这个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1: 对
2: 对，所以呢，我们以前都听到，哎，有钱人都是喝燕窝来漱口，有没有？那你看，包含我们的蒋夫人蒋宋美龄啊，她其实他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其实你看哦、喔，他的专机里面他的行李就是还有一大箱的那个燕窝，因为他每天就是要靠燕窝来滋补，然后润肺。
1: 嗯，
2: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空气品质其实说真的很糟糕，哎，
1: 是。
2: 你看最近呢，其实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那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其实它对我们的肺部是非常好的。对，因为它白色就是在我们的中医五行里面，它是等于是入肺。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抽烟的，或者是你长期有在跑外面，就是跑外送啊等等之类，或者是呢你长期就是有在做一些料理，就是我们的妈妈就是有在煮菜，有没有都会吸到一些油烟。那油烟呢多少都是一定会到我们的肺部里面，一定会到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的一个健康。
1: 是
2: 是，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就是感觉好像喉咙有痰，其实你喉咙有痰就是代表我们的肺部里面已经有很多一些细菌了。那你如果没有把它清出来的话，到最后你会变成你的一个咳嗽，就是再怎么吃药怎么治就是都治不好，那等于你里面的一些病菌你没有把它代谢出去，那到最后反而是会更来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平常就是要多喝燕窝。燕窝呢它本身其实你如果说诶、欸、我们每天就是像早餐到早餐呢，我们可以用燕窝来泡牛奶哦来喝也很棒。然后包含晚上睡觉前，你睡觉前喝一杯诶一罐那个什么燕窝，你会发觉到你隔天起来你的那一些咳嗽啦、夜咳啦，包含你有一些痰啦，你就会很容易就是把它清出来这样子。对，所以燕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是因为燕窝就是被称为是滋补圣品嘛啊？
2: 对，
1: 因为它有很多对人体呢有帮助的这个营养成分啊。
2: 没错，
1: 因为燕窝的营养价值就是有这个什么氨基酸啦、蛋白质啦、粘多糖啦、胶原蛋白啦，还有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 元素哈，
2: 是
1: 啊，这个矿物质这些珍贵营养，所以长期吃就是滋补养生，
2: 对，
1: 调整体质哈，
2: 没错，
1: 维持精神跟这个气色，
2: 对，然后包含燕窝里面它有一个燕窝酸，因为我们吃燕窝，我们就是要吃那个燕窝酸
1: 哦。
2: 那燕窝酸呢，它本身它就是里面含有那种 EGF 哦，就是我们的表皮生长因子嘛，所以它可以呢，让我们的皮肤就是会保湿，然后细嫩，然后有 Q 弹，然后包含就是燕窝酸，它本身呢，就是我刚讲的，对我们的一些肺部哦都非常好，包含呢我们的肾脏也非常的好。然后你如果说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什么非常时期，疫情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医师他也是有在就是发表说，燕窝酸它本身它可以预防一些流感啊，或者是一些病菌的一个感染，所以当初那时候燕窝整个是被大家抢到，真的是完全都没货。
1: 是，
2: 对，
1: 这个不瞒利友老师说呢，我啊，我现在呢，因为有当时咱宵夜哈，我的就晚上想睡觉了啊，但是哎呦饿有没有？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又不能吃泡面，又不能吃洋芋片，哎呦，就这个垃圾食物啊，我就直接一罐这个
2: 燕窝、
1: 华西堂红枣金丝燕窝，
2: 是，
1: 然后再加点兑点牛奶，很好喝
2: 好喝啊，
1: 哎呀，
2: 而且包含燕窝，它本身对我们的肠道也非常的好，
1: 喝完然后很好睡，
2: 对，因为你看哦，我们本身就是大家也在推广，就是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嘛，它可以帮助睡眠。那你如果再搭配燕窝的话，我跟你讲，效果更加更棒，
1: 对，而且我们这次推荐的是华奇堂啊，
2: 是
1: 华奇堂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汉方养生品牌哈、啊，因为他们已经成立出的你啊。
2: 哦，已经有51年了。
1: 有啊，哈，阿南吉改记得燕窝又主打的就是这个惠安，越南惠安的皇帝燕窝，
2: 是
1: 产量非常的少，而且一年就采收那么一次，
2: 一次。
1: 哦，阿吉改都要喝来啊那样哈。好啊，因为两米母亲节
2: 刚好，母亲节
1: 对啊，那送妈妈的现在送到心坎里啊，燕窝给她准备起来。
2: 是，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送三，而且还附提袋三个哦。
2: 对。
1: 这样六盒啊，你省起来多少钱哈？
2: 2980。
1: 什么？你再讲一次。
2: 2980块。
1: 六盒呢，买三送三呢。
2: 我跟你讲，一盒我们就是里面有六瓶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在专柜，因为华西堂的专柜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啊，你去百货公司都看得到、啊、
2: 你都看得到、
1: 哦、
2: 一盒我们的原价就是1980
1: 一盒哦，
2: 对
1: 哦啊，今天我们是
2: 快闪价才有这么便宜，
1: 买三送三，
2: 对
1: 啊，等于是六盒，
2: 对、
1: 啊，那每一盒是六瓶，等于是带回去36瓶，
2: 没错，
1: 36瓶，你讲多少钱？
2: 2980块，
1: 哎呦。36哦，那这样子一瓶不到100元呢，
2: 很便宜啊。
1: 对呀、啊，而且只有快闪才有哦。
2: 没错，
1: 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还附提袋三个。今天这个快闪优惠真的要抢哎！现在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77来订购啊！我们这一款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因为来源刚刚利友讲的，这个是啊越南惠安的皇帝燕嘛，
2: 对
1: 啊，稀少珍贵，品质也很好，而且呢，拎起来，
2: 它不会太甜，
1: 没修丁。
2: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怕会喝起来很像糖水，就是很甜。其实我们的这个都是做低糖配方，然后包含了我们里面就是还有用红枣，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因为呢，你看我们本身就是要要补气嘛，然后包含我们的气如果充足的话，包含我们也要补血，那我们的气色会比较红润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特别选择就是用红枣，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的一个汤汁，所以呢，你搭配燕窝的话，你吃起来，因为有些人怕燕窝会有一些气味，就是一种腥味、
1: 哦。
2: 但是呢，我们这样子搭配的组合，你就不用担心。
1: 是，
2: 对，
1: 我喝起来觉得很顺，
2: 很顺口。对对对、
1: 那红枣加上这个燕窝的一个搭配，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养生族群的都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哈。
2: 没错，
1: 红枣的是补气嘛，
2: 是
1: 啊，调整那的体质啊，
2: 对，
1: 燕窝的是滋补。 养颜、营养补给哈，所以搭配在一起真的很适合大家哈。
2: 对，没错，因为呢，其实说真的，燕窝它的好处真的非常的多。
1: 嗯，
2: 对，因为呢，你看我们平常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就是做好预防嘛。
1: 对啊，
2: 因为你看现在的病菌、病毒其实也非常的多哦，一直你看就是还有一直就是很多一些病菌一直变种啊等等之类，其实他们公布的都是在我们的肺部这个地方。
1: 嗯嗯，
2: 所以呢，我们平常我们如果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燕窝酸它可以阻断一些感染的一个路径，所以就不用担心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病菌附着在你的肺部。其实你长期有在喝燕窝，你会发觉到你包含你的抵抗力，包含你的精神都会非常的好，而且你的肺部也比较不会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或者是喘的问题。因为你看很多一些像我们的一些病菌，包含一些细菌，其实它都会就是阻塞我们的一个肺腺，所以就容易就是会产生你喘呼吸不是很顺，然后你就会想要咳。
1: 是，
2: 包含你如果长期有在抽烟的，你就会知道，你会发觉到你就是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的问题。其实那个都是一些你抽烟的一些什么油烟啊等等之类的卡在你的一个肺部里面。
1: 哎呀，
2: 对，所以包含我们妈妈，你长期都有在做菜，你的一些呢油烟，它也是一直卡在我们的肺部啊。虽然你说啊，我有开那个什么
1: 抽油烟机、
2: 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问题你看哦，你虽然你开了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你问题你去注意到你的厨房里面还是有一些油烟，所以到最后呼吸进去的是哪里？还是你的肺部。所以我们的肺部就是要长期做一个大扫除，所以燕窝它里面的燕窝酸是一个非常好的，
1: 是，
2: 对，
1: 所以选择这个华七堂这个真燕窝真的是非常的棒。好，我们这一次呢，陪你购物网特别推出买三盒送三盒，带回去36瓶，
2: 对，
1: 金丝燕窝饮啊，还附提带三个，只要2980元，现在赶快拨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或者是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哦。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快闪优惠，华旗堂推出的金丝燕窝一盒呢有六瓶，那么这一次啊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值啊2980元，我跟你保证我们是全网最便宜，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说到了这个华旗堂呢，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家的在地老品牌啊，各大百货公司购物中心的都有进驻销售，他们呢只卖蒸燕窝，一条龙的生产线呢本身呢在越南、泰国、印尼都有出所谓的这个燕冻啊，然后进口进来之后呢，在这个台湾呢有自己的 ISO 工厂啊来做生产。那么这一次把最优惠的价格回馈给大家，那么这个礼拜呢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商品就是华旗堂推出的金丝燕窝，一盒呢有六瓶啊，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基本上这个燕窝呢不寒不燥啊，对我们的肺啊还有胃以及肾气来说呢都是有一个调和的功夫在里头啊。那燕窝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早上吃啊，就是在空腹前你来做这个食用啊，因为呢这个时段呢、啊、吃这个燕窝吸收效果是最强的，特别呢是你清晨睡醒之后来一碗美味的这个天然燕窝，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燕窝最完整的营养价值跟最佳的一个效果了啊。那如果说你比较容易失眠的话呢，你呢也可以试试在晚上呢要睡觉前吃点燕窝，搭配这个温牛奶，这样子可以帮助睡眠，还可以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一罐燕窝倒出来再加入牛奶，还可以滋补润肺，还可以护肝养脾胃。华旗堂的金丝燕窝买三盒送三盒，一盒有六瓶啊，送礼的话呢很方便，而且呢这个是很大方、哦、快闪优惠价2980元，全网最便宜了啊，2980。您现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77-3377-77-3377来订购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商品华旗堂金丝燕窝，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根据调查，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日本最多百岁人瑞的地区在冲绳。究竟当地百岁人瑞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原来他们都会补充冲绳当地的珊瑚钙。研究证实，跟其他种类的钙来相比，冲绳的珊瑚钙人体吸收率将近100%，吃了身体好吸收才是有效果的保证。的确，世界上没有不老仙丹，但是科学实验证明，补钙确实可以延年益寿，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医师建议补充来自日本冲绳的珊瑚钙，而且搭配维生素 D2， 可以让效果加倍，身体更有感。有人说，喝牛奶是补充钙质、预防骨质疏松的好方法，但是对于有乳糖不耐症或者是没有办法接受牛奶味道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况且每个人每天需要1000到1500毫克的钙含量，光是喝鲜奶是不够的，直接补充来自日本的珊瑚钙才是正确的选择。记得挑选来自日本冲绳的珊瑚钙，天天补充足够的钙质，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百岁人瑞。
2: 维持好骨力的健康首选，金石力钙，天天聪明补钙，享受人生好自在。
3: 进广告啦！
4: 之前呢，我有去那个马来西亚沙巴，有去到一个叫做哥曼洞啊，这洞里头呢，哇，都是燕窝哎。那你进去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哦，要戴帽子，要拿雨伞。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燕窝啊，那个燕子会大便，会便便，会滴得你一脸都是啊。那很多人都以为说，那个燕窝是不是大家都大便在它的鸟巢里头？不是不是，这个燕窝爱干净啊，它会往外啊，所以去到那边要戴帽子，还要拿雨伞哦，不然我跟你说呢，你就会一摸，哎呦，这什么东西啊，啊，一坨一坨的都是这个燕子的便便啊。好，那但是我有看到呢，上去采燕窝的人好辛苦哦，因为很高很高，他们跟呢真的就是冒着那个生命危险上去采的哦。那这个礼拜呢，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商品就是华旗堂推出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那么一盒呢有6瓶，这一次呢是买3盒送3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那这个燕窝呢是属于性平的哦，所以呢不管是1岁以上的小朋友，我们的老大郎都是可以喝，它很温和哈，所以说家里头有老人家，或者是有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呢你身体可能比较燥的哦，啊，也或者是说有三高问题的银发族啦，啊，熟龄族啦。那燕窝呢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呢，哎，它这个是用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吐出来的胶质呢，啊，它的营养是比较高的矿物质哈，罐装的燕窝，一次性的一小罐，一口喝掉，真空瓶装很方便。那请记得哦，在空腹的时候来吃这个燕窝效果最好。燕窝带给你的呢，不只是这个胶原蛋白增生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唾液酸呢，跟表皮的生长因子，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更滋补，让你的皮肤啊更漂亮，还能够增强免疫功能哦。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风味金丝燕窝，一盒有6瓶，买3盒送3盒，36瓶，那每一瓶呢都是75沫的哦。那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我们的效期是2年哦，都是最新制造的哦。如果说您有在吃这个燕窝啊来养生的话呢，可以多买几盒哈。那您现在就可以到陪你购物网来选购，那购买完记得帮我勾选收听的是阿红的节目哦。那或者是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0: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1: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0: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1: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只想陪伴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绣二重唱的锦文。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收听幸福，让幸福守护你。

曾宝仪的歌曲《因为你》。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哎，我们现代人呢生活习惯不好啊，一个不留意呢就会踩到了伤肝地雷哦。来，医师有特别提醒大家了啊，肝脏疾病呢可怕的地方呢，就是在几乎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那有一些呢行为呢，你已经呢在让你的肝呢、处于一个伤害的状态了啊，像是常常呢就是睡眠不足哈、每天呢就睡眠几个小时这样子的，要注意哈。还有过量饮酒啊，这个也是。另外呢，久坐不动，这也会伤肝哦。还有就是不吃早餐啊，也有上榜哈。那长期熬夜呢，因为肝脏修复的时间被打断了，那所以呢就很容易呢让肝脏呢一直都是处于在一个工作的状态哈。另外呢就是爱吃高油高糖啊，像外食啦、手摇饮这些呢，就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还有呢爱一小酌的也要注意一下哈，小公阿丁几点嘛就 OK 哈，喝困哈，但是我跟你说，长期累积下来呢，其实是伤害肝细胞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久坐不动，代谢会变差，那脂肪堆积起来啊，这个也是对你的肝不好哈。另外，如果有过度压力的话，是会影响免疫跟发炎反应的。还有呢，就是滥用这种保健品哈，有的是一些成分呢，可能会增加你的肝负担。另外就是乱吃止痛药，稍微一个头痛呢，你就什么 E 什么 VE 啊那种的，或是止痛药给它吃起来，其实这是不对的哦。还有呢就是不吃早餐，营养失衡，这是影响代谢的节律啊。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呢长期熬夜，舍不得睡啊，滑手机啊，蓝光睡眠呢是波虫就是让你呢这个你的肝呢就一直有状况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忽略健康检查，等到有症状呢通常都已经很晚了哈。所以医师有提醒，真正关键呢不在于做错一件事，而是长期累积的生活形态所造成的影响啊。那要怎么样来护肝呢？包括了像是维持固定作息啊，睡眠呢至少6到7个小时，那每个礼拜运动累积150分钟，还有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的摄取啊。那要喝酒喝一点点就好了啊，还是要节制一下哦啊，能不喝最好。还有呢就是每年要进行一次肝功能的检查啊，来保护你的小心肝哦。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肩颈酸痛几乎是现代人的国民病。根据健保署统计资料显示，全台湾有50%以上的民众有肩颈酸痛的困扰，而且大多是上班族跟学生等需要长期坐在桌前的族群，多半时间都是坐着，用手靠桌子，头会不自主的向前倾，变成乌龟颈、驼背、圆肩。长期在不良的姿势下工作，肌肉过度收缩，容易缺血，影响到整体的肌肉代谢，造成乳酸堆积，产生痛觉。除了肩颈酸痛，久坐也会造成腰酸背痛、肥胖、代谢不良、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神经血管，压迫神经，造成麻木。解决肩颈酸痛的核心在于预防胜于治疗。刘伯仁医师指出，肩颈酸痛跟工作环境有强烈的关联性，不论是工作或读书，建议每50分钟就要起来走动，转动肩颈，避免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适度的调整桌椅的高度，让电脑荧幕上缘跟视线平齐，双手自然垂下，手肘呈90度。除了多活动，改善姿势不正，睡前泡热水澡、热敷都有助改善，或者是简易的伸展跟正确的按摩，也能够快速缓解肌肉紧绷。饮食上，医生建议补充关键营养，富含矿物质镁的深绿色蔬菜、坚果、黑巧克力都有助于放松神经跟肌肉系统，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深海鱼类能够减缓肌肉筋膜炎的慢性发炎，富含维生素 B 群的全谷类跟蛋黄、豆类都有助于修复受损的神经，适度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也能够维持肌肉功能跟骨骼健康。最后医生提醒，一旦疼痛持续，伴随着手麻、无力或疼痛感剧烈，建议赶快寻求医师的协助，才能够避免病情。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快闪限定是华奇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呢有六瓶啊，那这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带回去36瓶哦，快闪优惠价值啊2980元，这是全网限定呢算是最便宜的一档了啊。那基本上呢这个燕窝呢不寒不燥啊，对我们的肺啊还有胃以及肾气来说呢，它都是有一个调和的功夫在里头啊，那吃起来呢就算是不加糖也是甜甜的，它是可以滋补润肺，还可以护肝养脾胃，像是老年人啊体力比较不好需要这个免疫力提升的话呢，都可以吃这个燕窝。要怎么吃才可以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呢？就是啊，你呢就是一罐这个红枣金丝燕窝，再加一点牛奶，很好喝，而且对身体真的很棒，营养价值也很高啊。我们这一次在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呢真的是超级优惠啊，华奇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组呢三盒再送三盒，36瓶啊。那选择华奇堂呢就是真燕窝，这个燕窝双效滋补啊，那精选金丝燕窝口感呢非常的棒啊，营养丰富很高，而且呢还结合了红枣这个红颜的圣品呢，所以养颜美容真的很棒，还富含了多种氨基酸跟水溶性的一个蛋白质，滋补强身，调整体质，养颜美容都是非常好。素食的朋友也是可以吃啊，吃素的朋友也是可以吃。快闪优惠，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组合，买三盒送三盒，36瓶。我们这个保存期限呢是非常的长哈，就2年的时间。那制造日期呢是最新的哈，所以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我们这一次的快闪限定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组合，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那么如果不会网络操作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的呢，这是养生界的天花板啊！讲到这个名字，大家眼睛都会亮起来，燕窝。今天要介绍的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那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养生达人 Leo 老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燕窝呢，我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华旗堂只卖真燕窝，然后你没有吃过惠安燕，你就别说你有吃过燕窝。
1: 哎呀啊，可是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吃的燕窝是惠安的。
2: 对啊，因为那个燕窝其实它的产地非常多嘛。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越南的惠安的皇帝燕窝。那它全球呢就只有差不多2%而已。所以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少。那它一年就只采收一次。所以呢有时候你不一定有钱买得到哦。对，所以呢你看哦，为什么要叫它皇帝宴，因为以前就是进贡的给皇帝对所吃的，所以它的量是非常少的。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金丝燕，那金丝燕窝呢它本身它的就是它的就是一斤它一斤来讲的话，它叫做价格差不多要差不多十几万的一个台币
1: 哦，
2: 所以今天就等于是在讲金马西有没有。
1: 哎呀所以它就是金丝燕窝的意思。
2: 对，金丝燕窝。那因为它的产量非常少嘛，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以前燕窝我们都 只想但是不敢吃，因为它的价位是很高的。
1: 有啊，
2: 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很 OK 了，所以现在呢其实说真的，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就是真正的真材实料的一个燕窝。那你看过去以前那个慈禧太后，她每天其实你看哦，她的长寿的一个秘方偏方里面就是有燕窝这个东西。你看以前慈禧太后，她每天她早餐的时候，她一桌就是要30道菜，然后其中有7道菜就是跟燕窝有关系的一个料理。对，所以你看她的皮肤是非常非常的细嫩。对，
1: 是有听说她还用燕窝漱口是什么事吗？
2: 这个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1: 对
2: 对，所以呢，我们以前都听到，有钱人都是喝燕窝来漱口，有没有？那你看，包含我们的蒋夫人蒋宋美龄啊，她。其实他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其实你看哦，他的专机里面他的行李就是还有一大箱的那个燕窝，因为他每天就是要靠燕窝来滋补，然后润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空气品质其实说真的很糟糕，
1: 是。
2: 你看最近呢，其实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那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其实它对我们的肺部是非常好的。对，因为它白色就是在我们的中医五行里面，它是等于是入肺。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抽烟的，或者是你长期有在跑外面，就是跑外送啊等等之类，或者是呢你长期就是有在做一些料理，就是我们的妈妈就是有在煮菜，有没有都会吸到一些油烟。那油烟呢多少都是一定会到我们的肺部里面，一定会到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的一个健康。
1: 是
2: 是，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就是感觉好像喉咙有痰，其实你喉咙有痰就是代表我们的肺部里面已经有很多一些细菌了。那你如果没有把它清出来的话，到最后你会变成你的一个咳嗽，就是再怎么吃药怎么治就是都治不好，那等于你里面的一些病菌你没有把它代谢出去，那到最后反而是会更来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平常就是要多喝燕窝。燕窝呢它本身其实你如果说我们每天就是像早餐呢我们可以用燕窝来泡牛奶来喝也很棒。然后包含晚上睡觉前，你睡觉前喝一罐那个什么燕窝，你会发觉到你隔天起来你的那些咳嗽啦、夜咳啦，包含你有一些痰啦，你就会很容易就是把它清出来这样子。对，所以燕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是因为燕窝就是被称为是滋补圣品嘛。
2: 对，
1: 因为它有很多对人体呢有帮助的这个营养成分啊。
2: 没错，
1: 因为燕窝的营养价值就是有这个什么氨基酸啦、蛋白质啦、粘多糖啦、胶原蛋白啦，还有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 元素哈，
2: 是
1: 啊，这个矿物质这些珍贵营养，所以长期吃就是滋补养生，
2: 对，
1: 调整体质哈，
2: 没错，
1: 维持精神跟这个气色，
2: 对，然后包含燕窝里面它有一个燕窝酸，因为我们吃燕窝，我们就是要吃那个燕窝酸
1: 哦。
2: 那燕窝酸呢，它本身它就是里面含有那种 EGF 哦，就是我们的表皮生长因子嘛，所以它可以呢，让我们的皮肤就是会保湿，然后细嫩，然后有 Q 弹，然后包含就是燕窝酸，它本身呢，就是我刚讲的，对我们的一些肺部哦都非常好，包含呢我们的肾脏也非常的好。然后你如果说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什么非常时期，疫情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医师他也是有在就是发表说，燕窝酸它本身它可以预防一些流感啊，或者是一些病菌的一个感染，所以当初那时候燕窝整个是被大家抢到，真的是完全都没货。
1: 是，
2: 对，
1: 这个不瞒利友老师说呢，我啊，我现在呢，因为有当时咱宵夜哈，我的就晚上想睡觉了啊，但是哎呦饿有没有？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又不能吃泡面，又不能吃洋芋片，哎呦，就这个垃圾食物啊，我就直接一罐这个
2: 燕窝、
1: 华西堂红枣金丝燕窝，
2: 是，
1: 然后再加点兑点牛奶，很好喝欸，
2: 好喝啊，
1: 哎呀，
2: 而且包含燕窝它本身对我们的肠道也非常的好，
1: 喝完然后很好睡，
2: 对，因为你看哦，我们本身就是大家也在推广，就是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嘛，它可以帮助睡眠，那你如果再搭配燕窝的话，我跟你讲效果更加倍更棒，
1: 对，而且我们这次推荐的是华奇堂啊，
2: 是，
1: 华奇堂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汉方养生品牌啊，因为他们已经成立出的你啊
2: 哦，已经有51年了。
1: 有啊，哈，阿南吉改记得燕窝又主打的就是这个惠安，越南惠安的皇帝燕窝，
2: 是
1: 产量非常的少，而且一年就采收那么一次，
2: 一次。
1: 哦，阿吉改都要喝来啊那样哈。好啊，因为两米母亲节
2: 刚好，母亲节
1: 丢啊，那送妈妈的现在送到心坎里啊，燕窝给他准备起来。
2: 是，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送三，而且还附提袋三个哦。
2: 对，
1: 这样六盒啊，你省起来多少钱哈？
2: 2980。
1: 什么？你再讲一次。
2: 2980块。
1: 六盒呢，买三送三呢。
2: 我跟你讲，一盒一盒一盒，我们就是里面有六瓶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在专柜，因为华奇堂的专柜，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呀、啊，你去百货公司都看得到、啊，
2: 你都看得到。一盒我们的原价就是1980。
1: 一盒哦。
2: 对。
1: 哦。啊，今天我们是
2: 快闪价才有这么便宜，
1: 买三送三，
2: 对
1: 啊，等于是六盒，
2: 对，
1: 那每一盒是六瓶，等于是带回去36瓶，
2: 没错，
1: 36瓶，你说多少钱？
2: 2980块，
1: 哎呦。36哦，那这样子一瓶不到100元呢，
2: 很便宜啊。
1: 对呀、啊，而且只有快闪才有哦。
2: 没错，
1: 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还附提袋三个。今天这个快闪优惠真的要抢哎！现在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3。77来订购啊！我们这一款华奇堂红啊，越南惠安的皇帝宴嘛，啊，稀少珍贵，品质也很好，而且呢，喝起来
2: 它不会太甜，
1: 没太没修甜。
2: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怕会喝起来很像糖水，就是很甜。其实我们的这个都是做低糖配方，然后包含了我们里面就是还有用红枣，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因为呢，你看我们本身就是要要补气嘛，然后包含我们的气如果充足的话，包含我们也要补血，那我们的气色会比较红润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特别选择就是用红枣，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的一个汤汁，所以呢，你搭配燕窝的话，你吃起来，因为有些人怕燕窝会有一些气米，就是一种腥味。
1: 哦、
2: 但是呢，我们这样子搭配的组合，你就不用担心。
1: 是，
2: 对，

0: 我喝起来觉得很顺，
1: 很顺口。对对对，
0: 那红枣加上这个燕窝的一个搭配，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养生族群的都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哈。
1: 没错，
0: 红枣的是补气嘛，
1: 是
0: 啊，调整咱的体质啊
1: 哈。
0: 燕窝的是滋补养颜、营养补给哈，所以搭配在一起真的很适合大家哈。
1: 对，没错，因为呢，其实说真的，燕窝它的好处真的非常的多。
0: 嗯，
1: 对，因为呢，你看我们平常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就是做好预防嘛。
0: 有啊，
1: 因为你看现在的病菌病毒其实也非常的多哦，一直你看就是还有一直就是很多一些病菌一直变种啊等等之类，其实他们公布的都是在我们的肺部这个地方。
0: 嗯嗯，
1: 所以呢，我们平常我们如果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燕窝酸它可以阻断一些感染的一个路径，所以就不用担心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病菌附着在你的肺部。其实你长期有在喝燕窝，你会发觉到你包含你的抵抗力，包含你的精神都会非常的好，而且你的肺部也比较不会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或者是喘的问题。因为你看很多一些像我们的一些病菌，包括一些细菌，其实它都会就是阻塞我们的一个肺腺，所以就容易就是会产生你喘呼吸不是很顺，然后你就会想要咳。
0: 是，
1: 包含你如果长期有在抽烟的，你就会知道，你会发觉到你就是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的问题。其实那个都是一些你抽烟的一些什么油烟啊等等之类的卡在你的一个肺部里面。
0: 哎呀，
1: 对，所以包含我们妈妈，你长期都有在做菜，你的一些呢油烟它也是一直卡在我们的肺部啊。虽然你说啊，我有开那个什么
0: 抽油烟机，
1: 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问题你看哦，你虽然你开了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你问题你去注意到，你的厨房里面还是有一些油烟，所以到最后呼吸进去的是哪里？还是你的肺部。所以我们的肺部就是要长期做一个大扫除。所以燕窝它里面的燕窝酸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是，
1: 对，
0: 所以选择这个华七堂这个真燕窝真的是非常的棒哈。我们这一次呢，陪你购物网特别推出买三盒送三盒，带回去36瓶，
1: 对，
0: 金丝红啊、金丝燕窝饮啊，还附提带3个。只要2980元，现在赶快拨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或者是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哦。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之前呢，我有去那个马来西亚沙巴，有去到一个叫做哥曼洞啊，这洞里头呢，哇，都是燕窝哎。那你进去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哦，要戴帽子，要拿雨伞。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燕窝啊，那个燕子会大便，会便便，会滴得你一脸都是啊。那很多人都以为说，那个燕窝是不是大家都大便在它的鸟巢里头？不是，不是，这个燕窝爱干净啊，它会往外啊，所以去到那边要戴帽子，还要拿雨伞。不然我跟你说呢，你就会一摸，哎呦，这什么东西啊，一坨一坨的都是这个燕子的便便。好，那但是我有看到呢，上去采燕窝的人好辛苦哦，因为很高很高，他们跟呢真的就是冒着那个生命危险上去采的。那这个礼拜呢，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商品就是华奇堂推出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那么一盒呢有六瓶，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那这个燕窝呢是属于性平的哦，所以呢不管是一岁以上的小朋友，我们的老多阿郎都是可以喝，它很温和哈、所以说家里头有老人家，或者是有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呢你身体可能比较燥的哦，也或者是说有三高问题的银发族啦、熟龄族啦，那燕窝呢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呢，哎，它这个是用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吐出来的胶质呢，它的营养是比较高的矿物质哈。罐装的燕窝，一次性的一小罐，一口喝掉，真空瓶装很方便。那请记得哦，在空腹的时候来吃这个燕窝效果最好。燕窝带给你的呢，不只是这个胶原蛋白增生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唾液酸呢，跟表皮的生长因子，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更滋补，让你的皮肤啊更漂亮，还能够增强免疫功能哦。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快闪就是华奇堂的红枣风味金丝燕窝，一盒有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那每一瓶呢都是75沫的哦。那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我们的效期是2年哦，都是最新制造的哦。如果说您有在吃这个燕窝啊来养生的话呢，可以多买几盒哈。那您现在就可以到陪你购物网来选购，那购买完记得帮我勾选收听的是阿红的节目哦。那或者是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可以在职场生活应对自如的人，总会被投射羡慕的眼光，而且智商情商很高的人，在事业上往往比较容易得到成功。就有星座专家点名，三个星座是职场上的佼佼者，而且还可以顾好生活的大小事。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在十二星座中情商跟智商都在线的星座。
2: 水瓶座。
3: 水瓶座呢，有很好的推理能力跟创造力，他们的城府深不可测，加上古灵精怪的思维模式，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看清他们的心思。水瓶座个性严谨，凡事都要做到极致，所以往往可以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相对于高调，他们倾向用实力说话，想尽办法一步一步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且从中操纵别人，情商跟智商都很高哦，是职场上不能够忽视的一股力量。
2: 天蝎座
3: 的人心机深沉，善于分析事情的走向，一旦遇到感兴趣的领域，就会想方设法的达成目的，而且确保每一个步骤都可以完美进行。不过天蝎座呢，浑身散发生人勿近的气息，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走进天蝎座的内心世界，更不敢跟天蝎座为敌，因为他们做事滴水不漏，是职场上的老狐狸，任何事情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2: 天秤座
3: 的人情商很高哦，跟人相处都会给对方留余地，也因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有好人缘，人脉也很广。另外呢，天秤座的人心思细腻，善于观察跟分析，所以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虽然平常总是与人为善，但是如果有人啊敢跟他做敌人，天秤座也不是等闲之辈哦，一定会让对方付出代价。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但是有他们在的话，一切是不是可以超级放心呢？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喽。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我是义工李罗，
6: 我是义工李子嫣。
5: 戒烟有方法，4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6: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5: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是游鸿明，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收听幸福，让幸福守护你。

0: 本节目是由最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什么是幸福？开心就满足。
1: 什么是快乐？知足最常乐。
0: 休闲、资讯、娱乐都在
2: 幸福我陪你，天天

冲撞，妈妈当场死亡，女婿送医急救不治，女儿还在加护病房急救中。那这个车祸呢，给了我们的警示就是，走在人行道也可能会被撞，所以呢，提醒用路人最好呢走进去骑楼比较安全。好，当我在提醒别人的时候，我自己也试着走骑楼。拍谁哈？骑楼没有路可以走，好多的骑楼哈，都是那个轿车、机车啊，我得去做行李，好被夹来带个我都夹，真的就麻烦呢。好啦，反正呢就是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啦。那看多了生离死别啊，素兰的医生朋友呢也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金句，他说人啊，如果能够安稳的变老，就是天大的福气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真的从这个车祸当中也是发现这个真理，而且你会明白天大的事情在死亡的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呀。那医生有金句，素兰也有自己的十大金句，我其中有一句是，能够解决的事不用烦恼，不能解决的事那烦恼也没有用，嘿嘿，有没有？所以呢就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啦。好啦，那因为跟朋友谈到生死的大事嘛，那我就想到曾经在群里面看过一篇文章啊，是女儿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三更半夜了，女儿还没有回家，放学后人就不见了哈，只看见女儿留了一封信放在客厅，信里面写着说她爱上了一个父母绝对不会喜欢的人，年纪比父母大，有前科，帮派兄弟，两个人还一起吸毒，不幸的是自己还怀孕了，他们打算私奔去过自由的生活，你们就不用管我们了，因为家里太不自由了。爸妈看到这封信差点昏倒，信的最后女儿补了一句，亲爱的爸爸妈妈，以上说的全部是假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的期末考不及格，跟上面那些事比起来，考不好应该算小事吧，我这次考烂了，请你们不要生气哦。哦，父母原本吓到腿软的，这下松了一口气了，看来对比之下考不好啊，也真的只是小事而已娘娘呢。所以即将到来的会考，家长不要太紧张哈，孩子同学们平常心应考，尽力就好啦。115年2026年的国中教育会考就在5月16号、17号两天，那这次为期两天，考场已经分布在全国各个考区了，考试的科目包括了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跟写作测验，成绩会在6月初公布。好啦，那父母亲不是都说孩子只要你健康就好，结果呢搞我骗，要求越来越多，要成绩好，要工作好，出了社会要能力好，赚钱好，要什么都好，有没有？最后你会明白，孩子健康就好啦，哈，平安就好，就像那一句，天大的事情啊，在死亡面前都不值得一提，真的平安健康活着就好呢，哈。好啦，啊，做家长的爸爸妈妈，你也不要再叫小孩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能够成功赚大钱，那你的小孩也想问你，爸啊，你当年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啊，啊，你出人头地赚大钱，我今天也不会那么辛苦啊，是不是啊？哎呦呀，那家喝起了哈。好啦，这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宝贝了，对不对？来听张悬的宝贝。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大家好，我是雅琳。在这个属于妈妈特别温馨的五月里，我想在幸福广播网点播一首歌，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妈妈已经去当天使了，我知道您过得很好。其实在你离开之后，我一直很害怕谈起妈妈这个话题，因为总是满满的不舍与想念。自己从少女到成为妻子，再成为一个妈妈，我才慢慢的懂得您当年的辛苦与付出是那么的不容易，也更明白人随着年纪长大，心里其实还住着一个小女孩，再怎么坚强勇敢，都是渴望被关心、被理解、被爱。妈妈，谢谢您曾经那么努力地撑起我们的家，现在的我也会好好生活，认真过每一天，努力地活着，珍惜每一刻当下。这首歌送给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王，我们快闪优惠的是专访限定，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做了很漂亮的礼盒，还有附提袋哟，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送到家。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那说到这个燕窝呢，我们今天介绍的品牌呢是华旗堂真燕窝，盒子上面就印上了真燕窝。燕窝品牌名称敢叫真燕窝，真的不怕你比较哦。那古时候呢，这个燕窝啊是在那个古装剧里面的贵妃皇帝有没有娘娘才吃得到，现在啊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把燕窝当作生活当中的日常保养真的很方便。那养生达人利友呢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燕窝的挑选。其实呢一般的民众就觉得阿寡靠龙有下燕窝的喝了吗？
2: 其实燕窝它有分很多种、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燕窝，我们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燕。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听过，就是你没有吃过惠安燕，你就别说你有吃过燕窝。
1: 哦，我有去过惠安啊，但是我当地
2: 你没有去吃，
1: 我没有。
2: 为什么？因为你吃不到啊，因为它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少。它全球呢就只有差不多2%而已，所以它一年就只有采一次而已。所以有时候你去的时候，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1: 难怪，应该是我团费太俗啊。我明明都有去惠安，那奈无假的燕窝呢？
2: 是是是，因为这个呢，惠安的一个皇帝燕呢，以前都是进贡给皇帝在吃的。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我们很幸福，我们可以吃得到？因为呢，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已经很 OK 了。所以呢，以前我们只要想到燕窝，大家就想到这个就是天价，
1: 很贵，吃不起。
2: 对，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吃不起。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吃得起了。那燕窝其实它的好处功效真的非常蛮多。因为你看我们前阵子的那个 COVID-19 那一段时间，其实那一段时间燕窝它那时候整个是大缺货、因为这个包含有医师他也是有说，就是一些研究的一个报道，就是说燕窝它本身它可以预防我们的一些病毒的感染、包含燕窝它本身它对我们的肺部也非常的好。以中医五行来讲的话，白色就等于是润肺嘛，就入肺嘛，所以呢燕窝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对我们的肺部、包含你如果说你的喘的问题、或者是咳嗽的问题，或者是呢喉咙就是都会有那种痰有没有、这个时候你吃燕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
1: 难怪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就我的营养师朋友跟我说，你就吃燕窝啊，小朋友呢神经脑部发育比较好。
2: 这是真的。对，所以呢你如果说我们孕妇的朋友、你就是现在怀孕当中你就可以多吃燕窝、包括你如果说已经生完小孩了，那我们是不是有在喂母奶，那你也可以多吃燕窝，因为燕窝酸呢它算在母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之一。看哦，因为现在你看我们的环境一些污染空污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你如果说平常你就是夜咳或者是干咳 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多喝燕窝、多吃燕窝、那包含呢你的肠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你也可以多吃燕窝、它也可以养胃。包含你看有些人他如果有做一些特殊的治疗，他回来不是都有一些副作用吗？你也可以回来喝一瓶燕窝，他可以帮你做一个舒缓。
1: 大家拼命吃燕窝了，
2: 因为燕窝它可以本身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所以它对各方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你吃燕窝，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吃什么？吃它的燕窝酸。它燕窝酸它本身它里面含有 EGF， 它就是我们的表皮的生长因子，所以它本身它对我们的一个保湿，然后对我们的一个皮肤的 Q 弹都是非常好的。
1: 对，难怪那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燕窝、第一篇，所以呢好处真的很多呢，
2: 很多，非常多。
1: 我们呢非常的难得特别呢争取到了再一次的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没错，
1: 就是在母亲节这个档期，你今天订明天收到，母亲节马上就可以送了，
2: 可以、
1: 就可以送妈妈了。
2: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说因为华旗堂它本身，我们华旗堂本身它的专柜，我相信大家如果到百货公司你都看得到，
1: 全台百货公司都有，
2: 都有专柜，那你可以去专柜那边做一个比价、因为我们一盒就是里面有六瓶嘛，
1: 对，
2: 六瓶我们原价就是1980，就是1980。那今天我们就是因为 跟幸福电台来做一个呢广告交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六盒优惠2980块，
1: 买三盒再送三盒，
2: 对，
1: 六盒总共加起来哈2980元，就是你平常就买不到一盒的价钱而已了哈，特别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定就可以了。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下单的时候呢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王，我们快闪优惠专访限定，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附提袋哦，买三盒送三盒，好礼价只要2980元，免运费。那选择华旗堂就是选择真燕窝。透过我们养生达人丽友的介绍呢，大致上呢大家都知道了。那其实中国人吃燕窝的历史呢，已经是有1500多年了，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2: 没错。
1: 因为它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对不对？
2: 真的，因为呢，你看哦，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啊，燕窝就是吃漂亮嘛，哈、嗯。然后现在呢，你看哦，我们刚有提到，就是白色就等于就是什么润肺嘛，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现在的一些空污，其实说真的非常的严重，
1: 对。
2: 然后包含现在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呢，你看现在很多一些病毒、一些病菌，其实它都一直在变种，
1: 对。
2: 好、哦，那一直变种呢，其实你看哦，一般就是比较强的一些病毒。病毒它都攻击哪里？就是我们的肺部
1: 哦，就是我们的肺部，呼吸道开始。
2: 对对对，因为呼吸道哈，肺部是等于是我们最脆弱的，因为你一旦没办法呼吸，你人的生命就没有了嘛。
1: 嗯、
2: 所以呢，你看哦，你如果说长期有在抽烟的，然后包含呢，我们妈妈你有在就在做三餐，对吸的这一些油烟，然后包含你抽烟的那一些油烟，它也都是卡在我们的一个肺腺、肺部里面。
1: 哎呀，
2: 所以你就会发觉到裂窗口都没多吧。那一种感觉有没有、嗯、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吃燕窝，因为它本身燕窝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润肺、嗯、就会把你一些就是肺部的一些不好的细菌啊东西把它代谢出去、
1: 嗯、
2: 自然你会发觉到你的呼吸就会比较卡短板、
1: 嗯、
2: 你就会比较顺。所以你看呢，前阵子我们前几年的一些 COVID-19 的这一些现象非常时期，就是有医生他就是有推广，就是大家赶快就是喝燕窝来做一个提升一个保护、
1: 嗯、
2: 所以那时候燕窝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抢，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我们就是要事先做保养、
1: 嗯、
2: 一些像现在很多一些什么流感病毒有没有，流感病毒其实现在也蛮严重的，那现在就是这个燕窝里面的一个燕窝酸，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帮我们阻断一些感染的一个路径，它就是会有那什么黏蛋白，燕窝酸它可以加强我们的黏蛋白，然后这样子它的那一些病菌那一些病毒它本身它要去附着在我们的一个肺部那一个时候，它就怎样就很像在做溜滑梯，就是有被打蜡那种感觉，它就自己就滑下来，就不会去攻击到我们的肺部了。
1: 嗯，
2: 所以呢，你看燕窝它针对这一方面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也一定要赶快来喝燕窝。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好好爱自己。然后，包含现在母亲节，我们就是可以呢，就是爱惜我们的妈妈。然后，甚至呢，我们的妈妈你要呢哈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有抽烟的大哥朋友们，你也是要赶快就是每天来喝燕窝，保持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然后，包含我们的燕窝，我们这个不会有一些腥味，金丝燕窝它是不会有腥味的，我们的那个汤汁的基底我们是用桂圆跟红枣来做一个基底、
1: 哦、
2: 所以呢你看哦，我们桂圆红枣它本身可以补气，然后包含呢让我们的肤色让我们的气色会变好，会比较红润、
1: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完美比例的一个配方。
1: 嗯哼，所以其实呢燕窝、哦、除了刚刚丽友说的润肺之外呢，
2: 是
1: 那我看了一些文献哦，它也可以帮助小朋友的学习力，帮助成人稳定情绪、
2: 嗯、
1: 还有帮助睡眠、哦、
2: 对，
1: 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强迫大脑关机嘛，想睡却睡不着，最痛苦。那燕窝呢，有这个功效哎、欸，
2: 对，
1: 哦，这个都有文献记载的。
2: 其实你如果说要好睡的话、
1: 嗯，
2: 我会建议你就是晚上睡觉前，你可以燕窝，然后再加牛奶，
1: 嗯，
2: 哦，加牛奶来喝，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它本身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睡眠，只要我们睡眠睡得着的话，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神经，它就有办法去做一个修复。
1: 嗯哼，
2: 对，所以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1: 对，那当然有阿尚说啊，加燕窝的加白木耳的。啊，哈，
2: 拍摄感官，
1: 感官，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呢，或许两个都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只有燕窝才有的唾液酸，
2: 燕窝酸，
1: 好，燕窝酸，哈，啊，不然这个燕窝不会自古以来成为历代皇帝呢，哈，后宫的养颜圣品啊，
2: 没错，
1: 那个皇帝的御膳都会有嘛，燕窝跟水梨一起服用，哈，
2: 对啊，
1: 真的。
2: 包含慈禧太后啊，你看慈禧太后她其实她每天都在吃燕窝、欸、早餐的时候她就是一桌里面就是有30道菜，
1: 对，
2: 做成超威，但是呢你看哦，她其中里面有7道菜里面都是有燕窝的料理，所以你看她这样子养生下来、
1: 嗯、
2: 你看她的皮肤也好，然后包含她也很长寿，包含很多一些歌手，你看哦，如果她如果对我们的肺部不好的话，很多歌手其实你看她就不会用燕窝来做一个保养、
1: 嗯、
2: 因为你看哦， 歌手他最最担心的是什么？
0: 没有声音，
2: 他的声音 对，然后包含了他在唱歌，那他如果没多巴的位，变成唱起来就没有包那个 power， 对不对？
0: 嗯，
2: 所以他们都要喝燕窝来做一个保养。
0: 嗯哼，
2: 对。
0: 好，所以呢，这个燕窝除了呢古代的古时候的传奇故事，毕竟呢1000多年前了嘛哈，然后成为达官贵人喜爱的之外呢，还是呢它已经有现代科学的研究分析营养的主要成分啊，可以调节我们的机能，养颜美容，然后可以润肺嘛。
2: 这个都是有医师证明过的。
0: 嗯哼，
2: 对。
0: 好，所以能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啊，买三盒送三盒啊哈，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优惠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一次带回去6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哟。好，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就可以了。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一起购物的陪你购物网。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再忙不方便上网，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
3: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啊，我们的快闪优惠呢，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华旗堂在全省百货公司呢有50多个柜位哦，他们已经超过50年的历史了。华旗堂标榜的就是真燕窝三个字，所以呢品质让人家放心，品牌呢也很悠久。
2: 没错，
1: 特别给听众朋友的就是母亲节这一档，我们好不容易去帮大家争取到去要到的优惠，母亲节礼盒哦，首选就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送妈妈送健康最好了啦，对不？
2: 嗯，没错。其实呢，我们今天说真的，这个价位已经是很优惠、很便宜的。所以你如果说到我们的那个什么，哎，专柜看的话，你不要跟我们的柜姐说你在幸福电台买6盒2980块，
1: 小姐都没这行李啊，对吧？
2: 因为呢，这样子我们的柜姐一定会来抗议，
1: 会炸锅。
2: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组数给幸福电台也是不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哦，包含我们里面还有送什么，送我们的那个礼袋
1: 提袋送礼好看，
2: 你可以呢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的妈妈，或者是我们自己要喝，都是 OK， 都是可以的。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呢就是你看哦，我们在专柜一盒就是1980，但是你在这边你可以买到6盒，我们优惠2980。
1: 陪你购物网上面呢给大家的资料非常的齐全，很完整，华旗堂真燕窝的认证，从真燕窝的荧光反应、18种氨基酸的国际级的检验，真燕窝越南燕窝原料产地证明，真燕窝海关进口的报单，不含塑化剂的检验，不含漂白水，不染色，不涂胶，不添加防腐剂，没有化学检验，全部每一道关卡都非常的严谨，的检验证书通通放在上面，好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非常的放心。
2: 嗯，
1: 因为毕竟是一个50多年的大品牌了，
2: 这是一个老品牌了。
1: 哎，对对
2: 对, 对，所以呢，
1: 这囡仔的跨过呀。
2: 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品牌可以维持到51年，其实真的很
1: 不容易，对对对，
2: 很不简单。对，
1: 从1975年开始，
2: 对，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1: 对
2: 哦，所以呢，我们卖的都是真燕窝，我们不卖假的，因为外面市场上是怎样，我们就不了解。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都是一个非常顶级最珍贵的，包含我们今天给的一个金丝燕窝，它也是呢来自于我们的越南的惠安，它的产量是全球只有2%的产量而已。对，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年就只采一次而已。
1: 好，最珍贵的都给我们的消费者了，
2: 是的，
1: 好不好？谢谢大家长期对我们的支持，利用这个时候呢赶快订的话，母亲节就可以直接送礼了，
2: 没错，
1: 好不好？直接上到陪你购物啊，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3盒送3盒，一口气带回去6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哦，直接上去陪你购物网下单就可以咯。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您服务哦，电话是0800-77-3377。
2: 糖尿病的患者，你的伤口的愈合会比较慢一点，那你可以喝燕窝，因为燕窝它本身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所以对你的伤口的愈合其实它都是有帮助的。
1: 嗯哼，
2: 对，
1: 好好多的优点哦，
2: 是
1: 哦啊，然后呢你看价格又这么漂亮，
2: 是，
1: 赶快把握这一次买3盒送3盒，好礼价2980元免运，直接上去陪你购物啊，或者拨洽询电话0800-77-3377。谢谢利友，
2: 谢谢。
3: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经常觉得胃胀气、胃痛或者是胃食道逆流吗？那么你的饮食可能出了问题哟。医生表示，在大多数的门诊当中，最常遇到的问题，要么不是暴饮暴食，就是三餐不定时。而现代人最常忽略的就是早餐跟宵夜的问题，不是不吃早餐，就是宵夜吃撑了。那么早餐跟宵夜要怎么吃才健康呢？不吃早餐容易造成血糖大起大落，发生头昏的现象。而早餐忌吃冷食，因为这样会伤胃气，最好吃热食，热乎乎的粥品或热豆浆、荷包蛋都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温和好吸收，对于老年人或是起床后食欲不佳的人都是很好的选择。除了热食之外，也尽量避免高精致的淀粉。至于吃宵夜会让血液停留在消化道，造成代谢缓慢，食物在胃停留的时间太久，胃酸增加，时间一久就会造成胃溃疡跟胃食道逆流。但如果是因为工作生活形态作息不同，一定要吃宵夜的话，那么医生建议健康的吃法就是把握睡觉前三个小时进食完毕，少吃洋葱、豆类跟大白菜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一定要吃好消化的食物，像是粥、稀饭就是不错的选择哦。

煞。黄飞的堆堆堆，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刚那首歌呢，素兰访问黄飞的时候，他就说呢，哈，一年只能唱一次 live， 啊，我唱了哈，根本没穿裤呀，很激动。好啦，继续来欣赏告五人的歌声，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乐团呢，他们的团名呢叫做告五人，告诉的告，一二三四五的五，一个人的人，告五人。好，那一开始大家都说是怎样，他们去法院告了五个人吗？哈，其实不是，他们的确是在法院的布告栏下面呢，三个人啊要想团名的时候呢，一个人呢、啊、随便指一个字，有没有？好，三个人各指的一个字凑起来，刚好就是告五人，所以就叫做团名啦。

0: 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只想陪伴你，
10: 我是徐景淳，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自五月天的歌声，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快乐是人生最大的成就啊，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这两项你都有吗？谢谢你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可以让自己快乐，做个医美也没关系，好，不要伤害别人就好。昨天呢，办公室同事啊都在谈一则最新的社会新闻，就是那个知名的连锁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爆发了偷拍疑云。有一名女子好在这个五一劳动节连假就去做这个体雕疗程，发现啊那个诊疗间的天花板奇怪呢，好，有两个这个看起来外观看起来就是那个烟雾侦测器。一般天花板只会放一个侦测器，他怎么会放两个呢？哦，他看起来他怀疑是监视器。后来呢，好，就报警了。果然警方去查看，没错，里面有镜头。哎呦呀，叫 combo 哎！案件发生之后，新北检警发动了搜索。哈，那这个医美诊所呢，连锁分店，好，查扣了很多间哦，都有相同的烟雾侦测器型的摄影机。好，那目前呢，全案是朝向刑法妨害性隐私跟妨害隐私方向来侦办。那这是昨天的新闻，今天看到了更新的进度，就是艾尔利认了全台18间都有针孔摄影机加 combo， 他们的说法就是说确保医疗品质。但是很可怕，你想想看啊，如果说你去做雷射啊，打个脸就算了，但是假设你是去做什么隆乳手术或者是私密处紧实缝合之类的，那不就被脱光光全程录影了吗？再加上全身麻醉，有没有你都不省人事呢，拍全程的怎么拍你都不知道，真的很恐怖。那我对这家医美其实不熟，所以 Google 了一下，艾尔利的董事长创办人常如山今年55岁，哇，好年轻的企业家。这个杂志还有人物专访他报道呢，说是台湾商业界从底层业务员爬到百亿身价的传奇其经典人物。那他是出身军人家庭，靠着军事化的执行力跟敏锐的商业嗅觉，从台南一间化妆品店开始一步一步建立起他的医美帝国。好啦，那他在2002年的时候创立了艾尔利，采取连锁化的管理跟大量采购昂贵仪器的策略。好，那因为呢东西很多嘛，以量制价，机器也很多，所以呢就降低了单次疗程的成本。比如说人家如果做一次好要3000块，他做一次可能1000，哇，人家的水冲起啊。所以过去呢很贵的医美服务就变得亲民化，他就是这样哈，然后成为两岸三地的医美龙头。好，就仪器啊，价位啊，最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在他的代言人策略，他请的代言人都是最有名的姐姐谢金燕啊，不老男神林志颖，还有台湾队长啊，职棒球星陈杰宪等等。所以呢，新闻报道说，他这半年来呢，官司不断啊，常常登上社会新闻。除了这个板桥店的偷拍冰山一角，个人私生活呢也闹得沸沸扬扬的。他跟那个地表最强的小三，前员工刘怡轩打的官司，说是人生最大的绊脚石，原本就是地下情，最后演变成司法大战。好啦，那这个两个人在交往期间，疑似为了避税，就利用这个小三借名登记，就买房地产嘛，价值上亿元。但是啊，两人翻脸之后啊，有没有刘女拒绝归还，谈判破裂。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哇，一连串的事情，老板的个人桃色纠纷啊，资产争夺战啊，都还没有结束。再加上现在呢，整间又装了这个针孔摄影机，都是触碰了医美产业的诚信底线。所以呢，大家就说啦，新闻评论如何找回大众的信任，恐怕比找天王天后代言更重要，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啊，品牌的经营啊，信任呢才是最重要的。只是在每个路口都会看到姐姐的照片大型看板，这家真的是也是很会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眼睛大小事，交给他最知道。今天为您邀请到资深营养师林文泽营养师来告诉您眼睛该如何保养。
2: 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哦，那每天不论工作啊、看电影、追剧还是滑手机，几乎都让我们的眼睛超负荷。那飞蚊症啊、黄斑部病变、白内障等眼睛的疾病也持续在年轻化，那么很多人会选择补充叶黄素来保护眼睛。那么其实市面上的叶黄素的产品非常的多、哦、到底要怎么选？那营养师会建议啊，从这个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可以避免从金盏花萃取有这种农药的疑虑。那此外呢，你可以选择一些复方哦，例如像山桑子、枸杞、 DHA和胡萝卜素等这些营养来一起搭配，护眼的效果会更好哦。那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叶黄素呢，做成果冻的这样的设计呢，吃起来呢是非常的刷嘴，那男女老少的接受度也非常的高，好吃又健康。而且叶黄素冻呢，虽然是果冻，但是它不会乱喷汁哦，吃的时候不会滴到满衣服都是，记得挑选没有添加防腐剂跟人工色素，同时呢也是通过 SGS 检测的叶黄素，让你吃得安心。想要你的爱人永远看清楚你俊俏或美丽的脸庞吗？那就送他最夯、讨论度最高的叶黄素冻，把健康送给心爱的人。
0: 以上单元由金石微藻叶黄素冻提供，每天补充叶黄素冻，清晰明亮，一条就够。

0: 广告啦。
1: 今天就是今天，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啊，我们快闪优惠的就是专访限定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六盒，已经不是能买一盒两盒了，是几乎是一箱了，因为买三盒再送三盒，最后你收到是一箱就对了哈。我们优惠只要2980元免运费，这个平常呢你在全台啊，华旗堂他们在全台百货有50个柜位门市呢，全国统一公定价，一盒就是2480了，那你买三盒哦就要6000-7000了，对不对？我们买三盒再送三盒，一口气带回去六盒只要2980元。我们是用广告交换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才可以用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呢，买到最知名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哦。那燕窝呢，根据有华盛顿公约组织他们出版的燕窝在全球消费现况的报告指出，全世界光是有华人的地方啊，一年就吃掉1000多万个燕窝欸。那燕窝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是因为啊，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可以滋养肺部跟支气管，提升免疫力，预防感冒，还可以温和滋补，不燥热，跟什么麻油鸡啦、羊肉炉比起来哈，燕窝是性平，不容易引发上火，所以呢，吃燕窝不会口干舌燥，不会长痘痘，非常适合敏感体质，而且呢，它是优质补充哦，因为它富含水溶性的蛋白质、生长因子、EGF、NGF 等等，人体非常好吸收，有助于细胞修复跟新陈代谢，达到养颜美容、滋补强身的效果。那喝的时间呢，建议是早上呢或晚上空腹的时间来喝，吸收效果最棒了。那营养师表示，燕窝含有对身体有益的燕窝酸、氨基酸等等成分，就是让燕窝呢从养颜圣品到科学营养的主要关键。那在传统观念里面呢，燕窝是可以润肺止咳的哦。现在的研究呢也说出它可以帮助呼吸道黏膜的修复，那像是术后、产后熬夜之后人很虚，身体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修复，燕窝就可以提供很棒的氨基酸，能够帮助你加速充电。那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呢，冰糖补中益气，所以一般的燕窝通常也会搭配冰糖一起来炖煮，才能够强身体健。那平常我们摄取到很多的蛋白质大多数是鸡蛋啦、肉啦，但普通的分量食物当中要吸收到大量的蛋白质不太可能哦。刚好燕窝就含有大量的水溶性蛋白质，可以帮助人体补充足够的蛋白质，那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些蛋白质完全吸收，增强体力、哦、那重点是我们是全国最低价，千万别错过了。像素然昨天陪同学呢去家具店买枕头，隔壁就是华旗堂，我就说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这礼拜要快闪华旗堂，进去看一下，偷偷看人家价格，门市店面的价格真的跟百货公司一模一样、欸、一盒就2400了，你看我们买三盒再送三盒，六盒只要2980元，还免运费哦哈！自己吃送人都很好，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直接去下订就可以咯。记得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在开车、在工作、在忙、在上班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广告啦。
1: 据说中国人吃燕窝的历史呢，是从1500多年前开始。那早期呢，燕窝都是高贵的象征啊，做官的才能吃，所以才有了官燕的说法。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燕窝？一定有它的道理，一定有它的健康的方面帮助啊，不然呢，就假心生哎呦，对不对？喝白开水就好。所以呢，燕窝经过了这个近代的学者专家呢分析它的成分，它有富含蛋白质之外呢，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跟矿物质。那研究当中呢，有水溶性蛋白质呢最有价值的成分是燕窝酸，学名叫做唾液酸。那这个唾液酸呢在哪里看得到？母乳里面就有。美国呢做了临床研究报告哦，在美国的临床营养杂志当中呢，2003年发表了一篇临床研究报告，就是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在我们人类的母乳当中呢就有含有这个唾液酸，它的比例远远的高过配方奶粉，所以呢才说天然的雄鹤，好不好？我们的政府也都鼓励妈妈生 baby 最好是喂母乳，让 baby 呢会更健康。而这个唾液酸在人体的唾液当中有，只是含量很少。那燕窝当中高达的 10% 的唾液酸呢，所以呢科学家就把它叫做燕窝酸。那美国科学家呢做了很多的临床研究，才发现说哇，它具有很强大的生物学功能，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那你可能会说啊，燕窝啊，我吃很多了啦，吃了也都没有感觉呀。那就是你吃错品牌了啦。你看市面上那么多的品牌，每一家的牌子都叫叉叉叉燕窝或圈圈圈燕窝，有没有？全台湾只有这一家的品牌名称，它叫做华奇堂真燕窝，有听到关键字吧？品牌名称敢叫做真燕窝，就是不怕你比较哦。迈入第50年的品牌，50年的历史，全台湾有50家百货公司的专柜都买得到的大厂的品牌华奇堂真燕窝，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有快闪优惠，买三送三。因为去年有听众没买到，就跟他安抚他的情绪说：“别紧，我几当几盖，几当几价几盖。”我们又帮听众朋友要到了优惠，那是我们的厂商代表玉梅。玉梅，
2: 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华奇堂呢，全省50家的百货专柜，我们旗舰店，它一盒的价格呢，就是要2400块钱，全省是统一价格。这一次我们在这边呢，是等于是广告交换，给大家一个优惠。我们给大家就是限时限量的抢购，买三再送三，加量不加价。等于让你一口气带回去6盒的价格，
1: 只有呢一年一次的档期，平常呢就是你可能要等到母亲节，但是呢那也了不起，是买一送一或买二送一，但是我们这次是做到买3盒再送3盒，总共是6盒，
2: 6盒
1: 快闪价优惠只要
2: 2980块钱，但是我们是限时限量抢购，
1: 如果没抢到，没有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有限量，
2: 没有就没有，因为回归百货公司之后，它的价格就是一盒就是要2400块钱。
1: 今天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优惠，买3盒送3盒，等于是6盒才2980元。听清楚哦，平常一盒就要2400的哦，今天是6盒只要2980元，这是广告交换，特别的跟厂商争取的。
2: 我们一年呢就回馈这么一次，那请各位呢幸福广播网的观众朋友呢，大家要把握机会哦，
1: 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时候记得勾选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哟。好，然后如果你在忙不方便操作电脑的话呢，我可以帮你哦，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3: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从古至今啊，能够流传上千年的滋补圣品只有少数几样，而燕窝始终都在里面。因为古代的医书《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哦，燕窝呢具有润肺养阴、滋养身体的功效，甚至呢被当作是宫廷贵族专属的养生圣品。那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实证经验的累积，到了今天，科学也开始为燕窝说话了。因为根据国际期刊的研究发表在国际期刊的这样子的实验显示呢，燕窝当中的活性成分可以促进表皮生长因子 EGF 的作用，帮助人体细胞修复跟再生，对皮肤的状态啦，还有呢老化呢都有正向的影响。而在食品科学研究当中呢，也指出燕窝富含的唾液酸哦跟糖蛋白这些成分呢，都可以抗氧化、抗发炎、提升免疫力、帮助神经跟记忆的发展。甚至呢有研究整理出来，燕窝同时呢也具备了可以延缓老化啦、抗病毒、调节免疫系统等等哦，这么多的功效。科学一步一步的验证了事实，燕窝真的很棒。那为什么现代人也需要燕窝呢？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压力很大、睡眠很少、空气污染、饮食失衡的环境当中，所以呢皮肤变差啦、容易疲劳啦、免疫力下降呢，都是身体呢发出了警告哦。那燕窝最棒的就是它不是药，它是温和长期的调理营养补给哦，可以养颜、可以养生。那最重要的就是燕窝呢成分也很单纯，没有过度的加工，保留天然的活性呢。所以真正能够让我们改变气色的，就是每天吃进去身体里面的燕窝，不再是给有钱人用，而是给懂得照顾自己的人。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就是51年的老品牌华奇堂真燕窝，特别提供给我们幸福广播网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用非常优惠的价格买三盒送三盒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我们快闪优惠哦。好，那你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陪你购物网字怎么写呢？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呢，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 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 0800-77-3377。

自林雨跟萧煌奇的合唱，带你去世界，要去世界，啊，钱要赚有够哈。卡早呢是一千好几天，有无？几千块也花好几天。现在是有没有？一千块哈，花不到一天，全部就花光光了。哎呦喂呀，哈！所以呢，男朋友说我的女朋友没有爱钱呐、啊。只是感动他的每一瞬间都需要钱。

0: 今日我最大。
1: 今天的寿星最大，有人今天过生日的吗？今天出生的人，寿星人格特质啊，就是一个呢，充满了丰富想象力，有很好创造力，又很注重生活情调的人。最大的优点呢、是有爱心、同情心哦，多才多艺。你是今天的寿星吗？祝你生日快乐！

有些歌曲啊，旋律啊，即使过了很久，你还是听了之后呢，脚会跟着打拍子，就像刚刚的那一首歌《飞向你，飞向我》。今天的歌曲还喜欢吗？很快来聊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喽，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今天的歌曲还喜欢吗？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接近节目尾声，素兰跟您说拜拜了。不管呢，您是我的忠实听众也好，还是给那波休息波注意去咱的去听的都一样，非常感谢你收听到现在，明天空中见喽。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2: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我是尹昭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享受幸福的时刻。

0: 整点新闻。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上市部分呢是41,092.45点，上涨323.16点，成交量是1兆1559.99亿元。电动市场是408.43点，上涨0.99点，成交量是3514.56亿元。针对国防特别预算遭到质疑空白授权，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行政院版的八年新台币1兆2500亿元的预算规模是依照美国公售意愿还有期程来规划，如果取得发价书时才能通过条例，预算会非常的赶，而且现行版本能确保作战韧性，如果缺乏特别预算支撑而逐案来签署发价书，则可能会变成空白授权。行政院的通行月票 T-Pass 2.0 的旅客回馈金，因为总预算案没有通过，导致无法来发放，延宕3个多月。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说明，行政院已经同意来拨补预算，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将会尽快依程序来拨补，希望在5月25号就可以来入账。埃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里面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必须要经过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有违反医疗法第72条的事实，最高可以处以新台币25万元的罚锾。而集团则声明表示，已经全力配合调查，等待案件到一个阶段会对外详细说明，来化解各界的疑虑。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号、15号两天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也是川普第二任期首次访中行程。而美国的外部长卢比欧则表示，星期二在白宫进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将会一定成为这次川习会上的议题。卢比欧同时也强调，任何破坏当前台海稳定的行为都是不符合双方利益。美国跟伊朗谈判的进度是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4号宣布自由计划，引导了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要离开海峡，不过实施只有一天多，川普在5号出 social， 也就是真实社群上面宣布自由计划将会暂停。希望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因为环境转偏东风，气温明显回升，白天起水汽是逐渐减少，西半部转为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雨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至于午后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回温到30-32度，局部山区平地近河谷温度会再高一些，体感温度偏暖热，各地的低温19到22度，早晚稍凉，户外活动适时增减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来的歌曲来自蔡佳莹《日头的美》，今天大家有闻到日头的美吗？有哦，太阳出来感觉心情就很好了。好了，也希望大家能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哦，因为呢从礼拜五礼拜六又个别落雨啊，都是一阵春雨一阵暖啊。那当然更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好天气呢去晒晒心情。我每次总感觉说只要是看到太阳，对，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尤其是那种雨转晴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哦，今天的太阳怎么特别特别可爱。对，但是呢当它一连晒个五天之后，你那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可不可以下点雨？好热哦，冷气吹到亚森，好热哦，是不是这样子？好啦，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我们就是顺应着这种天气的变化，然后对，就是万物滋长。我每次哦，只要到那种，比如说庙宇里面吧，你就会看到那种阿公阿嬷你拜拜吼，安都念念有词哦。然后你如果认真给他听，他在念什么？哦，寿喜无灾，阿平安顺喜，阿狗呢都是五谷丰登吼。阿嬷拢就搞念咩？好了，也希望真的啦吼，就是一切都可以按照时序慢慢前进。哎，我今天看到这一位呢，就是郑明典局长，因为天气开始转暖和了嘛吼，哎，他就秀出了一张呢，中央气象署的图。这个图是什么？你会发现整个在云林以北吧，哈，都有这种落雨，还是讲有红阴的情形。那刚好呢，哎，在云林以南之后呢，就浊水溪以南之后，他说哇，整个都是一片晴空万里。所以你那多南部的人哈，今天都感觉够烧热。那郑明典就特别分析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云嘉一带好像有一个结界，就阻挡了雨势，所以南部整个地区哦，降雨都偏少，大部分。零哈，阿姆哥呢？中部一百哈，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下雨。那郑明典就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南台湾的副热带高压现在蛮强的，所以南部平地哒哒，要等到南风增强之后呢，南部才会比较容易下雨。哦，原来是这样哈，所以这几天大家都说，哎呦，下雨下到一个快要发霉了，和南部说没啊，都没落雨啊，都哒哒哈，原来结界就在那边。有时候你没有经过那种专家在讲，你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哦。吼，那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事实上以前有分享过了哈，现在有很多的学校都在进行那个青青校树巴拉兰布嘛，然后就毕业典礼。通常了，毕业典礼大家都是排排坐吃果果，在那个大礼堂里面坐在那嘛，哈。不过呢，这个学校它是在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呢，它最具代表性有一个国小，他们是利用那种海洋毕业典礼。没有长官的致辞，没有家长排排坐，然后小朋友都要干嘛呢？对，就是要穿着他们的潜水衣，直接就唱起海底来，对，进行人生的毕业典礼，领取第一张人生的毕业证书。那今年他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已经进入到第七年了，哇，对。然后这个是恒春海洋毕业典礼，那这国境之南了哈。那通常他们分成两个场次，第一个呢就是在垦丁国小跟他的垦丁国小跟那个鹅銮分校，他们这今年大概有40位的小朋友，他们要率先下海，然后接着呢可能其他孩子啦齁，他们才会慢慢来进行。其实孩子啦齁，他们当然你说国境之南的孩子大部分都会受罪，可是呢你说要真的整套潜水衣还要带那个氧气罩下去的那一刻，他们还是说会很害怕。可是小朋友你知道他说怎么样去破除那种心中的恐惧，他说当他看到 Nemo 的那一刻，他的紧张完全不见了，当时只很想跟他旁边的同伴说，嘿，你看小丑鱼来了呢。哎呦啊，我真的觉得这样
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有时候你在想说什么时候可以让小孩子潜到海里面去，然后去领那个毕业证书。对，欸，其实主办单位他们当时在思考这样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他说其实孩子最初是恐惧挣扎，然后一直问老师说，我一定要下去吗？我可不可以不要下去？我可以站在这边领毕业证书就可以了吗？老师说不行哦。好哦，结果他们就在教练的引导之下，不是说他们自己潜下去，然后就教练引导之下，然后就潜到海底世界，看到海底的珊瑚礁鱼群，那种未知化为感动的时候呢，哦，真假，哦，感觉很好。尤其今年哦，哦，他们的这种感动不一样哦，他们是看到海龟跟他们一起悠游。哦，真的很棒呢！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有时候看到海龟，尤其到海里面看到海龟，你都很想忍不住伸手要去摸它一把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可以给孩子什么？不是你给他几栋的房子，不是你给他几千万的遗产，不是。我觉得是给他那种面对挑战不害怕的勇气。如果一旦他拥有这样勇气之后，相信未来他一旦遇到任何的困难，他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或许他们从国小毕业之后要进入到国中、高中，甚至以后然后大学毕业进入到社会，他们一样拥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挑战。好，我们也祝福他们。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0: 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佳荣跟许淑娟所合唱的《守住这一片阳光》哦。最近呢，中东的战事还是依旧在进行中，不过呢，有些人对时常都会给他 tackle 了哈。本来呢，川普总统在礼拜六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说呢，要对伊朗进行那个自由计划，有没有哈？但是呢，对，才一天的时间，他就跟你讲说啊，我们这个计划目前要暂时喊 stop， 就是不能进行了也好啦。我想，因为他这个月的月中14、15号要去中国访问，到底呢中国有没有施压伊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起码不要再让战事继续了，安内德赫熊盖猪咬了哈，在赫姆兹海峡的油都可以出来，这是熊盖重要哎。那这是国际一个非常有名的集团，它叫高盛集团，它目前有警告说呢。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全球原油的成品库存量加速下滑，以轻油、航空燃油还有液化石油气，就是瓦斯的风险最高。然后他也点名几个国家哦，包括南非、印度、泰国、台湾都会面临油品匮乏的风险，所以他也特别提到说呢，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大家可能要把呢这种油的库存水位稍微再拉高一点啊，基本上高盛分析师他们在4号就发布这份报告，尽管目前全球石油的库存今年夏天还不至于触及到最低运作的一个水位，但是部分地区的产品库存已经都慢慢在消耗中。一般来讲的话呢，预计五月哈，从目前大概我们各个国家库存大概是101天，差不多3个月半，它会降到98天。这是什么意思？就等于是它那个油已经库存的量越来越少，都要用掉嘛。用掉完之后呢，对你那库存量就会减少。啊，你啊，有一天都没油要怎样呢？哈，要吃土呀，不多。那不过了哈，针对高盛的这一项警告的话，台湾面临油品的匮乏，行政院有去盘点哦。目前我们的油气存量是高于法定的规范，中油跟台塑化在4到7月都已经增购原油跟轻油，当然改由这种红海来出口，天然气也已经完成了这种传奇的调度，8月前供应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他们现在要展开8月后货源的安排，当然也要确保国内天然气的供气无虞了哈。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对我们给中油还有呢，台塑一起加油打气。有时候我在想说哈，像这种攸关民生的部分，对，目前以前只有中油一家嘛，现在再加上台塑，我是觉得还不够，对，应该要多开放。只是这种牵涉市广，所以到时候是不是会政府当然会把这样的一个油气在另外 多一家来去做一个布局，我觉得可能啦，有待立法院那边要通过之后才可以啦齁。好哦，接下来佩玲要安排呢，对，我们这个礼拜呢妈妈的歌特殊的单元。好，我们这位优秀的同学叫邱淑女，她要点一首歌给妈妈。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我是小美。人说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教阮穿，惊阮枵，惊阮冷，半暝教阮加被单。妈妈，你的温情比天搁较大，做着查某囝的我，如今事业一成，想要来有孝你。妈妈，你已经对着阿弥陀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做着菩萨，请妈妈你不免牵挂，我现在过得真好，感恩妈妈你的养育之恩，有缘做着你的查某囝，再感恩妈妈你的教育之恩，让我在社会受人尊敬，会当做着你的查某囝，是我上大的福报。感恩妈妈使我这个身躯在社会贡献，嘴说好话，手做好代志，脚行好路。妈妈感恩你，妈妈你点点为阮付出，
3: 尤其在我出社会去到他乡外里吃头路，你时常给我叮咛，叫我身体爱保重。原来这句话就是你最爱听的一首歌曲，叫做《好女的愿望》，其中他是这样说：

开，这是咱两人互相的默契，互相照。我永远怀念你。人讲每到佳节倍思亲，让我更加想到妈妈你的温情。送予妈妈，甲咱所有天下间伟大的妈妈，做伙来听《孝女》。

0: 刚想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让大家健康又美丽，就是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请问一下总监，我们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为什么特别把燕窝跟红枣加在一起？那我们燕窝本身吃起来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2: 其实燕窝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它是补气的，就是在照顾我们的呼吸道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容易咳嗽的朋友，或是比较有痰的朋友，你很明显的在喝完燕窝之后，你就会觉得会有化痰的作用。再来的燕窝它有一个很好的修复的能力，因为它的燕窝酸嘛 ，EGF。它是可以帮忙我们做到修复的程度，那以中医来讲它已经是补气了哦。那我们再加上的桂圆跟红枣呢，桂圆红枣在中医里面呢，它是叫做行气的健气耶，加上呢红枣它本身呢，它可以算是一个大力丸。什么叫大力丸？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跟它有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它是可以促进我们代谢的。那我们把你两者结合的时候，你就会等于是把燕窝吃进去这个补品，经由新陈代谢循环比较好的状态带到你全身去，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比方说有些女生，如果你皮肤容易干燥的人，晚上喝，你隔天早上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特别的光滑，特别的保水。
1: 所以蒸燕窝让大家吃起来哈，不是你的身体会怕起一瓜阿哥窝，你的那种皮肤也会端一端嘛哈。
2: 对，
1: 那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我有囤荤呢，安尼我敢袂当啉呢？
2: 一天一瓶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燕窝它是帮你补气力的，它其实反而是会让你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比较好。你也不要想说哦，它这么好啊，我一次就把六瓶全部一天一次喝掉，不用这样子。因为燕窝要定时定量，就是你一天一瓶，这样子长期的喝下来它是比较有感觉的。
1: 华旗堂他们是一条龙的作业，他们也经过严格的把关，你们有十大安心保证哦？
2: 对，我们有十大真燕窝认。第一个，我们从进口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进口包关嘛，因为让卫福部来帮大家做把关。我们燕窝该有的特有的荧光反应，在燕的每一瓶都会有这个检验，氨基酸呐、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去检验。重点是华旗堂的燕窝，无掏、无掺、无捞，我们没有涂胶，没有化学添加，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塑化剂，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化学的成分。我们是业界首推十大真燕窝认证。
1: 对，那给假料金假无安心呐、吼，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季节喝的话，总监会建议他们几种的饮用方法，除了我们开罐嘣吼就可以喝以外，那你还会建议他们怎么样来做一些平常的料理吗？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做成瓶装，就是即开即饮，让大家可以在家里不用再去炖嘛。其实对于忙碌的上班族啊、长辈在享用啊，常温就可以吃的是非常方便的。如果说呢要加入去调味呢，第一个人，他们有的人会在睡前的时候把燕窝加在牛奶里面，红枣燕窝加牛奶是人间美味啊。那我自己个人呢，也喜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会把燕窝开一瓶，然后切个苹果或是水梨一起下去炖。我跟你讲，那个滋味啊，是你没有办法比拟的。尤其是像我去香港的时候啊，要吃这样子燕窝炖苹果或水梨，其实一盅大概我们台币都要好几百块钱，但我们自己在家里就轻松开一瓶，放在电锅一杯水炖下去，你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1: 真的很像贵妃哦。好，更重要，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每一瓶都有75ml，是六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2: 买三盒再送三盒，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3个百货公司的提袋，让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1: 尤其最近呢，母亲节想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的话，希望我们这一档华旗堂的金丝红枣燕窝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买三盒送三盒，总共6盒，有36瓶，只要2980。直接上陪你隔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你那个燕窝啊，这样一组是2980哦。
1: 对。
3: 啊，总共是几盒？
1: 总共6盒，36瓶。所以你要买一组。
3: 对，好，谢谢你。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OK， 好，拜拜。 我是佩玲，你好，
4: 我是要订那个
1: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燕窝。
4: 哎，对对对，你给我送两组来，
1: 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谢谢了，
4: 好好，拜拜。
1: 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订一组，
1: 你是要自己吃的还是要送人的？
5: 我自己吃，嘿，因为气更不好啊。
1: 哦，你怎么会知道吃燕窝对气管很好？
5: 听说啦。
1: 那最主要因为里面有燕窝酸，所以会帮我们把那个喉咙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把它清出来。
5: 我就是咳嗽啊，都有时候咳不出来。
1: 你可以慢慢吃吃看。好，感恩，谢谢。
5: 好，
1: 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喂，我要一组，
1: 礼拜六让你收哦，感恩您，谢谢咯，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all night.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最近这个老鼠鼠疫哈，还有呢这个汉他病毒呢，让各个县市政府对大家硬起来了啦哈。当然目前呢在台北市政府他们呢也举行了那种鼠害的防治记者会。那当然六都大家拢嘿回北卡安呢，真的好。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啦齁。其实大家会发现那个老鼠这几年撸来撸多架，然后越来越不怕人，然后越来越猖狂齁。我觉得齁真的要好好来治一下。那这一位是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个特聘教授，他叫做詹长全。他就特别提到说呢，台北市老鼠为患引发热议齁。事实上他们有一篇国际的研究发现，全球有七成的城市黑喵企业数量正在持续的上升，黑生家都不加正面上升，黑喵企齁喔变新生。那以台北都会区应该也不例外，原因在哪里？气候变迁，都市化加剧，人口密度上升。那目前根据一项就是各地的城市老鼠变多呢，它这一项的一个期刊是登在科学进展这个跨国际的期刊里面。他说全球大多数的城市老鼠的数量都在上升，那他们的研究团队持续追踪，大概查了16个城市12年之久，结果就发现说11个城市在研究期间老鼠哇都变细生，占比达到6成9，其中包括像哪里呢？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旧金山、纽约市、加拿大的多伦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都是大城市内。其次呢，像美国的 Oakland， 然后那个 Oxford， 就是那个水牛城，芝加哥、波士顿，然后堪萨斯或辛辛那提等等。那甚至于像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奥良。那研究发现，鼠类为什么会一直生、一直团？熊盖猪咬气候。因为大家发觉到气温上升之后呢，老鼠没有冬天呢。老鼠没有冬天不是只是食物不好生而已，那因为他们就冬季不再严寒，老鼠的死亡率就会降低哦。所以温度下降会让老鼠死亡率增加，所以一旦呢温度适合他们生长的话，活动跟繁殖期就会延长哦。这才是原因嘛，一斤胖应该是四个月啊，因开始要来繁殖，要来生囝，要来团嘛，哈。可是现在有可能我们冬天也不冷了，对他们有可能从三月就开始生了，开什么玩笑？多一个月就多很多只妞，吼。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鼠类受到气候变迁、都市化加剧，大家拢搬伫咧大都市，吼。然后人口密度上升，这三大因素的影响，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繁殖就非常的快速。其实像这种都市化程度啦齁，我是建议啦齁，真的我觉得这个部分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整治。为什么？因为当以前人都说那种碰气齁，或是我们讲说田鼠都在田地里面齁，钻来钻去，这个洞钻那个洞。现在呢他们的洞已经转进到哪里？转进到都市里面，有很多地下管线，还有建筑物里面的缝隙。那绿地减少也让老鼠集中出现在人类的活动区。以前他们都在那个餐花那，有没有？就我们田地间在那里偷吃，现在没有啊，那里也偷不吃啊，怎么办？转进到人类住的地方，很多汤好吃。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餐厅啦、菜市场都有厨余，对不对？所以也因而造就了呢，那个老鼠能够吃好到修补啦齁。那也因此各县市政府目前呢他们的打鼠计划灭鼠十招齁，怎么做呢？目前以各县市来讲齁，我们先来比北高好了。台北市他说他们是投入了10吨的灭鼠药。那高雄市说我们目前Antinow 就到现在已经发了22吨，比台北多出了一倍。那基本上了齁，有些里长们就反映说呢，有啦，老鼠药齁有发，有没有拿到？有哦。现在应该有的是会像菜市场他们就是主动发嘛，那有的地方是实名制要去登记，但不管哪一种啦齁，基本上了齁，他说老鼠药有分新跟旧啊。真的齁，他说有的是旧款，旧款的话你会讨尿气，一买
变翘啊，伊嘛袂食，所以建议最好用那种新形态的。不过哈，我比较赞成这个做法，就是目前在高雄市，他们是有物理防治为优先。什么叫物理防治？重点在移除下水道的一些污泥，清除垃圾、废弃物这些可能藏匿鼠中的环境。然后，当然第二招，你才去准备那个淘尿器的油啊嘛。那通常这种东西你都要放在哪里？墙角、隐蔽的地方、老鼠的洞口，还有你会闻到那个鼠便，一看就哦哦几滴哈啊。通常有那种鼠便跟鼠的尿渍，好，它的一个痕迹处。那一旦是这样的话呢，对，你就可以有效的来防治老鼠。所以他说最后呢，希望大家不让鼠吃，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三大防治措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老鼠消声的无影无踪。我是觉得还需要时间啦。

好哦，最近这个汉他病毒哈，真的是让疾管署也好，或是各县市政府大概哈，让讲爱惜伊哦。这一位呢，他本身是星光医院感染科的主治医师，他叫黄建贤，他就特别提到，老鼠带来风险不是只是被咬伤这件事，就算你没有直接接触，你有可能碰触到它的排泄物、受污染的环境，它有可能会感染多种疾病，其中以汉他病毒哈，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呢，老鼠的口腔跟爪子它都有大量的细菌，被咬伤或抓伤之后呢，有时候丽娜公免疫力比较弱的话就会有败血症了齁，所以他会建议大家平常呢对你的房子真的要清洁干净，因为太干净的话有一只老鼠你就跨眼睛，对不对？那因为汉他病毒它的症状跟感冒很像，比如说发烧、肌肉酸痛、咳嗽，但是你有时候没有意识到原来是感染了汉他，它有时候会进一步恶化导致呼吸衰竭。那比较可怕的是汉他现在没有特效药，病程很难捉摸，如果你只是轻症，身体又很棒的话，你有可能就会比较快恢复，就害怕说对你是一种免疫力比较弱的。那他还提醒到另外一件事，老鼠身上跳蚤也是一个潜在的危机，有时候你不是被老鼠吓到也没有被他咬到，可是他身上跳蚤咬到人之后就会呢有引发一些那种这种地方性的斑疹、伤寒这些疾病，虽然这个例子在台湾不太常见，但是还是要小心。所以建议大家，家中如果说有食物被老鼠咬过，外观看起来没有明显污染，赶紧淡掉。环境清洁、东西收纳很重要，因为你一旦收好之后，就减少老鼠的栖息。那当然，你在户外如果看到一些老鼠尸体的话，你也不要直接用手给它 take 来。但基本上，你还是要对用个塑胶袋。大部分老鼠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当你跟它四目相交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怎么会有老鼠嘞？所以呢，还是要提高警觉。更重要是不要呢去吃到老鼠回鬼、惊鬼、撩鬼，甚至嘎鬼物件。安尼吼，家己保护好些，安尼是较实在啦吼。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这两天好多听众朋友呢，不管是自用送礼，我觉得都非常的实惠。那当然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呢把这个燕窝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那个燕窝一组。
1: 你是要自己喝还是要送人的呢？
2: 我自己喝。
1: 啊，那个抱起来，没问题。嗯，哦，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你了。嗯，好，平安健康，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给你订燕窝一组。
1: 一组就好啊，哈。
3: 我要不要吃吃看看？
1: 家家己安尼好好啊抱一下。
3: 那有影好好，唔影好。
1: 未歹啦。其实燕窝以前那是要吃，很多人是说较贵啦。啊，不过我们这是用复方的方式，除了燕窝以外，还有红枣，还有桂圆，一罐75毛。
3: 好啦，吃看看。
1: 好，传好给你寄过。
3: 好，
1: 感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燕窝快闪。
1: 嘿，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燕窝，没错。你要几组呢？
4: 一组。
1: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优惠的话，它就是买三送三，总共你会收到六盒，一盒里面有六瓶，所以总共会有36瓶。
4: 啊，它也会放那个手提袋吧？
1: 会，它会放3个手提袋，所以你到时候要送人的话，你就可以装在手提袋里面。感谢你哦，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你们燕窝是印尼的还是越南的？
1: 越南的，它是惠安的皇帝燕，它一年只有一采，全世界每一年大概一批只有2%而已。
3: 越南惠安者。
1: 对对对，它是皇帝燕。
3: 那36瓶几盒？
1: 6盒，买3送3，一盒里面有6瓶，所以6×6=36，总共有6盒。
3: 啊，36瓶的话，每天一瓶吧，
1: 每天一瓶就好啦，
3: 喝一个月，
1: 差不多一个月啦。
3: 瓶子多大？
1: 75毛
3: 啊，那蛮大的。
1: 对呀，所以你要订一组哈，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
3: 谢谢，拜拜。
1: 好好，吃完要身体健康哦。好，
3: 好，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我们这个是燕窝饮哈，不是大家去买那贵罐哥哥哈，不赶快哈。不过啦哈，如果你自己喝起来的话，你刚打开你会闻到一股清甜的味道，真的很舒服。最主要呢，我们这个华旗堂的品牌哈，它在全台湾哦各大百货公司它都有设专柜设点，不过在贵也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用红枣这家。像燕窝，红枣本身它就有安神益气，然后暖化身体，所以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那燕窝里面呢，就是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大家青春滋补。尤其燕窝哈，以前哦，从慈禧太后到庆代人，大家都就爱吃。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多，是8种，对身体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利用我们这次优惠。赶快给它订起来，一组原本是3盒，3盒呢就要2980。不过呢，我们在这一档的快闪活动呢，特别加量不加价，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6盒，36瓶，只要2980，有没有很划算？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做会呢，来抢下我们这一组非常厉害的红枣金丝燕窝，加油！你好，我是佩玲，
4: 想订一组那个。是燕窝吗？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燕窝。
4: 哦，燕窝啦，订一组好了。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4: 哎，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燕窝呀？啊，那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3: 嗯，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好。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哈。我刚刚接了几通电话吧哈，然后听歌也接，我发现很多呢是自己要吃以外，因为有的可能是在对啦，身体不舒服之后发现燕窝真的可以帮助大家补气，慢慢让身体恢复。有的是说要买给小朋友吃，我说齁爸爸妈妈那也才好嘞。好啦，够劲齁，没办法齁，加油齁，利用优惠快紧给报起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提醒这件事啊，我看到我也觉得头很大呢，就是有医美业者啦齁，他们在那个诊间就装了监视器针孔摄影机，结果呢就被那个民众发现，怎么有一个一直在亮红灯呢？现在可能检警都还在调查中，但是我要先讲一下了哈。如果说好了，你不管医院也好，或是诊间也好，诊所嘛哈，或是像医美也好，你在进入诊间、更衣室、休息室，你都要留意天花板的角落、灯座、烟雾侦测器、挂画、面纸。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在那个宾馆在给人家偷录那种感觉，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就是隐蔽处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凸起的线路，或是叮叮叮叮一直红灯在亮。那还有一些是在那种夜视跟反光的检查，如果有疑虑的话，你可以关掉灯，使用那个手机不是有那种照，它有那个手电筒的功能嘛，你看那个地方怪怪的，你就把它照下去。如果那个有反光点的话，就有可能是针孔摄影。那有一些呢，它是在那种诊间、更衣间、厕所啊，那不是偷录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目前在卫福部他们有规定了哈，就是你在手术之前你要签同意书，你可以明确拒绝隐私空间录影。我来做医美，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好，就算呢以后有什么状况，也不是把你这种照片流出去或影像流出去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搞呢？那还有就是公共跟私人区域都要分清楚，公共区域包括什么？柜台、走廊。你为了安全，你可以装监视，因为你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得到。那私密的诊间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涉及我们身体的隐私就不行啊。如果你发现真的有针孔的话怎么办啊？当然去告卫生局啊，丢啊，齁，最高是被罚25万。我是觉得罚钱是小，是那种心理伤害很大，真的不 OK， 真的不 OK。所以以后呢，不管你到任何的诊间，你都要进行什么进房要观察，更衣要遮蔽，齁，不要大辣辣的安呢，齁，自行穿脱，你还是要用个东西遮一下。已有针孔，报警自保。那这样的话呢，对，你要如果感觉不舒服啦，或是已经觉得被侵犯的话，一定要寻求第三方的协助。我认为现在我们说针孔无所不在嘛，我不敢这样讲，但最起码我们做到自我保护，这样心里才会比较踏实。水要配您好不 ,0800-603-60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要笑死，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0: 只想陪伴你，
11: 我是徐景淳，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可以补到。任何问题想要跟佩妮来分享，或是想要了解我们每个月不一样的折扣，或是当周的优惠，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妮 A 到五天，就用朋友来，好不好？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哈，佩妮会给大家回电，不好意思了哈，因为有时候丢啊，按到几类人哈，拍谁 ？OK。母亲节即将到了，很多人都会安排呢要跟妈妈来吃大餐，可是呢妈妈吼五味五登荤，就会担心血糖失控，那一旦失控的话就会加剧发炎、动脉硬化、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这位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他叫魏世豪，他就特别建议，如果说了妈妈吼真的会疼羞瓜管，然后要掌握饮食的顺序，不妨可以在吃饭前30分钟吃一把杏仁果，哦，好好吃哦。选择那种低 GI 的食物，定时定量，饭后要散步，就可以稳住血糖。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因为这个是发布在一个呢那个European Journal 人哈，就是在欧洲的一个期刊里面，他特别针对60名糖尿病前期的人进行测试，还没有得到了哈，只是前期。结果发现呢，在进行那个葡萄糖耐受测试，如果你在餐前30分钟有吃20公克的杏仁果，大概15到18颗吧哈，整体饭后的血糖的曲线会下降大概18%，餐前一小时跟两小时血糖也会降低24.8%跟28.9%。那如果进一步连续血糖的监测追踪的话，发现呢这个受试者平均血糖还有呢这种血糖高峰跟夜间血糖都有所改善，所以就显示说呢，你在餐前有吃那个杏仁果的话，它有可能对你稳糖是比较有一点点小小的作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转呢？魏医师特别提到说，因为杏仁果本身就是心血管的守护者，所以如果你在吃饭前30分钟吃一小把的话，它可以让我们餐后的血糖波动明显下降，那这种呢就是餐前杏仁负荷的效果，当然还可以提供优质的脂肪矿物质，对我们的血糖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比较好的改善。那当然了，如果说你光要靠这种杏仁果来稳糖的话，我是觉得比较困难啦。那当然杏仁本身它就有丰富的油脂嘛，还有这种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它可以来排空跟帮助我们肚子里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糖的吸收。那杏仁它本身也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镁，所以可以来提升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可是呢你不要说它好吃，通常呢东西是这样，一好吃就全部一起吃，然后吃很多啊，那就不菜力的假，你要吃对分量。什么叫吃对分量？不要一次吃太多，因为吃完的话你也饱了，你也不想吃了。那就算你吃了以后你觉得我还可以吃哦，那可是你会过量。他建议说大概以20公克，大概是10到18克，18颗，一颗一颗，这样就 OK 了。而且你要选择那种没有调味低温烘焙的，因为怕说太咸热量过高。那有些人是说我对那种坚果会过敏，我可以改有别的东西吗？可以哦，他也会建议说你用酪梨，酪梨也可以来替代。可是酪梨如果要吃的话，因为酪梨它就好的 Omega 3， 你大概吃1/3就好了，也不要吃太多。但是有些人他就不太适合在饭前吃坚果去控糖，比如说你本身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或是你有坚果过敏的人，还有你是够会以为郎正在使用那种降血糖的药物，或是呢你在使用那种胰岛素的治疗者啊，例如有几病人，大概有六类的族群都要经过医师评估才可以吃。那当然不是说你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大吃大喝，不是这样啦，你还是呢要去试你整体的饮食状况，
比如说你要先蔬菜蛋白质最后淀粉这些原则，再搭配健康多喝水，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我们的这种稳糖的状况到达最好的情形。我觉得齁假如你要熬疼昏齁真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就想说要退休了可以好好安养天年，想要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能吃齁，假如准，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

把你瓦嘎归回，我们有正确的饮食的概念之外，还要搭配我们的运动，然后让我们吃个八十岁一碗什么都可以吃。当然啦，你的嘴巴也要保养好啦，这样自己你吃的时候才会觉得食之味，不是食不知味。这样你又跟自己的好朋友或家人一起去吃吃喝喝的话啊，人生才是彩色的啦。

0: 梦想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请问你在说那燕窝怎么卖？
1: 这个礼拜快闪的话，我们是买三送三，六盒的话只要2980，这组比较优惠。
2: 那我就跟你订一个好了，因为我要送给人家啊。如果是36瓶，当然就便宜了。
1: 便宜啦，这个这一组真的，你如果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不是这个价小啊。
2: 好，2980了。
1: 对对对对对，好，感谢你哦。啊，感恩您看买的哦。
2: 好 ，OK，
1: 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3: 哎，佩玲啊，哈，
1: 嘿，你好。
3: 你好，我要订一组迄个燕窝。
1: 有没有喝过华旗堂的燕窝？
3: 有啊，
1: 之前都是到百货公司买的吗？
3: 别人送的。
1: 哦，这样很好哎、
3: 欸。对啊。
1: 我们现在一组呢，它是三盒，快闪活动就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
3: 嗯，
1: 2980。
3: 2980，好。
1: 对，这一组现在最划算，而且很实惠。你是要送人的，还是要自己喝？
3: 都有哎、欸，总共有六盒啊，我就自己喝也有，送人也有。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
3: 好，谢谢你。嗯，
1: 好，不会，谢谢了。
3: 好好，嗯，好，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你好。
1: 你好。
4: 他以前几亩诶？
1: 他75亩。
4: 家订三组。
1: 你要三组？你要送人的遐？
4: 自己要吃的。
1: 哦，可以哦。我们现在这样的价格非常优惠。
4: 对，我是根本有想啊，但是唔知有是无。
1: 你唔免烦恼啦，你当领完这订款买的啦。
4: 好啊，好啊。
1: 好，三组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了。
4: 好，谢谢。
1: 喂，你好，我佩玲。
5: 燕窝，燕窝，
1: 你要几组呢？
5: 两组。
1: 两组哈，你是要送礼还是要自己喝？
5: 自己喝啦，对家己较好的啦。
1: 丢丢丢，安尼收得丢啊！阿公今嘛买三送三，做会好诶，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谢谢啦。好，听众朋友，恭喜行阿来哈！如果呢，你之前曾经到那种百货公司，或是说呢，像华旗堂自己有设点哦，我跟你讲都没有我们这一次在广播通路来的优惠。熊盖猪咬呢，华旗堂他自己呢创立品牌到现在50多年，那他在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百货公司来设点，那可以卖50年嘛？不是，这简单的代志，因为他只有坚持一件事，真的要卖真的燕窝，尤其。我们这次呢所选用的这个红枣金丝燕，金丝燕它是产在越南，那熊盖猪咬呢它一年哦它只有一产，那全球也只有2%，一年采收一次，有时候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所以大家吃到这个燕窝不但很大片之外呢，而且是满满的营养度。吃燕窝最主要呢就是它里面的燕窝酸，那燕窝酸它本身是属于这种乙烯神经胺酸，就是我们讲 NANA 的特性，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外来的危险，也提供我们身体重要的保护。很多人吃完之后不但是皮肤端端，对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神经修护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母亲节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的话，我们这一组真的让大家省钱，送礼自用两相宜，原来一组三盒就要2980，不过在这个礼拜的快闪我们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盒只要2980，真的是加量不加价。听众朋友，每次要买东西一定要利用快闪，一定是价格最优惠，要订购的话直接可以到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有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6: 你好，麻烦你，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1: 你要订一组吗？
6: 对，
1: 谢谢，拜拜。
6: OK， 谢谢，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6: 我要订那个燕窝，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OK，OK，、okay, okay, 好好好，
1: 谢谢，
6: 好，拜拜，谢谢你，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6: 你帮我用一组快闪呢？
1: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6: 燕窝、
1: 哦，好啊，谢谢，
6: 好，谢谢，
1: 拜拜，
6: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我是佩玲，在咧空中个听众朋友来最欢。医疗科技发达，其实全世界人类的平均寿命都延长，但是呢，到了21世纪呢，就最难是因为呢饮食不均衡，缺乏运动，阿哥呢环境污染，工作压力很大，反而呢造成大家好像寿命长，但是身体呢是越来越不健康。就是说你明明是可以长寿又健康，但是有些人长寿却不健康，最主要是因为有很多文明病纷纷诞生。那到底在21世纪哪一些的文明病通行全球呢？第一就是大家上惊感情癌症。癌症绝对是全世界大家上盖惊的一个病情。那当然随着我们的环境恶化跟人类长期呢这个吸收化学辐射这些因素，所以呢发生癌症的速度跟几率是越来越大。那由于癌症目前都没有特效药，所以呢我们最好做的是什么？尽量避免致癌的习惯。比如说吃荤、喝酒、伤过大口，还有呢接触太多的化学辐射。另外以目前来讲，传染病毒也发现跟癌症有关，比如说像 B 型肝炎病毒、人类的乳突病毒就是 HPV。 那另外像药物、化疗、辐射治疗、手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要避免罹患癌症，除了我们的身体要尽量天然以外，也要让我们的心灵很健康，身心健康才可以避免癌症上升。第二个世界性的文明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是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不正常，它持续升高所导致。一般我们人体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胰岛素作用之下都会介在 70% 到 110%。 可是当我们的胰岛素作用失效的时候，就是说它已经 round off control 都不受控制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就会超过 200， 哇，就会导致第一型糖尿病发生。那第一型糖尿病常见在儿童跟青少年，当他的身体细胞开始习惯胰岛素作用之后呢，就会产生第二型的糖尿病。那这种第二型糖尿病呢，比较在长辈，就是我们说老大人的身上比较容易发生。所以有的人是吃老了后，跟得到糖尿病。那糖尿病对身体影响几乎是全面的，不是只是说你的胰岛素控制不好，不是哦，包括你的大脑、眼睛、心脏、耳朵、皮肤，都是很容易导致身体器官衰弱的慢性疾病。所以当你得到糖尿病之前，我们讲糖尿病前期，医生都会跟你讲说你最好是控制你的饮食，卖假循规定耶，还有不要吃太多淀粉类跟糖分的食物，这样就不会去让我们的糖尿病恶化的这么样的快速。第三个文明病呢是心脏病，包括心肌梗塞、心绞痛、心脏衰弱这一些呢致死率非常高的心脏病呢，其实很多人在当天或季节变化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种心脏病的状况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脏病呢？包括你爱吃荤，喜欢吃高油脂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的，或是说太多的红肉，还有不运动，久坐不动。那另外呢，有些人他因为久坐不动跟爱吃高油，所以他会有这种动脉粥状硬化、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状况都会导致心脏病。如果说你要预防心脏病的话，最好是为你的生活慢慢的调整起，比如说卖假荤，减少盐分的摄取，卖假些咸呐，还有呢规律运动跟低脂饮食，还有呢一定要去做健康检查，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持你心脏正常跳动以外呢，还有就是健康的跳动。第四个现代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肾脏病。其实慢性肾脏病是当今全球普遍的一个慢性疾病之一，最主要是利用呢这个 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值，来评估我们肾脏病的阶段。一般我们这个 GFR 就肾丝球过滤率正常值是125，可如果你低于这个数值的话，就表示你的肾功能有问题哦。造成这种急性肾脏病的原因很多，像脱水、失血过多、惊吓过度。比如说有些人去招标跑马拉松都没有喝水，结果呢跑到终点之后他人也倒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整个脱水，然后他的肾脏功能就急剧的下降，然后当肾功能异常超过三个月， 他都开始慢皮啊，变成慢性肾脏病，就会出现像这种尿少啦、恶心啦、食欲不振、肌肉痉挛。如果听众朋友要预防这个肾脏病的话，你就要减少蛋白质跟盐分的摄取。蛋白质平常我们都是从红肉里面或是说蛋里面去摄取，所以你要减少蛋白质摄取以外呢，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咸，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补充水分，维持正常的体重。另外呢，糖尿病也会造成肾脏病。其实在国内将近有9万多名洗肾患者，里面一半以上都是因为他的糖尿病控制不好导致 EXCOG。 所以如果你控制好你的血压跟血糖的话呢，未来导致肾脏病的状况就可以减少。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是现代21世纪的文明病呢？就在佩林跟大家来讲。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在古代的中国文献里面就记载，除了美容之外呢，燕窝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肤色，减轻呢那个黑骨串，那甚至于呢也可以让你来补胃你的气血。那尤其长辈如果吃了燕窝，还可以增加我们肺部跟肾脏的功能齁。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一般如果说你是要买那个干的燕窝片自己回家炖的话，盖料缸佩林今天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活动华旗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旗堂，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拥有40多年历史。华旗堂它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所以它是一个在地生产在地品牌。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呢把价格优惠给大家。尤其华旗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 2%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又配合呢这个红枣。红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呢让自己的身体暖化。所以当红枣再加上燕窝之后呢，对，就会让大家呢感觉非常的滋补，以外呢还可以让大家青春美丽。所以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齁，大家听好了，它一盒里面有六瓶，每一瓶都是75ml。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六瓶就要1980。不过这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6636有36瓶，只要2980。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买到赚到，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 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林可以赶快把我们华旗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今麦在台湾，因为我们的健保医疗照顾非常好，再加上现代人很会养生，所以我们的平均年龄都往后延。在台湾的话，大概男女都可以平均活到81岁左右。但是你哪家等会行，你身体不健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活这么长寿是一种折磨？那今天佩林为大家来统计一下全世界有哪一些，来玩全世界都赶快，他们每一种病症都有一种起因，而且相互都有关联性，像癌症、糖尿病、 心脏病跟肾脏病。接下来我要讲到这一个呢，也是目前正在 ING 进行式，就是阿兹海默症。其实阿兹海默症跟 Parkinson 帕金森氏症一样，都是我们大脑认知功能的一个退化。那其中女性的好发又比男性还要高，造成阿兹海默症的原因基本上都不知道。有些人认为说是年龄增加，有些人认为说是家族遗传或糖尿病、高血压，甚至于跟唐氏症都有关。不过目前全世界了，针对这个阿兹海默症，他们目前都认为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忧郁，尤其你一定要睡饱。你若常常失眠的人，又用药物去控制的话，有可能你吃老了后得到阿兹海默症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另外呢，规律运动也可以来延缓呢我们这个阿兹海默症或是 Parkinson。 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佩林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运动，就是这个道理。然后第四个是什么？流感。在2020年呢，全世界有这种 COVID-19 之后呢，大家会发现这种免疫功能齁、真的很重要。因为免疫功能不好的，不管是孩子啊，是老大人，或是孕妇、慢性疾病者，一旦呢他得到这种流感，就很容易导致这种肺炎而死亡，都要特别当心。那目前预防流感最有效就是什么？注射疫苗。但是当季节变换的时候呢，建议听众朋友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去碰触你的口、眼、鼻，这些都是预防呢这种病毒入侵很好的方式。那当然现在卫福部齁，他们也计划说，以前我们大概每年到10月份都要打这个流感疫苗，对不对？有一些族群是可以免费。那我们在台湾每年的春天要开始打这种 COVID-19 疫苗，也是一个预防的概念。不过齁，打疫苗是一种预防，更重要是大家自体的免疫要提升。你若说弟弟爱克这个疫苗来增强你的免疫力，哦，你也很艰苦呢。因为有些人打完疫苗之后很不舒服。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打疫苗它是辅助，但是你本身自己的免疫力呢是足够来抵抗病毒的话呢，这样呢才是根本之道。那第七个呢，也是全世界大家很担心的，就是

中风。为什么也中风呢？它是因为动脉阻塞或血管破裂，导致呢我们脑部血液输送受到阻碍，然后也导致我们脑细胞的死亡。比如说你太过大口，还是说你本身有高血压、高血压或糖尿病的病患，其实都是中风的高危险群。一旦中风之后呢，它影响到的是全身，有可能你是一边一手一脚身体麻痹没有办法动，还有比较麻烦是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讲说会像那种阿兹海默症一样都是开始空空啊。有限的中风呢会造成他情绪跟行为的失常，就是他不稳定，或是说影响到他语言中枢，他就不能讲话。而且呢一旦中风之后，他治疗的过程非常缓慢而复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知道如何来避免中风。比如说你平常是一天爱喝2000cc 的水，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去运动，最好是333。如果你能每天去运动是上最好的，啊，吃较轻的，不要吃那么油那么甜，这样都可以预防中风。接下来呢，佩玲要讲这个文明病齁，感觉好像不这么明显，但是呢很多人都有，就查不出原因，全身腰酸背痛，不管是上班族长辈都有。国健署齁，事实上这几年他们对于这种长期使用电脑久坐造成腰酸背痛、肩颈酸痛的上班族都有推广健康操。身心科的医师特别提到，其实这种身体酸痛跟心肝肾有很大的关系，当人的心气不足，高超环参明都会导致我们的肝血不足，就容易全身酸痛紧绷，然后你明明很累又睡不着，这时候我们讲说时常我们的心火就会过旺，连晚上睡觉哦，你都觉得全身都是硬的，然后一早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痛。所以医生特别建议说，如果你有这种浑身酸痛状况的话呢，你一定要学习放松。怎么样放松呢？比如说你在睡前就不要再接触3C 产品，然后呢去冥想，或是呢去泡个澡泡个脚，这样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放松状况的话呢，你就可以一夜好眠，睡起来时准是精神饱满，而不是全身呢捏架一挖阿个酸痛。那最好假日的话呢，可以去外面放松心情，去运动。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晚上睡眠品质比较好。最后佩玲要提到的一个现代文明病呢，就是我们的3C眼。手机真的是带来生活很多的便利，可是呢有很多人呢都不会用手机，反而被它绑住了。以前我们讲说啊，我们不要被人家绑架哦，但是我觉得现在人都被手机给绑架了。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跟你的家人说早安，是跟手机说早安，一定要叮咚，然后呢看一下现在几点，看有没有人赖你，对不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也不是跟家人说晚安，而是呢看看手机里面有没有最新讯息、最新推播。所以在台湾目前有 22% 都已经有出现这种眼睛干涩、飞蚊症跟眼睛不舒服的情形，而且这种眼睛的状况恶化的情形年龄以及往下降。以前人说都是差不多50岁以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眼睛会生涩会飞蚊症，现在不是哦，30几岁甚至于20几岁就有这种眼睛老化的现象。其实这种3C眼现在已经不是小问题，刚开始看的时候以为只是哎呀眼睛近视度数增加，接着呢你就是视盲盲，因为它有可能因为过度的使用你的眼睛，造成呢它的睫状睛非常的酸涩，然后呢干眼情形之下呢就会造成你有这种青光眼或是视网膜剥离的情形。所以听众朋友听到佩玲这样讲的话呢，你就要开始来保护你的双眼。最好的方法了，就用30分钟就停个5分钟，大人小孩都赶快，不要一看就停不了以外连眨眼都忘记了。你如果一分钟眨不到三下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一个小时看一下，你的眼睛真的会很酸。然后平常饮食里面可以多补充一些花青素或是叶黄素，甚至于呢像海藻类的食物我觉得都不错，这样呢就可以舒缓我们眼睛的不舒服。最重要呢也可以让我们溜溜秋秋能溜把秋呢能够陪伴我们长长久久。今天佩玲跟大家聊到几样呢，就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不管是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阿兹海默症，或是像这种呼吸道的感染、中风，还有全身性的酸痛跟3C眼等等。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中了几项，如果你一项都没有的话，
我真的给你拍拍手，真的保养得很好。如果你已经有超过三项以上的话呢，你真的要好好的注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年轻不养生，老了你就养医生。谁要养医生啊？我当然是要自己去游山玩水啊。如果说呢，你已经有这样意识的话，很好，就希望你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大家不一定要长命百岁，但是一定要身体健康。

0: 兄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空不空空 ,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哎，你好，佩琳。
1: 哟，
2: 那个我要订那个你们现在在优惠的那个燕窝，那个喜盛的可以喝吧？
1: 如果你要喝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瓶。
2: 订一组，一组是六盒，36罐，是不是？
1: 对。然后价格的话是加量不加价，2980块。
2: 那你帮我送一组，谢谢你。
1: 对对对，啊，你自己要保重哦。
2: OK，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喂，
3: 佩琳吗？
1: 哎，你好，我是佩琳。
3: 这个礼拜是那个燕窝，是不是？
1: 对，华旗堂的燕窝快闪。现在的话，它原本一组三盒2980，快闪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2980，加量不加价。
3: 帮我加一组。
1: 你原本就想买了，是不是？
3: 快闪啊，比较便宜啊，都差很多。
1: 差很多。你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买这种快闪的。
3: 就麻烦你了。
1: 不会不会不会，那我到时候就把你送过去了。
3: 好，
1: 谢谢你了。
3: 好，拜拜。
4: 谢谢你。
1: 哟，
4: 我请教你，你那个燕窝怎么卖？
1: 一组三盒，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总共有36罐呐，哈，2980。
4: 他怎么喝？一天喝一瓶吗？
1: 一天喝一瓶就好了啦。
4: 那我订两组。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你要保健康。
4: 好，
1: 拜拜。
4: 好，谢谢你，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5: Hello， 我要那个燕窝，几多瓦的？几多瓦阿妈？
1: 这个礼拜快闪买一送一，总共会有六盒，这样总共会有36瓶，是2980元。
5: 好，好，就货到收钱喽，嘿。
1: 对，货到付款。
5: 好 ，OK， 谢谢，谢谢，好好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想要订那个燕窝，订一组。
1: 啊，你要家己吃，是要送人？
3: 一部分要送，一部分自己吃。
1: 这
3: 是六。六组嘛，哈，
1: 我们一组有六盒，他是买三送三，然后每一盒里面都有六瓶，所以他总共会有36瓶，然后这样的费用是2980。
3: 燕窝没问题哈，
1: 这一排哈就是华旗堂，他有在百货公司。
3: 华旗堂，好，那我知道，我买过了。
1: 他有在百货公司卖哦，可是他价格没有这么便宜哦，他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3: 它是金丝燕哦，
1: 对，它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
3: 哦。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喝燕窝，
1: 那你一定很漂亮咯。
3: 就这个年纪了嘛，有时候保养嘛，所以年纪会比人家年轻很多，出去人家都不知道我的年纪到哪什么。
1: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3: 哦，啊，那你那个礼盒那个袋子不会好看啊哈？
1: 它都是跟百货公司一模一样的。
3: 谢谢，
1: 好，拜拜，
3: 好，拜拜。
1: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我们这个是燕窝饮哈，不是大家去买那几罐哥哥哈，不赶快哈。不过啦哈，如果你自己喝起来的话，你刚打开你会闻到一股清甜的味道，真的很舒服。最主要呢，我们这个华旗堂的品牌哈，它在全台湾哦各大百货公司它都有设专柜设点，有够在贵耶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用红枣这。这样燕窝，红枣本身它就有安神益气，然后暖化身体，所以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那燕窝里面呢，就是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大家青春滋补。尤其燕窝哈，以前哦，从慈禧太后到庆代人，大家都就爱吃。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多，18种，对身体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利用我们这次优惠。赶快给它订起来，一组原本是三盒呢就要2980。不过呢，我们在这一档的快闪活动呢，特别加量不加价，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有没有很划算？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琳会当为听众朋友做伙呢，来抢下我们这一组非常厉害的红枣金丝燕窝，加油！ 喂，你好，我佩玲，
6: 我想买那个燕窝那个、哦。哎，你说多少钱啊？
1: 我们现在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所以你要买一组嘛，哈，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了。好，
6: 好，好，
1: 拜
6: 拜。
7: 喂，佩玲你好，燕窝六瓶多少？
1: 六罐哈，你那去百货公司买，它是1980，这盖温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它有六盒六 K 啊，好，这样36瓶。只要2980，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
7: 多一组好了。
1: 哦，你要两组，好，这样我传好给你寄过哦，感谢你。
7: 好，
1: 拜拜，
7: 谢谢，拜拜。
8: 佩玲哦，你的燕窝啊，要跟我过。
1: 它的效期到2028年3月。
8: 哎，你要寄组啊？
1: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哦。
8: 好，好，谢谢啊。
1: 好，拜拜，
8: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许慧欣，爱情抗体，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感谢大家。每次我们的快闪呢，对大家都对，算一算了哈。哎，你知道今天打来都问我，你说什么六合2980？我说是啊。好啦，自己评量，有需要赶快打过来哈。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最近因为立夏适逢梅雨季节，所以天气就阴雨绵绵，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好疲劳哦，好嗜睡哦，甚至于四肢都非常的沉重不舒服。中医师特别提醒，如果说呢你里面没有除湿机的话，里面怎么可能有除湿机？好啦，你呢长期没有改善的话呢，就湿邪很容易让你的身体不舒服，慢慢呢一道变形慢性病，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早来调理，然后健脾祛湿，这样你的健康才不会恶化。当然更重要，因为呢所谓的这种梅雨季的话，通常是因为我们的外在环境很湿热，汗水不容易蒸发，所以呢湿气就很容易经过我们的皮肤口鼻进入到体内。尤其你若爱啉冰诶，爱食冷诶，生活又不规律啊，你的脾胃运化就非常的糟糕，这时候内外夹击，拍谁哦，你会时常觉得早上起来那一口痰永远都清不干净。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只是你当下的情形，而是你整个体都很湿，然后还有包括你会整个困倦无力，连上厕所都上不干净，就很糟糕。然后啊，有当尊哦，会嘴搭嘴舌哦。所以佩玲特别建议大家说，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要让自己的身体排湿，冰的不要喝，然后呢高油高甜高糖的也不要吃太多。爱煎齁难免都会啦，像夏天很热的时候，明明就觉得哦，加爱西龟五高套心凉，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不要贪多。我通常在吃的话，我都要一小块，哎，有感觉降温了就好了。然后那个水的话，也不要太冰哎哈，哇靠，一百安内龟耶都加沙蕊。我跟你讲，不是只是你会觉得眉心那边不舒服，你的身体正在会慢慢跟你抗议哈。所以今天佩玲特别提醒大家，梅雨季节是。湿气很容易侵入我们的体内，恐怕会造成慢性病，自己要千万小心。那至于说呢，这个礼拜你要来享受优惠的话，也要把握机会了哈。那可以利用0800-603-603，佩玲，但我一听就用朋友来，好不？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是周秉钧，最好听的音乐、最实用的生活资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
10: 拥抱你，拥抱我的幸福广播电台。
3: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1: 大伯的节目开始了，我要准时收听。
12: 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卢梭说过，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人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13: 白话文之父胡适也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如何过生活。
12: 生活每天在过，每天收听陪你过生活，陪你好好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所有的大哥大姐在今天准时加入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今天呢一样也是由大伯在空中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光。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需要大伯来为您做服务的，包括要来抢我们这个礼拜好好喝的这个快闪商品，这个呢是绝对是只卖真燕窝的这一家品牌啊，他所推出来的金丝燕窝饮，这个在门市专柜价，它每一罐75ml的大小容量哦，就是要差不多160-170左右。那因为它真的是采用这个稀有珍贵的在越南惠安当地的这个皇帝燕哦，所以说你知道吗？当地这个燕窝啊，因为燕窝它一开始是从什么东西所变成出来的呢？这燕窝啊，一开始就是从那个燕子它要筑巢嘛，然后所以就是会有那个燕巢。好，然后那个它的那个燕巢啊，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非常的大，然后呢，非常的坚硬，非常的美。那这当中一定还要是什么富含矿物质跟微量元素的这样的一个燕盏啊？它就只有在哪一种才可以出现呢？就只有在野生的燕盏才可以有这种矿物质跟微量元素哈。所以说呢，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一瓶燕窝呢，它是顶级的金丝燕窝饮。而且绝对是真燕窝。再来就是它是从越南惠安呢，是当地啊，他们的那个燕盏哦，它一斤都是要多少钱？它一斤都竟然那个价格啊，高达了200,000呢！你不听唔到几十万呢？那真的觉得说天啊，这物以稀为贵哦，这个大家都想要补充到最好的、最顶级的燕窝，我们都可以理解哦。但是现在这个不仅啊是石油啊，很涨得很凶，对不对？现在就连这个各方面啊，各种物资都涨得不像话哦，包括了连燕盏也是一样呢。哦哟，已经这个稀有珍贵的燕盏，居然已经涨到了200,000了哦，真的是。那但是呢，大家今天可以用这物超所值的价格把它带回去。你们可以告诉下面20,000呐，哦，那个太惊人了。今天呢，我们真的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如果说昨天已经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天想要来做追加，也是可以同步的来拨打现场的这一支免付费专线，电话号码就好记，车卡0800-77-33-77，电话号码欢迎大家来多多拨打利用哦，0800-77-33-77。那么大伯在今天节目啊两个小时里头呢，都会好好来跟您介绍关于这个燕窝啊为什么要来喝今天跟您推荐的这一个金丝燕窝饮哦。所以说呢，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就持续拨打咯。那如果说会上网的听众朋友，我还是会鼓励您哦，就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直接来做抢购，安内熊盖劲啊。你知道这个会有燕窝，真的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哈、哦。当年呢，一开始出现在什么时候的历史典故呢？出现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那时候为什么郑和要下西洋？因为他要帮皇帝来找到所谓长生不老药啊。悄悄

有没有一种好像被这个《心经》啊这一部相当有名的经典呢，然后来净化一下心里的那种感受呢？这个歌名啊叫做是《心经268》，为什么叫268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啊，这个《心经》的这个字啊加起来就是有268个字哈、哦，所以说他才把这个歌名取叫《心经268》。那这个《心经》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啊，如果说你去一些佛寺，你会看到啊，有那种可以手抄经的那个手抄本，有没有？它上面都会写说是哪一部经典啊，《心经》指的，它的全名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是由唐朝的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作品、哦、这个好听的歌曲搭配流行的音乐旋律、哦、让大家听出不一样的这种人家说的经典啦。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转念的重要性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莲花池啊，里头会有一个神叫莲花池神，他的故事。这故事在说呢，有一位在森林啊，在修行的人哦，他个人呢非常非常的纯净，而且呢也非常的虔诚。他每天呢就是在大树底下呢来思维、来冥想、来打坐。那有一天呢，他打坐的时候突然觉得说昏昏沉沉的，所以说他就在这个森林里头啊稍微散步了一下，那看到了有一个莲花池畔哦，哇，这个莲花正在盛开耶，好美好美啊。于是呢，这位修行人他心里就动了一个念头，这么美的莲花，我如果把它摘一朵放在我身边，那我每天光是闻这个莲花它的芬芳，我精神一定会好很多很多啊。所以呢，他就弯下身子来哦，在池边呢摘了一朵莲花。结果呢，当这位修行人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听到了一个很低沉而且很巨大的声音哦，对他说：“是谁？是谁居然偷采我的莲花？”这个修行人呢，他就看了一下左边，再看了一下右边，没人啊，什么都没看到啊。那他觉得说，那我到底听到什么声音呢？他只好在对着虚空哦，在问说，到底是谁啊？怎么说莲花是你的呢？这个时候他又听到了声音了，对方跟他讲说，我是莲花池神，这个莲花，这个森林里的莲花都是我的，枉费你还是一个修行人啊，怎么会偷采我的莲花，心里会动了这种贪念，还不知道要反省检讨惭愧呢，竟然还敢对着虚空这样讲说莲花不是我的，是谁的？哎，这真的是很糟糕啊。这时候呢，这位修行人他内心啊就涌现了一股呢惭愧感，于是他就对着空中呢顶礼忏悔，那就对着莲花池神说，莲花池神啊，我知道我错了，谢谢你的提醒啊，从现在开始我会痛改前非，我绝对不会再去贪取任何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这个修行人呢，当他一边呢在这个惭愧忏悔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另外一边呢有一个人走到了池边，而且呢在那里自言自语。他说什么呢？他看到有一个人啊自言自语在那边讲说，哎呦，你看啊，这个莲花开得多肥多美啊，我如果啊把它采到山下去卖啊，卖一点钱哦，我看啊可不可以把我昨天啊赌博输的那些钱全部都把它赢回来。那个人才刚说完啊，立刻就跳下去了莲花池，在那里采过来采过去，把整池的莲花摘个精光，莲叶全部都被践踏的不成样子，就连池底下的污泥竟然也翻了起来。然后呢，那一个人呢，他就捧着一大束的莲花，就这样子开心的扬长而去了。这位修行人看到目瞪口呆啊，就觉得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么夸张啊。而且他原本是期待莲花池神呢，他会现身，会来制止那一个人，会来骂那一个啊偷摘莲花的人。
但是他发现说奇怪了，为什么整个这个池畔是一片沉静一片安静。于是呢，他又很疑惑的对着虚空在问说啊，莲花池神啊，我刚刚只不过就是谦卑虔诚的摘了一朵莲花而已，你就把我严厉的斥责成这样子，你有看到刚刚那个人吗？他的所作所为你看到了吗？他把所有的莲花都摘走了，还毁了莲花池耶，啊，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啊？这好不公平哦。这个空中的莲花池神就对他讲了说，我告诉你啊，你本来就是个修行人啦，那就像是一匹白布一样，你要白色的布啊，一点点的污点它就很明显了，所以我才提醒你赶快去把那个污浊的地方去去除掉，恢复到原本该有的这个纯净。至于你说那个人啊，他是个恶棍啊，他跟你不一样，你是一个白布，但他是一块抹布，再脏再黑他都无所谓的啦，你觉得我还可以帮到他什么忙吗？帮不上忙的啦，我现在只能够任他自己去承受他未来会承受的那些恶业，所以我才保持沉默不讲话。我觉得啊，你不要埋怨了，你要觉得开心，因为至少还有人啊会点出你的缺点来告诉你，表示你这块布还很白，而且值得清洗，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啊，修行人。好，透过了今天这篇故事啊，莲花池神的分享，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事情呢？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呢，或许你我都会在生活周遭会有感受到，会有遇到哦。什么事情呢？他在说，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啊，其实都会告诉我们有哪些缺点，然后会去指正我们的行为。那只是呢，这个人家说的“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对不对？人在面对呢这个批评还有指正的时候，常常会怎么样呢？恼羞成怒，或者说跟别人来在那里争辩哦，这样很可惜。如果说呢遇到了这个人家对你给予一些真诚的建议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真的有说中，就算没说中，你当作是一种自我提醒啊，这样也好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虚心聆听，然后呢修正己身，那么相信未来呢你的路会走得更宽广，而且你的品德一定是更高尚哦。跟大家分享完了今天关于莲花池的这个神明哦，莲花池神他的故事之后呢，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朱海君让他拿下了金曲歌后的专辑的歌曲《回馈的时》。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比抽烟更可怕，一年造成880万人早死，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空气污染。根据德国的研究发现，全球空气污染严重，每年大约有88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而提早死亡，它比抽烟还可怕呢。德国梅因兹大学医学中心所做的研究发现，2015年统计吸烟致命的有720万人，但是空气污染在全球则是影响了880万人早死，空污比吸烟更致命。另外，总部设在美国的健康影响研究所发布了全球空气品质报告，指出空污是全球提早死亡的第五大原因，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孩童。东南亚国家户外空污连同室内的脏空气，使孩童平均余命缩短了30个月，已开发的亚太跟北美地区的孩童平均余命也缩短20周。面对空气污染的威胁，我们该怎么办呢？安南医院加医科及社区预防医学科主任蔡中宏表示，空污有害人体健康毋庸置疑，但是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少，会引发哪些疾病，目前相关的研究仍然有限。但是面对空气污染，民众可以做的就是在有空气污染警示的时候减少户外的活动，室内最好备有空气清净机来保护自己，最后就是让自己身体健康，才能更有本钱来抵抗各种疾病呢。
2: 相当的可怕哦，这个空气污染这件事情啊，它一整年会导致700万人就是因为空气污染，因为 PM2.5 这个细悬浮微粒而不幸死亡。所以说这个空气污染造成的这种伤害啊，不容小觑。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这个自己的，我们说的比方说像呼吸系统也好啦，或者说呢是我们的皮肤啦，来预防啊这个空气污染带来的伤害呢？其实方法非常多种，像刚刚我们健康大使素兰姐有分享到了，你可以用空气清净机，对不对啊？但是那个滤网要记得常常要去怎么样去做这个清洗啦，然后要做换啦，要做更换的这个动作，不然有时候那个滤网都已经是一根哇，上面那个真的 PM2.5 还有一大堆的灰尘啊，然后一大堆毛啊等等的头发啦、啊、全部都粘在上面了啊，都没有去把它做清洁的动作的时候呢，你就等于一直在闻那一些肮脏的东西它所过滤出来的那种空气，说真的也是蛮恶心的，对不对？所以说空气清净机要把它用起来，而且呢滤网也要常常做更换跟清洁齁。那当然啦，还有在吃方面呢，其实透过了和我们这礼拜啊跟大家推荐的快闪商品啊，这样的燕窝饮，这个经过了许多篇的医学也证实了哦，对于维护我们的呼吸系统它的稳定正常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待会大伯呢还会在节目当中再来跟您分享关于呢好喝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到底这个跟一般呢我们以前喝到的燕窝有不一样的感觉吗？绝对不赶快哈，野生的跟这个养殖的，你知道吗？喝出来的那个感觉都是不赶快呐哈，来跟大家来做个这个提醒哈。那待会呢就会来跟你讲我们的燕窝在今年的母亲节档期之前，哎，到底有多优惠了。

0: 好，听完了这首歌曲啊，悲伤朱丽叶之后呢，不悲伤了，不悲伤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心的来享受呢，喝这个燕窝饮的好处了。那其实讲到的燕窝，它的起源呢，不得不说，就是呢，在明代的时候，有一位航海家叫郑和。那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呢，其实也是广为流传的哈。那据说就是在郑和下西洋，他在整个的航行过程当中呢，这个在船队啊，他遇到了这个人家说的，他呢遇到了一些状况啦，然后好险他紧急的把他停在哪里，停在了一个小岛屿哦。那但是呢，却发现了说，哎呀，怎么办？我虽然说停在这个岛屿，但是呢，食物短缺啦，大家还是怎么样活不下去。那结果呢？有船员就在那个悬崖峭壁哦，发现了所谓的燕窝，把它呢拿来煮一煮，吃了之后呢，大家都获得了体力跟充足的营养。所以说呢，回到了国家之后啊，郑和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燕窝献给当时的明成祖。从此之后，燕窝呢就成为了大家呢这个每个民众啊不可或缺的这个人家说的珍贵佳肴之一了。这个就是关于燕窝它的典故，所以它算是第一位把这样的燕窝呢来发掘，然后呢上贡到这个皇上的面前，就是郑和了。那大家听过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其实一开始他是为了要帮这个皇上啊去找所谓的长生不老药，结果后来呢就是找到了这样的燕窝。的确啦，如果你可以天天喝燕窝，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最佳的长生不老药了嘛，对不对？但它不是药哦，它是非常好的营养补给圣品。那今天我们一样要提供给大家真正的燕窝，我们给到的燕窝是真假燕窝哈，不是那假的，不是那种假的，不是掺什么那种白木耳的。因为呢，我们要讲到真正的燕窝，一定要去看提供的这个厂牌厂商是谁哈。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厂商呢，他就是在全台有50家的专柜门市，而且他的 slogan 他的标语就是只卖真燕窝。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的还不是一般的普通燕窝，因为您知道吗，在越南惠安当地啊，太贵了，他那个燕盏太贵了，因为稀有珍贵，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说大家都知道说你要吃到那种品质最好的，当然啊，那个我们说的唾液酸的浓度要比别的燕窝还要来高出3倍以上的，就要吃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所以今天呢，我们给您的就是由皇帝燕打造出来的这一罐又一罐，它的大小有75ml 这样的一罐呢红枣金丝燕窝饮，让你用最漂亮的价格带回去。别忘了哦，你要在母亲节之前收到的话，请您今天务必要拨打现场专线，大伯这时候来告诉您关于呢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它的优惠价格。所以说前几天有买过的，发现说哎呦，赶快想要来追加，今天还可以来做最后追加哦。
1: 进广告啦。
0: 这次呢给到大家的就是在全台湾啊，总共有50家的专柜门市华旗堂。华旗堂只卖真燕窝。那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燕窝呢，它是华旗堂相当经典的，这个是红枣桂圆口味的这样一款的金丝燕窝饮。这个金丝燕窝饮呢，它每一瓶就是有75ml。那您知道吗，它的一组啊，它一盒啦，它一盒就是会有6瓶。一盒会有6瓶。那这一盒6瓶在门市在专柜的价格是卖多少钱呢？就是卖1980。那我们今天呢是给到大家啊，这个买三送三哈，买三盒再送给您3盒，而且重点是我们3盒的价格还很便宜呢。我们3盒的价格竟然只要收2980而已，代表说呢，这个原本你在专柜门市购买的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是要一万多块，但是我们今天呢快闪优惠，在母亲节之前做的活动，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孝顺自己的爸妈，永远都不会嫌晚，对不对？那就是来挑选这一款呢红枣金丝燕窝饮，给所有的长辈朋友来喝，给爸妈来喝。尤其说万一呢牙口不好也不用担心，就是可以帮这个年长者啊补充他整天需要的这些营养素还有他的能量，重点是好好喝还有好便宜。是啊， 平均这每一罐燕窝，它75ml 大小，对不对？竟然只要差不多80块而已，哎，被砸抠娘娘呢？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啊，你说真的，你要在别的地方要买到，还真的是很困难哈。所以说，把握今天我们的组数有限，赶快先上陪你购物网来做抢购，或者来拨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那大伯一定要来告诉大家，就是关于到这个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对不对？是啊，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有郑和下西洋，今天我们才有机会来喝到这么好喝的燕窝饮哈。所以说要请厂商代表玉梅经理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啊。
2: 燕窝哈，其实是算中国最早流传的保健食品。燕窝呢，它其实来自于郑和下西洋，那时候要帮皇帝去找长生不老药，因为到了我南洋这个地方蛮荒之地的时候，因为这些士兵们在这个坐船的期间晕船的晕船，感冒的感冒，到那里都是能够神道倒稀累累啊。那当地的土著呢，就给他们用燕窝煮水然后喝，就士兵是非常快速的感冒恢复啊，或是体力的恢复。那时候郑和就说，哎，这就是我们皇帝吼要的长生不老药，因为它可以迅速的让你恢复你的体力啊，所以他把它带回来了给皇帝。这也就是中国最先开始的所谓的养生的圣品。那以前呢，它都是只能够就是预约下来，就是给皇帝嘛，皇太后在吃的。慈禧太后呢，她很娇贵，她要养生。她其实慈禧太后的那个满汉宴里面呢、啊，有将近78道的菜里面，御医都是把燕窝拿来入菜来帮忙他养生。甚至我们的乾隆皇帝叫十全老人嘛，他的养生圣品里面也是燕窝，他有空腹吃燕窝粥的这个流传下来，然后达到就是现在的人我们开始用它来养颜美容啊，帮助健康啊，恢复体力。
0: 真的就是哦，男女老少都适合啦，尤其像很多的歌手明星啊，他们都是在喝燕窝，然后来保养他们的歌喉，然后还有他们的青春美貌这样子哈，还有帅气的脸庞啦。所以说呢，年长者来说来喝燕窝，尤其是喝到这一款呢，我们说的顶级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呢，其实就是会增加我们的活力哈。年长者增加活力，女性的话呢，当然养颜美容很有帮助啦。男性的话，当然会让你呢养生强壮。那小朋友呢，会让他呢增强体力，就是天天来喝个1到2瓶，这样子就 OK 了，有够好喝的。尤其你在那个空腹的时候喝最好，为什么？空腹的时候你已经很饿，很想吃东西了，你这时候如果有这个我们说的顶级的红枣金丝燕窝饮，按那个拎得起哦，你一定会大大的满足，而且身体很快的就会秒速的吸收。所有的营养全部都不流失，多赞啊，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一天可以喝个1到2瓶，然后空腹的时候来喝效果更好哦。那您就可以去计算了，比方说呢，那我可能需要几组啊，才可以让我连续喝个3个月啊，不要间断来测试啊，这样一款呢顶级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对我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对不对？记得就是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来喝，来享受什么叫做是皇帝的这种感觉啦，好不好？来给到的就是皇帝宴了，这个是越南惠安的皇帝宴所打造出来这一罐又一罐呢好好喝的花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今天呢一组会提供到了6盒，每一盒在门市价格的贩售价就是1980，我们今天呢一组6盒竟然只要多少钱？只要2980啊，你没听错，2980，让你带回去6盒，每一盒再付给大家3个提袋，每一盒付给大家3个提袋哦，所以说每一组啦付给大家3个提袋哈，所以说这真的就是物超所值，超级物超所值的。那所以说，如果你今天你买的是2组的话，提袋就是会有总共6个哈，提袋就会有总共6个，这是购买2组的听众朋友，以此类推，这样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啊，如果有在喝燕窝，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华旗堂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不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带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大会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3: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2: 我们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作燕窝的气作，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 9002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基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3: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2: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好销售出去的。
3: 对，
2: 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3: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2: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基堂只卖真燕窝。
3: 嗯，
2: 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
3: 好，
2: 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商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0: 所以说透过了这样啊，我们的神商代表玉梅经理的分享，大家很清楚的了解了今天大家所喝到的这一瓶呢金丝红枣燕窝饮啊，跟一般的燕窝真的不一样，因为它除了用到的是最贵最贵最贵的、哦、在越南在惠安当地呢，你要说的皇帝燕，它那个燕盏的厚度啊都是四指大、哦、都跟别人比的话都是大很多倍这样子，这个所萃取出来的燕窝真的哦最浓，然后呢人家说的那个我们说的唾液酸啊，我们的这个唾液酸呢，诶它的这个燕窝酸呢，它的浓度就是跟一般的燕窝比较，我们远胜其他的这个一般燕窝、啊、是胜过了三倍以上哦。等于说你喝了一口，然后人家喝三口才有办法达到你的营养啦，所以你就知道这一瓶它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重点是什么呢？它没有再给你加其他无微不微，它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燕窝，然后再加上呢红枣跟桂圆，就是这样子。是啊，那所以说今天呢大家就是可以把握这一波，让你用最漂亮的物超所值的价格带回去。因为我们再跟大家讲一次它的配套，因为每一盒里头会有六罐，每一盒会有六罐，那这六罐每一罐是75ml 的大小，蛮大罐的了，75ml 的大小蛮大罐的了。那会建议大家每天可以的话就是在空腹的时候喝，然后呢每次喝一瓶就好，一天喝个两次，一天喝个两次，然后呢每次喝个一瓶，空腹的时候喝效果最好哦。那你就是维持三个月的时间，沙哥胃也洗干，你去感受一下你天天喝燕窝来当保养的感觉是什么，我相信您的各方面的体力啊就是会跟着提升又提升齁。来，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Hello， 姐姐你好。
4: 大伯啊。
0: 是。
4: 我上个礼拜订的高纤包和那个金石粒钙，你说今天收到，到目前还没有收到。
0: 姐姐，我跟你说，因为有可能就是有这个往后，对对对，因为母亲节的档期的关系，所以说他那个出货有时候可能会晚个一两天哦。
4: 因为我说，礼拜五会。最晚礼拜五会收到吗？
0: 对对对，应该是会收到才对。我待会我下节目来帮姐姐来确认一下。
4: 我说因为我礼拜六需要啊。
0: 礼拜六需要了哈。好，对对，这个我来帮您来跟这个公司赶快来确认一下。
4: 到哪里下？我说好啊，最晚礼拜五要收到才好啊。
0: 好，没问题哈，这个我来帮姐姐处理哈。OK， 谢谢您，谢谢。
4: 好
0: 好好，拜拜。
4: 拜。
0: 来，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因为今年呢，在这个母亲节档期，大家的支持相当的踊跃，所以说呢，这个货的出货量啊，真的是会稍微大了一点点了哈啊，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让每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呢，赶快收到您所要的这些商品了，包括了我们现在跟大家所推出来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马西赶快哦，这次给到大家买三盒送三盒，所以一组总共会到了六盒。36罐，一组就是有6盒36罐。那我们的快闪优惠价呢，就只要2980，还会附赠3个提袋。所以说这么优惠，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或者来拨0800-77-3377。听众朋友有说喝了燕窝，让他自己觉得哦，生理期变得蛮顺的哈。好，这位听众朋友买过我们的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
5: 有，我趁快闪的时候囤了很多在家。
0: 对啊，上次我记得你好像买蛮多组的，对不对？
5: 对，因为平常就有在喝这个燕窝，在保养的习惯。
0: 哦啊，所以上次买了那么多组哦，全部都是自己喝吗？还是有送人？
5: 我都是自己先喝，但是接下来我体验不错，我打算再来囤多一点去送，过年要送亲朋好友，因为真的太赞了。
0: 哦，对啦，因为这次华旗堂它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哦，它有红枣桂圆味的嘛，我们在这次快闪的价格平均这样子每一罐才80块钱，但是如果说您有去过华旗堂的门市也好，或者说百货公司专柜，你就知道说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一罐75ml大小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就是要卖166嘞，差很多哦。
5: 对，真的差很多，因为我都是在专柜买比较多。女生喝这个燕窝啊，除了对你的皮肤好之外，那个桂圆跟红枣其实对生理期的那个排泄也非常的有帮助
0: 哦。
5: 像我真的喝完之后变得很顺
0: 哦，变得很顺然后。
5: 变得很顺，对，然后气色也都变好了，这个是要由体内每天都保养的，这个是不会骗人。这一支的燕窝，它真的有让你喝到有是像是不会有那种假假的那种感觉，有浑水摸鱼的感觉，
0: 哦，
5: 是真的有让你喝到燕窝的感觉，
0: 喝到真正这个金丝燕窝的这种感觉啦，哈，
5: 是。
0: 好，那这一次快闪的话，郭小姐你还要再订几组呢？
5: 是过年亲朋好友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多订个5-6组。
0: 哦，5-6组哦，那就是我先帮您订6组好吗？
5: 可以，没问题。
0: OK， 那就是先帮您订6组起来。
5: 好
0: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 ，OK， 好。好，这位郭小姐就是因为她喝了之后啊，觉得她的生理期哎，真的是变得怎么样，很稳定哈，比较顺畅啊，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李妈妈也在说，哎呦，喝燕窝一天喝到2罐至少哈，然后发现说对于整体的睡眠也有帮助哎。哎，李妈妈。前年的时候哈，有买我们这个华旗堂的燕窝，好像买了蛮多组的哈。
6: 嗯，
0: 李妈妈你自己有喝吗？
6: 有啊，
0: 有喝哈啊，喝起来的口感好喝吗？
6: 很好喝啊，
0: 很好喝哈。
6: 对、
0: 哦，所以李妈妈你本身是喜欢喝燕窝的吗？
6: 我之前没有喝过呢。
0: 我之前没有喝过、哦。
6: 哎啊，因为后来我是跟你买了那个你们公司的东西，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就买了燕窝。
0: 哦，
6: 嗯，那个燕窝吃了，我觉得它
0: 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6: 哎，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不好睡嘛，然后好像有睡眠会比较安稳。
0: 哦，睡眠变得比较安稳这样子哈、哦。
6: 哎啊，然后可能睡得比较好，然后朋友就说气色有比较好。
0: 哦，气色也跟着变好了这样子了哈、哦。
6: 对，然后我就。比较不怕冷，抵抗力比较好。
0: 哦，抵抗力比较好了呢，好，恭喜你妈妈。那李妈妈，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每天你是喝几瓶？
6: 我一天一瓶啊。
0: 哦，固定一天一瓶哈。
6: 对，一天一瓶。
0: 都是在空腹的时候喝，对不对？
6: 对对对对。
0: OK。哦，啊，所以李妈妈这一次快闪，你还要再追加几组吗？
6: 两组，
0: 追加两组哈，好啊，没问题，好，追加两组哈，好，谢谢李妈妈，谢谢，
6: 好，
0: 拜拜，谢谢大家的热情的回馈哦，那还有包括了有姐姐啊，她就是非常期待了我们的这个燕窝。尤其是我们推荐的这一款呢，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来做快闪哈。那在快闪之前呢，我就打电话来先跟大家来喝康道修伯啦哈。姐您好，我是主持人大伯啦。就是在前年您曾经有跟我们买过红枣金丝燕窝饮，那时候是拿去送礼对不对？
7: 对。哦呦，你怎么那么贴心啊？我们想说要订而已，你就打来了。
0: 这么刚好、哦。
7: 本来想说下午才找大伯你。那可以现在可以再订一组吗？
0: 订一组可以啊，可以啊，因为现在这次就是一样动涨价格，就是2980，然后会有
7: 对对对，
0: 会有六盒这样子。
7: 好啊，
0: 姐姐你自己喜欢喝燕窝吗？
7: 哦，喜欢哦，哦，我那个长辈也喜欢喝。
0: 哦，长辈也喜欢喝哦。
7: 我都买那个白兰色什么，好贵哦。
0: 哦，对呀、啊。
7: 那你帮我订一组好了。
0: 好啊，没问题。
7: 好
0: ，OK。
7: 那地址一样哦。
0: 好，一样。那就是货到前会请司机先跟姐姐来做联系。
7: 对对对。
0: 好，姐姐谢谢您哦。
7: 谢谢您啊、哦，拜拜，
0: 谢谢，拜拜。好，拜拜。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我们持续来拨打0800-77-3377。姐姐，金丝燕窝啊，你那时候有买过两组？
8: 哎，不知道真正的燕窝是怎么样，就是哦，燕窝就是就好像那个白木耳的，
0: 它口感
8: 的有没有？
0: 对对对，它口感跟那个白木耳有一点点像啦，这样子。
8: 对对对，像是黏黏的、稠稠的。
0: 对啊，所以说现在外面有很多不孝的商人，他们都会把白木耳，然后把它放到燕窝里头去。然后卖燕窝的价钱，对啊，姐姐，那时候你两组是自己喝吗？还是有送人？
8: 自己喝，
0: 都是自己喝，
8: 想掉就喝。哦，我就是一瓶拿来一次就喝光光啊！
0: 哦，一次就喝光光了哈。
8: 对呀，对呀，
0: 对呀，啊，喝起来感觉都还不错啦哈，
8: 还不错啦，
0: 好，谢谢姐姐。所以说啊，再次要跟大家讲啊，它喝起来口感虽然说是跟白木耳有一点像，但是你仔细去喝，它彼此的差别差很多哈。这个。顶级的金丝燕窝饮，这个是一般的这种什么白木耳模仿不出来的，而且它的整个带给我们身体的这一些营养价值啊，绝对就是远胜好多倍哦。所以说要买燕窝，子民一定要买所谓的野生的燕窝，也就是人家说的金丝燕窝。这次还有帮大家呢，这个加上了红枣跟桂圆来提味哦，让大家的口感接受度都是满分的。那而且价格直接是对半砍，再做优惠折扣哦，对半砍再做优惠折扣，所以说一组我们提供到了六盒了，一组六盒，那每一盒有六罐，每罐75ml嘛，所以说一组总共就是有36罐，36罐每一罐都有75ml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要来跟大家做分享，让您在今年母亲节前夕之前都可以收得到，而且重点是全家大小都可以来喝，尤其是长辈，尤其是妈妈，尤其是爸爸，哎，这些双亲呢来喝着这样的一个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都能够得到呢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素，越来越健康。把握时间，因为今天一组只要2980，一组不用破万，今天只要2980，直接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最快了，或者来拨0800-77-3377，
9: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节目的最后就来听这一首歌曲，要来感谢大家的爱了啦，好不好？感谢你的爱啦，然后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来拨0800-77-3377，明天节目见了，拜拜。先来接听一通电话好了，来，嘿，你好，你好，
10: 你好，我有一组那个
0: 燕窝，对不对？
10: 燕窝，
0: 好，没问题。那姐姐就是预计礼拜五让您收，好吗？
10: 礼拜五后天，好，
0: 嘿，好，这样就没问题了哈。帮您寄到桃园区的地址，对不对？
10: 不是中立区
0: 啊，中立区的地址哈。好，来，这个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线下来帮您做服务哦。好，来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持续拨0800-77-3377。

0: Hello， 你好。
1: 你好，我也要燕窝一组。
0: 要燕窝一组哦，好，那就是让姐姐一样礼拜五来收，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哈。
0: 好 ，OK， 谢谢你，谢谢，好好，拜拜。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跟着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一起欣赏音乐，品味生活。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0: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羽泉的 The Best， 翻译叫做最美，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自己的母亲在自己的心目中永远都是最美的。想要被人家称赞驻颜有术嘛，那真的需要努力才行呢。天生丽质的人是有，但是很少。但你不知道说呢，在这一些人的背后，他们做了多少的这个控制，或者是做了多少的努力，你看不到。那想要让人家称赞你驻颜有术的话，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商品的燕窝就可以考虑一下带回家好吗？而且在做快闪这个价格在百货公司是买不到的所以如果需要一张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 0800773377。
1: Okay,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Life under the sea is bad.
0: 前几年呢，很流行一个这个人格测试，叫做 MBTI， 有没有？总共有16型人格嘛，对不对？那做一些测验就可以知道说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身边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家人是属于哪一种人格，比较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怎么知道跟他们相处。但是最近有一种非常简单的目测，从他的行为去目测，你就知道说他的社交人格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决定坐哪里的

面的风景，然后呢一边可以观察周围的人事物。那么这样的人哦，通常会比较理智，就是会纵观全局再决定要怎么样行动。他们或许不是这个场合里面最热情的人，但往往是最信赖的倾听者。如果你有心事的话，可以找这种朋友说说话，会让你很安心。就是你的朋友如果一进餐厅或者咖啡厅 anyway， 只要一进这一个空间的话，马上找靠窗坐的人呢，通常就是这样的人啊。好，那么选角落的人呢，选角落的人是比较重视安全感的，不喜欢成为别人的视线焦点。因为坐在角落你可以观察到全部的地方，但是别人很难注意你，这种感觉会让你很放松。那这类的人是比较有那种自我意识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对于被看见这件事情比较敏感，所以说你需要先确认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而且对方是值得你信任的，你才会慢慢的跟他贴近，慢慢的跟他靠近哦。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每次吃饭的时候进餐厅的时候都怎么样坐角落，不是他不喜欢你，而是要等他准备好了，他准备好的话呢，就会主动的靠近你了。那选面对面的人呢，这样的人是最直接的，喜欢真实的交流，就是你喜欢看着对方说话，也喜欢被对方看到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在说话的那个眼神啊表情啊，你喜欢这样子一个动作，你甚至呢你喜欢会做一些手势，有没有，就是你的表情手势都会一起来，很有感染力。那么这种人呢，通常都是比较活泼外向，是带动气氛的那一个人，很容易跟第一次见面的人打开话题。但是呢，就是因为你太热情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哦，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如果你遇到比较慢热重视界限感的朋友，还是放慢一下你的节奏，给对方一点空间哦。这个是喜欢坐在面对面的人，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人。那最后一个就是选在坐斜对角的人，斜对角的人，这种人哦，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比较懂得拿捏分寸的那一种。他不会像面对面那么直接，那也不会像坐到角落哈、哦、这样子的孤僻，不是孤僻啦，他只是要等他准备好而已啊。坐在斜对角呢，他是想跟你互动的，但是也想保留自己空间的、哦、心理师就说了，这类的人通常都是比较敏锐的，很会观察的，而且会根据场合还有对方的反应去调整他接下来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样的动作。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样的人好像很难靠近，有没有？因为他随时都在防备，但其实只要感觉对的话呢，他们是很细腻，而且是非常贴心的朋友。好，这个是属于怎么样一进餐厅就选择坐在哪一个位置的人，你可以看得出他的社交性格。但是呢，通常哦，在选位置之前进门的这个动作也可以知道你的人格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呢，你一进门一进餐厅你就赶快怎么样坐下去，然后呢餐点都点好了，这个人的速度很快，对不对？效率很快，没错，代表你目标明确，重视效率，不喜欢被打扰，也不喜欢被过度推销。所以这种人呢，你要跟他相处的话，你就直接一点。那再来第二种，如果你是在那种餐厅门口会先停一下看一看再走进去，一般我觉得都会这样子，我会先看价格贵不贵价格贵不贵，先看看自己的荷包够不够深，对不对？哦，代表你在评估环境，需要先感觉说这里安不安全。那这种人呢是需要慢慢来，不能够太急的。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在餐厅里面绕了一圈比较好几个位置才会坐下来的话呢，你对空间是比较敏感的，很在意舒适度。那这种人如果你跟他相处，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跟空间，你不要催他。好，那还有呢，就是坐下来会开口问你，然后呢会跟你眼睛对眼睛，会看你的眼睛的人，基本上呢这种人他跟你的互动意愿是很高的。那你的回应呢会决定他对你的好感度
所以说呢，这个是直接坐下来然后就会跟你说话，开口问你，会主动看你的眼睛的人。那如果是坐下来低着头不看你的话呢，这个就是代表说他还没有够能够信任你啦，还不太够信任你。那你也不要很着急的想要跟他拉近距离，你要先让他感觉到你是安全的，你是安全的，当然他就会靠近你了啊。所以说呢，最近呢流行这一种社交人格，从一进餐厅坐哪个位置，或者是你的动作，就可以知道说跟你相处或者是这个朋友他的一个个性人格是怎么样的，或许会对你有帮助。不过我觉得啦，不管是坐哪一个位置哦，基本上呢每一种类型都没有好跟坏啦，只是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到最适合的距离感而已

0: 喂，姐姐。
1: 喂，怡珍。
0: 是，你好。
1: 那个，我想问你一下哈，现在那，就是，
0: 姐姐，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那个讯号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哈。好，拜拜。

0: 孤单会想起谁。我不是说过吗，我陪朋友去看他的爸爸接近90岁了，他就说啊，年轻呢是怕没钱，但是老了怎么样，怕寂寞，怕没有人陪。所以呀、啊，来，是不是多久，想想看，是不是很久没有回去，或者是说你现在如果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话呢，就陪他们多说说话。我甚至呢，我朋友还跟我讲说，他之前在陪爷爷的时候，爷爷还在的时候，他说很奇怪，他每一个礼拜都会回去陪他的爷爷，但是呢就是什么也不做，就算在旁边睡觉，他的爷爷也是很开心，就是爷爷在看电视，然后他在旁边睡觉，就这样子，这爷孙俩就可以待一天，就可以待一天，但是呢爷爷就是很开心这样。好，所以啦，今年的母亲节你准备什么样的礼物送给你的父母亲呢？因为我都说了，很多爸爸现在也是父代母职嘛，不一定是送给妈妈，有可能是送给爸爸啦、哦、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同样的这个时间呢、哦，同样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来听想要跟妈妈说的话，以及要给妈妈的歌、哦、这个是在我们4月份办的金牌主持营的学员，今天是谁呢？他叫做于轩。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这边是幸福广播网，我是主持人于轩。母亲节快到了，大家有多久没有跟妈妈说我爱你呀、啊、我呢想借由这次机会来表达我对妈妈的爱。我的妈妈非常漂亮，也非常喜欢唱歌，房子里几乎都围绕着她的歌声。前段时间经常听妈妈唱起真心美的挂包婚，看着她唱得陶醉，唱得非常有感情，我知道里头藏着的是她对外公的思念。我妈妈是一个情感相当丰富的人，我的善良与感性都来自于她，是她教会我情感是可以很有力量的。我想对妈妈说，谢谢你教会我如何温柔地对抗这个世界。现在我长大了，希望你每一天都能健康快乐。我爱你，我的妈妈。今天就让我来为你们点播这首《挂包婚》。

我觉得呢，当子女的就是这样子哦，妈妈的一个小细节我们都会很认真的记在心上，所以这一首歌呢就是于轩的妈妈常常唱的这一首歌，所以呢就点这一首歌来送给他的妈妈。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人跟人相处总有一些美感，也有很多人不擅长跟长辈们相处，觉得沟通上面有代沟。但是却有些人特别擅长跟长辈相处，不仅爹疼娘爱，还超会哄长辈。究竟是哪几个星座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呢？
2: 天秤座，
3: 凭着你长袖善舞的优雅气质，还有耐心的倾听互动，不管是谁都很难对天秤座的魅力完全免疫。再加上天秤座很喜欢跟长辈相处，他觉得可以从长辈的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而且天生嘴巴超级甜的，很会哄长辈开心。像是夸他们看起来很年轻，完全看不出真实年龄之类的，让长辈乐开怀。所以天秤座可以说是非常有长辈缘、老人缘。
2: 双子座，
3: 只要双子座认真互动、交朋友，很少有谁抵抗得了他们流露出来的魅力。特别是跟长辈互动，双子座肯定会拿出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特殊专长。不管是政治、经济、历史，甚至是隔壁老王的八卦，双子座都可以无所不聊，还懂得提问跟举一反三，逗得老人们开怀大笑。在长辈眼里，再也没有比你更聪明的孩子了。就算长辈脸再臭再凶，在你讨好卖乖的超级手腕下，就算是老欢爹娜也会完全被你驯服哦。
2: 摩羯座，
3: 因为摩羯座的人通常特别稳重，所以在长辈看来，循规蹈矩的摩羯座是他们眼中的乖宝宝。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够听话、够懂事，能规规矩矩地按照长辈的要求呢？而碰巧摩羯座正是这样的个性，他们很愿意听从长辈的建议跟规劝，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把自己的人生轨迹步步都踩在长辈的要求之上。
2: 射手座，
3: 说到在长辈面前的外在表现，自来熟的射手座从来不怕生，自然也就不会在长辈面前紧张跟害羞了。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以一颗毫不掩饰的赤子之心为前提，完全没有心机，发自本真。所以在长辈眼里，他们的一举一动带着浓浓的孩子气，也是另外一种招人怜爱的表现。你是以上这四个星座之一吗？我想偷偷问你哦，每一年的红包都有特别大包吗？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

0: 广告啦。
1: 燕窝我们会针对各种的需求的时候去做所谓的复方红枣金丝燕窝，它就是我们很多贵妇姐姐们到秋冬天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品项。第一个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其实惠安这个产地它只产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沉香，一个就是燕窝。因为它的空气品质好，它没有工业污染，你在一个好的纯净里面，燕子才会来筑巢。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一年只有一采收，大概就是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一月，现在就是燕窝可以采收的这个短短的时间而已。它跟一般的印尼燕不一样，像印尼的话因为它比较热，它一年可以采收三次。所以你看哦，印尼燕窝大概我们用我们手指头的宽度来算，它大概就是只有两个手指头的宽。但是越南皇帝燕呢，它基本上大概都有到四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代表的是什么？越南皇帝燕呢，它的发头，因为就是要吃它的发头嘛，哈，才会高。还有一个重点，吃燕窝就是说你要吃燕窝酸嘛。嗯。

0: 研究也显示，一年一采收的这燕窝呢，它的燕窝酸的含量高达一般的燕窝的3倍，等于说你在吃一口，别人要吃3口才能补足这样的养分跟营养层的状态。所以说，如果全球啦，一年可以采收燕窝100公斤好了，越南的惠安这边的燕窝最多只有2公斤而已，它只占2%，所以它非常稀有珍贵，在市场的价格其实也是贵的。我们买印尼的燕窝，一斤可能现在是大概3万到5万之间嘛，但是惠安这里的越南皇帝燕一斤10-20万，有时候你有钱还买不到，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也是很多的老饕他一定会来抢，它营养足够，发头好，口感好，它很多的东西都凌驾于其他燕窝之上。你平时收到的燕窝有没有？你怎么来确保你买的是野生的燕窝？因为野生的燕窝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一般的燕窝如果它是从水泥洞燕窝煮出来的燕窝，你会看到它的燕盏是白色的，白偏透明，因为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不会有镁啊、锌啊、铜锰这些，它几乎不会有，那就不会有氧化的现象嘛。但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面它告诉你金丝燕窝，挂了金丝2个字的时候，那它几乎就是野燕。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附着在岩壁上面。那我们的岩石上面其实它们有很多微量元素，像铁、锰、镁这些的东西，它经由空气氧化之后会让燕窝呈现金黄色的，所以它就叫做金丝燕窝。所以以金丝燕窝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所有的燕窝里面就是营养最高，然后价格也比较偏高一点的。当你人在生病的，可能开刀过后你需要修复的时候，燕窝的气力来帮你快速的恢复嘛。红枣呢跟桂圆呢，它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健气的，像你手脚冰冷，天气很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喝一个桂圆红枣汤，你很快你的手脚就不会冰冷，就会有一点暖乎乎的感觉。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先帮你补气了，再帮你行气，就是你今天吃进来的东西我要走到全身嘛，就借由桂圆红枣的这个行气的作用，帮你快速的把你这些营燕窝带来的营养分带到全身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秋冬天的时候呢，很多的贵妇姐姐们她们都会事先来跟我们预定今年第一批产出来的红枣金丝燕窝，因为他们一囤有时候都囤一整年的，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帮自己来补养的。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因为红枣它有早健康，然后呢其实中国人有说就是会早生贵子，红红火火嘛。
1: 对，
0: 那我们把两者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哦，燕窝如果来人家家里的时候，这个是福气的，人家给他要被补啊吗？那它是一个福气鸟，帮你添福寿。那我们在用红枣加进来的时候呢，象征就是收到礼物的人在年节收到的时候，他能够红红火火，让你福气运上加运的意思。一个是让你可以滋补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一个满满的祝福跟关怀。
2: 你看哦，古时候只有皇帝贵妃才吃得到的燕窝，你看慈禧太后每天都是用燕窝漱口的，有没有？就连杨贵妃呢，也是靠它怎么样，皮肤吹弹可破，受尽万千宠爱，有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华旗堂的金丝燕窝饮，华旗堂的金丝燕窝饮，它是来自于越南的皇帝燕，越南惠安这里的皇帝燕金丝燕。这次的快闪活动配套组合呢，来是买3盒送3盒，买3盒送3盒，总共是6盒，6盒总共是36罐，那每一罐呢它都是大西西数，都是大墨数的，75墨，6盒36罐，只要2980块钱，2980块钱，36罐，36瓶。你看哦，燕窝里面有什么？有非常高浓度的燕窝酸，还有呢，还有胶原蛋白跟 EGF 表皮生长因子，它可以直接修复我们的皮肤细胞，还能够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爆发。所以说啊，为什么你看人家古代的妃子都一定要用燕窝，讨得皇帝欢心嘛，对不对？所以来今天趁这一档快闪活动，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只知道照顾别人忽略自己，好不好？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甚至忙到连水都忘了喝。来，我们今天的华旗堂金丝燕窝饮，金丝燕窝饮36瓶，每一瓶是 75cc， 只要2980块钱，不管你是要自己喝好回呼虽当当，或者你是要送长辈哦，都是非常体面有分量的。而且呢，我告诉你，你送出去人家会很开心， 这是一份不会被转送，而且是不会被放到过期的礼物，好不好？来，华旗堂的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块钱，会使用网络购物呢，请你直接上陪你购物网选购下单，记得结账的时候勾选听一阵的节目就可以，不会上网的卡点位给摆哦，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1: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燕窝它可以增强你的防护率啊，也让它的气管那些会顾得比较好，不要就是有些小孩子偏生就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这些过敏的问题很容易酷酷少，它就可以做副食品添加之后就可以做补充。到了在成长期的时候，这时候需要更多的营养来帮忙助它成长，那吃燕窝也可以补充它的气力。女生开始青春期生理期的吃燕窝，它其实是为了让它养颜美容，因为它的胶原蛋白这些可以尽量帮我们女孩子皮肤能够白白嫩嫩的，常常讲说一白遮三丑嘛。我们到了所谓的新手女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准备要怀孕了，怀孕前先吃，你可以把你的体质调嘛，产前是补胎，产后是补生。补胎因为燕窝酸它其实可以帮忙小孩子在胚胎的时候呢脑力的发育，还有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给你很多的气力给你的小孩，你要补啊，生产完当然要修复嘛。更年期的女生她开始就是身体胶原蛋白流失，像土石流一样啊，皱纹出来了啦，人感觉干燥啦，然后欧达散啦，或者是就是整个蜡黄的，那你吃燕窝这些胶原蛋白 EGF 下来之后帮你做了补充修复，一直到我们老人可能开始了你体力比较虚了，牙口不好了，吃不下去了，开始慢性病的时候，吃燕窝它就是增强你的气力啊，你有力气可以出去走，是不是人就会越来显得越年轻越有精神。我们针对一些年纪更高的阿公阿嬷的，可能牙齿都掉了他不能吃了啊，这时候燕窝用喝的它可以让他立即性的补充。还有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天气一转换的时候，他的气管什么就会开始酷酷少了，那燕窝他也是在帮你照顾的。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很隐形的族群，我更推荐，就是有长期在抽烟的人，他积多了之后他很容易有痰，而且常常痰咳不出来嘛。那燕窝它其实就是在顾我们的肺顾我们气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会有化痰的作用。当然我们戒烟是最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戒，开始有这些痰都咳不出来，很容易干咳的，其实你就要开始吃燕窝来帮忙你自己做修复。男女老少全族群都很适合，而且燕窝不挑体质哦。以前就说血压太高不能吃人参，但燕窝没有这个问题，全年龄层都可以吃。如果你是晚上睡不好的人，容易翻来翻去不好入眠的，晚餐过后睡前的时候你喝瓶燕窝让自己安定，帮忙你晚上好睡觉。如果你觉得你是为了要让你的精神状况比较好，皮肤比较好或是气力比较好的人，那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空腹吃。像蒋宋美龄活到107岁嘛，他们都是早上还没有梳洗的时候一早起来都是先喝燕窝，因为空腹喝吸收最好。我们一盒是75ml一瓶哈，然后一盒里面有6瓶，售价呢是1980块钱。这个科学它人家是限量的哈，正常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以3盒1组的话呢，市价是将近6000块钱嘛。那我们在这边快闪价，我们做2980，但是因为快过节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百货还没有开始正式开打这个钱，我们当作是预购。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面预购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你买3盒。送3盒，然后再加3个我们百货专柜专属的这个提袋，本来市价要到1200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价2980，等于打2.5折左右。
2: 刚的配套组合大家听到了吗？你们在华启堂的专柜来买哦，1盒6罐就是1980。那么6盒呢，36罐是不是爱板一口10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2980就让你买到了，几 K 啊，不到500块钱。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快闪活动赶快把握哈！来，如果会上陪你购物网购买的话呢，就上我们的陪你购，结账的时候就勾选听怡珍的节目。那如果想说要请怡珍直接下单处理，直接打电话也可以，0800-77-3377，好，空白空空77-3377，这个华启堂的红枣金丝燕窝6盒36罐2980块，来打电话了，0800-77-3377。
3: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2: 喂，你好，我是怡珍。喂，你好。
4: 喂，
2: 嘿，大哥你好。嘿，你要买燕窝吗？
0: 对对。
2: 嘿，大哥，你贵州？
0: 台北市松江路。
2: 你等我一下啊哈啊，电话卖挂哈。喂，你好。的玫瑰花，一封信写满了情话。喂，大哥，拍谁？你就是小我的。喂，因为刚在线上，不方便让你留个人资料。对，所以我就跟你讲说，等一下，您说您是台北市的。真的不够大，让你伤心走他乡。松江路。你是真的很好吗？

好，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小乖乖。我们在父母的心目中哦，永远都是孩子，永远都是小乖乖。需要义诊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 0800-77-3377。今天是我们的快闪活动哦，这个金丝燕窝，而且它是很久很久的大品牌，全台湾50个专柜百货公司都有哦，都可以去比较看看。但是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价格呢，真的 CP 值很高，如果需要义诊服务，空吧空空，77-33-77。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只想陪伴你，
9: 我是艾莎，最好听的音乐，最实用的生活资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

0: 是的，草蜢的歌曲《宝贝对不起》。如果遇到快闪活动哦，就要赶快把握了，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我们通常呢，那个时间啊，都是一分一秒的在过，对不对？马上呢就要结束我们的快闪活动了，所以说每次一阵都会接到很多的电话说，说啊，那个什么什么样的快闪还有吗？每次一阵讲的最多的就是对不起，对不起，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好好的把握在快闪活动期间啊。好，需要怡甄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 0800-77-3377，这是我们的现场服务电话。那么在第二个小时陪你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呢，来首先关心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世界瞬息万变，新闻面对面。
0: 今天的这一则新闻呢，我看到标题差点以为自己看错，因为啊，他说出国买个漫游网卡，结果回来收到警察通知说涉及了诈欺案哦，这个是没有开玩笑的，有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止一个人中招。就是有民众说自己啊，在电信公司买了一张韩国五日的漫游卡，结果出国用完回来之后没多久就收到警察通知说他的门号涉及诈欺案，要配合调查，只不过买了一张出国用的网卡，怎么就会变成诈欺嫌疑人了呢？而且涉案就是涉案，不管你有没有做坏事，这个程序还是得走。所以说这个民众呢，为了配合侦查，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交通费，还跑到外县市去做笔录。警方后来也确认说这个案件跟他本人是没有关系的，那他也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结果没多久又收到第二次通知，还要再去一次哦。那么这个贴文一曝光，很多网友都说他们也是这样子，还有人呢还在跑法院，还有人呢跑遍全台湾，看起来不只是一两个，是一整批人都踩到了同样一个坑。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这个漫游的预付卡因为有半年的效期嘛，对不对？时间到了没有充值，那门号就会自动消失，然后被电信公司回收再利用，也就是说这个号码它可以重新卖给下一个人。所以你看哦，如果诈骗集团用这个号码去做坏事，那警察按照流程就只能够找当下这个门号的使用者去处理嘛。那虽然你已经没有用那一张卡了，可是你用过啊，你用过就可能被警察找上门，就很像那个交通罚单，违规罚单记错人一样，你没有违规，但罚单就是寄到你家，你还是得自己去申诉嘛，自己去跑流程嘛，就是无妄之灾嘛。那么民众就跟电信公司反映，那一

国，然后买预付这也这个预付卡，就是漫游的那个预付卡的话呢，记得一定要申请停办，就是用完了之后就要办停，然后呢留好申办的收据还有记录，万一真的被找上门的话，至少你有凭有据嘛。那最后就是，如果你真的收到了警察通知，不用太慌张，在配合程序的同时，只要你清楚说明你只是当时候的合法使用者，案件跟你没有关系，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哦。只不过这件事情真的还蛮扰人的哦。好，再来的话，这也是属于一个健康话题，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基本上呢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喝手摇饮料。喝手摇饮料，很多人哦戒不掉手摇饮料，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每次那个糖的部分啦，我只要加微糖就可以了，自己骗自己。像我自己本身就这样子，不过大部分的茶类我还是喝无糖。那真的必须要有糖的话，就像红茶如果你喝无糖的会涩嘛，所以我会加一点点糖，就想说那我点微糖，这样总可以了吧。但是减重医生说，重点不在微不微糖，而是你加的是哪一种糖。那这个医生还整理了一份手摇饮的糖类排行榜，最安全的第一名是什么？是罗汉果糖还有赤藻糖醇。罗汉果糖跟赤藻糖醇，他说这两种糖呢几乎是不影响血糖的，也没有刺激胰岛素的，对肝脏也很友善。如果手摇店有这个选项，这个是目前最推荐的，但我发现好像没有一家有呢。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名。第二名就是蔗糖糖浆，也就是一般的白糖冰糖，它是葡萄糖跟果糖各一半，那会让血糖跟胰岛素上升。但是比起后面呢，就是因为我们讲到第二名嘛，后面还有三个四个相对来讲它的伤害温和一点，所以说你偶尔喝微糖喝是可以的。第三名是蜂蜜，很多人以为蜂蜜天然，但是医生说蜂蜜的主要成分还是果糖跟葡萄糖啦，升糖的一个效果一点都不低，长期喝过量一样可能养出脂肪肝，它只是多了一点点的矿物质而已。第四名呢就是黑糖糖浆，黑糖来讲确实保留比较多的矿物质，但它的本质还是蔗糖，而且呢黑糖饮料的通常它们的甜度通常都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就算你点微糖，实际你喝进去的糖量呢还是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哦。再来第五个就是果糖了，这个就是手摇店常常用的这个基底糖嘛，因为便宜甜度又稳定，但是研究发现说连续喝高果糖糖浆的饮料只要两个礼拜，就算你总热量没有增加，肝脏脂肪还是会明显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下降，就算点微糖这个伤害还是挺大的，能够闪就闪吧。最后一名呢叫做蜂蜜糖浆，这个排最后是因为它不止伤身，而且还可能不是真的蜂蜜哦。欧盟呢在2023年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了，他发现说进口蜂蜜里面有将近一半疑似掺了小麦糖浆或者是米糖浆哦。所以说如果你去手摇店看到蜂蜜口味但是价格很便宜，成分又说不清楚的，你就直接把它当做什么高果糖的糖浆来看待啦，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很有可能它是蜂蜜糖浆，好吗？好，这个升血糖的这个速度也是挺快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纠结说哪一种糖最健康的啦，只是说呢偶尔喝可以，只是不要让这个我们每次都喝什么微糖的手摇饮料变成每天的固定模式就好了，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喘息空间才算是真正的对自己好所以说我相信手摇饮料很多人都戒不掉，但是呢来什么样的糖对自己身体比较健康呢？来，以上的这一些让大家来做参考。

0: 元气加油站。好，都说我们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嘛，所以说失智症的人口越来越多了，甚至会有早发性的失智。那么你知道上厕所跟我们的头脑聪明是有关系的吗？因为根据调查，根据研究，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呢上厕所，就是排便的次数少于三次的话呢，会让你的大脑少三岁。
1: OK，listen to me。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0: 不是少三岁，而是老三岁。
1: What do you think they got going on up there?
0: 喂，张大哥，你好。
2: 喂，医生呀。
0: 嗨。
2: 我金石一百高纤包在
0: 哪组？好，没问题，我帮你处理。
2: 这样直接进来就好了。
0: 好的，没问题。
2: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那一种状况，就是你觉得你上完厕所啊，整个人轻松不少，对不对？好像就连你的脑袋都变得很灵光。其实这不只是心理作用哦，就有研究发现说，你上厕所的频率呢，跟我们大脑的健康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你的便便卡太久的话呢，会影响你的消化道，影响你的肠胃，甚至连记忆力、思考力都有受到影响，会让你的认知能力老三岁，而且失智风险也会提高。这是一篇刊登在权威期刊的研究，它分析了超过110,000人的资料，发现说呢，每一个礼拜你上厕所排便次数少于三次的人呢，认知能力比同年龄的人足足老化了三岁，就连记忆力变差的风险也高出73%。那么另外一个研究呢，它有观察铁人三项的选手在不同的排便状况下的运动表现，它就有分什么三组嘛，第一个就是你没有上厕所，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自然排便，那第三个呢就是使用氧化酶帮助排便，这三组。那不管它是不是有借由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他排便，反正呢就是说呢，研究结果上完厕所之后他们的反应更好，而且耐力更持久。那不止呢，他们前额叶的血氧维持时间更长，还让反应速度快了3到4秒，耐力延长了1/4，就连疲劳感也减轻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肠胃道清空之后呢，原本被消化道绑住的这些血液还有大脑支援，都可以集中火力去支援他的肌肉还有他的前额叶，然后让我们的脑袋运作起来不会顿不会卡。因为当我们的消化系统被绑住的时候，它会就会干嘛，会血液都留在都蹲在这里。好，所以说当你整个清空之后呢，诶，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跑到其他的地方，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呢，肠道好不好，我们的大脑真的都知道啊。因为我们有一套叫做肠脑轴系统，这是一种连接我们的肠胃道还有大脑的双向沟通管道，两个是会互相影响的。也就是说呢，当你的你如果便秘的话，然后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菌群平衡变差嘛，所以呢，脑部的情绪调节也会受到影响，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差，还会呢加重我们的迷走神经发炎，伤害我们的神经元，然后呢进一步就会提高失智风险。就像有时候太紧张，我们的大脑就会释放讯息给肠胃道嘛，导致说有些人在过度紧绷的状态下就容易便秘嘛，哦，是不是？之前一阵有讲过。所以呢，当我们维持肠胃道的健康，就会间接提高大脑的品质。所以怪不得医生都讲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他们都认为说呢，只要如果你想要延缓我们大脑老化，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体质比较健康的话呢，就是要顾好这一套肠脑轴系统，肠脑轴系统让这一条神经的高速公路呢非常的顺畅，没有塞车，没有卡关。那我们知道要好上厕所就是多喝水嘛，然后多运动之外，身体的酵素跟膳食纤维够不够很重要，对不对？那特别要提的就是膳食纤维。那记得怡珍我讲过一种叫做短链脂肪酸的物质，里面的丙酸盐它可以调节我们肠胃道跟大脑间的信号传递。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短链脂肪酸，你就需要增加饮食当中的纤维量，比如说像水果蔬菜或者是豆类都有非常充足的纤维。那这些纤维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道微生物去分解短链脂肪酸， 好，这个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结关系啦。当你有足够的膳食纤维的时候呢，我们肠胃道里面的细菌就可以把这些纤维分解成什么？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里面的丙酸可以调节肠胃道跟大脑间的讯号传递，让我们的讯号呢更怎么更清楚更清晰，然后呢连接更正常。所以呢，如果说你的平常饮食当中啊没有好好摄取膳食纤维的话呢，来听完这一次的研究之后呢，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啊，去调整你的饮食习惯了呢？

0: 为什么燕窝这么贵，你一定听过有一句俗话叫做什么，叫做一两燕窝一两金，对不对？
1: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好，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的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十八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商的养生呢带着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0: 在大家的观念里面呢，燕窝是真的很贵很贵，以前的平民老百姓是买不起的，然后也买不到。但是呢，很多人哦会喜欢吃什么，吃燕窝来调理身体。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是吃中药，因为肺部的关系或者是支气管的问题去找中医的话呢，十个里面有八九个都会告诉你说什么吃燕窝，因为燕窝可以润肺够气更，对不对？因为燕窝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素，像是蛋白质，然后呢有十八种的氨基酸哦，加倍重哦，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像是钙、铁、磷、锌等等。另外它还有一个叫做表皮生长因子 EGF， 也就是说呢，很多可能手术或者是说妈妈们哦，就是剖腹产，或者你有可能可以疼爹啊，是可以刮爹手胸，对不对？来吃燕窝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表皮呢恢复到像是小朋友的皮肤一样，而且很快的一个愈合，这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它的一个功能。再来最有价值的成分是什么？就是唾液酸，也叫做燕窝酸。因为这个唾液酸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跟修复记忆力衰退哦。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常常忘东忘西，有没有明明呢眼镜就挂在头上还在找眼镜，然后你从房间走到客厅就忘记自己要干嘛，然后像我呢上一秒打完卡之后呢，我下一秒就忘记说，我到底刚刚有没有打卡啊？我今天哎，点点安呢？我告诉你，三不五时就要来吃燕窝，就要来补充燕窝，因为临床上面有发现，你像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人，或者是失智症的人哦，他们血清里面的唾液酸转移酶的活性呢，是减很少的，是明显减少的，而且会影响到连接在我们血清糖蛋白的一个唾液酸哦，它是一个蝴蝶效应，好，它是会互相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如果你开始觉得说好像自己的记忆力啦有退化迹象的话呢，真的要适当的去补充燕窝来延缓我们的大脑退化，好，抗老年痴呆，然后延缓衰老。而且哦，它还不会被我们的胃酸跟胆汁给破坏哦。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对不对？那你就吃燕窝，因为呢它可以阻止我们肠胃道去吸到病毒，去吃到病毒。你像小朋友那很容易肠胃炎的，还有什么肠病毒的，让他吃燕窝够登威。燕窝它照顾肠胃，保养肠胃，这个是在这个中医学上是有这个文献记载的。再来呢，你看很多的妈妈都喜欢吃燕窝，对不对？怀孕的妈妈都喜欢吃燕窝，秘密也就是因为燕窝酸。燕窝酸呢被叫做什么？小朋友智力发育的脑黄金。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呢，它发育的黄金期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一直到大概两岁吧， 到两岁吧。所以说呢，妈妈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摄取到足量的唾液酸，其实是对小朋友的发育很重要哦。尤其你怀孕前的三个月，是小朋友他的神经系统还有各种器官生长发育最关键的时期。那再来，因为妈妈哈，就怀孕的时候加倍乐，对不对？会有孕吐啊，然后食欲不好啊。你每天呢，燕窝只要大概是两汤匙就好了，其实就可以吃到你平常的营养，就是补充小朋友需要的唾液酸、燕窝酸，帮助他呢记忆跟智力的发育，而且还可以提高他们的免疫力。真的有些小朋友真的是喝醋啊喝多啊，小朋友如果你生出来呢，他的免疫力保护力特别好，你真的不用担心，不用常常在遭病医啦，对不对？不用常常跑医院。因为我的那个侄子就是这样子，那个叫我弟媳吗，好，弟媳她呢就是容易孕吐，然后孕吐的时候刚开始就吃不下，然后小朋友不晓得为什么就生出来之后呢，真的吼嗲嗲的破杯呢，常常跑医院，常常肠胃炎，所以她也很烦恼哈，她也很烦恼。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准备要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妈妈们，来可以补充燕窝，补充燕窝。再来呢，这个纽西兰的一个科学家也做过一个实验，证实说像唾液酸就是燕窝酸，对于小朋友智力发展很重要哈，所以说。才说它是婴儿智力发展的脑黄金，好，脑黄金。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华奇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呢，就是妈妈们的养胎补品，然后呢，爸爸们的冻龄饮料，想要维持像欧巴一样，有没有冻龄美魔男？来，一定要喝燕窝。再来呢，小朋友们的记忆面包，为什么会叫它是小朋友的记忆面包呢？小叮当里面啊，就是曾经有一个桥段。大熊要考试了，结果呢就拜托小叮当拿出道具，一个面包一个吐司，把它印在课本上面，和答案吃进去之后呢，都记住了，所以说这个叫做记忆面包，小朋友的记忆面包，因为它是小朋友的智力发育的脑黄金嘛。这一次来给大家的是买三盒送三盒，然后我们这次的一个配套组合，华奇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原价超过10000块，今天呢只要2980块，六盒总共36罐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2980块，让大家带回36罐，猜猜几 K 啊？没告诉500块，真的，你在哪里这个外面的平台上通路上真的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钱，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钱，赶快上陪你购物网，上网选购下单，结账的时候呢勾选听怡真的节目，这个步骤很重要。那如果不用网络没有关系，直接打电话进来，有些人说啊，我就不用可能我回去就忘记了，没有关系，一样打电话好不好，卡点为0800-77-3377 0800-77-3377，下次要买到这个价钱就没有，而且你要看看哦，它是金丝燕窝，来自越南的皇帝燕，越南卖你这个价钱，36罐2980，来赶快打电话，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有越来越多年轻族群出现了关节退化的早期症状，除了运动跟控制体重，饮食的选择也是影响关节寿命的重要关键哦。医生表示，只要避开五种地雷食物，就能够远离关节退化。五大地雷 NG 食物，第一种就是太咸的饮食，摄取过多盐分会让钙质随着尿液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危险。当骨骼支撑力下降，关节更容易受伤。所以减盐，少用加工调味品，多用天然的辛香料来提味，比较健康。第二种就是高糖的饮食，甜点、含糖饮料都会累积糖化中产物，让关节细胞提早老化。第三种就是过量的酒精，长期饮酒也会干扰钙质跟维生素 D 的吸收，导致骨质密度下降，对于有关节炎倾向的人更可能加速退化。过量的酒精就是骨质密度的隐形威胁。第四种就是油炸跟高油脂的食物，炸鸡、肥肉不仅会提升人体发炎的反应，也会让体重快速上升。人每多增加一公斤，膝盖就要多承受四倍的压力。建议多摄取鲑鱼、青鱼、坚果，补充健康脂肪。最后一种会让关节退化的饮食就是加工食品，它也是让身体发炎状态加速器。香肠、火腿、洋芋片、泡面等等，含有仿式脂肪跟人工添加物，也都会让身体维持慢性发炎的状态，加快软骨的磨损。建议多摄取原型食物。关节退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常年累积的结果，更多是从饮食方面造成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减少高盐、高糖、酒精、油炸跟加工食物，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就能够把行动力留到

你有没有幻想过啊？如果人生可以自己设定就好了，只要开心不要悲伤，只要成功不要失败，只要晴天不要下雨，只要一帆风顺不要有任何波折，听起来好完美哦。但是今天这个故事要告诉你，当你真的得到了只有好的没有坏的那种生活，结局可能会跟你想的不一样哦。故事里啊，有一个农夫守着一块贫瘠的农地，日子过得很辛苦。他不怪自己，他怪天气。他想说啊，要是让我来管天气，绝对比神管得好。你看他，一下子大太阳晒死人，一下子又下雨下个不停，完全不懂农作物需要什么。说也奇怪，这个神啊，听到了他的抱怨，出现在他面前说，好，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天气你来决定，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农夫超级开心的，他这辈子等的就是这时候。掌控天气的第一天，农夫信心满满的开工了。需要阳光吗？说一声太阳就出来了。需要雨水吗？开口就下雨了。他把一整年的天气规划得滴水不漏，要晴天就晴天，要下雨就下雨，完全照着他的意思走，一点偏差都没有。看着农作物一天天长大，叶子越来越深绿，植株越来越高，农夫心里超级得意的。就这样，他满怀期待的等着丰收。而丰收的季节到了，农夫拿着镰刀走进农田，准备迎接他一整年精心照料的结果。但是他走进去愣住了，植物长得很高很大，绿意盎然，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是他弯下腰仔细看，麦穗上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一粒麦子都没有长出来。这时候啊，神来了，问他说，你的农作物怎么了？农夫就说，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接着呢，神就问他说，你不是控制了一整年的天气吗？你要的阳光有了，要的雨水也有了，哪里出了问题？农夫困惑地说，就是这样我才想不通啊，我做了一切我以为对的事，但为什么一粒麦子都没有长出来呢？神这时候开口了，因为你从来没有让风吹过，没有让暴雨打过，没有让冰雪来过，你只要好的不要坏的，但是那些你以为不需要的东西才是让根扎得深，让植物更强壮的力量，没有了它们，植物长得再高再绿也只是空壳。就像我们的人生都想要晴天不想要风雨，都想要快乐不想要悲伤，都想要成功不想要挫折，被伤害了希望从此不要再信任别人，我们把那些坏天气挡在门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但渐渐的你会发现，心里的那一块田虽然没有风吹雨打，但是也长不出什么真正有分量的东西。就是这样的风吹雨打，让植物学会稳住自己，冰雪寒冬让种子学会等待跟忍耐，暴风雨之后才有真正结实饱满的果实。人也是一样，那些让你痛苦的时光，让你心灰意冷的挫折，让你觉得撑不下去的压力，不是在惩罚你，而是让你的根长得更深更稳。生命就是在这两极之间移动，喜悦跟痛苦，成功与失败，冬天与夏天，轻松与艰难，在这两极之间来回，你才学会什么是平衡。在这两种滋味之间感受，你才会真正的学会怎么生活。就像一只鸟需要两只翅膀才能够飞，如果只有一边，再怎么用力拍打都只是在原地打转。

刚这篇故事的主题叫做生命的风雨呢，是我们成长的养分。相信这一句话呢，你们一定都听过，生命当中的风雨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你没有经历过挫折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没有办法坚韧，对不对？没有办法像小草一样，我们都说小草是最坚韧，它可以从泥土石头的一个缝隙当中给钻出来。好，我们今天的陪你放轻松节目进行到最后了，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故事还有节目内容。如果需要怡真服务的，在下午的时间就可以拨打0800-77-3377，下午的4点到6点拨打这支电话，怡真才能够在哦，才能够找得到我。好，那不管是我们的活动或者是一些产品的使用方法，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明天同一个时间，我们在幸福广播网再一起放轻松喽，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我是佩珍，常常感恩你会发现自己好幸福。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幸福广播电台。
12: FM102.5 幸福广播电台。
8: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3: 世界如此美好，幸福这样刚好。
14: 快来跟着幸福快递员志全，听见正能量，牵手好心情，
15: 幸福快递专属于你。

你还记得这个团体吗？他们叫做新盒子，在2000年所发行这个作品叫做快半拍慢半拍，这是一个两男一女的团体，来自于马来西亚，还有印象吗？这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收听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大家今天心情好吗？哦，真的，最近天气比较不稳定，忽冷忽热，一下下雨一下出太阳，我觉得多多少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对不对？那最近应该很多人已经开始开冷气了，对，因为呢真的尤其有时候白天高温可能也到大概快30度嘛，所以呢如果室内没有开冷气，又加上如果通风不对流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闷，对不对？那大家开冷气的时候呢，你通常呢就是只开冷气吗？还是你会去用一下冷气里面很多的一些功能，像冷气有所谓的这个送风嘛，对不对？还有的有这个除湿，这个很多的功能你都有用过吗？那最近呢就有人在这个网络平台发文表示说，家中装的是变频冷气，那吹冷气的时候呢电费相当稳定哦。后来发现呢，因为最近呢用了一个模式，因为最近常下雨嘛，用了除湿模式，发现有凉感，而且能降低湿度，跟冷气一样哦，就觉得说是不是也一样省电，就没想到看到账单的时候差点昏倒，账单竟然涨了3.5倍哦，那第一次讲那么贵的电费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除湿模式真的特别的耗电吗？那真的也调出了一堆的人也说过，对，他也曾经交过这样的学费哦。我们来看一下冷气师傅呢就告诉大家冷房模式就是冷气的模式基本上降到一定的度数呢，压缩机就会转为低频的运转，但是除湿模式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为了让室内机的冷排温度持续低于这个所谓的露点温度，又要除湿嘛，所以要低于露点温度达成除湿的效果，所以压缩机往往会处于全力运转的状态，所以呢也是这个全力运转而导致于冷气的电费怎么那么贵，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咯。如果你觉得家里面就是有譬如刚下完雨嘛，或是真的觉得家里面比较潮湿，你开冷气的除湿模式没有错，可以帮你除湿，但你要小心哦，也可能会让你荷包非常的伤哦。所以呢建议大家开冷气其实不用再除湿了，因为其实冷气本身就已经有所谓的除湿的功能。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家里面特别的湿，买个除湿机吧，这样子也比你付这个冷气机的除湿功能的电费还要来得省哦。好，那除了呢关心了这个冷气的除湿模式之外，我必须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用过，应该有觉得冷气的除湿模式好像吹起来特别凉，有这种感觉吗？对不对？那是因为冷气在全力运转啦。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呢，这应该对很多人非常非常的有所谓的就是急迫性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使用习惯。好。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讯息回收，以前是24小时内都可以回收，接下来呢将会变成只剩一个小时才能回收，所以呢你要知道哦，如果呢你是非会员的话，基本上呢现在呢基本上你发出去你会发现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你就回收不回来了，对，没有错。那如果呢你是在赖社群的话，仍然是维持24小时的回收，但是你要知道哦，就是接下来使用者付费可能这个部分也会在陆续的缩减，大家要特别注意。再就是记事本停止支援影片，以前呢记事本可以存影片嘛，那接下来呢就是已经不能 存影片了，就是如果呢未来呢想要长期保存影片的话，也同样要使用这个所谓的付费制。再就是呢官方账号的记录呢半年就会消失了，如果呢你不升级也是没有办法备份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已经走向这个所谓的使用者付费。所以你会觉得说云端不是他们可以无限扩充吗？是没有错啦，可是毕竟你也是在你家的空间嘛，对不对？所以真的使用者付费也是 算是现在非常非常强调的部分。像大家在疫情前疫情后，如果你有出国搭机应该都有明显的感受到嘛。以前呢搭飞机如果没空位就可以随便换，现在不行咯，因为呢现在每一个位置航空公司其实都有付费，就是所谓的就是他们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没有事先选位的话，有可能这个位置是卖出去的，所以你不能随便换位置，你知道吗？如果随便换位置会被空姐制止哦。所以呢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走向所谓的这个各方面都要透过就是事先的预约啊，或是呢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大家在不管是各个方面可能都要多加注意哦。时间过得很快，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好，打算怎么过呢？好像已经有人过了嘛，对不对？因为上个礼拜，据说很多的餐厅都订不到了，好，对。真的也是好，就是每年的母亲节大家都辛苦了哈，那当然也是祝福妈妈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佳节。跟你分享的歌曲，这首跟女人很有关的歌曲，梅艳芳《女人花》。

0: 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大家好，我是佩芳妈妈。您不只是生下我们四个孩子的人，也是照顾陪伴支持我们成长的人。18岁那年爸爸去世后，您一个人撑起整个家，那种压力和责任真的很重。您一人分饰两角的累，您把所有压力都往自己身上扛，而我在一旁看着，心里也有很多感触，心疼也无力，会想帮您做点什么，帮您分担，洗洗碗，扫地拖地，陪您聊聊天，散散步。长大后工作后才渐渐明了您的不容易。妈妈，我们没有变坏，没有成功引以为傲的事业，但是您还在我们身边就很开心。您开始忘东忘西，走路变慢，需要休息更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撑起一切。那个一直很坚强的妈妈正在慢慢变老，这种感觉有点复杂，心疼您辛苦一辈子，不舍，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压力开始觉得责任在自己身上，还有一点害怕，因为害怕失去，也正因为这样，现在的陪伴会变得更重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有的时候陪他聊聊天，听他讲重复的故事，关心他，偶尔带他出去走走，吃他喜欢的东西。妈妈，您曾经照顾我们，现在轮到我们照顾您，陪伴您。今天播放您拿起相片常常哼的一首歌，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0: 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大家都非常怀念的帽子歌后凤飞飞所演唱的《心肝宝贝》。刚刚呢，推荐这首歌曲的歌手。推荐这首歌曲的这个朋友呢，就是这一次有参加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金牌主持营的学员哦。那这一次很多人呢，应该都有听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有穿插好这一次他们的作品。其实真的好，有没有觉得实战的这个广播经验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又难得呢？好，那如果以后呢，我们幸福广播网主办类似的活动，也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哈。好，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没有错哈，这个礼拜是我们的母亲节了嘛，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也是特地为了母亲节而来的快闪哦。其实呢，在今年呢，我们在那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的快闪哦，就那时候卖的还不错。那这一次为了母亲节，所以我们就特地再去邀请他们来。为什么？因为其实燕窝这个东西不只是哈，对于很多人的这个身体哈，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不管是像你要进。美丽的保养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这种就是长辈朋友，尤其妈妈，大家都辛苦了。对于真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远离我们这种劳累的这个奔波，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哦。所以呢，这个礼拜的快闪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又给大家真的是超值的燕窝饮来咯。
1: 进广告，
2: 这个礼拜大家万众期待呢，送礼自用两相宜汉方的养生专家华旗堂的燕窝，特别要为大家介绍呢，华旗堂的陈总监，总监好。
3: 嘿，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提到呢这个华旗堂的燕窝哈，今天是丁杠五名，现在 A 杠五村名了哈，国内国外都有。你们自称是汉方的养生专家，可是我对燕窝本身的概念哈，都会让我想到慈禧太后或是《甄嬛传》，大家都用燕窝，
3: 跟我是一样的，我也是从那里入门的，
2: 都是用燕窝来养生。为什么燕窝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养生的好良品呢？
3: 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吃一些保健食品，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促进健康啊，然后更加的青春美丽或更加的养生嘛。很多的保健食品都是大概近一二十年才来，你知道吗？燕窝哈，其实是算中国最早流传的保健食品。燕窝呢，它其实来自于郑和下西洋，那时候要帮皇帝去找长生不老药。到了南洋这个地方蛮荒之地的时候，那当地的土著呢，就给他们用燕窝煮水，然后喝，就士兵是非常快速的感冒恢复啊，或是体力的恢复。那时候郑和就说，这就是我们皇帝要的长生不老药，因为它可以迅速的让你恢复你的体力啊，所以他把它带回来给皇帝，这也就是中国最先开始的所谓的养生的圣品。慈禧太后呢，她很娇贵，她要养生，现在的人我们开始用它来养颜美容啊，帮助健康啊，恢复体力。
2: 到底我们在燕窝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让这些皇宫贵族他们的身体真的是看得见的美丽，还有呢看得见的健康？
3: 像在香港中文大学，大概在20多年前，他们就针对燕窝有下去做研究啊，他就发现说，第一个，燕窝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是其他食物里面是我们没有办法摄取的，叫做燕窝酸。那这燕窝酸呢，它很特别哦，如果说你平时在保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忙你啊增强你的记忆力，增强你的脑部的开发。燕窝酸在有一些失智的药上面，他们是有用到燕窝酸的。然后还有发现，就是燕窝酸它有很好的修复的能力。有一些人他比方说开刀之后啊，身体虚弱的时候，他需要来养的时候，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他做修复。还有就是燕窝酸呢，它针对就是支气管啊、肺部的这些的照顾，是有很大的修复的作用。比方说容易咳嗽的人、容易感冒的人，甚至有人长期抽烟，他本身痰比较不容易咳出来的人，他吃了燕窝，因为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忙你迅速的化痰、恢复、增加防御能力。但燕窝也不是只有单单燕窝酸一个成分嘛，它还有胶原蛋白、蛋白质，甚至有很多的微量的元素。所以呢，我吃燕窝，有时候你可能是因为比较容易感冒、身体虚弱， 来吃燕窝，但你吃久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有光泽、饱满、水嫩啊，甚至有人就讲说，这会让女人变漂亮，也就变成说，它本来是燕窝的附带效果。开始大家都会崇尚爱美，希望让自己变时尚、变年轻，开始就会吃燕窝来帮忙自己做到养颜美容的功效。
2: 我妈有一阵子开完刀之后，我真的就去买燕窝给她吃，然后她当时吃的时候她还没感觉，后来呢我就问她说，她吃完了嘛，然后还要再买，她就问她说，你敢有吃了敢有好，她就说有呢，体力较好，就是恢复力比较好。然后呢她也跟我讲，那皮肤摸起来又油，你知道吗？我跟她说
3: 要保水的感觉，
2: 对，你也变漂亮了。所以刚刚总监特别提到说呢，像以香港中文大学就分析，它里面有充分的燕窝酸以外，另外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修复力或是支气管化痰的状况，都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些的这种修复嘛。以我们华旗堂，因为呢我知道你们在市场上面品牌已经足灾啦，大概有几年的历史呢？
3: 我们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带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八位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2: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3: 我们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座，燕窝的气座，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9002 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2: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3: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也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销售出去的。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2: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3: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方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2: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介绍呢，来自我们的华旗堂，他们销售非常好的红枣金丝燕窝，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它一组 每一瓶都有75ml，是6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3: 我们是买3盒再送3盒，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3个百货公司的提袋，那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2: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呢把握机会，买3送3，总共有6盒的话呢，只要2980。台东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拨拨0800。
4: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于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哦，相信大家如果都有逛百货公司，都曾经看过华旗堂的专柜，没有错。我们这次直接给大家呢，就是华旗堂他们专柜里面在卖的这个越南惠安的这个金丝燕窝，而且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燕盏哦，我们是燕盏的燕窝。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搞不太懂哦，到底燕窝要怎么吃哦？其实燕窝里面呢，如果要讲的话哈，它最珍贵就是来自于它的燕盏。为什么呢？因为呢它采下之后呢完整的保留哦，所以呢基本上呢它整个外形是非常非常细致的，而且呢口感也比较好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它用的就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这个金丝燕的燕盏哦。那透过燕窝呢，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有非常非常多的帮助哦。你看其实很多的名人他们其实从出道哦，甚至于还没出道之前，他们就是每天喝燕窝来保养他们的身体。像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林心如她呢其实从小呢她妈妈就给她喂燕窝，因为她说呢，你如果想要好变成一个真的好，就是长大之后让大家呢人见人爱齁，这白里透红，然后呢从内而外呢这个能够展现出非常好气色的话，就一定要吃燕窝。那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女艺人呢，她们平常都有透过燕窝呢来养生的这个习惯哦。那其实燕窝最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养颜美容嘛，那其实呢最重要呢，其实帮助我们的身体能够有好的体力跟活力，维持我们一个好的思绪灵活，同时呢维持行动力。所以呢其实燕窝齁不只是好，就是譬如说我们的长辈朋友要喝，其实对我们很多的年轻族群来说，中壮年族群来说，都是每天非常需要的，每天一瓶，我们这个华旗堂的这个每天一瓶就能够帮助我们真的从内而外帮你补足活力跟活气。所以呢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要给大家的这个一盒里面是6瓶，而且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是大瓶装的哦，因为很多的燕窝大家在外面都买得到嘛。其实现在燕窝齁基本上就已经算是平民的东西，已经不是所谓的以前齁很贵的人才好，很富贵的人才喝得起的。但是呢我们给大家的不是外面超商卖的那种50ml，我们给大家是这是6盒的组合，2980元就可以带回家齁，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能够购买到齁。那我们这一次呢也为了快闪价呢，6盒2980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在百货公司是买不到的，就这一次在陪你购物网才买得到。那也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网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请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络，需要智权为您服务，想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智权来为你服务哦。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看得到的叫做灰尘，看不见的叫做细菌。每天都要穿跟人体肌肤最亲密的贴身衣物，你洗干净了吗？根据英国太阳报的报道，贴身衣物正是大肠菌寄生虫的最大温床，也是造成泌尿器官感染跟其他人体过敏

元凶，用低于30度C 的水将贴身衣物跟其他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一起洗，冷水很难溶解洗衣剂，肉眼看起来干净，其实充满了细菌。英国食品安全专家丽莎·艾克利博士检验了用冷水洗干净的贴身衣物，平均还是残有0.1克的粪便物质，也就是还有10000个细菌。如果把内衣裤跟洗衣机一起洗的话，还有可能把菌种混进其他的衣物里。因此专家建议贴身衣物内衣裤最好用60度C 以上的水来清洗，才能够让洗剂发挥最大的效用，达到杀菌的效果。创立超过100年的美国主妇协会也呼吁，就算是每天清洗的贴身衣物还是无法完全杀菌，甚至最多高达10000个细菌寄生在里面呢。为了降低感染症跟预防细菌侵入体内，穿了1年以上的贴身衣物尤其是内裤最好就丢掉。

0: 幸福，音乐快递。
1: 幸福便利贴。
2: 你最近会不会当手腕一转动的时候就会隐隐作痛呢？尤其是接近大拇指的地方出现无法使力的状况，这有可能就是得了妈妈手。上班族长时间使用电脑，美发师使用剪刀，或者是妈妈一整天都抱着小婴儿，都是罹患妈妈手的高危险群。所以以下就要和你分享如何在母亲节假期期间帮家中的长辈们或者是自己做做舒缓的动作。首先，如果是急性的红肿疼痛，可以采取局部冰敷，等到肿胀感逐渐消失，再慢慢抬高手腕做转动的动作。另外，还可以拿一条橡皮筋套住五只手指头的前端，再做出握住一个杯子的动作，透过慢慢将手掌打开再闭合，达到复健的效果。而一旦发现自己有妈妈手，也要避免提重物、开罐头这种会需要用到大拇指力气的动作，以免增加受伤肌肉的负担。

0: 幸福音乐快递，
1: 马上来到今天的音乐快递。今天快递呢，我们同样是母亲节特辑哦。这首歌曲很特别，还记得我们的创作人熊美玲吗？当年呢，她发行过一张专辑，是唱给她的儿子听哦。身为妈妈的心情，唱给儿子听，我觉得在母亲节非常适合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妈妈对于小朋友都是同样的期待，对不对？这首歌曲《心甘情愿》分享给大家。

有没有听出一个妈妈对于孩子的期待呢？这是来自于熊美玲。哇，这首歌我觉得如果真的放给自己的小孩听，我觉得应该妈妈自己听也会好，就是感动到落泪，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于熊美玲所演唱的《心甘情愿》。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好，我们等一下要进行整点的对时咯，再等一下整点之后也请继续回到幸福快递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只想陪伴你。
9: 你好，我是郎祖筠，幸福就是平安健康，吃得饱，睡得好。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 FM 102.5，听见就能改变。

0: 忙碌了一整天，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
1: 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
0: 让我心心念念的就是那清脆悦耳的拆包裹的声音。哇！

听到这首非常浪漫又甜蜜的作品，这是来自于古巨基配上了梁咏琪，这首歌曲许愿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大家有常常许愿吗？其实我觉得许愿呢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发生，其实你不觉得有时候就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希望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小小的许愿，对不对？其实你不觉得我们在无时无刻好像都在许愿，但是这个不管愿望大或小啦，其实就是让自己能够就是建立一个好的心情、好的心态、好的情绪，帮助我们往好的方向去前进嘛。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如果你呢常常会希望很多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靠近你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觉得吗？就是透过一件事情也可以，就是感谢。你不觉得感谢的力量非常的大吗？当你在感谢的时候，你不觉得好像很多真的照你内心想的剧情不断在你周遭发生，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也要时时保持着这个感谢的心情真的当你常常感谢，心存感谢，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人生非常的美妙，而且呢周遭真的都是让你开心的事情在不断发生。像今天这一句正能量可以鼓励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透过感谢来帮助我们自己，同时我觉得影响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这句话是，感谢是一种力量，我们除了要感谢此刻自己所拥有的事物，也要感谢过去帮助过自己的人，但更不能忘了感谢过去的自己，那个曾经那么努力才让你拥有今天的自己。对，我们常感谢别人，对不对？甚至于呢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买个东西嘛，跟店员说声谢谢，或是可能比如说搭个车跟这个驾驶说个谢谢，对不对？但是你有感谢自己吗？自己也是很需要感谢的当你感谢自己的时候，你不觉得好像整个心情都变好了，因为呢其实当我们在说出感谢的同时，你不觉得内心当中就是有一种就是温暖的力量在传递吗？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要感谢的真的很多，但是不要忘了感谢自己好吗？因为呢很多时候你都忘了你过去多么的努力多么的辛苦才有了今天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事情，不管是不是你辛苦而得来的，或者是可能是真的是让你觉得在一个很 lucky 的状况下而得到的，但是都需要感谢，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当你心存感谢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影响到你周遭的人，而且这样的一个情绪可以渲染，甚至于呢帮助你在你周遭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美好。所以你今天感谢了吗？感谢自己了吗？不要忘了等一下好好来感谢一下辛苦的自己。这句话跟你做分享。感谢是一种力量，我们除了感谢此刻自己所拥有的事情，也要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但不能忘了感谢过去的自己，曾经那么努力才让你拥有现在今天的自己。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了嘛，你会感觉到我们这个礼拜电台呢都充斥在这个母亲节的气氛当中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感谢母亲，我觉得感谢呢让我们有一个好好成长的家庭很重要，对不对？你想看你可以回到家无忧无虑的洗个澡吃个饭，然后呢就这样睡着，然后安眠到白天，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真的要好好的感谢，对不对？跟你分享的歌曲来听到刘德华所演唱的《回家真好》。

0: 知识冷冻库。
1: 我不是酒令，我是酒令哎。大家通常都会在母亲节送上康乃馨，但是鲜花保存不容易。你知道要怎么样让花朵延长寿命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让康乃馨远离它的过敏源。康乃馨最受不了的就是乙烯这种物质，它是一种气体荷尔蒙，优点在于能够刺激植物和水果生长，而植物本身也会散发乙烯物质。但是当空气有太多乙烯物质的时候，花瓣就会褪色凋落，所以优点太多也不行，不小心会有反效果。像是家里常有的香蕉、苹果、木瓜都是比较会产生乙烯的水果，如果把花和它们摆在一起，会导致还没有成熟的花瓣提早凋零哦。
0: 知识冷冻库，越冷越爱，解冻脑袋。

0: 每一次听这首歌真的还是非常的感动哦。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温岚所演唱的首映，真的你不觉得从歌曲里面看得出来，哇，我们的妈妈真的为了我们，真的从小到大把屎把尿之外，她真的都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对不对？所以你不觉得吗，就是透过歌曲里面你去回想以前从小到大，不管就算我们出社会了，有没有妈妈还是会很担心我们，然后会想要把她身边有的他想要的都留给孩子，这就是妈妈的心，对不对？所以今年母亲节是不是也要把最好的留给妈妈，有没有像歌曲里面刚刚温岚所唱的，要把最好的留给妈妈。所以呢，真的我觉得照顾妈妈的身体，照顾妈妈的健康，照顾妈妈的青春美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为了妈妈而来，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嘛，所以呢母亲节礼物准备好了没？还没有准备好的朋友们赶快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燕窝引来咯。
1: 进广告啦。
2: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快闪专访的是华旗堂燕窝的张经理。经理好。
3: 幸福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就你所知道的还有哪一位皇帝喜欢吃呢？
3: 其实不是皇帝，是慈禧太后。
2: 哎呦，太后娘娘。
3: 因为其实以前在燕窝它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嗯、对，那所以呢以前其实这种东西呢平民是绝对绝对吃不到。
2: 对 对，所以它才叫官宴嘛。
3: 对啊，因为
2: 做官的才能吃啊，
3: 而且要做大官啊。
2: 对啊。
3: 以及皇帝啊像太后级的才能吃得到、嗯、那因为像以前慈禧太后她对吃非常的讲究。
2: 对，
3: 你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慈禧太后一天吃的那个可能一餐是平民老百姓的一年的俸禄，她过的是极其奢华的生活、
2: 哎、
3: 但是她每一餐一定要吃到的就是燕窝、
2: uh-huh、
3: 甚至呢以前说用燕窝来漱口
2: 漱口
3: 对不对？就是从慈禧太后来的，
2: 就是从她开始的、哦、
3: 对，那因为慈禧太后她非常的注重她的养生跟她的保养、嗯、所以你看她是算很高龄，在那个古代要高龄，
2: 古时候都四五十岁就翘辫子了，
3: 可以到七八十岁，那个真的都是养生之道做得非常的好、
2: 哦、
3: 那因为呢慈禧太后她长期都有在吃燕窝的习惯，又加上呢早上一杯晚上一杯三餐都有，所以她的皮肤的状况保持得非常的好、
2: 哦、
3: 所以在她73岁的时候，像一些英国使者美国使者、
2: 嗯、
3: 来到北京啊可能进贡或者面圣的时候、嗯、朝圣的时候看到慈禧太后大为惊人、
2: 嗯、
3: 他们不相信慈禧太后已经70几岁，他们以为她是40几岁的一个少妇、
2: 哎哇！
3: 所以连那些美国军官、英国的军官来进攻，都爱上了慈禧太后。
2: 去找看看，看看她洗澡会得地啊！
3: 可见她的保养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现在改到现代人吃燕窝，好像已经不是这么的奢侈的行为，任何人都吃得起。
2: 对，
3: 尤其是因为我们华旗堂的那个燕窝的价格非常的优惠，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绝对都吃得起燕窝，再也不是触碰不到的东西了。
2: 那为什么它可以变成这么平价，一般民众可以接触呢？
3: 因为我们华旗堂大家都知道。全台湾有50家的门市，而且相信你们有在逛百货公司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专柜。那当然以量制价嘛，我们尽量呢来争取，就是让大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让我们量大去压低那个价格。但是我们对燕窝的品质上面也是层层的把关，也是非常的注重的。
2: 来介绍一下高品质是怎么来的。
3: 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华旗堂的一个金丝燕窝，金丝燕窝是比一般的燕窝还要再高等级。加上因为燕窝它有分很多，比方说中国大陆啦，一些东南亚国家、
2: 啊、产地，
3: 对，但是我今天用的是越南的燕窝、
2: 嗯、
3: 而且我用的还是皇帝燕，这个产量又更加的稀少、
2: 哦、
3: 那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
2: 嗯、
3: 而且它完全没有狼公洗短狼公黑的臭臭逼，我们完全没有，因为它处理的都非常的好、
2: 嗯、
3: 加上说因为皇帝燕它里面我们要吃燕窝就是吃它的燕窝酸，
2: 对，
3: 很多人都不知道燕窝到底是吃什么的、
2: 欸、对啊，就想而且吃啥呀，
3: 就是就割鸡蛋那样，但是其实它我们要主要吃它的燕窝酸。那为什么鼓励大家吃燕窝？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空气品质也不好，然后食安问题，或者是大家的抵抗力。你看看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
2: 对啊，
3: 诊所排的都是人山人海。
2: 有人规年烫天，一年四季都爱感冒哎。
3: 对嘞，真的就很容易胃来胃去。阿伯就是讲吼，你看过敏体质的人，现在空气品质这么的差，常常都在那边包馄饨、就在那边啊，啊，不然就眼睛在那边揉揉揉，
2: 都不舒服。
3: 好多人有过敏体质， 那燕窝酸它主要呢就是提升一些免疫能力啊，或者是一些抵抗力，加强抵抗力。那对于一些小朋友或者是细短狼吼，气更难吸卡薄后，容易点啊，哎，你知道有些人会咳到都变哮喘那种状况，那个都很严重。
2: 对，半夜三点就开始扫，
3: 啊，扫个困未起，扫个困未起，啊，无就是一杯痰弄卡底黑的那熬底，就是很不舒服嘛。尤其是家中的可能一些长辈呀、啊，其实就可以鼓励他多吃一些燕窝。
2: 哦，所以燕窝酸对他这种很大的帮助，
3: 没有错，它里面呢有 EGF 生长因子。
2: 哦，对，我上一个小时有看到，我就说，EGF 在燕窝当中的 EGF 好神奇哦，
3: 非常珍贵的表皮生长因子。那为什么燕窝酸里面的这个东西可以促进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伤口愈合啊，
2: 对，
3: 比方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伤口比较恶化，就是说比较难好，
2: 对，
3: 还有一些可能如果你有糖尿病的家人啊，或者是糖尿病的人，你会发现他的那些伤口都会越来越烂。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糖尿病都会
2: 结枝，
3: 就是这样，因为伤口就愈合不了。所以其实呢，如果是有这样的状况啊， EGF 它就是有可以达到一个表皮的一个生长因子，让它快速的一个做愈合
2: 修复，
3: 加上因为燕窝里面它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用假的胶原能被天然的胶原蛋白，
2: 所以照你这么说那很适合产后了，妈妈生完小孩
3: 不用说产后，我连生小孩的那个过程，就是怀孕的过程，我每天都在吃燕窝，因为我要想说会有妊娠纹啊，怕那个胶原蛋白补充不足，会有妊娠纹啊，所以其实我生两胎，我肚子完全一点肥胖纹都没有。
2: 这次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专访限定的是买三送三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银主，你可以直接呢就先上到陪你购物网，先去看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或者你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0800-77-3377。
3: 那燕窝呢？它里面有促进咱的阿达玛以及的发展，一个发展。因为呢，像成长中的小孩，有时候记性比较不好，
2: 对，
3: 学习能力比较没有办法专心。你也可以给他每天呢吃个燕窝，
2: 所以注意力不集中也是 OK 的，
3: 没有错，因为它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脑袋的一个发展，会比较集中，而且学习能力也会比较强。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啦，因拢是买，不是买来家己吃，因拢买给因的阿孙，给他们的家里是谁吃啊？加上说，你看看像我们新竹地区啊，我们的丰城电台啊、幸福电台都在新竹地区，你要知道这边都是高压环境，大家都是可能科技业，那个工作起来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2: 对，
3: 所以呢脑袋的集中力也要非常的足够，所以就建议呢可以用一些天然的方式，就是吃燕窝来保存我们阿达玛的一个发展，让它呢
2: 运作更灵活，
3: 运作更灵活，然后不要退化。因为我说真的，其实超过40岁，你有没有发现退化非常的快？
2: 对对，
3: 不止身体的机能退化，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脑部运作真的一直都在退化。一点不是没记起，不就是把牙挂在那个头壳顶，
2: 吹把牙，
3: 吹把牙，吹没丢。
2: 对
3: 啊，不然就是钥匙拿在手上，然后一直在那，
2: 然后出门带着是遥控器。不知道带遥控器出门要干嘛？
3: 不要小看这件脑袋的保养，
2: 所以燕窝也对我们的脑部的保养呢有很大的功效。
3: 没有错，那今天我要讲到一个优惠价格，因为你刚刚说了我们为什么这次要成箱成箱的卖，因为我希望呢大家买回去之后，对妈妈的孝心，对家人的孝心，不要以盒为单位，我们要以箱为单位。
2: 几箱几箱要搞你脑部的对了啦，
3: 因为我今天卖的这个价格，我自己都觉得好优惠，我自己就买了五大组。你们有去逛百货公司，我们一盒金丝红枣的金丝燕窝，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加红枣跟桂圆去提它的气，因为大家知道红枣呢跟桂圆吃了以后，它的气色也会比较好，
2: 气血循环比较好，
3: 也会比较红润，
2: 对，
3: 所以它这个是整个就是会让你从里面美到外面来，
2: 难怪这么好喝。
3: 对，不怪你敢狂，我是真的看不出来40岁的皮肤，
2: 对对对对，
3: 它是很红润，自带苹果光，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在我们的柜位上一盒，我们是6瓶，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鼓励大家一盒来送，是因为一盒不便宜啊，
2: 对对。
3: 但是今天为什么鼓励大家以箱为单位来送？因为今天呢，买3盒再送3盒，价格比我的柜位甚至周年庆都还便宜。3盒送3盒，共计6盒，2980。
2: 2980，这样我就当那个饮料喝了啊！
3: 真的可以，
2: 就不会心疼了啊！
3: 所以你知道吗？对对，我拿到这个价钱，我真的学慈禧太后每天用燕窝来漱口，
2: 漱完要吞进去啊，不要吐出来，好不好？所以全台50家百货公司，你都看得到、问得到的价钱，我们的华旗堂燕窝，今天张经理特别呢给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独家的优惠哦，只有跟我们搭这一档哦。那现在呢是买三送三，总共有6盒，只要2980元，对吧？
3: 我觉得现在呢一天你看你花个铜板价，你就可以吃到这么高级的一个燕窝，而且呢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因拢会吼来到柜位问第一件代 己。啊，你的 N 二是真的还是假？我刚才讲到假。我们华旗堂这么大的品牌，全台五十家门市，不可能拿来开玩笑。
2: 而且只在百货公司，
3: 对，没错，
2: 对不对？好，都看得到。这么多年来哈，那给大家最好的品质，现在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那你也可以直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那华旗堂呢，真燕窝有认证，全部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百货公司货。那现在呢，在全省呢五十家的百货呢，你都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只有在陪你购物网才有这么低的折扣优惠。我们一瓶呢，刚刚呢有听众在问说是多大瓶呢？哦，是很大一瓶，75ml的。一般你如果买过燕窝，可能45、50或55，我们是75ml一大瓶哦，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六盒。不管呢你是要自己用啦、自己喝啦，或者呢是拿来当做送礼，都是非常适合的。现在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你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77-3377。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77-3377。
0: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来自于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哦，就是精选来自于越南惠安的这个金丝燕所做出来的这个燕窝。你要知道呢，燕窝真的是很多人都在喝，我刚查了一下，哇哦，你知道吗？像我们的这个宋美龄哈、我们的这个宋美龄，她呢106岁才过世哦。那你知道吗？她到了60岁哦，她的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因为呢她有所谓的燕窝美人哦，她是最长寿的燕窝夫人。为什么呢？因为呢她在好就是告别中国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她随身携带这个一整箱的燕窝，她的这个燕窝她是每天早上空腹进食哦，所以呢你知道吗，帮助她让她第一个长寿之外，同时让她到了60岁看起来外表仍然跟30-40岁一样哦。那不只是我们的宋美龄之外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在我们的演艺圈我们的名人当中，大家都是燕窝的爱好好者，像是我们的这位这个影后，我们的刘嘉玲，她说呢，她的保养呢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碗燕窝哈，让她由内而外保持最好的状态。另外呢，像是我们的这个算是的影视歌三栖的这个全能的天后郑秀文，她也说哈，她燕窝里面有非常高的蛋白质，能够补充营养，同时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哦。那很多人都吃燕窝哈，所以呢，要订购的朋友们赶快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智璇现在接电话喽。

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值得》。刚刚有讲到我们的郑秀文呢，她也是我们的燕窝爱好者，她就说燕窝真的里面的营养呢，帮助她让她呢，同时不只是由内而外的美丽之外呢，还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因为空腹吃的时候对于身体的保健是最好的。那刚刚其实有讲到很多的名人嘛，像是我们的这个她透过燕窝呢，帮助她肌肤能够看起来透亮光滑美白哦，那更不用说其实像是我们的大 S， 他在生前也是基本上他是透过大量的燕窝帮助他从年轻开始一直维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外表。所以呢，你看连小 S 都常夸他姐姐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他的那个皮肤是白里透红的。所以呢，真的那么多对于燕窝的好处其实呢真的要告

0: 大家透过燕窝，除了呢保养自己，同时也献上一个最好的礼物给妈妈，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刻，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就是精选来自于越南惠安的这个燕窝，而且呢它是用燕盏做的，这是非常非常稀少，而且呢是形状完整哦。在这个燕窝饮里面呢，除了呢有这个非常精致的这个燕窝之外呢，同时呢帮助你我们加入了这个红枣跟桂圆，能够呢养生补气之外，同时帮助我们身体好的循环哦。我们给大家是大罐的哦，我们一罐是75ml。其实外面现在都买到燕窝，对不对？一罐好上百块起跳，但是我们这一次快闪的价格折合下来，我们一罐75ml的燕窝饮，我们只要83块钱，因为我们是一盒六瓶，我们六盒的优惠价2980元就可以带回家，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哦。请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下单了哦。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的划算，六盒总共36瓶，2980元，我们一瓶是75ml的，折合下来一瓶大概83块钱，等于是几乎一 cc 等于1点多块而已，非常非常的划算哦。请上陪你购物网就可以下单购买，也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物网最后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请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路，需要智权为您服务，想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智权来为你服务哦。
1: 知道养生，也懂得养生之道。
0: 母亲节除了要买礼物和吃大餐孝敬妈咪以外，也要记得帮妈妈做好健康的控管哦。营养师指出，妈妈们到了50岁之后，因为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逐渐减少，生理期的间隔也会越来越长，导致最后完全停经。而停经后的妈妈们容易有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疾病的症状，营养师建议妈妈们可以多摄取高铁高钙的食物，像是糙米饭、胚芽米或是五谷米代替精致的白饭，还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的豆腐和豆干等黄豆类的食物替代部分的肉类。此外，对于甜食和高油脂的食品则是要少量摄取，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哦。此外，30岁之后可以多吃点牛奶或乳制品，芝麻、小鱼干等丰富含钙质的食物，以搭配更年期的准备。黄豆的蛋白含有异黄酮素，有助于减缓更年期的不适症状。对于平时上班或忙碌的妈妈们，可能摄取咖啡的比例都会比较高，但还是建议少喝含咖啡因的饮料，能够预防日后的骨质严重流失哦。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谈呢，女性的生理期啦、巧克力囊肿啦、子宫内膜异位症啦。那我们知道呢，如果说它真的是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以及有可能会癌变的话，还是要透过手术的治疗。那要如何的预防呢？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孙怡宏孙医师来告诉我们。医师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它要如何预防呢？
1: 先来了解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得到。原则上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好发的年龄是在25到40岁之间生育年龄的女性身上。那它的危险因子目前统计起来，就是家里面有人妈妈姐姐如果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得到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机会也比较高。也就是说这个内膜异位症它可能跟基因有关。再来就是如果这个女生她出经少，或是生育的次数比较少，或者是她月经的周期较短的，也会比较容易被诊断出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总体来说，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形成，它其实是和基因跟这个荷尔蒙的暴露有关。那以基因的层面来讲，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预防。但是它既然跟荷尔蒙的暴露有关，再来就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事实上它也和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关。当我们的内膜跑到一个不正常的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免疫力，它是有可能去把这个异位的内膜清除掉的。所以当免疫力失调的时候，也可能会让内膜异位的形成机会会增加。如果从免疫力跟荷尔蒙暴露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是有机会借由饮食和生活习惯这些地方来调整，去降低内膜异位症的恶化速度。如果今天你有内膜异位的话，其实说出你本身有这个基因，我们称之为体质，但是我们借由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一些调整，有机会去降低这个内膜异位症的恶化速度。
0: 那饮食跟生活习惯还有运动，我们要怎么做呢？
1: 一般我们饮食来讲，还是会建议减少一些所谓环境荷尔蒙的暴露，也就是避免这些高脂的饮食跟加工食品。那高脂饮食，因为身体上的脂肪组织越多，体内的雌激素浓度就有可能越高，所以限制高脂饮食，减少身体的体脂比例，确实有助于减少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刺激。然后也建议多摄取富含像 Omega 3的食物，这类的食物它有助于抗发炎，也可以去调整我们的血脂，减少一些脂肪的沉积的情形。运动是可以减少发炎反应，帮助减轻疼痛，也可以某个层面来说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让子宫内膜异位症改善。再来就是其实上情绪的压力也会影响荷尔蒙平衡，也会加重病人可能像痛经的症状，所以情绪管理跟压力管理方面的调试也有帮助病情控制的一个效果。
0: 好，那运动没有分嘛，就是以不会造成运动伤害为主嘛，还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运动？
1: 运动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你一般平常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对于减少发炎反应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当然像是瑜伽或游泳，因为它同时也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舒压的效果，所以对于压力管理方面也是有所帮助。
0: 那如果说已经被医生是诊断说她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样子的女性朋友，她们怀孕会受影响吗？
1: 因为它本身可能会导致骨盆腔或是卵巢的发炎，那刚刚有提到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卵巢的功能，或者是因为去影响到骨盆腔的发炎而导致骨盆腔的粘黏，甚至影响到输卵管的通畅，使得整体的自然怀孕率会降低。也就是确实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它是有可能会因此而影响到她怀孕的几率，尤其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越严重的时候，对于怀孕几率的影响是越大。
0: 那所以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可以痊愈吗？可以治疗好这个疾病吗？
1: 因为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刚刚有提到，它其实还是跟基因有关，所以当已经确定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他不太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痊愈的情形，除非一直到停经之后不再有这个荷尔蒙的刺激，这个内膜异位本身它就会萎缩，也不会再发生。 所以这个疾病事实上它会伴随着女性一直到更年期的时候。
0: 哦，所以就说更年期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啦，对吧？
1: 是是是。
0: 哦，好，那更年期就是停经了，那女性停经之后如果又月经又来耶，这是什么情况？
1: 如果停经超过一年后再次出血，我们就是称为停经后出血。停经后出血有一半以上，它其实是因为卵巢还有残余的功能，它可能会突然活跃起来，导致类似月经的出血，但是也有很高的比例是子宫病变的一个警讯。所以只要月经超过一年没有来又突然出血，我们都称为停经后出血，都需要去检查是不是有子宫病变的一些问题。
0: 哦，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妇科医师来帮你做检查啦。
1: 是的，
0: 对不对？好 ，OK OK， 好，非常谢谢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孙怡红医师来跟我们连线了，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卫教资讯。那医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呢？
1: 谢谢主持人，我今天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分享这些专业的资讯。我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女性朋友，能够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不管是月经来的疼痛，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或者是卵巢的肿瘤，或者是子宫的肿瘤，这些即使是良性的疾病都有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上的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甚至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慢性隐性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希望各位妇女朋友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自己在月经来潮期间的这些不适，或者是在非月经期间不正常的出血，如果有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欢迎到妇产科的门诊去进行进一步详细的检查。最后也提醒有性行为的女性要定期到妇产科门诊进行子宫颈抹片的检查，六分钟护一生。4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可以定期接受乳房摄影的检查。祝大家青春美丽又健康，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陪伴志全两个小时的幸福快递，希望这些好歌讯息都能够陪伴大家一整天的好心情。哦，最近真的是我觉得蛮热闹的啦，因为其实周遭很多朋友不断的讨论说，怎么样来庆祝母亲节，怎么样来帮助妈妈好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陪伴，对不对？其实你看，像我们小孩子常常都在外面工作，其实妈妈最喜欢的就是你陪在她旁边。就算你可能陪在旁边，你也不一定有讲话，可能你们只是一起看个电视啊，或是一起吃个东西。我觉得这样子对她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时光喽。好，祝福大家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非常愉快又美好的这个跟妈妈在一起的陪伴时光。幸福快递，我们明天见喽。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我是柯以柔，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哦。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开的歌曲来自蔡佳莹《日头的美》，今仔日大家有闻到日头的美无？有哦，太阳出来，感觉心情就很好了哈。好了，也希望大家能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哦，因为呢，从礼拜五、礼拜六又个别落雨啊哈，都是一阵春雨一阵暖呐哈。那当然更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好天气呢，去晒晒心情。我每次哈总感觉说，只要是看到太阳，对，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尤其是那种雨转晴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哦，今天的太阳怎么特别特别可爱，对。但是呢，当它一连晒个五天之后，你那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可不可以下点雨？好热哦，冷气吹到呀森，好热哦，是不是这样子？好啦，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我们就是顺应着这种天气的变化，然后对，就是万物滋长。我每次哦，只要到那种，比如说庙宇里面吧，你就会看到那种阿公阿妈你拜拜吼，安都念念有词哦。然后你如果认真给他听，他在念什么？哦，寿喜无灾啊，平安顺遂啊，各呢都是五谷丰登吼。阿妈侬就搞念咩？好了，也希望真的啦吼，就是一切都可以按照时序慢慢前进。哎，我今天看到这一位呢，就是郑明典局长，因为天气开始转暖和了嘛吼，哎，他就秀出了一张呢，中央气象署的图。这个图是什么？你会发现整个在云林以北吧，吼，拢有这种落雨，还是讲有乌阴的情形。那刚好呢，哎，在云林以南之后呢，就浊水溪以南之后，他说，哇，整个都是一片晴空万里。所以你那多南部的人吼，今日都感觉够烧热。那郑明典就特别分析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云嘉一带好像有个结界，就阻挡了雨势，所以南部整个地区哦，降雨都偏少，大部分零哈，阿姆哥呢，中部一百哈，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下雨。那郑明典就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南台湾的副热带高压现在蛮强的，所以南部平地哒哒，要等到南风增强之后呢，南部才会比较容易下雨。哦，原来是这样哈，所以这几天大家都说，哎呦，下雨下到一个快要发霉了，和南部说没啊，都没落雨啊，都哒哒哈，原来结界就在那边。有时候你没有经过那种专家在讲，你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事实上以前有分享过了哈，现在有很多的学校都在进行那个青青校树巴拉兰布嘛，然后就毕业典礼。通常了，毕业典礼大家都是排排坐吃果果，在那个大礼堂里面坐在那嘛，哈。不过呢，这个学校它是在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呢，它最具代表性有一个国小，他们是利用那种海洋毕业典礼，没有长官的致辞，没有家长排排坐，然后小朋友都要干嘛呢？对，就是要穿着他们的潜水衣，直接就唱 K High Day 来 Day 进行人生的毕业典礼，领取第一张人生的毕业证书。那今年他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已经进入到第七年了，哇，对。然后这个是恒春海洋毕业典礼，那这国境之南了哈。那通常他们分成两个场次，第一个呢就是在垦丁国小跟他的垦丁国小跟那个鹅銮分校，他们这今年大概有40位的小朋友，他们要率先下海，然后接着呢可能其他孩子啦齁，他们才会慢慢来进行。其实孩子啦齁，他们当然你说国境之南的孩子大部分都会受罪，可是呢你说要真的整套潜水衣还要带那个氧气罩下去的那一刻，他们还是说会很害怕。可是小朋友你知道他说怎么样去

就可以了吗？老师说不行哦，好哦。结果他们就在教练的引导之下，不是说他们自己潜下去，然后就教练引导之下，然后就潜到海底世界，看到海底的珊瑚礁鱼群，那种未知化为感动的时候呢，哦，真假哈，感觉很好。尤其今年哦，哦，他们的这种感动不一样哦，他们是看到海龟跟他们一起悠游。哦，真的很棒呢！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有时候看到海龟，尤其到海里面看到海龟，你都很想忍不住伸手要去摸它一把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可以给孩子什么？不是你给他几栋的房子，不是你给他几千万的遗产，不是，我觉得是给他那种面对挑战不害怕的勇气。如果一旦他拥有这样勇气之后，相信未来他一旦遇到任何的困难，他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或许他们从国小毕业之后要进入到国中高中，甚至以后然后大学毕业进入到社会，他们一样拥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挑战。好，我们也祝福他们。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6。

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佳荣跟许淑娟所合唱的《守住这一片阳光》哦。最近呢，中东的战事还是依旧在进行中，不过呢，有些人对时常都会给他 tackle 了哈。本来呢，川普总统在礼拜六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说呢，要对

0: 伊朗进行那个自由计划有没有哈？但是呢，对，才一天的时间，他就跟你讲说啊，我们这个计划目前要暂时喊 stop， 就是不能进行了也好啦。我想，因为他这个月的月中14、15号哈要去中国访问，到底呢中国有没有施压伊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起码不要再让战事继续了，安内德赫熊盖猪咬了哈，在赫姆兹海峡的油都可以出来，这是熊盖重要诶。那这是国际一个非常有名的集团，它叫高盛集团。它目前有警告说呢，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全球原油的成品库存量加速下滑，以轻油、航空燃油还有液化石油气，就是瓦斯的风险最高。然后它也点名几个国家哦，包括南非、印度、泰国、台湾都会面临油品匮乏的风险，所以他也特别提到说呢，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大家可能要把呢这种油的库存水位稍微再拉高一点呢，哈，基本上高盛分析师他们在4号就发布这份报告，尽管目前全球石油的库存今年夏天还不至于触及到最低运作的一个水位，但是部分地区的产品的库存已经都慢慢在消耗中。一般来讲的话呢，预计五月哈，从目前大概我们各个国家库存大概是101天，差不多三个半月，它会降到98天。这是什么意思？就等于是它那个油已经越来库存的量越来越少，都要用掉嘛。用掉完之后呢，对你那库存量就会减少。啊，你啊，我一天都没油要怎样呢？哈，要吃土呀，不多。那不过了哈，针对高盛的这一项警告的话，台湾面临油品的匮乏，行政院有去盘点哦。目前我们的油气存量是高于法定的规范，中油跟台塑化在4到7月都已经增购原油跟轻油，当然变改由这种红海来出口。天然气也已经完成了这种传奇的调度，8月前供应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他们现在要展开8月后货源的安排，当然也要确保国内天然气的供气无虞了哈。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对我们给中油还有呢，台塑一起加油打气。有时候我在想说哈，像这种攸关民生的部分，对，目前以前只有台中油一家嘛，现在再加上台塑，我是觉得还不够，对，应该要多开放。只是这种牵涉市广，所以到时候是不是会政府当然会把这样的一个油气在另外多一家来去做一个布局，我觉得可能啦，有待立法院那边要通过之后才可以啦齁。好哦，接下来佩玲要安排呢，对，我们这个礼拜呢妈妈的歌特殊的单元。好，我们这位优秀的同学叫邱淑女，她要点一首歌给妈妈。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我是小美。人说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教阮穿，惊阮枵，惊阮冷，半暝教阮加被单。妈妈，你的温情比天搁较大，做着查某囝的我，如今事业一成，想要来有孝你。妈妈，你已经对着阿弥陀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做的菩萨，请妈妈你不用牵挂，我现在过得真好，感恩妈妈你的养育之恩，有缘做到你的查某囝，再感恩妈妈你的教育之恩，让我在社会受人尊敬，会当做到你的查某囝，是我最大的福报。感恩妈妈使我这个身躯在社会贡献，嘴讲好话，手做好代志，脚行好路。妈妈感恩你，妈妈你点点为阮付出，尤其在我出社会去到他乡外里吃头路，你时常给我叮咛，叫我身体爱保重。原来这句话就是你最爱听的一首歌曲，叫做《孝女的愿望》，其中伊是安尼讲：

开，这是咱两人互相的默契，互相照。我永远怀念你，人讲每到佳节倍思亲，让我更加想到妈妈你的温情。送给妈妈，甲咱所有天下间伟大的妈妈，做伙来听孝女的。

0: 刚想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让大家健康又美丽，就是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请问一下总监，我们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为什么特别把燕窝跟红枣加在一起？那我们燕窝本身吃起来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2: 其实燕窝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它是补气的，就是在照顾我们的呼吸道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容易咳嗽的朋友，或是比较有痰的朋友，你很明显的在喝完燕窝之后，你就会觉得会有化痰的作用。再来的燕窝它有一个很好的修复的能力，因为它的燕窝酸嘛 EGF，它是可以帮忙我们做到修复的程度。那以中医来讲，它已经是补气了哦。那我们再加上的桂圆跟红枣呢，桂圆红枣在中医里面呢，它是叫做行气的健气耶。加上呢红枣它本身呢，它可以算是一个大力丸。什么叫大力丸？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跟它有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它是可以促进我们代谢的。那我们把你两者结合的时候，你就会等于是把燕窝吃进去，这个补品精油新陈代谢循环比较好的状态带到你全身去，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比方说有些女生，如果你皮肤容易干燥的人，晚上喝，你隔天早上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特别的光滑，特别的保水。
1: 所以蒸燕窝让大家吃起来哈，不是你的身体会干起一锅阿哥窝，你的那种皮肤也会端一端嘛哈。
2: 对，
1: 那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我有吞昏呢，安尼我敢袂当啉呢？
2: 一天一瓶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燕窝它是帮你补气力的，它其实反而是会让你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比较好。你也不要想说哦，它这么好啊，我一次就把六瓶全部一天一次喝掉，不用这样子。因为燕窝要定时定量，就是你一天一瓶，这样子长期的喝下来，它是比较有感觉的。
1: 华旗堂他们是一条龙的作业，他们也经过严格的把关，你们有十大安心保证哦。
2: 对，我们有十大真燕窝认。第一个，我们从进口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进口包关嘛，因为让卫福部来帮大家做把关。我们燕窝该有的特有的荧光反应，在燕的每一瓶都会有这个检验，氨基酸呐、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去检验。重点是华旗堂的燕窝，某掏某掺某捞，我们没有涂胶，没有化学添加，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塑化剂，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化学的成分，我们是业界首推十大真燕窝认证。
1: 对，大家吃了真正有安心啦齁。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季节喝的话，总监会建议他们几种的饮用方法，除了我们开罐嘣齁就可以喝以外，那你还会建议他们怎么样来做一些平常的料理吗？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做成瓶装，就是即开即饮，让大家可以在家里不用再去炖嘛。其实对于忙碌的上班族啊、长辈在享用啊，常温就可以吃的是非常方便的。如果说呢要加入去调味呢，第一个人他们有的人会在睡前的时候把燕窝加在牛奶里面，红枣燕窝加牛奶是人间美味啊。那我自己个人呢也喜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会把燕窝开一瓶，然后切个苹果或是水梨一起下去炖。我跟你讲那个滋味啊，是你没有办法比拟的。尤其是像我去香港的时候啊，要吃这样子燕窝炖苹果或水梨，其实一盅大概我们台币都要好几百块钱，但我们自己在家里就轻松开一瓶，放在电锅一杯水炖下去，你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1: 真的很像贵妃哦。好，更重要，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每一瓶都有75ml，是六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2: 买三盒再送三盒，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三个百货公司的提袋，那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1: 尤其最近呢母亲节，想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的话，希望我们这一档华旗堂的金丝红枣燕窝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六盒有36瓶，只要2980。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你那个燕窝啊，这样一组是2980哦。
1: 对。
3: 啊，总共是几盒？
1: 总共6盒，36瓶，所以你要买一组。
3: 对，好，谢谢你。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OK， 好，拜拜。 我是佩玲，你好，
4: 我是要订那个
1: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燕窝。
4: 哎，对对对，你给我送两组来，
1: 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谢谢
4: 了，拜拜。
1: 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订一组。
1: 你是要自己吃的还是要送人的？
5: 我自己吃嘿，因为气管不好啊。
1: 哦，你怎么会知道吃燕窝对气管很好？
5: 听说啦。
1: 那最主要因为里面有燕窝酸，所以会帮我们把那个喉咙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把它清出来。
5: 我就是咳嗽啊，都有时候咳不出来。
1: 你可以慢慢吃吃看。好，感恩，谢谢，
5: 好，
1: 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喂，我要一组，
1: 礼拜六让你收哦，感恩您，谢谢咯，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all night.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最近这个老鼠鼠疫还有呢这个汉他病毒呢，让各个县市政府对大家硬起来了啦齁。当然目前呢在台北市政府他们呢也举行了那种鼠害的防治记者会。那当然六都大家拢嘿回北卡安呢，真的好。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啦齁。其实大家会发现那个老鼠这几年撸来撸大架，然后越来越不怕人，然后越来越猖狂齁。我觉得齁真的是真的要好好来治一下。那这一位是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个特聘教授，他叫做詹长全。他就特别提到说呢，台北市老鼠为患引发热议齁。事实上他们有一篇国际的研究发现，全球有七成的城市黑喵企业数量正在持续的上升，黑神家龙博家正面上升，黑喵企吼哦变新生。那以台北都会区应该也不例外，原因在哪里？气候变迁、都市化加剧、人口密度上升。那目前根据一项就是各地的城市老鼠变多呢，它这一项的一个期刊是登在科学进展这个跨国际的期刊里面。他说全球大多数的城市老鼠的数量都在上升，那他们的研究团队持续追踪，大概查了16个城市12年之久，结果就发现说11个城市在研究期间老鼠哇都变成细生，占比达到6成9，其中包括像哪里呢？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旧金山、纽约市、加拿大的多伦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都是大城市内。其次呢，像美国的 Oakland， 然后那个 Oxford 就是那个水牛城、芝加哥、波士顿、然后堪萨斯或辛辛那提等等。那甚至于像日本的东京哈、美国的纽奥良。那研究发现，鼠类为什么会一直生、一直团？熊盖猪咬气候，因为大概发觉到气温上升之后呢，老鼠没有冬天呢，老鼠没有冬天，不是只是食物不好生而已，那因为他们就冬季不再严寒，老鼠的死亡率就会降低哦，所以温度下降会让老鼠死亡率增加。所以一旦呢温度适合他们生长的话，活动跟繁殖期就会延长哦，这才是原因嘛。一景胖应该是四个月啊，因开始要来繁殖，要来生囝，要来团嘛齁。可是现在有可能我们冬天也不冷了，对，他们有可能从三月就开始生了，开什么玩笑，多一个月就多很多只牛齁。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鼠类受到气候变迁、都市化加剧、大家都搬在大都市齁，然后人口密度上升这三大因素的影响，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繁殖就非常的快速。其实像这种都市化程度啦齁，我是建议啦齁，真的我觉得这个部分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整治。为什么？因为当以前南龙宫一种碰气齁，或是我们讲说田鼠都在田地里面齁，钻来钻去，这个洞钻那个洞。现在呢他们的洞已经转进到哪里？转进到都市里面，有很多地下管线，还有建筑物里面的缝隙。那绿地减少也让老鼠集中出现在人类的活动区。以前他们都在那个餐花那有没有就我们田地间在那里偷吃，现在没有那也偷不吃怎么办？转进到人类住的地方很多汤好吃。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餐厅啦、菜市场都有厨余，对不对？所以也因而造就了呢那个老鼠能够吃好到修补啦齁。那也因此各县市政府目前呢他们的打鼠计划灭鼠十招齁，怎么做呢？目前以各县市来讲齁，我们先来比北高好了。台北市他说他们是投入了10吨的灭鼠药。那高雄市说我们目前TNO 就到现在已经发了22吨，比台北多出了一倍。那基本上了齁，有些里长们就反映说呢，有啦，老鼠药齁有发，有没有拿到？有哦，现在应该有的是会像菜市场他们就是主动发嘛，那有的地方是实名制要去登记，但不管哪一种了齁，基本上了齁，他说老鼠药有分新跟旧啊。真的齁，他说有的是旧款，旧款的话你会讨尿气，一买
笨巧啊，伊嘛袂食，所以建议最好用那种新形态的。不过哈，我比较赞成这个做法，就是目前在高雄市，他们是有物理防治为优先。什么叫物理防治？重点在移除下水道的一些污泥，清除垃圾、废弃物这些可能藏匿鼠中的环境。然后，当然第二招你才去准备那个淘尿器的油啊嘛。那通常这种东西你都要放在哪里？墙角、隐蔽的地方、老鼠的洞口，还有你会闻到那个鼠便，一看就哦哦几滴哈啊。通常有那种鼠便跟鼠的尿渍，它的一个痕迹处。那一旦是这样的话呢，对，你就可以有效的来防治老鼠。所以他说最后呢，希望大家不让鼠吃，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三大防治措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老鼠消声的无影无踪。我是觉得还需要时间啦。

好哦，最近这个汉他病毒哈，真的是让疾管署也好，或是各县市政府大概哈，让讲爱惜伊哦。这一位呢，他本身是星光医院感染科的主治医师，他叫黄建贤，他就特别提到，老鼠带来风险不是只是被咬伤这件事，就算你没有直接接触，你有可能碰触到它的排泄物，受污染的环境，它有可能会感染多种疾病，其中以汉他病毒哈，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呢，老鼠的口腔跟爪子它都有大量的细菌，被咬伤或抓伤之后呢，有时候丽娜公免疫力比较弱的话就会有败血症了齁，所以他会建议大家平常呢对你的房子真的要清洁干净，因为太干净的话有一只老鼠你就跨眼睛，对不对？那因为汉他病毒它的症状跟感冒很像，比如说发烧、肌肉酸痛、咳嗽，但是你有时候没有意识到原来是感染了汉他，它有时候会进一步恶化导致呼吸衰竭。那比较可怕的是汉他现在没有特效药，病程很难捉摸，如果你只是轻症，身体又很棒的话，你有可能就会比较快恢复，就害怕说对你是一种免疫力比较弱的。那他还提醒到另外一件事，老鼠身上跳蚤也是一个潜在的危机，有时候你不是被老鼠吓到，也没有被他咬到，可是他身上跳蚤咬到人之后，就会呢有引发一些那种这种地方性的斑疹、伤寒这些疾病，虽然这个例子在台湾不太常见，但是还是要小心。所以建议大家，家中如果说有食物被老鼠咬过，外观看起来没有明显污染，赶紧淡掉。环境清洁、东西收纳很重要，因为你一旦收好之后，就减少老鼠的栖息。那当然，你在户外如果看到一些老鼠尸体的话，你也不要直接用手给它 take 来。但可以不收烫，你还是要对用个塑胶袋。大部分老鼠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当你跟它四目相交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怎么会有老鼠嘞？所以呢，还是要提高警觉。更重要是不要呢去吃到老鼠回鬼、惊鬼、撩鬼，甚至咬鬼物件。安尼吼，家己保护好些，安尼是较实在啦吼。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这两天好多听众朋友呢不管是自用送礼，我觉得都非常的实惠。那当然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打 0800-603-603-0800-603-603 佩玲赶快为大家呢把这个燕窝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那个燕窝一组。
1: 您是要自己喝还是要送人的呢？
2: 我自己喝。
1: 啊，那个抱起来，没问题。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你了。嗯，好，平安健康，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给你订燕窝，一组。
1: 一组就好啊，哈。
3: 我要唔要吃一看嘛？
1: 家家己安尼好好啊，抱起来。
3: 那有影好好，唔影好。
1: 未歹啦。其实燕窝以前那是要吃，足侪人是讲较贵啦。啊，不过阮这是用复方的方式，除了燕窝以外，啊，还有红枣，还有桂圆，一罐75沫。
3: 好呀，吃看麦。
1: 好，传好给你寄过。
3: 好好，
1: 感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燕窝快闪。
1: 嘿，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燕窝，没错。你要几组呢？
4: 一组。
1: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优惠的话，它就是买三送三，总共你会收到六盒，一盒里面有六瓶，所以总共会有36瓶。
4: 啊，它也会放那个手提袋吧？
1: 会，它会放3个手提袋，所以你到时候要送人的话，你就可以装在手提袋里面。感谢你哦，哈，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你们燕窝是印尼的还是越南的？
1: 越南的，它是惠安的皇帝燕，它一年只有一采，全世界每一年大概一批只有2%而已。
3: 越南惠安者。
1: 对对对，它是皇帝燕。
3: 那36瓶几盒？
1: 6盒，买三送三，一盒里面有6瓶，所以6×6=36，总共有6盒。
3: 啊，36瓶的话，每天一瓶吗？
1: 每天一瓶就好啦，
3: 喝一个月，
1: 差不多一个月啦。
3: 瓶子多大？
1: 75沫
3: 啊，那蛮大的。
1: 对呀、啊，所以你要订一组哈，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
3: 谢谢，拜拜。
1: 好好，吃完要身体健康哦。好，
3: 拜
1: 拜
3: 拜
1: 拜。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我们这个是燕窝饮哈，不是大家去买那几罐哥哥哈，不赶快哈。不过啦哈，如果你自己喝起来的话，你刚打开你会闻到一股清甜的味道，真的很舒服。最主要呢，我们这个华旗堂的品牌哈，它在全台湾哦各大百货公司它都有设专柜设点，有够在贵耶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用红枣这。加燕窝，红枣本身它就有安神益气，然后暖化身体，所以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那燕窝里面呢，就是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大家青春滋补。尤其燕窝哈，以前哦，从慈禧太后到清代人，大家都就爱吃。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多，18种，对身体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利用我们这次优惠。赶快给它订起来，一组原本是3盒，3盒呢就要2980。不过呢，我们在这一档的快闪活动呢，特别加量不加价，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6盒，36瓶，只要2980，有没有很划算？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做会呢，来抢下我们这一组非常厉害的红枣金丝燕窝，加油！你好，我是佩玲，
4: 想订一组那个。是燕窝吗？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燕窝。
4: 哦，燕窝啦，订一组好了。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4: 哎，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燕窝呀？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3: 嗯，来来，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哈。我刚刚接了几通电话吧哈，然后听歌也接。我发现很多呢是自己要吃以外，因为有的可能是在对啦，身体不舒服之后发现燕窝真的可以帮助大家补气，慢慢让身体恢复。有的是说要买给小朋友吃，我说吼爸爸妈妈那也较好嘞。好啦，够健吼，没办法，加油吼，利用优惠快点给报起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提醒这件事啊，我看到我也觉得头很大呢，就是有医美业者啦吼，他们在那个诊间就装了监视器针孔摄影机，结果呢就被那个民众发现，怎么有一个一直在亮红灯呢？现在可能检警都还在调查中，但是我要先讲一下了哈。如果说好了，你不管医院也好，或是诊间也好，诊所嘛哈，或是像医美也好，你在进入诊间、更衣室、休息室，你都要留意天花板的角落、灯座、烟雾侦测器、挂画、面纸。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在那个宾馆在给人家偷录那种感觉？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就是隐蔽处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凸起的线路，或是叮叮叮叮一直红灯在亮。那还有一些是在那种夜视跟反光的检查，如果有疑虑的话，你可以关掉灯，使用那个手机不是有那种照，它有那个手电筒的功能嘛？你看那个地方怪怪的，你就把它照下去。如果那个有反光点的话，就有可能是针孔摄影。那有一些呢，它是在那种诊间、更衣间、厕所啊，那不是偷录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目前在卫福部他们有规定了哈，就是你在手术之前你要签同意书，你可以明确拒绝隐私空间录影。我来做医美，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好，就算呢以后有什么状况，也不是把你这种照片流出去或影像流出去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搞呢？那还有就是公共跟私人区域都要分清楚，公共区域包括什么？柜台、走廊。你为了安全，你可以装监视，因为你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得到。那私密的诊间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涉及我们身体的隐私就不行啊。如果你发现真的有针孔的话怎么办啊？当然去告卫生局啊，丢啊齁，最高是被罚25万。我是觉得罚钱是小，是那种心理伤害很大，真的不 OK， 真的不 OK。所以以后呢，不管你到任何的诊间，你都要进行什么进房要观察，更衣要遮蔽齁，不要大辣辣的安呢齁，自行穿脱，你还是要有个东西遮一下。已有针孔报警自保，那这样的话呢，对，你要如果感觉不舒服啦，或是已经觉得被侵犯的话，一定要寻求第三方的协助。我认为现在我们说针孔无所不在嘛，我不敢这样讲，但最起码我们做到自我保护，这样心里才会比较踏实。谁要陪你好不？0800-603-603。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是李丽芬，跟着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一起欣赏音乐，品味生活。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感谢大家。嗯，母亲节真的很多人要补自己，要补妈妈，加油！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补到。任何问题想要跟佩妮来分享，或是想要了解我们每个月不一样的折扣，或是当周的优惠，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妮一道一条，就用朋友来，好不好？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哈，佩玲会给大家回电，不好意思了哈，因为有时候丢啊，按到几类人哈，拍谁 ？OK， 母亲节即将到了，很多人都会安排呢要跟妈妈来吃大餐，可是呢妈妈哈五味五登荤，就会担心血糖失控，那一旦失控的话，就会加剧发炎、动脉硬化、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这位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他叫魏世航，他就特别建议，如果说了妈妈真的会疼羞花管，然后要掌握饮食的顺序，不妨可以在吃饭前30分钟吃一把杏仁果，哦，好好吃哦。选择那种低 GI 的食物，定时定量，饭后要散步，就可以稳住血糖。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因为这个是发布在一个呢那个European Journal 就是在欧洲的一个期刊里面，他特别针对60名糖尿病前期的人进行测试，还没有得到了，只是前期，结果发现呢在进行那个葡萄糖耐受测试，如果你在餐前30分钟有吃20公克的杏仁果，大概15到18颗吧，整体饭后的血糖的曲线会下降大概18%，餐前1小时跟2小时血糖也会降低24.8%跟28.9%。那如果进一步连续血糖的监测追踪的话，发现呢这个受试者平均血糖还有呢这种血糖高峰跟夜间血糖都有所改善，所以就显示说呢你在餐前有吃那个杏仁果的话，它有可能对你稳糖是比较有一点点小小的作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转呢？魏医师特别提到说，因为杏仁果本身就是心血管的守护者，所以如果你在吃饭前30分钟吃一小把的话，它可以让我们餐后的血糖波动明显下降，那这种呢就是餐前杏仁负荷的效果，当然还可以提供优质的脂肪矿物质，对我们的血糖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比较好的改善。那当然了，如果说你光要靠这种杏仁果来稳糖的话，我是觉得比较困难啦。那当然杏仁本身它就有丰富的油脂嘛，还有这种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它可以来排空跟帮助我们肚子里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糖的吸收。那杏仁它本身也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镁，所以可以来提升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可是呢你不要说它好吃，通常呢东西是这样，一好吃就全部一起吃，然后吃很多啊，那就不菜力的姐，你要吃对分量。什么叫吃对分量？不要一次吃太多，因为吃完的话你也饱了，你也不想吃了。那就算你吃了以后你觉得哎，我还可以吃哦，那可是你会过量。他建议说大概以20公克，大概是10到18克，18颗，一颗一颗，这样就 OK 了。选择那种没有调味

一起勾会以为人正在使用那种降血糖的药物，或是呢你在使用那种胰岛素的治疗者。啊，例如有几病人，大概有六类的族群都要经过医师评估才可以吃。那当然不是说你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大吃大喝，不是这样啦，你还是呢要去试你整体的饮食状况。比如说你要先蔬菜、蛋白质、最后淀粉这些原则，再搭配健康多喝水，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我们的这种稳糖的状况到达最好的情形。我觉得齁假如你要熬疼昏齁真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就想说要退休了可以好好安养天年，想要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能吃齁，这样准。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不管你外加几岁，我们有正确的饮食的概念之外，还要搭配我们的运动，然后让我们吃到八十岁以外什么都可以吃。当然啦，你的嘴巴也要保养好啦，这样自己你吃的时候才会觉得食之味，不是食不知味。这样你又跟自己的好朋友或家人一起去吃吃喝喝的话啊，人生才是彩色的啦。

0: 兄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

0: 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1: 我请问你在说那愿望怎么卖？
0: 这个礼拜快闪的话，我们是买三送三，六盒的话只要2980，这组比较优惠。
1: 那我就跟你订一个好了，因为我要送给人家啊。如果是36瓶，当然就便宜了。
0: 便宜啦，这一组真的，你如果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不是这个价小啊。
1: 好，2980了。
0: 对对对对对，好，感谢你哦，啊，感谢您看买的哦。
1: 好 ，OK，
0: 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2: 哎，佩玲啊，哈，
0: 嘿，你好。
2: 你好，我要订一组那个燕窝。
0: 有没有喝过华旗堂的燕窝？
2: 有啊，
0: 之前都是到百货公司买的吗？
2: 别人送的。
0: 哦，这样很好哎。
2: 对啊，
0: 我们现在一组呢，它是三盒，快闪活动就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
2: 嗯，
0: 2980。
2: 2980，好。
0: 对，这一组现在最划算，而且很实惠。你是要送人的，还是要自己喝？
2: 都有哎、欸，总共有六盒啊，我就自己喝也有，送人也有。
0: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
2: 好，谢谢你。
0: 嗯，好，不会，谢谢咯。
2: 好好，
0: 嗯，
2: 好，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你好。
0: 你好。
3: 他以前几亩诶？
0: 他75亩。
3: 他家订三组。
0: 你要三组？你要送人的遐？
3: 自己要吃的。
0: 哦，可以哦。我们现在这样的价格非常优惠。
3: 对，我是根本有想，啊，但是唔知有吃无。
0: 你唔免烦恼啦，你当林冠这订看买的啦。
3: 好啊，好啊。
0: 好，三组到时候准备好了，你送过去，谢谢啦。
3: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佩玲。
4: 燕窝，燕窝，
0: 你要几组呢？
4: 两组。
0: 两组哈，你是要送礼还是要自己喝？
4: 自己喝啦，对家己较好的啦。
0: 对对对，安尼想就对啊。阿君今嘛买三送三，做会好诶，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谢谢啦。好，听众朋友，恭喜行阿来哈！如果呢，你之前曾经到那种百货公司，或是说呢，像华旗堂自己有设点哦，我跟你讲，都没有我们这一次在广播通路来的优惠。熊盖猪咬呢，华旗堂他自己呢创立品牌到现在50多年，那他在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百货公司来设点，那可以卖50年嘛？不是，这干单来代志，因为他只有坚持一件事，真的要卖真的燕窝，尤其。我们这次呢所选用的这个红枣金丝燕，金丝燕它是产在越南，那熊盖猪咬呢它一年哦它只有一产，那全球也只有2%，一年采收一次，有时候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所以大家吃到这个燕窝不但很大片之外呢，而且是满满的营养度。吃燕窝最主要呢就是它里面的燕窝酸，那燕窝酸它本身是属于这种乙烯神经氨酸，就是我们讲 NANA 的特性，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外来的危险，也提供我们身体重要的保护。很多人吃完之后不但是皮肤端一端，对于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神经修护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母亲节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的话，我们这一组真的让大家省钱，送礼自用两相宜，原来一组三盒就要2980，不过在这个礼拜的快闪，我们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盒，只要2980，真的是加量不加价。听众朋友，每次要买东西一定要利用快闪，一定是价格最优惠，要订购的话直接可以到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玲。
5: 你好，麻烦你，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0: 你要订一组吗？
5: 对，
0: 谢谢，拜拜。
5: 啊，可以，谢谢，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5: 我要订那个燕窝，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5: OK， 好好好，
0: 谢谢，
5: 好，拜拜，谢谢你，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5: 你帮我用一组那快闪呢？
0: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5: 燕窝。
0: 哦，好啊，谢谢，
5: 好，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佩玲在空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伴。医疗科技发达，其实全世界人类的平均寿命都延长，但是呢到了21世纪呢，很多人是因为呢饮食不均衡，缺乏运动，还有呢环境污染，工作压力很大，反而呢造成大家好像寿命长，但是身体呢是越来越不健康。就是说你明明是可以长寿又健康，但是有些人长寿却不健康，最主要是因为有很多文明病纷纷诞生。那到底在21世纪哪一些的文明病通行全球呢？第一就是大家最怕感情癌症。癌症绝对是全世界大家最怕的一个背景。那当然随着我们的环境恶化跟人类长期呢这个吸收化学辐射这些因素，所以呢发生癌症的速度跟几率是越来越大。那由于癌症目前都没有特效药，所以呢我们最好做的是什么？尽量避免致癌的习惯。比如说吃荤、喝酒、太过大口，还有呢接触太多的化学辐射。另外以目前来讲，传染病毒也发现跟癌症有关，比如说像 B 型肝炎病毒、人类的乳突病毒就是 HPV。 那另外像药物、化疗、辐射治疗、手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要避免罹患癌症，除了我们的身体要尽量天然以外，也要让我们的心灵很健康，身心健康才可以避免癌症上升。第二个世界性的文明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是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不正常，它持续升高所导致。一般我们人体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胰岛素作用之下都会介在 70% 到 110%， 可是当我们的胰岛素作用失效的时候，就是说它已经 round of control 都不受控制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就会超过200，哇，就会导致第一型糖尿病发生。那第一型糖尿病常见在儿童跟青少年，当他的身体细胞开始习惯胰岛素作用之后呢，就会产生第二型的糖尿病。那这种第二型糖尿病呢，比较在长辈，就是我们说老大人的身上比较容易发生，所以有的人是吃老了后糖尿病。那糖尿病对身体影响几乎是全面的，不是只是说你的胰岛素控制不好，不是哦，包括你的大脑、眼睛、心脏、耳朵、皮肤，都是很容易导致身体器官衰弱的慢性疾病。所以当你得到糖尿病之前，我们讲糖尿病前期，医生都会跟你讲说你最好是控制你的饮食，别吃太过甜，还有不要吃太多淀粉类跟糖分的食物，这样就不会去让我们的糖尿病恶化的这么样的快速。第三个文明病呢是心脏病，包括心肌梗塞、心绞痛、心脏衰弱这一些呢致死率非常高的心脏病呢，其实很多人在冬天或季节变化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种心脏病的状况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脏病呢？包括你爱吃荤，喜欢吃高油脂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的，或是说太多的红肉，阿哥有不稳动，久坐不动。那另外呢，有些人他因为久坐不动跟爱吃高油，所以他会有这种动脉粥状硬化、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状况都会导致心脏病。如果说你要预防心脏病的话，最好是为你的心话慢慢的调整起，比如说别吃荤，减少盐分的摄取，别吃那些咸啦，还有呢规律运动跟低脂饮食，还有呢一定要去做健康检查，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持你心脏正常跳动以外呢，还有就是健康的跳动。第四个现代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肾脏病。其实慢性肾脏病是当今全球普遍的一个慢性疾病之一，最主要是利用呢这个 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值，来评估我们肾脏病的阶段。一般我们这个 GFR 就肾丝球过滤率正常值是125，可如果你低于这个数值的话，就表示你的肾功能有挂问题哦。造成这种急性肾脏病的原因很多，像脱水、失血过多、惊吓过度，比如说有些人去招标跑马拉松都没有喝水，结果呢跑到终点之后他人也倒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整个脱水，然后他的肾脏功能就急剧的下降，然后当肾功能异常超过3个月， 他都开始慢皮啊，变成慢性肾脏病，就会出现像这种尿少啦、恶心啦、食欲不振、肌肉痉挛。如果听众朋友要预防这个肾脏病的话，你就要减少蛋白质跟盐分的摄取。蛋白质平常我们都是从红肉里面或是说蛋里面去摄取，所以你要减少蛋白质摄取以外呢，还有就是麦加熊甘，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补充水分，维持正常的体重。另外呢，糖尿病也会造成肾脏病。其实在国内将近有9万多名洗肾患者里面，一半以上都是因为他的糖尿病控制不好导致 EXCLG。 所以如果你控制好你的血压跟血糖的话呢，未来导致肾脏病的状况就可以减少。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是现代21世纪的文明病呢？就在佩林跟大家来讲。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在古代的中国文献里面就记载，除了美容之外呢，燕窝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肤色，减轻呢那个黑骨串，那甚至于呢也可以让你来补胃你的气血。那尤其长辈如果吃了燕窝，还可以增加我们肺部跟肾脏的功能齁。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一般如果说你是要买那个干的燕窝片自己回家炖的话，盖料缸佩林间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活动华旗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旗堂，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拥有40多年历史。华旗堂它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所以它是一个在地生产在地品牌。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呢把价格优惠给大家。尤其华旗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 2%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又配合呢这个红枣。红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呢让自己的身体暖化。所以当红枣再加上燕窝之后呢，对，就会让大家呢感觉非常的滋补，以外呢还可以让大家青春美丽。所以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齁，大家听好了，它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毫升。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6瓶就要1980。不过这一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6盒 ,6636 有36瓶，只要2980。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买到赚到。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 0800-603-603-66 大顺寿比南山 ,603-603, 佩林可以赶快把我们华旗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现在在台湾，因为我们的健保医疗照顾非常好，再加上现代人很会养生，所以我们的平均年龄都往后延。在台湾的话，大概男女都可以平均活到81岁左右。但是你哪家等会行，你身体不健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活这么长寿是一种折磨？那今天佩林为大家来统计一下全世界有哪一些的文明病现在正在发生，不是跟他在台湾，全世界都赶快。他们每一种病症都有一种起因，而且相互都有关联性，像癌症、 糖尿病、心脏病跟肾脏病。接下来我要讲到这一个呢，也是目前正在 ING 进行式，就是阿兹海默症。其实阿兹海默症跟 Parkinson 帕金森氏症一样，都是我们大脑认知功能的一个退化。那其中女性的好发又比男性还要高，造成阿兹海默症的原因，现在认为说是家族遗传或糖尿病、高血压，甚至于跟唐氏症都有关。不过目前全世界了，针对这个阿兹海默症，他们目前都认为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忧郁，尤其你一定要睡饱。你若常常失眠的人，又用药物去控制的话，有可能你吃老了后得到阿兹海默症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另外呢，规律运动也可以来延缓呢我们这个阿兹海默症或是 Parkinson。 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佩玲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运动，就是这个道理。然后第四个是什么？流感。在2020年呢，全世界有这种 COVID-19 之后呢，大家会发现这种免疫功能齁真的很重要。因为免疫功能不好的，不管是婴儿啊，是老大人，或是孕妇、慢性疾病者，一旦呢他得到这种流感，就很容易导致这种肺炎而死亡，都要特别当心。那目前预防流感最有效就是什么？注射疫苗。但是当季节变换的时候呢，建议听众朋友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去碰触你的口、眼、鼻这些。

都是预防呢这种病毒入侵很好的方式。那当然现在卫福部齁他们也计划说，以前我们大概每年到十月份都要打这个流感疫苗，对不对？有一些族群是可以免费。那在台湾每年的春天要开始打这种 COVID-19 疫苗，也是一个预防的概念。不过齁，打疫苗是一种预防，更重要是大家自体的免疫要提升。你若说弟弟爱靠这个疫苗来增强你的免疫力，哦，你也很艰苦呢。因为有些人打完疫苗之后很不舒服。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打疫苗它是辅助，但是你本身自己的免疫力呢是足够来抵抗病毒的话呢，这样呢才是根本之道。那第七个呢，也是全世界大家很担心的，就是中风。为什么也中风呢？它是因为动脉阻塞或血管破裂，导致呢我们脑部血液输送受到阻碍，然后也导致我们脑细胞的死亡。比如说你太过大口，还是说你本身有高血压、高血压或糖尿病的病患，其实都是中风的高危险群。一旦中风之后呢，它影响到的是全身，有可能你是一边一手一脚身体麻痹没有办法动，还有比较麻烦是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讲说会像那种阿兹海默症一样都是开始空空啊。有限的中风呢会造成他情绪跟行为的失常，就是他不稳定，或是说影响到他语言中枢，他就不能讲话。而且呢一旦中风之后，他治疗的过程非常缓慢而复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知道如何来避免中风。比如说你平常是一天爱喝2000cc 的水，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去运动，最好是333。如果你能每天去运动是最好的，啊，吃较轻咧，不要吃那么油那么甜，这样都可以预防中风。接下来呢，佩玲要讲这个文明病齁，感觉好像不这么明显，但是呢很多人都有，就查不出原因，全身腰酸背痛，不管是上班族长辈都有。国健署齁，事实上这几年他们对于这种长期使用电脑久坐造成腰酸背痛、肩颈酸痛的上班族都有推广健康操。身心科的医师特别提到，其实这种身体酸痛跟心肝肾有很大的关系。当人的心气不足，高超环参明都会导致我们的肝血不足，就容易全身酸痛紧绷。然后你明明很累又睡不着，这时候我们讲说时常我们的心火就会过旺，连晚上睡觉哦，你都觉得全身都是硬的，然后一早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痛。所以医生特别建议说，如果你有这种浑身酸痛状况的话呢，你一定要学习放松。怎么样放松呢？比如说你在睡前就不要再接触3C 产品，然后呢去冥想，或是呢去泡个澡泡个脚，这样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放松状况的话呢，你就可以一夜好眠，睡起来时准是精神饱满，而不是全身呢捏架一挖阿个酸痛。那最好假日的话呢，可以去外面放松心情，去运动。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晚上睡眠品质比较好。最后佩玲要提到的一个现代文明病呢，就是我们的3C眼。手机真的是带来生活很多的便利，可是呢有很多人呢都不会用手机，反而被它绑住了。以前我们讲说啊，我们不要被人家绑架哦，但是我觉得现在人都被手机给绑架了。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跟你的家人说早安，是跟手机说早安，一定要叮咚，然后呢看一下现在几点，看有没有人赖你，对不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也不是跟家人说晚安，而是呢看看手机里面有没有最新讯息、最新推播。所以在台湾目前有 22% 都已经有出现这种眼睛干涩、飞蚊症跟眼睛不舒服的情形，而且这种眼睛的状况恶化的情形年龄已经往下降。以前人说都是差不多50岁以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眼睛会生涩会飞蚊症，现在不是哦，30几岁甚至20几岁就有这种眼睛老化的现象。其实这种3C眼现在已经不是小问题，刚开始看的时候以为只是哎呀眼睛近视度数增加，接着呢你就是视盲盲，因为它有可能因为过度的使用你的眼睛造成呢它的睫状睛非常的酸涩，然后呢干眼情形之下呢就会造成你有这种青光眼或是视网膜剥离的情形。所以听众朋友听到佩玲这样讲的话呢，你就要开始来保护你的双眼。最好的方法了，就用30分钟就停个5分钟，大人小孩都赶快
不要一看就停不了以外，连扎眼都忘记了。你如果一分钟扎不到三下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一个小时看一下，你的眼睛真的会很酸。然后平常饮食里面可以多补充一些花青素或是叶黄素，甚至于呢像海藻类的食物，我觉得都不错，这样呢就可以舒缓我们眼睛的不舒服。最重要呢，也可以让我们溜溜秋秋能溜把揪呢，能够陪伴我们长长久久。今天佩玲跟大家聊到几样呢，就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不管是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阿兹海默症，或是像这种呼吸道的感染、中风，还有全身性的酸痛跟三西眼等等。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中了几项，如果你一项都没有的话，我真的给你拍拍手，你真的保养得很好。如果你已经有超过三项以上的话呢，诶，你真的要好好的注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年轻不养生，老了你就养医生。谁要养医生啊？我当然是要自己去游山玩水啊。如果说呢，你已经有这样意识的话，很好，就希望你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大家不一定要长命百岁，但是一定要身体健康。

0: 兄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 ,0800-603-603, 空不空空 ,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哎，你好，佩玲。
1: 哟，
2: 那个我要订那个你们现在在优惠的那个燕窝，那个喜盛的可以喝吧？
1: 如果你要喝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瓶。
2: 订一组，一组是六盒，36罐，是不是？
1: 对。然后价格的话是加量不加价，2980块。
2: 那你帮我送一组，谢谢你。
1: 对对对，啊，你自己要保重哦。
2: OK，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喂，
3: 佩玲吗？
1: 哎，你好，我是佩玲。
3: 这个礼拜是那个燕窝，是不是？
1: 对，华旗堂的燕窝快闪。现在的话，它原本一组三盒，2980。快闪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2980，加量不加价。
3: 帮我加一组。
1: 你原本就想买了，是不是？
3: 快闪啊，比较便宜啊，都差很多。
1: 差很多。你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买这种快闪的。
3: 就麻烦你了。
1: 不会不会不会，那我到时候就把你送过去了。
3: 好，
1: 谢谢你了。
3: 好，拜拜。
4: 谢谢您。
1: 哟，
4: 我请教你，你那个燕窝怎么卖？
1: 一组三盒，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总共有36罐呢，哈，2980。
4: 他怎么喝？一天喝一瓶吗？
1: 一天喝一瓶就好了啦。
4: 那我订两组。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你要保健康。
4: 好，
1: 拜拜。
4: 好，谢谢你，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Hello， 我要那个燕窝，几多瓦的？几多瓦阿妈？
1: 这个礼拜快闪买一送一，总共会有六盒，这样总共会有36瓶，是2980元。
5: 好，好，就货到收钱喽，嘿。
1: 对，货到付款。
5: 好 ，OK， 谢谢，谢谢，好好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想要订那个燕窝，订一组。
1: 啊，你要家己吃，是要送人？
6: 一部分要送，一部分自己吃。
1: 这
6: 是六组嘛，哈，
1: 我们一组有六盒，他是买三送三，然后每一盒里面都有六瓶，所以他总共会有36瓶，然后这样的费用是2980。
6: 燕窝没问题哈，
1: 这一排哈就是华旗堂，他有在百货公司。
6: 华旗堂，好，那我知道，我买过了。
1: 他有在百货公司卖哦，可是他价格没有这么便宜哦，他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6: 它是金丝燕哦，
1: 对，它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
6: 哦。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喝燕窝，有时候
1: 那你一定很漂亮喽。
6: 就这个年纪的嘛，有时候保养嘛，所以年纪会比人家年轻很多。出去人家都不知道我的年纪到哪什么。
1: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6: 哦，啊，那你那个女的那个袋子不会好看啊，哈？
1: 它都是跟百货公司一模一样的。
6: 好，谢
1: 谢，好，拜拜，
6: 好，拜拜。
1: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我们这个是燕窝饮哈，不是大家去买那鬼管哥哥哈，不赶快哈。不过啦哈，如果你自己喝起来的话，你刚打开你会闻到一股清甜的味道，真的很舒服。最主要呢，我们这个华旗堂的品牌哈，它在全台湾哦各大百货公司它都有设专柜设点，不过在鬼野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用红枣这家燕窝，红枣本身它就有安神益气，然后暖化身体，所以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那燕窝里面呢，就是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大家青春滋补。尤其燕窝哈，以前哦，从慈禧太后到庆代人，大家就爱吃。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多，是8种，对身体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利用我们这次优惠，赶快给它订起来。一组原本是三盒呢就要2980。不过呢，我们在这一档的快闪活动呢，特别加量不加价，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有没有很划算？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这回呢来抢下我们这一组非常厉害的红枣金丝燕窝，加油！ 喂，你好，我佩玲。
0: 我想买那个燕窝那个，哎，你说多少钱啊？
1: 我们现在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所以你要买一组嘛，哈，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0: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了。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7: 喂，佩玲你好，燕窝六瓶多少？
1: 六罐哈，你拿去百货公司买，它是1980，这盖温喜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它有六盒的 K 啊，好，这样36瓶。只要2980，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
7: 多一组好了。
1: 哦，你要两组，好，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感谢你。
7: 好，
1: 拜拜，
7: 谢谢，拜拜。
8: 佩玲哦，你燕窝啊，用干嘛做？
1: 它的效期到2028年3月。
8: 哎，你要寄走啊？
1: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哦。
8: 好，好，谢谢啊。
1: 好，拜拜，
8: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二

好听的歌曲来自许慧欣，爱情抗体，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感谢大家。每次我们的快闪呢，对大家都对，算一算了齁。欸，你知道今天打来都问我，你说什么六合2986，我说是啊。好啦，自己评量，有需要赶快打过来齁。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齁，最近因为立夏适逢梅雨季节，所以天气就阴雨绵绵，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好疲劳哦，好嗜睡哦，甚至于四肢都非常的沉重不舒服。中医师特别提醒，如果说呢你里面没有除湿机的话，里面怎么可能有除湿机，好啦，你呢长期没有改善的话呢，就湿邪很容易让你的身体不舒服，慢慢呢一道变形慢性病，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早来调理，然后健脾祛湿，这样你的健康才不会恶化。当然更重要，因为呢所谓的这种梅雨季的话，通常是因为我们的外在环境很湿热，汗水不容易蒸发，所以呢湿气就很容易经过我们的皮肤口鼻进入到体内。尤其你若爱啉冰诶，爱食冷诶，生活又不规律啊，你的脾胃运化就非常的糟糕。这时候内外夹击，拍谁哦？你会时常觉得早上起来那一口痰永远都清不干净，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只是你当下的情形，而是你整个体都很湿，然后还有包括你会整个困倦无力，连上厕所都上不干净，就很糟糕了哈啊！有当尊哦，哎，嘴大嘴舌哦，所以佩玲特别建议大家说，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要让自己的身体排湿，冰的不要喝，然后呢，高油、高甜、高糖的也不要吃太多，爱煎哈难免都会啦。像夏天很热的时候，明明就觉得哦，加些西瓜有够透心凉，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不要贪多。我通常在吃的话，我都要一小块，哎，有感觉降温了就好了。然后那个水的话，也不要太冰哎哈，哇靠，一百安内龟耶都加沙瑞。我跟你讲，不是只是你会觉得眉心那边不舒服，你的身体正在会慢慢跟你抗议哈。所以今天佩玲特别提醒大家，梅雨季节是。湿气很容易侵入我们的体内，恐怕会造成慢性病，自己要千万小心。那至于说呢，这个礼拜你要来享受优惠的话，也要把握机会了哈。那可以利用0800-603-603，佩玲，哎，当我一听就用笔友来，好不？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0: 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只想陪伴你，
9: 我是六月，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曾宝仪的歌曲《因为你》，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哎，我们现代人呢，生活习惯不好啊，一个不留意呢，就会踩到了伤肝地雷哦。来，医师有特别提醒大家了啊，肝脏疾病呢，可怕的地方呢，就是在几乎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那有一些呢，行为呢，你已经呢在让你的肝啊处于一个伤害的状态了啊，像是常常呢就是睡眠不足哈、啊，每天呢就睡眠几个小时这样子的，要注意哈、啊。还有过量饮酒啊，这个也是。另外呢，久坐不动，这也会伤肝哦。还有就是不吃早餐啊，也有上榜哈、啊。那长期熬夜呢，因为肝脏修复的时间被打断了、啊，那所以呢就很容易呢让肝脏呢一直都是处于在一个工作的状态哈。另外呢，就是爱吃高油高糖啊，像外食啦、手摇饮这些呢，就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还有呢，爱小酌的也要注意一下哈。小公阿丁几点嘛就 OK 哈，喝困哦。但是我跟你说，长期累积下来呢，其实是伤害肝细胞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久坐不动，代谢会变差，那脂肪堆积起来啊，这个也是对你的肝不好哈。另外，如果有过度压力的话，是会影响免疫跟发炎反应的。还有呢，就是滥用这种保健品哈，有的是一些成分呢，可能会增加你的肝负担。另外就是乱吃止痛药，稍微一个头痛呢，你就吃起来，其实这是不对的哦哈。还有呢，就是不吃早餐，营养失衡，这是影响代谢。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呢，长期熬夜，舍不得睡啊，滑手机。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忽略健康检查，等到有症状呢，通常都已经很晚了哈。所以医师有提醒，真正关键呢，不在于做错一件事，而是长期累积的生活形态所造成的影响啊。那要怎么样来护肝呢？包括了像是维持固定作息啊，睡眠呢至少6到7个小时，那每个礼拜运动累积150分钟，还有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的摄取啊。那要喝酒，喝一点点就好了啊，还是要节制一下哦啊，能不喝最好。还有呢，就是每年要进行一次肝功能的检查啊，来保护你的小心肝哦。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肩颈酸痛几乎是现代人的国民病。根据健保署统计资料显示，全台湾有50%以上的民众有肩颈酸痛的困扰，而且大多是上班族跟学生等需要长期坐在桌前的族群，多半时间都是坐着，用手靠桌子，头会不自主的向前倾，变成乌龟颈、驼背、圆肩。长期在不良的姿势下工作，肌肉过度收缩，容易缺血，影响到整体的肌肉代谢，造成乳酸堆积，产生痛觉。除了肩颈酸痛，久坐也会造成腰酸背痛、肥胖、代谢不良、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神经血管，压迫神经，造成麻木。解决肩颈酸痛的核心在于预防胜于治疗。刘伯仁医师指出，肩颈酸痛跟工作环境有强烈的关联性，不论是工作或读书，建议每50分钟就要起来走动，转动肩颈，避免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适度的调整桌椅的高度，让电脑荧幕上缘跟视线平齐，双手自然垂下，手肘呈90度。除了多活动，改善姿势不正，睡前泡热水澡、热敷都有助改善，或者是简易的伸展跟正确的按摩，也能够快速缓解肌肉紧绷。饮食上，医生建议补充关键营养，富含矿物质镁的深绿色蔬菜、坚果、黑巧克力都有助于放松神经跟肌肉系统，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深海鱼类能够减缓肌肉筋膜炎的慢性发炎，富含维生素 B 群的全谷类跟蛋黄、豆类都有助于修复受损的神经，适度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也能够维持肌肉功能跟骨骼健康。最后医生提醒，一旦疼痛持续，伴随着手麻、无力或疼痛感剧烈，建议赶快寻求医师的协助，才能够避免病情恶化。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快闪限定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呢有六瓶啊，那这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带回去36瓶哦，快闪优惠价值啊2980元，这是全网限定呢算是最便宜的一档了啊。那基本上呢这个燕窝呢不寒不燥啊，对我们的肺啊还有胃以及肾气来说呢，它都是有一个调和的功夫在里头啊，那吃起来呢就算是不加糖也是甜甜的，它是可以滋补润肺，还可以护肝养脾胃，像是老年人啊体力比较不好需要这个免疫力提升的话呢，都可以吃这个燕窝。要怎么吃才可以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呢？就是啊，你呢就是一罐这个红枣金丝燕窝，再加一点牛奶，很好喝，而且对身体真的很棒，营养价值也很高啊。我们这一次在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呢真的是超级优惠啊，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组呢三盒再送三盒，36瓶啊。那选择华旗堂呢就是真燕窝，这个燕窝双效滋补啊，那精选金丝燕窝口感呢非常的棒啊，营养丰富很高，而且呢还结合了红枣这个红颜的圣品呢，所以养颜美容真的很棒，还富含了多种氨基酸跟水溶性的一个蛋白质，滋补强身，调整体质，养颜美容都是非常好。素食的朋友也是可以吃啊，吃素的朋友也是可以吃。快闪优惠，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组合，买三盒送三盒，36瓶。我们这个保存期限呢是非常的长啊，这2年的时间。那制造日期呢是最新的哈，所以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我们这一次的快闪限定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组合，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那么如果不会网络操作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77-3377 0800-77-3377，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 0800-77-3377。

0: 广告啦。
1: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的呢，这是养生界的天花板啊！讲到这个名字，大家眼睛都会亮起来，燕窝。今天要介绍的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那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养生达人 Leo 老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燕窝呢，我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华旗堂只卖真燕窝，然后你没有吃过惠安燕你就别说你有吃过燕窝。
1: 哎呀啊，可是我们怎么会知道哎、欸、我们现在吃的燕窝是那惠安的。
2: 哎、欸、对啊，因为那个燕窝其实它的产地非常多嘛。
1: 是。
2: 哦，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越南的惠安的皇帝燕窝。嗯。那它全球呢这只有差不多 2% 而已。哦，所以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2: 那它一年就只采收一次。所以呢有时候你不一定有钱买得到哦。对，所以呢你看哦，为什么要叫它皇帝宴，因为以前就是进贡的给皇帝
1: 哦，
2: 对，所吃的，所以它的量是非常少的。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金丝燕哦，那金丝燕窝呢，它本身哈，它的就是它的，欸、就是一斤呐、啊、哈，那一斤来讲的话，它就是诶，价、欸、格差不多要差不多十几万的一个台币
1: 哦，
2: 所以今天就等于是在讲金马西有没有？
1: 哎呀，所以它就是金丝燕窝的意思，
2: 对，金丝燕窝、哦、那因为它的产量非常少嘛，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以前燕窝、嗯、我们都 只会想，但是不敢吃，因为它的价位是很高的。
1: 有啊，
2: 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很 OK 了，所以现在呢，其实说真的，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就是真正的真材实料的一个燕窝。
1: 嗯，
2: 那你看过去以前那个慈禧太后，她每天其实你看哦，她的长寿的一个秘方偏方里面就是有燕窝这个东西。你看以前慈禧太后，她每天她早餐的时候，她一桌就是30道菜，然后其中有7道菜就是跟燕窝有关系的一个料理。对，所以你看她的皮肤是非常非常的细嫩。对，
1: 是有听说她还用燕窝漱口是什么事吗？
2: 这个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1: 对
2: 对，所以呢，我们以前都听到，哎，有钱人都是喝燕窝来漱口，有没有？那你看，包含我们的蒋夫人蒋宋美龄啊，她其实他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其实你看哦、喔，他的专机里面他的行李就是还有一大箱的那个燕窝，因为他每天就是要靠燕窝来滋补，然后润肺。
1: 嗯，
2: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空气品质其实说真的很糟糕，哎，
1: 是。
2: 你看最近呢，其实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那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其实它对我们的肺部是非常好的。对，因为它白色就是在我们的中医五行里面，它是等于是入肺。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抽烟的，或者是你长期有在跑外面，就是跑外送啊等等之类，或者是呢你长期就是有在做一些料理，就是我们的妈妈就是有在煮菜，有没有都会吸到一些油烟，那油烟呢多少都是一定会到我们的肺部里面，一定会到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的一个健康。
1: 是
2: 是，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就是感觉好像喉咙有痰，其实你喉咙有痰就是代表我们的肺部里面已经有很多一些细菌了，那你如果没有把它清出来的话，到最后你会变成你的一个咳嗽，就是再怎么吃药怎么治就是都治不好，那等于你里面的一些病菌你没有把它代谢出去，那到最后反而是会更来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平常就是要多喝燕窝。燕窝呢它本身其实你如果说诶、欸、我们每天就是像早餐呢，我们可以用燕窝来泡牛奶，吼来喝也很棒。
1: 哦、
2: 然后包含晚上睡觉前，你睡觉前喝一杯、欸、一罐那个什么燕窝、你会发觉到你隔天起来你的那一些咳嗽啦、夜咳啦，包含你有一些痰啦、啊、你就会很容易就是把它清出来这样子。对，所以燕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是因为燕窝就是被称为是滋补圣品嘛、啊、
2: 对，
1: 因为它有很多对人体呢有帮助的这个营养成分啊。
2: 没错，
1: 因为燕窝的营养价值就是有这个、啊、什么氨基酸啦、蛋白质啦、粘多糖啦、胶原蛋白啦，还有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 元素哈，
2: 是
1: 啊，这个矿物质这些珍贵营养，所以长期吃就是滋补养生，
2: 对，
1: 调整体质哈，
2: 没错，
1: 维持精神跟这个气色。
2: 对，然后包含燕窝里面它有一个燕窝酸，因为我们吃燕窝，我们就是要吃那个燕窝酸。
1: 哦，
2: 那燕窝酸呢，它本身它就是里面含有那种 EGF 哦，就是我们的表皮生长因子嘛，所以它可以呢让我们的皮肤就是会保湿，然后细嫩，然后有 Q 弹，然后包含就是燕窝酸它本身呢，就是我刚讲的，对我们的一些肺部哦都非常好，包含呢我们的肾脏也非常的好。然后你如果说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什么非常时期，疫情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医师他也是有在就是发表说，燕窝酸它本身它可以预防一些流感啊，或者是一些病菌的一个感染，所以当初那时候燕窝整个是被大家抢到，真的是完全都没货。
1: 是，
2: 对，
1: 这个不瞒利友老师说呢，我啊，我现在呢，因为有当时咱宵夜哈，我的就晚上想睡觉了啊，但是哎呦饿有没有？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又不能吃泡面，又不能吃洋芋片，哎呦，就这个垃圾食物啊，我就直接一罐这个
2: 燕窝、
1: 华西堂红枣金丝燕窝，
2: 是，
1: 然后再加点兑点牛奶，很好喝
2: 好喝啊，
1: 哎呀，
2: 而且包含燕窝，它本身对我们的肠道也非常的好。
1: 喝完然后很好睡，
2: 对，因为你看哦，我们本身就是大家也在推广，就是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嘛，它可以帮助睡眠。那你如果再搭配燕窝的话，我跟你讲，效果更加更棒。
1: 对，而且我们这次推荐的是华奇堂啊，
2: 是
1: 华奇堂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汉方养生品牌哈、啊，因为他们已经成立出的你啊。
2: 哦，已经有51年了。
1: 有啊，哈，阿南吉改记得燕窝又主打的就是这个惠安，越南惠安的皇帝燕窝，
2: 是
1: 产量非常的少，而且一年就采收那么一次，
2: 一次。
1: 好、哦，阿吉改端喝来啊那样哈。好啊，因为两米母亲节
2: 刚好，母亲节
1: 对啊，那送妈妈的，现在送到心坎里啊，燕窝给他准备起来。
2: 是，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送三，而且还附提袋三个哦。
2: 对。
1: 这样六盒啊，你省开我这钱哈，
2: 2980。
1: 什么？你个共几改？
2: 2980块。
1: 六盒呢，买三送三呢。
2: 我跟你讲哦，一盒我们就是里面有六瓶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在专柜，因为华奇堂的专柜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呀、啊，你去百货公司都看得到、啊，
2: 你都看得到。
1: 对哦、
2: 一盒我们的原价就是1980，
1: 一盒哦，
2: 对，
1: 哦。啊，今天我们是
2: 快闪价才有这么便宜，
1: 买三送三，
2: 对
1: 啊，等于是六盒，
2: 对、
1: 啊，那每一盒是六瓶，等于是带回去36瓶，
2: 没错，
1: 36瓶，你讲多少钱？
2: 2980块，
1: 哎呦。36哦，那这样子一瓶不到100元呢，
2: 很便宜啊。
1: 对呀、啊，而且只有快闪才有哦。
2: 没错，
1: 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还附提袋三个。今天这个快闪优惠真的要抢哎！现在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77来订购啊！我们这一款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因为来源刚刚丽友讲的这个是啊越南惠安的皇帝燕嘛，
2: 对
1: 啊，稀少珍贵，品质也很好，而且呢，拎起来，
2: 它不会太甜，
1: 没太没修丁。
2: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怕会喝起来很像糖水，就是很甜。其实我们的这个都是做低糖配方，然后包含了我们里面就是还有用红枣，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因为呢，你看我们本身就是要要补气嘛，然后包含我们的气如果充足的话，包含我们也要补血，那我们的气色会比较红润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特别选择就是用红枣，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的一个汤汁，所以呢，你搭配燕窝的话，你吃起来，因为有些人怕燕窝会有一些气米，就是一种腥味。
1: 哦、
2: 但是呢，我们这样子搭配的组合，你就不用担心。
1: 是，
2: 对，
1: 我喝起来觉得很顺，
2: 很顺口。对对对、
1: 那红枣加上这个燕窝的一个搭配，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养生族群的都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哈。
2: 没错，
1: 对，燕窝的是滋补养颜、营养补给哈，所以搭配在一起真的。 的很适合大家。
2: 对，没错，因为呢，其实说真的，燕窝它的好处真的非常的多。
1: 嗯，
2: 对，因为呢，你看我们平常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就是做好预防嘛。
1: 有啊，
2: 因为你看现在的病菌病毒其实也非常的多哦，一直你看就是还有一直就是很多一些病菌一直变种啊等等之类，其实他们公布的都是在我们的肺部这个地方。
1: 嗯嗯，
2: 所以呢，我们平常我们如果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燕窝酸它可以阻断一些感染的一个路径，所以就不用担心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病菌附着在你的肺部。其实你长期有在喝燕窝，你会发觉到你包含你的抵抗力，包含你的精神都会非常的好，而且你的肺部也比较不会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或者是喘的问题。因为你看很多一些像我们的一些病菌，包含一些细菌，其实它都会就是阻塞我们的一个肺腺，所以就容易就是会产生你喘呼吸不是很顺，然后你就会想要咳。
1: 是，
2: 包含你如果长期有在抽烟的，你就会知道，你会发觉到你就是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的问题。其实那个都是一些你抽烟的一些什么油烟啊等等之类的卡在你的一个肺部里面。
1: 哎呀，
2: 对，所以包含我们妈妈，你长期都有在做菜，你的一些呢油烟它也是一直卡在我们的肺部啊。虽然你说啊，我有开那个什么
1: 抽油烟机、
2: 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问题你看哦，你虽然你开了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你问题你去注意到你的厨房里面还是有一些油烟，所以到最后呼吸进去的是哪里？还是你的肺部。所以我们的肺部就是要长期做一个

0: 大扫除，所以燕窝它里面的燕窝酸是一个非常好的，
1: 是
0: 对，
1: 所以选择这个华熙堂这个真燕窝真的是非常的棒哈。我们这一次呢，陪你购物网特别推出买三盒送三盒，带回去36瓶，
0: 对，
1: 金丝红啊，金丝燕窝饮啊，还附提带三个，只要2980元。现在赶快拨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或者是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哦。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

之前呢、啊，我有去那个马来西亚沙巴，有去到一个叫做哥曼洞啊，这洞里头呢，哇，都是燕窝哎。那你进去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哦，要戴帽子，要拿雨伞。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燕窝啊，那个燕子会大便，会便便，会滴得你一脸都是啊。那很多人都以为说，那个燕窝是不是大家都大便在它的鸟巢里头？不是不是，这个燕窝爱干净啊，它会往外啊，所以去到那边要戴帽子，还要拿雨伞哦，不然我跟你说呢，你就会一摸，哎呦，这什么东西啊，啊，一坨一坨的都是这个燕子的便便啊。好，那但是我有看到呢，上去采燕窝的人好辛苦哦，因为很高很高，他们跟呢真的就是冒着那个生命危险上去采的哦。那这个礼拜呢，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商品就是华旗堂推出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那么一盒呢有六瓶，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那这个燕窝呢是属于性平的哦，所以呢不管是一岁以上的小朋友，我们的老多郎都是可以喝，它很温和哈、啊，所以说家里头有老人家，或者是有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呢你身体可能比较燥的哦啊，也或者是说有三高问题的银发族啦啊，熟龄族啦。那燕窝呢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呢，哎，它这个是用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吐出来的胶质呢啊，它的营养是比较高的矿物质哈、啊。罐装的燕窝，一次性的一小罐，一口喝掉，真空瓶装很方便。那请记得哦，在空腹的时候来吃这个燕窝效果最好。燕窝带给你的呢，不只是这个胶原蛋白增生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唾液酸呢、啊，跟表皮的生长因子，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更滋补，让你的皮肤啊更漂亮，还能够增强免疫功能哦。陪你购物王推出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风味金丝燕窝，一盒有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那每一瓶呢都是75沫的哦。那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我们的效期是2年哦，都是最新制造的哦。如果说您有在吃这个燕窝啊来养生的话呢，可以多买几盒哈。那您现在就可以到陪你购物网来选购，那购买完记得帮我勾选收听的是阿红的节目哦。那或者是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可以在职场生活应对自如的人，总会被投射羡慕的眼光，而且智商情商很高的人，在事业上往往比较容易得到成功。就有星座专家点名，三个星座是职场上的佼佼者，而且还可以顾好生活的大小事。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在十二星座中，情商跟智商都在线的星座
2: ——水瓶座。
3: 水瓶座呢，有很好的推理能力跟创造力，他们的城府深不可测，加上古灵精怪的思维模式，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看清他们的心思。水瓶座个性严谨，凡事都要做到极致，所以往往可以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相对于高调，他们倾向用实力说话，想尽办法一步一步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且从中操纵别人，情商跟智商都很高哦，是职场上不能够忽视的一股力量。
2: 天蝎座
3: 的人心机深沉，善于分析事情的走向，一旦遇到感兴趣的领域，就会想方设法的达成目的，而且确保每一个步骤都可以完美进行。不过天蝎座呢，浑身散发生人勿近的气息，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走进天蝎座的内心世界，更不敢跟天蝎座为敌，因为他们做事滴水不漏，是职场上的老狐狸，任何事情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2: 天秤座
3: 的人情商很高哦，跟人相处都会给对方留余地，也因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有好人缘，人脉也很广。另外呢，天秤座的人心思细腻，善于观察跟分析，所以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虽然平常总是与人为善，但是如果有人啊敢跟他做敌人，天秤座也不是等闲之辈哦，一定会让对方付出代价。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但是有他们在的话，一切是不是可以超级放心呢？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喽。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是邰正宵，人生有梦想，就能活得年轻有光彩。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电台 FM102.5， 听见就能改变。

0: 本节目是由最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什么是幸福？开心就满足。
1: 什么是快乐？知足最常乐。
0: 休闲、资讯、娱乐都在
2: 幸福我陪你，
3: 天天在

卢广仲的七天，一星期七天，一年365天，天天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要小心哦。谢谢您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前几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死亡车祸呢，是我的医生朋友的患者专程呢从外地搭高铁来找他看诊，那妈妈女儿跟女婿三个人都是走在行人道上，然后被后方的汽车呢冲撞，妈妈当场死亡，女婿送医急救不治，女儿还在加护病房急救中。那这个车祸呢给了我们的警示，就是走在人行道也可能会被撞，所以呢提醒用路人最好呢走进去骑楼比较安全。好，当我在提醒别人的时候，我自己也试着走骑楼。拍谁哈？骑楼没有路可以走，好多的骑楼哈，都是那个轿车、机车啊，我的是做行李，我要行来这个我都行，真的就麻烦呢。好啦，反正呢就是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啦。那看多了生离死别啊，素兰的医生朋友呢也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金句，他说人啊。如果能够安稳的变老，就是天大的福气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真的从这个车祸当中也是发现这个真理，而且你会明白天大的事情在死亡的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呀。那医生有金句，素兰也有自己的十大金句，我其中有一句是能够解决的事不用烦恼，不能解决的事那烦恼也没有用，嘿嘿，有没有？所以呢就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啦。好啦，那因为跟朋友谈到生死的大事嘛，那我就想到曾经在群里面看过一篇文章啊，是女儿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三更半夜了，女儿还没有回家，放学后人就不见了哈，只看见女儿留了一封信放在客厅，信里面写着说她爱上了一个父母绝对不会喜欢的人，年纪比父母大，有前科，帮派兄弟，两个人还一起吸毒，不幸的是自己还怀孕了，他们打算私奔去过自由的生活，你们就不用管我们了，因为家里太不自由了哈。爸妈看到这封信差点昏倒，信的最后女儿补了一句，亲爱的爸爸妈妈，以上说的全部是假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的期末考不及格，跟上面那些事比起来，考不好应该算小事吧，我这次考烂了，请你们不要生气哦。哦，父母原本吓到腿软的，这下松了一口气了，看来对比之下考不好啊也真的只是小事而已娘娘呢，所以即将到来的会考家长不要太紧张哈，孩子同学们平常心应考尽力就好啦。115年2026年的国中教育会考就在5月16号、17号两天，那这次为期两天，考场已经分布在全国各个考区了，考试的科目包括了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跟写作测验，成绩会在6月初公布。好啦，那父母亲不是都说孩子只要你健康就好，结果呢搞我骗，要求越来越多，要成绩好，要工作好，出了社会要能力好，赚钱好，要什么都好，有吗？最后你会明白孩子健康就好啦哈，平安就好，就像那一句天大的事情啊在死亡面前都不值得一提，真的平安健康活着就好呢哈。好啦啊，做家长的爸爸妈妈，你也不要再叫小孩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能够成功赚大钱，那你的小孩也想问你，爸啊你当年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啊，啊你出人头地赚大钱，我今天也不会那么辛苦啊，是不是啊？哎呦呀，那家喝起了哈。好啦，这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宝贝了，对不对？来听张悬的宝贝。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大家好，我是雅玲。在这个属于妈妈特别温馨的五月里，我想在幸福广播网点播一首歌，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强、勇敢，都是渴望被关心、被理解、被爱。妈妈，谢谢您曾经那么努力地撑起我们的家，现在的我也会好好生活，认真过每一天，努力地活着，珍惜每一刻当下。这首歌送给您。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王，我们快闪优惠的是专访限定，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做了很漂亮的礼盒，还有附提袋哟，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送到家。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那说到这个燕窝呢，我们今天介绍的品。

0: 牌呢是华旗堂蒸燕窝，盒子上面就印上了蒸燕窝，品牌名称敢叫蒸燕窝，真的不怕你比较哦。那古时候呢，这个燕窝啊是在那个古装剧里面的贵妃皇帝有没有娘娘才吃得到，现在啊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把燕窝当作生活当中的日常保养真的很方便。那养生达人Leo呢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燕窝的挑选，其实呢一般的民众就觉得啊，我靠咯，有吃燕窝的好了吗？
1: 其实燕窝它有分很多种，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燕窝，我们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宴，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听过，就是你没有吃过惠安宴，你就别说你有吃过燕窝。
0: 哦，我有去过惠安啊，但是我当地
1: 你没有去吃，
0: 我没有。
1: 为什么？因为你吃不到啊，因为它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少。它全球呢就只有差不多2%而已，所以它一年就只有采一次而已，所以有时候你去的时候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0: 难怪应该是我团费太俗啊，我啊，明明都有去惠安，啊，那不吃的燕窝呢？
1: 是是是，因为这个呢，惠安的一个皇帝宴呢，以前都是进贡给皇帝在吃的。哦，所以呢，你看哦，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我们很幸福，我们可以吃得到？因为呢，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已经很 OK 了。所以呢，以前我们只要想到燕窝，大家就想到哦，这个就是天价，
0: 很贵，吃不起。
1: 对，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吃不起。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吃得起了。那燕窝其实它的好处功效真的非常蛮多。因为你看我们前阵子的那个 COVID-19 那一段时间，其实那一段时间燕窝它那时候整个是大缺货，因为这个包含有医师他也是有说，就是一些研究的一个报道，就是说燕窝它本身它可以预防我们的一些病毒的感染，包含燕窝它本身它对我们的肺部也非常的好。以中医五行来讲的话，白色就等于是润肺嘛，就入肺嘛，所以呢燕窝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对我们的肺部，包含你如果说，欸，你的喘的问题，或者是咳嗽的问题，或者是呢喉咙就是都会有那种痰，有没有？这个时候你吃燕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
0: 难怪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就我的营养师朋友跟我说，你就吃燕窝啊，小朋友呢神经脑部发育比较好，
1: 这是真的。对，所以呢，你如果说，欸，我们孕妇的朋友，你就是现在怀孕当中，你就可以多吃燕窝，包括你如果说已经生完小孩了，那我们是不是有在喂母奶，那你也可以多吃燕窝，因为燕窝酸呢它算在母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之一。看哦，因为现在你看我们的环境也，一些污染空污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你如果说平常你就是夜咳或者是干咳 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多喝燕窝，多吃燕窝，那包含呢你的肠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你也可以多吃燕窝，它也可以养胃。包含你看有些人他如果有做一些特殊的治疗，他回来不是都会一些副作用吗？你也可以回来喝一瓶燕窝，他可以帮你做一个舒缓。
0: 打乱拼命吃燕窝了，
1: 因为燕窝它可以本身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所以它对各方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你吃燕窝，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吃什么？吃它的燕窝酸。它燕窝酸它本身它里面含有 EGF， 它就是我们的表皮的生长因子，所以它本身它对我们的一个保湿，然后对我们的一个皮肤的 Q 弹都是非常好的。
0: 对，难怪那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燕窝，第一篇。所以呢好处真的很多呢，
1: 很多，非常多。
0: 我们呢非常的难得，特别呢争取到了再一次的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没错，
0: 就是在母亲节这个档期，你今天订明天收到，母亲节马上就可以送了，
1: 可以，
0: 就可以送妈妈了。
1: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说因为华旗堂它本身，我们华旗堂本身它的专柜，我相信大家如果到百货公司你都看得到，
0: 全台百货公司都有
1: 专柜，那你可以去专柜那边做一个比价，因为我们一盒就是里面有六瓶嘛，
0: 对，
1: 六瓶我们原价就是1980，就是1980，那今天我们就是因为跟幸福电台来做一个呢广告交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六盒优惠2980块，
0: 买三盒再送三盒，
1: 对，
0: 六盒总共加起来哈2980元，就是你平常就买不到一盒的价钱而已了哈，特别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订就可以了。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下单的时候呢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 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7-7-3377。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王，我们快闪优惠专访限定，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附提袋哦，买三盒送三盒，好礼价只要2980元，免运费。那选择华旗堂就是选择真燕窝。透过我们养生达人丽友的介绍呢，大致上呢大家都知道了。那其实中国人吃燕窝的历史呢，已经是有1500多年了，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2: 没错。
1: 因为它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对不对？
2: 真的，因为呢，你看哦，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啊，燕窝就是吃漂亮嘛，哈、嗯。然后现在呢，你看哦，我们刚有提到，就是白色就等于就是什么润肺嘛，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现在的一些空污，其实说真的非常的严重，
1: 对。
2: 然后包含现在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呢，你看现在很多一些病毒、一些病菌，其实它都一直在变种，
1: 对。
2: 好、哦，那一直变种呢，其实你看哦，一般就是比较强的一些病毒它都攻击哪里？就是我们的肺部
1: 哦，就是我们的肺部，呼吸道开始。
2: 对对对，因为呼吸道哈，肺部是等于是我们最脆弱的、嗯，因为你一旦没办法呼吸，你人的生命就没有了嘛。
1: 嗯、
2: 所以呢，你看哦，你如果说长期有在抽烟的，然后包含呢，我们妈妈你有在就在做三餐，对吸的这一些油烟，然后包含你抽烟的那一些油烟，它也都是卡在我们的一个肺腺、肺部里面。
1: 哎呀，
2: 所以你就会发觉到裂窗口都没多吧。那一种感觉有没有、嗯、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吃燕窝，因为它本身燕窝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润肺、嗯、就会把你一些就是肺部的一些不好的细菌啊东西把它代谢出去、
1: 嗯、
2: 自然你会发觉到你的呼吸就会比较大吧、
1: 嗯、
2: 你就会比较顺、嗯、所以你看呢，前阵子我们前几年的一些 COVID-19 的这一些现象非常时期，就是有医生他就是有推广，就是大家赶快就是喝燕窝来做一个提升一个保护、嗯、所以那个时候燕窝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抢，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我们就是要事先做保养、嗯、一些像现在很多一些什么流感病毒有没有，流感病毒其实现在也蛮严重的，那现在就是这个燕窝里面的一个燕窝酸，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帮我们阻断一些感染的一个路径，它就是会有那什么黏蛋白，燕窝酸它可以加强我们的黏蛋白，然后这样子它的那一些病菌那一些病毒它本身它要去附着在我们的一个肺部那一个时候，它就怎样就很像在做溜滑梯，就是有被打蜡那种感觉，它就自己就滑下来，就不会去攻击到我们的肺部了。
1: 嗯，
2: 所以呢，你看燕窝它针对这一方面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也一定要赶快来喝燕窝。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好好爱自己。然后，包含现在母亲节，我们就是可以呢，就是爱惜我们的妈妈。然后，甚至呢，我们的妈妈你要呢好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有抽烟的大哥朋友们，你也是要赶快就是每天来喝燕窝，保持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然后，包含我们的燕窝，我们这个不会有一些腥味。金丝燕窝它是不会有腥味的，我们的那个汤汁的基底我们是用桂圆跟红枣来做一个基底、哦、所以呢你看哦，我们桂圆红枣它本身可以补气，然后包含呢让我们的肤色让我们的气色会变好，会比较红润、
1: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完美比例的一个配方。
1: 嗯哼，所以其实呢燕窝、哦、除了刚刚丽友说的润肺之外呢，
2: 是
1: 那我看了一些文献哦，它也可以帮助小朋友的学习力，帮助成人稳定情绪、
2: 嗯、
1: 还有帮助睡眠、哦、
2: 对，
1: 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强迫大脑关机嘛，想睡却睡不着最痛苦，那燕窝呢有这个功效、欸、
2: 对、
1: 哦、这个都有文献记载的。
2: 其实你如果说要好睡的话、
1: 嗯、
2: 我会建议你就是晚上睡觉前你可以燕窝然后再加牛奶、
1: 嗯
2: 哦、加牛奶来喝，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它本身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睡眠，只要我们睡眠睡得着的话，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神经它就有办法去做一个修复、
1: 嗯、哼，
2: 对，所以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1: 对，那当然有阿尚说啊，吃燕窝的吃白木耳的喝啊，哈，
2: 拍摄感官
1: 感官，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呢，或许两个都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只有燕窝才有的唾液酸，
2: 燕窝酸，
1: 燕窝酸哈、哦，啊，不然这个燕窝不会自古以来成为历代皇帝呢，哈，后宫的养颜圣品啊，
2: 没错，
1: 那个、皇帝的御膳都会有嘛，燕窝跟水梨一起服用，哈、
2: 哦，对啊，
1: 真的。
2: 包含慈禧太后啊，你看慈禧太后她其实她每天都在吃燕窝、欸、早餐的时候她就是一桌里面就是有30道菜，
1: 对，
2: 做成超威，但是呢你看哦，她其中里面有7道菜里面都是有燕窝的料理，所以你看她这样子养生下来、
1: 嗯、
2: 你看她的皮肤也好，然后包含她也很长寿，包含很多一些歌手，你看哦，如果她如果对我们的肺部不好的话，很多歌手其实你看她就不会用燕窝来做一个保养、
1: 嗯、
2: 因为你看哦， 歌手他最最担心的是什么？
0: 没有声音，
2: 他的声音 对,
0: 对，
2: 然后包含了他在唱歌，那他说没多巴的威，变成唱起来就没有包那个 power， 对不对？
0: 嗯，
2: 所以他们都要喝燕窝来做一个保养。
0: 嗯哼，
2: 对。
0: 好，所以呢，这个燕窝除了呢古代的古时候的传奇故事，毕竟呢1000多年前了嘛哈，然后成为达官贵人喜爱的之外呢，还是呢他已经有现代科学的研究分析营养的主要成分呐、啊，可以调节我们的机能，养颜美容，然后可以润肺嘛。
2: 这个都是有医师证明过的。
0: 嗯哼，
2: 对。
0: 好，所以能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啊，买三盒送三盒啊哈，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啊。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优惠，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一次带回去六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哟。好，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就可以了。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一起购物的陪你购物网。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再忙不方便上网，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
3: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啊，我们的快闪优惠呢，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华旗堂在全省百货公司呢有50多个柜位哦，他们已经超过50年的历史了。华旗堂标榜的就是真燕窝三个字，所以呢品质让人家放心，好，品牌呢也很悠久。
2: 没错，
1: 特别给听众朋友的就是母亲节这一档，我们好不容易去帮大家争取到去要到的优惠，母亲节礼盒哦，首选就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送妈妈送健康最好了啦，对不？
2: 嗯，没错。其实呢，我们今天说真的，这个价位已经是很优惠、很便宜的。所以你如果说到我们的那个什么，哎，专柜看的话，你不要跟我们的柜姐说你在幸福电台买6盒2980块，
1: 小姐都没这行李啊，对吧？
2: 因为呢，这样子我们的柜姐一定会来抗议，
1: 会炸锅。
2: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组数给幸福电台也是不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哦，包含我们里面还有送什么，送我们的那个礼袋，
1: 提袋送礼好看，
2: 你可以呢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的妈妈，或者是我们自己要喝，都是 OK， 都是可以的。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呢就是你看哦，我们在专柜一盒就是1980，但是你在这边你可以买到6盒，我们优惠2980。
1: 陪你购物网上面呢给大家的资料非常的齐全，很完整，华旗堂真燕窝的认证，从真燕窝的荧光反应、18种氨基酸的国际级的检验，真燕窝越南燕窝原料产地证明，真燕窝海关进口的报单，不含塑化剂的检验，不含漂白水，不染色，不涂胶，不添加防腐剂，没有化学检验，全部每一道关卡都非常的严紧的检验证书通通放在上面，好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非常的放心。
2: 嗯，
1: 因为毕竟是一个50多年的大品牌了，
2: 这是一个老品牌了。
1: 哎，对对
2: 对, 对，所以呢，
1: 这囡仔的跨过呀，
2: 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品牌可以维持到51年，其实真的很
1: 不容易，对对对，
2: 很不简单。对，
1: 从1975年开始，
2: 对，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1: 对
2: 哦，所以呢，我们卖的都是真燕窝，我们不卖假的，因为外面市场上是怎样，我们就不了解。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都是一个非常顶级最珍贵的，包含我们今天给的一个金丝燕窝，它也是呢来自于我们的越南的惠安，它的产量是全球只有2%的产量而已。对，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年就只采一次而已。
1: 好，最珍贵的都给我们的消费者了，
2: 是的，
1: 好不好？谢谢大家长期对我们的支持，利用这个时候呢赶快订的话，母亲节就可以直接送礼了，
2: 没错，
1: 好不好？直接上到陪你购物啊，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3盒送3盒，一口气带回去6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哦，直接上去陪你购物网下单就可以喽。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您服务哦。电话是0800-77-3377。
2: 糖尿病的患者，你的伤口的愈合会比较慢一点，那你可以喝燕窝，因为燕窝它本身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所以对你的伤口的愈合其实它都是有帮助的。
1: 嗯哼，
2: 对，
1: 好好多的优点哦，
2: 是
1: 哦啊，然后呢你看价格又这么漂亮，
2: 是，
1: 赶快把握这一次买3盒送3盒，好礼价2980元免运，直接上去陪你购物啊，或者拨洽询电话0800-77-3377。谢谢 Leo，
2: 谢谢。
3: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经常觉得胃胀气、胃痛，或者是胃食道逆流吗？那么你的饮食可能出了问题哟。医生表示，在大多数的门诊当中，最常遇到的问题，要么不是暴饮暴食，就是三餐不定时。而现代人最常忽略的就是早餐跟宵夜的问题，不是不吃早餐，就是宵夜吃撑了。那么早餐跟宵夜要怎么吃才健康呢？不吃早餐容易造成血糖大起大落，发生头昏的现象。而早餐忌吃冷食，因为这样会伤胃气，最好吃热食，热乎乎的粥品或热豆浆、荷包蛋都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温和好吸收，对于老年人或是起床后食欲不佳的人都是很好的选择。除了热食之外，也尽量避免高精致的淀粉。至于吃宵夜会让血液停留在消化道，造成代谢缓慢，食物在胃停留的时间太久，胃酸增加，时间一久就会造成胃溃疡跟胃食道逆流。但如果是因为工作生活形态作息不同，一定要吃宵夜的话，那么医生建议健康的吃法就是把握睡觉前三个小时进食完毕，少吃洋葱、豆类跟大白菜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一定要吃好消化的食物，像是粥、稀饭就是不错的选择哦。

煞。黄飞的堆堆堆，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刚那首歌呢，素兰访问黄飞的时候，他就说呢，哈，一年只能唱一次 live， 啊，我唱了哈，根本没穿裤啊，很激动。好啦，继续来欣赏告五人的歌声，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个乐团呢，他们的团名呢叫做告五人，告诉的告，一二三四五的五，一个人的人，告五人。好，那一开始大家都说是怎样，他们去法院告了五个人吗？哈，其实不是，他们的确是在法院的布告栏下面呢，三个人啊要想团名的时候呢，一个人啊随便指一个字，有没有？好，三个人各指的一个字凑起来刚好就是告五人，所以就叫做团名啦。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 Vicky， 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守护你的幸福，
10: 拥抱你，拥抱我的幸福广播电台。
3: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1: 哎，大伯的节目开始了，我要准时收听。
12: 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卢梭说过，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人，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13: 白话文之父胡适也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如何过生活。
12: 生活每天在过，每天收听陪你过生活，陪你好好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所有的大哥大姐在今天准时加入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今天呢，一样也是由大伯在空中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光。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需要大伯来为您做服务的，包括要来抢我们这个礼拜好好喝的这个快闪商品，这个呢是绝对是只卖真燕窝的这一家品牌啊，他所推出来的金丝燕窝饮，这个在门市专柜价，它每一罐75ml的大小容量哦，就是要差不多160-170左右。那因为它真的是采用这个稀有珍贵的在越南惠安当地的这个黄帝燕哦，所以说你知道吗？当地这个燕窝啊，因为燕窝它一开始是从什么东西所变成出来的呢？这燕窝啊，一开始就是从那个燕子它要筑巢嘛，然后所以就是会有那个燕巢。好，然后那个它的那个燕巢啊，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非常的大，然后呢，非常的坚硬，非常的美。那这当中一定还要是什么？富含矿物质跟微量元素的这样的一个燕盏啊，它就只有在哪一种才可以出现呢？就只有在野生的燕盏才可以有这种矿物质跟微量元素哈。所以说呢，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一瓶燕窝呢，它是顶级的金丝燕窝饮。而且绝对是真燕窝。再来就是它是从越南惠安呢，是当地啊，他们的那个燕盏哦，它一斤都是要多少钱？它一斤都竟然那个价格啊，高达了200,000呢！你不听不掉几十万呢？那真的觉得说天啊，这物以稀为贵哦，这个大家都想要补充到最好的、最顶级的燕窝，我们都可以理解哦。但是现在这个不仅啊是石油啊，很涨得很凶，对不对？现在就连这个各方面啊，各种物资都涨得不像话哦，包括了连燕盏也是一样呢。哦哟，已经这个稀有珍贵的燕盏，居然已经涨到了200,000了、啊哦，真的是。那但是呢，大家今天可以用这物超所值的价格把它带回去。你们可以告诉下面一咋办呐？哦，那个太惊人了。今天呢，我们真的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如果说昨天已经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天想要来做追加，也是可以同步的来拨打现场的这一支免付费专线，电话号码就好记，车卡0800-77-33-77，电话号码欢迎大家来多多拨打利用哦，0800-77-33-77。那么大伯在今天节目啊两个小时里头呢，都会好好来跟您介绍关于这个燕窝啊为什么要来喝今天跟您推荐的这一个金丝燕窝饮哦。所以说呢，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就持续拨打咯。那如果说会上网的听众朋友，我还是会鼓励您哦，就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直接来做抢购，安内熊盖劲啊。你知道这个会有燕窝，真的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哈、哦。当年呢，一开始出现在什么时候的历史典故呢？出现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那时候为什么郑和要下西洋？因为他要帮皇帝来找到所谓长生不老药啊。悄悄

你爱自己的方式是哪一种方式呢？我想每个人爱自己的方式啊都不太一样。五味郎喜一底价一底价一底价，对不对？他觉得能吃就是福，所以说呢，他就是觉得每次啊透过了饮食吃到好吃的美食，就是爱自己的方式。呵啦，这可怜哦。是心态个委外啦，对不？那不然的话，如果说年纪到了一定的阶段哦，然后这样到处乱吃的话，其实很容易会吃出问题来哈。那有的人呢，他的爱自己方法就是什么呢？他说他想让自己永远成为那个最漂亮、最帅气的那个模样哦。所以说这种方式真的是比较折磨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自己啊冻龄，对不对？然后你的身材啦、你的外貌啦，要越来越好看，甚至是把它维持在原本的状态，这样就很难了。这个必须要靠自律哦。自律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两个字，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真的很懂得自律的人，我相信他的各方面状态都会保持得很好，而且他也更懂得好好的爱自己。好，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新闻时段啊，大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跟我们平常生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哦，这些相关的新闻消息哦，包括了大家在洗筷子的时候都是怎么样来洗呢？来，今天的新闻重点，大伯跟您做分享。陪你听新闻。

洗筷子怎么洗？有人说就是这样子一大撮一大撮的一大堆的这个筷子一起这样球球给嘛，这样洗就是正确的了吧？答案当然不是这样子哈、哦。这个要洗筷子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会习惯把那一大把的筷子呢一起搓洗，但是要小心啊，这种方法会越洗让那个筷子越脏哦。医生就在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了，不管说是哪一种它的这种性质的筷子哦，因为有些是竹筷，然后有些是铁的，对不对？都要记得避免整把这样来搓洗哦，因为一整把这样来搓呢，很容易会在你搓洗过程当中，就会有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位置，它可能会有一些的磨损。好，假如说呢，这个竹筷子有磨损的话，它很容易会卡垢在里头啦。所以说呢，一旦磨损之后哦，你会发现，哎，这类滴答呢啊，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啊，开始卡垢，然后会生垢哦，会发霉，会造成食安的疑虑啦。所以说呢，如果把那个整把筷子一起搓洗哦，其实你会发现说什么呢？啊、有怎么那个筷子表面很容易会怎么样？会有一些磨。

透钢的材质之外呢，其他材质的筷子或汤匙啊，其实都会建议大家每三个月到半年就要做更换。每三个月到半年就要做更换。那不同材质的筷子啊，它各有各自的清洁跟保养方式。所以说呢，一旦我们买了这个你喜欢的这个筷子的材质了，对不对？记得上网去 Google 一下，怎么样来做相关的保养。或者说你在买那些筷子啊，或者那些锅碗瓢盆的时候，其实它本身就会有附有这种清洁的说明书齁，告诉你怎么样做清洗。那个图示齁，那个指示呢，不要把它这个一买来就把它丢掉了。嘿，就重要诶，会让我们呢可以把这个好的一个锅具锅碗瓢盆啊，把它用的长寿一点，用久一点，也帮自己省一点哦。好，那讲到了这个我们的身体保养，很多人都说最希望自己不要有失智症啊，因为失智症就什么都忘光光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几年呢，其实莓果类啊，它被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因为呢，这个很多的研究都在证实说啊，莓果对于呢延缓我们的大脑老化真的有帮助。那最新的这个研究是哈佛大学他们做的研究发现啊，你常常吃一些莓果的话呢，你的认知功能表现真的是比较好，真的会是比较好哦，而且你的心智老化程度也会怎么样呢？比那些都不吃莓果的人还要来的延缓差不多2到3年的时间。代表说你可以长保天天年轻，赤子之心就对了啦。研究人员认为啊，这可能是因为像是莓果类的草莓、蓝莓，它里头富含花青素还有类黄酮的成分，所以说呢，花青素还有类黄酮都可以修补呢、修复呢那些受损的认知能力哦。当然啦，它能够做修复，就可以减缓呢我们的认知能力的退化。咱的卡贝安呢，哎，哎呀的，咱呢拢放后背给你，然后都忘光光了这样子哈。其实关于大脑退化呢，这个是一个，哎，怎么讲？大家很想要知道说怎么样可以把它做有效的逆转哈。因为最近其实有一位台大医师的，他就提出了一种大脑保健法，叫做777。什么叫777的这个大脑保健法呢？他就是说他每天会走7000步，然后呢吃饭会吃7分饱，而睡眠每天一定会给自己睡7个小时。就是因为靠着这样的777的大脑保健法，让这一位呢已经年纪超过一甲子的这一位台大医师哦，他就是很快的时间内瘦了8公斤，而且他原本的高血脂也消失了。重点是什么呢？他的大脑年龄啊竟然回春了5岁耶哦。所以说啊，真的还是会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呢大脑不要有这种人家说的忘记，然后认知功能一直退化，不要失智呢？最重要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生活习惯这三方要三管齐下，这样就可以增强我们的脑力哦，能够扭转大脑的健康了。好，所以说要记得哦，吃东西很重要，对不对？吃东西很重要，运动也很重要，还有你的生活方式也是一样重要。这个是三国鼎立哦，就是三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这三个你都把它兼顾到了，那我只能说你真的是很棒很棒啊，是新世代的卫教的小导师齁，大家应该都要好好来跟你学习怎么样来做日常的保养，这样子齁，大家都可以一起活到这个长命百岁，而且呢又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哦，这真的是让人家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对不对？就是你活了100岁，然后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去靠别人，你拢靠自己就可以啊，这多赞啊，对不对？好，所以在今天新闻重点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完这两则，其实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新闻哦。那需要为您做服务的，我们可以来拨打0800-7733-77-0800-7733-77。接下来歌曲过后，我们马上要来迎接的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好喝的金丝燕窝饮即将登场。

0: 对啦，绝对要爱拼才会赢啦，对不？你如果什么都不打拼的话呢，什么都不努力的话呢，你要奢求说什么美好的礼物从天上掉下来吗？那样的礼物就算掉下来啊，那个也绝对不是帮助你哦，那个是害你的啦，好不好？所以说一切的美好的果实都是要靠自己辛苦努力去把它奋斗，去把它呢争取过来的，打拼过来的。好，那接下来的时段呢，要来到了我们这个礼拜啊，其实在这个小时呢，每个第一个小时呢，都会给大家听到我们金牌主持营哦，第一届金牌主持营这些学员们呢，他们的美妙的声音，他们的学习成果，以及他们想要对妈妈说的话，给妈妈的一首歌。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这次的母亲节也刚好是我的生日，我想要感谢30年前用生命把我生下来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幸福广播网，我想要点一首江蕙的《老虎虾》送给她。因为自从我18岁就离开我的故乡，每次在异乡听到这首歌，都会默默的流眼泪，总想要出去闯荡，想成功，让她开心，却不知道其实陪伴她才是她所希望的。这位这辈子跟我感情最深的人，用她的青春跟人生付出在我身上最伟大的女性，我想要对她说，玉环姐，我爱你，也祝福天底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听完了这首歌曲啊，乐吼虾，同时也是学员呢，是君婷啊，君婷想对妈妈说的话，相当的感性的一段话。好，那听完了，这是给妈妈的歌。那接下来呢，大伯要来提醒，母亲节即将到来，对不对？所以说，今年母亲节送礼送给双亲的唯一首选就是什么呢？就是红枣金丝燕窝饮，因为许多的长辈朋友牙口已经开始变得不好了，牙口变得不好的时候呢，其实呢营养很容易会流失，这个时候赶快来喝红枣金丝燕窝饮，就是帮所有的长辈朋友，帮双亲啊补足身体体能上面的需求。而且今天又在做年度的优惠快闪，母亲节的快闪活动啊，所以说请您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波了。
1: 进广告啦。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就是呢，在全台湾有50家门市专柜的华旗堂。华旗堂他们所标榜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只卖蒸燕窝哈。因为华旗堂只卖蒸燕窝，但是这个燕窝又分好多好多种啦。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做挑选呢？尤其是我们知道说，现在啊，因为燕窝还有分哦，分野生的跟养殖的。当然啦，因为野生的它当中所萃取的这个营养价值也好，还有它的这个矿物质跟微量元素都会比养殖的还要来的丰富许多。所以说很多人都说我想要买到野生的这样燕窝饮，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做挑选呢？那还有啊，这个今天要挑野生的燕窝之前，现在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国家啊都有在生产所谓的燕窝哈。那到底要选哪一个国家它所出产出来的这个人家说的燕盏燕窝才是人家说的顶级，而且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呢？我要邀请到的就是厂商代表啊，玉梅经理来跟大家回答这两个问题哦。首先先回答这个好了，就是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说要来挑啊燕窝的产地很重要，包括了这个您知道吗？在越南的惠安当地哦。越南惠安当地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就是燕窝了，而且都是属于这种野生的哦。
2: 第二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其实惠安这个产地，它只产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沉香，一个就是燕窝。因为它的空气品质好，它没有工业污染，那沉香才能够得以有这么好的品质嘛。那一样燕窝，你在一个好的纯净里面，燕子才会来筑巢。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一年只有一采收，大概就是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1月，现在就是燕窝可以采收的这个短短的时间而已。它跟一般的印尼燕不一样，像印尼的话因为它比较热，它一年可以采收3次。所以你看哦，印尼燕窝大概我们用我们手指头的宽度来算，它大概就是只有2个手指头的宽。但是越南皇帝燕呢，它基本上大概都有到4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代表的是什么？越南皇帝燕呢，它的发头，因为就是要吃它的发头嘛，哈，才会高。然后你吃出来的那个燕窝呢，你才会有一个蛋香。还有一个重点，吃燕窝就是说你要吃燕窝酸嘛。
3: 嗯。
2: 那研究也显示，一年一采收的这燕窝呢，它的燕窝酸的含量高达一般的燕窝的3倍。
3: 哦。
2: 等于说你在吃一口，同时吃一口的时候，别人要吃3口才能补足这样的养分跟营养层的状态。所以说，如果全球啦，一年可以采收燕窝100公斤好了，越南的惠安这边的燕窝最多只有2公斤。它只占2%，所以它非常稀有珍贵，在市场的价格其实也是贵的。我们买印尼的燕窝，一斤可能现在是大概3万到5万之间嘛。但是惠安这里的越南皇帝燕，一斤10-20万，有时候你有钱还买不到，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也是很多的老饕他一定会来抢。它营养足够，发头好，口感好，它很多的东西都凌驾于其他燕窝之上。
0: 所以啊。真的就是要喝啊，一定要来喝所谓的越南惠安皇帝燕啊，这样的一个金丝燕窝饮，熊盖喝林嘛，价值也是最高的，对不对？是啊，所以说今天大家不用花到20万去买那个燕窝哈、燕盏啊，回来自己泡啊，这个有时候自己啊真的是用不好，我们交给专业的华旗堂哈、华旗堂呢，其实已经帮大家呢全部都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的，从发泡然后到它当中的截取，以及呢这个我们透过了杀菌哈、让你喝到的每一口呢，它里头的唾液酸呢，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 唾液酸的成分啊，燕窝酸的成分呢，能够浓度就是比别人的，比别的其他款的这种燕窝还要来得高出3倍以上。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价格了。我们在这次的快闪优惠价格啊，给到大家的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哦，它每一盒哈、哦，每一盒其实会有6罐，每一罐就是75ml。每一盒会有6罐，然后呢，每一罐就是75ml。那你知道吗？在门市哦，你去买就是固定的价钱啊。它每一盒就是卖你多少？1980，1980，总共会有6罐。这个是在全台湾总共加起来50家华奇堂的专柜门市，你去买就是这样的价格。但是今天呢，因为有跟华奇堂来做合作，那推出了短短3天的快闪，但是昨天已经是结束了1天了，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进入到倒数阶段，如果说要来抢购呢，今年要送给双亲或者说拿来自己喝都很适合的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呢，我们给到您呢，就是买3盒再送给您3盒。你没有听错，买3盒再送3盒，加起来总共一组就是有到6盒，一组6盒呢。那这次的快闪优惠价是多少钱？只要2980块钱而已。天呐、啊，这个你在门市买一盒要1980啊，结果呢，我们今天是直接给到了6盒，哎、欸，6盒照理说都要多少钱的，对不对？都破万了嘛，对不对？但是没想到我们的价格只要2980，这样史无前例的优惠啊，真的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档。那如果说需要为你来做抢购的听众朋友，马上拨0800-77-33-77-00-77-33-77。今天给到大家的快闪优惠组合，这个就是来自越南惠安皇帝燕这样的一个燕窝红枣金丝燕窝饮，因为当中又加了这个桂圆跟红枣啊，所以说呢，养颜美容好气色，我们一起来好不好？那而且今天大家所喝到的这个金丝燕窝饮，保证是什么呢？野生的燕窝哦。
2: 那消费者怎么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平时收到的燕窝有没有？你怎么来确保你买的是野生的燕窝？因为野生的燕窝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是比较高的。
3: 对。
2: 一般的燕窝，如果它是从水泥洞燕窝煮出来的燕窝，你会看到它的燕盏是白色的。白偏透明，因为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不会有镁啊、锌啊、铜锰这些，它几乎不会有，那就不会有氧化的现象嘛。但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面它告诉你金丝燕窝，挂了金丝两个字的时候，那它几乎就是野燕。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附着在岩壁上面。那我们的岩石上面其实它们有很多微量元素，像铁、锰、镁这些的东西，它经由空气氧化之后，会让燕窝呈现金黄色的，所以它就叫做金丝燕窝。所以以金丝燕窝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所有的燕窝里面就是营养最高，然后价格也比较偏高一点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要来挑选啊，当然挑选最好的咯，给到您这个就是顶级的野生燕窝了，好不好？这个野生燕窝虽然说啊是燕窝哦，有燕有这个感觉，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素食的。来，大伯跟你来做分享啊。其实呢，所有的燕窝都是算素食类的，所有的燕窝都算素食类的。所以说，包括今天给您的这一款呢，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其实茹素的人也可以来喝。特别是家里如果说有长辈朋友啊，已经是牙口不太好了，对不对？更要来喝燕窝，一天就是喝2瓶，一天就是喝2瓶。那你空腹的时候喝呢，效果又更好哦。所以说就是这样子来照顾自己，包括了全方位的营养，对不对？然后还有包括了像是一些蛋白质啦等等的，在这一罐红枣金丝燕窝饮都可以让你用最天然的方式把它补充足够，同时又可以怎么样让身体很好吸收。所以记得哦，可以的话就是在早起或者说是睡前空腹的时候来喝，效果会是最好的。
3: 吃的时间吸收要好，我建议要么就睡起来
4: 哦，
3: 睡起来就先
4: 刚起床的时候，对，
3: 或是睡前，
4: 睡前
3: 对
4: 空腹的时候喝最好，
3: 空腹的最好，
4: 哇！
0: 所以说啊，我们在最恰当的时间点来做补充，那你会发现，哎呦，原本啊，好像这个会有这种气喘的问题啊，很困扰，哎呦，在看医生了，哎，但最近呢，好像就是变得比较好，哎，为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啊，红枣金丝燕窝饮在帮助您一臂之力啦，相辅相成，缓解你那些所有不舒服的症状的问题哦。
3: 燕窝够气更，止咳效果超好
4: 哦。所以说会夜咳的大哥大姐，然后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的痰呢好像永远吐不完，
3: 对，就是你不洗的那勤劳。
4: 老痰、
3: 啊、对，或是说你气更卡不好的人有没有？你要来吃燕窝、嗯，甚至像在治疗上，以前啊，像有一些肺痨的人
4: 哦，
3: 以前的没有药啊，他们怎么去治疗这个？吃燕窝
4: 哦，吃燕窝。
3: 对，如果用西医的一些疾病来讲，可能像肺结核、气管炎、支气管炎，甚至一些气喘的，对他们其实就是特别在气管或是肺部的保养上。都会强化在燕窝的补充
4: 哦、oh ，
3: 对，所以他在止咳、润肺、够气更这部分好个就好诶，
0: 好个就好诶啦哈、哦，这个就是燕窝带给我们的好处，因为它当中的燕窝酸啊、脱衣酸，就是有这么多的修复的功用在就对了啦。今天给到大家的快闪优惠组合一组，我们呢会给到了六盒，这以前呐、啊，这每一盒呢在。这个华基堂50间的百货公司专柜门市啊，你去做购买呢，它每一盒就是要1980，然后呢里头的规格都一样哦，会有六瓶的红枣金丝燕窝饮，每一瓶都是75ml，但是我们今天一次给到大家是有6盒哦，所以说这加起来总共会有几瓶呢？哇、哦，这个加起来总共就是会有36瓶一组，对不对？36瓶一组，那在过去呢是要多少钱？是要1980乘以6嘛，对不对？那加起来的价格，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去试算了，就知道哦，不便宜呢，要11880，对不对？但是咱给大家的，我们只要用2980，不用花到11880块钱，我们直接给您用2980的专案快闪回馈价，让您带回去送给自己，送给自己最爱的爸爸妈妈，所有的双亲朋友，好不好？所以说把握今天的时间，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来做抢购，或者来拨0800-77-33-77，大伯会在节目当中接听您的电话，为大家来做服务。特别要提醒哦，我在前几天的新闻有讲到，这个礼拜的天气多变化，会一下子让你觉得好像很凉，但是一下子又觉得很热，这样的温差的落差很容易会有这种人家说的感冒或者说是流感的情形跑出来。所以说我真心的建议大家，燕窝喝起来，然后呢这个绿蜂胶也给它滴下去，双管齐下，安内利转对西，哎，免惊啦。
3: 任何的流行性感冒都是从我们的呼吸道开始，
4: 对啦，真的这个。
3: 所以呼吸道的抵抗力要从平常来保养、嗯，你不想要吃药啊，哈，不想要吃抗组织胺呢，啊，要树类固醇呢，这你吃燕窝。
0: 嗯，就是来喝燕窝齁。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齁，就是你来买华基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呢，我们每一组会再提供给大家呢这个提袋齁。一组我们总共会有6盒嘛，那我们会有提供呢这个提袋，每一组都会有这个提袋齁，所以说请大家可以放心，这个你要拿来做这个自己来喝啦，还是说呢要把它送礼啊，都是非常适合。一组会提供给大家3个提袋，一组会提供给大家3个提袋，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让大家呢可以自由的去把它运用齁，把它做分配。好，总而言之啊，现在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赶快拨打0800-77-33-77。唐你好，
5: 喂，我要订那个燕窝。
0: 燕窝哈，啊，姐姐要几组呢？
5: 它怎么算？
0: 我们现在一组的话就是有6盒，36罐，只要2980。
5: 啊，那我要怎么订？
0: 哎，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对，啊，姐姐，你要一组吗？
5: 一组，对。
0: 好，一组。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Hello， 你好。
6: 你好。
0: 嘿，姐姐你好。
6: 燕窝啊，每一组爱偌济哦？
0: 一组只要2980块尔。
6: 好啦，每一组。
0: 好，姐姐谢谢啊。过去有甲我买过物件吼？
6: 过去有买
0: 啦吼。好。
6: 我搁讲者较久啦。
0: 好啦好啦，来我刷卡给你服务啦吼，0800-77-33-77，因为这礼拜给到大家的就是呢最好喝的燕窝，而且又给到的是野生的野燕吼。这野燕呢，当然它营养价值是最高的了。那平均每一罐呢，您花不到100块，是用铜板价可以来买到，这真的是送礼的最佳首选了。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需要为您做服务的，赶快拨0800-77-33-77。 Hello， 你好，3377。因为今天节目的现场，大伯都会来亲自接听大家的电话。来，我来接听。Hello， 你好。
7: 大伯，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哈，好，那就是让姐姐礼拜四来收，好不好？
7: 可以啊。
0: 好，那就没问题了。好，姐姐，谢谢您的支持哦，谢谢。好好，拜拜。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继续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切切，这次我们这个燕窝一样哦，会有附提袋，一样是有附提袋的。所以这个提袋呢，就是会让大家呢，每一组就是会有三个提袋哈，每一组就是有三个提袋。那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一次啊，我们的快闪期间你买到了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对不对？你是买两组以上的话，到时候您收到的时候啊，会比较特别一点哦。你买两组的话，到时候它就会分成两件哦。比方说，我可能一组里头会有六盒，有36罐嘛，对不对？我就会把它呢当作是一件这样来做计算。啊，我买两组，到时候你会收到两个包裹就对了啦。那每一组都有附三个提袋给大家。好，所以说呢，先附三个提袋给大家。所以说现在要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Hello， 你好。
8: 我要订一组。
0: 要订一组哈。啊，大哥，您过去有跟我买过东西吗？
8: 有，之前买那个。
0: 好，这样就会有资料，就没有问题了。那预计让大哥礼拜五来收，好不好？
8: 礼拜五要。
0: 对，
8: 礼拜五会到嘛？
0: 对，没错。
8: OK，
0: 好，礼拜五让您收来哈。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持续来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这一档啊。在母亲节之前来推出，真的是有它的用意，它的含义在的哈。真的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再省钱，真的就是要帮大家呢好好来孝顺自己的这个双亲哈。因为太多的年长者牙口真的都不好了，所以说其实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大哥大姐买来给自己喝的，都是一次买好几组哎，什么5组10组一起带的都有哦。因为知道说牙口不好，那这个不想让自己的体力体能、衰退的太快太明显，所以说都是来喝呢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哦。尤其现在你是买3盒再送给您3盒，一组到了6盒，一组到了6盒，不用10000多块钱，我们只要2980，还在等什么？马上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者来拨现场的免付费专线了，0800-77-3377。
9: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哈，持续来拨0800-77-3377，一起来抢燕窝，让好喝的燕窝在今年母亲节之前大家都收得到。

0: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姐姐，需要我们的燕窝是不是？
1: 哎、hey, ，对。
0: 好，要几组呢？
1: 买一组就好。
0: 好，买一组啦，好。哎、好，那姐姐我们
1: 已经有了。我第一次听你们电台。
0: 谢谢姐姐啊，希望你听的习惯会喜欢哦，好不好？
1: 啊，谢谢。
0: 好，那姐姐预计就是礼拜五让您收，好不好？
1: 啊 ，OK。
0: 好，礼拜五早上的时候哈，然后到泸州的，哎，一组的话只有2980。
1: 好 ，OK，OK。
0: 对，那一样就是到泸州的地址，对不对？
1: 哎，对对。
0: 好，这样就没问题了哈。姐姐，谢谢您，好，谢谢，好好，拜拜。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哈，持续来拨0800773377。

0: 好，这首歌曲啊，就是永远在身边，希望大伯都可以呢跟大家一起作伴，永远在身边哦。因为每天的节目都会提供许多的这个卫教的观念、健康的常识，然后还有好听的歌曲、重点的时事新闻来跟大家做分享。同样的，也会有一些转念的故事啊，透过的一些故事的分享，希望让大家除了听的你很有感觉之外，也可以对您的生活起了作用、起了帮助哦。那在今天呢，这个健康新观点啊，大伯想要先让大家来听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要来补钙补钙，因为要预防骨质疏松嘛，对不对？但是你可知道吗，有的时候补钙啊，它还不是只有顾到我们的骨头而已，有的时候你光补钙而已齁，那还真的是不够诶。为什么？因为钙它的神经传导啊是跟全身连贯的。所以说今天呢，健康新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测过所谓的骨密度了呢？如果还没有的话，真的会建议你呢不妨去测测看，至少你现在知道说我的骨密度是到哪里。那等到呢过个几年之后再去做呢一次一样的检查，那如果说你的骨密度都维持在这个最佳状态，那就代表说你的保养了非常的好哦。
1: 在我们营养学当中，学理上的完美吸收，人性弱点，

0: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骨质疏松。那特别骨质疏松，我们都以为是骨头的问题。今天要带给大家全新的一个新观点，在国外的研究有讲到，如果你骨质疏松没顾好，接下来你的血压、血糖这辈子就不要再想会控制好。也就是说，骨质疏松已经面临是我们身体一些慢性疾病崩坏的第一张骨牌。如果你现在做过骨质密度，你的数字是红的，好好听这一段，因为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哎，骨头跟血糖跟血压有什么关系？对吗？对，有关系。他们共同的一个关系就是慢性发炎，主要就是我们长期身体处在这一个慢性发炎加上老化的状态，第一个受损的器官就是骨头，它是第一个倒下来的。所以研究当中有特别提到几个数字，也就是说像糖尿病的这些糖友，有四分之一的人他除了糖尿病以外他还有骨质疏松。糖友们，你们有去测过骨质密度了没？还没测，我这个数字已经提醒你赶快去测。再来，如果今天你是已经骨质疏松的人，里面有三成的人你有心血管疾病了，这个代表什么？骨质疏松这个数字一呈现红字了，就代表我们身体全身在拉警报，因为开始做系统性的退化。什么叫系统性的退化？第一个，你的肌肉量可能在下降了，再来你的代谢会变差，你的血管也正在变硬。那也就是因为这样，你后面血糖血压就不好控制了。听起来有点可怕，真的就是这么可怕。所以也没有说要恐吓大家，只是要提醒大家骨质疏松这件事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也是让我们可能就像网路线连接跟死亡越来越接近。所以一旦我们骨质密度已经呈现红字的人，你不能只是在说啊，我要吃多少钙，没有，你更要去关心你本身你的血压血糖有没有稳定哦。再来你要去看看你身体的这些肌肉量，比如说走路有没有越来越没有力气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拿什么东西越来越没办法负担这个重量了，这个都要去注意。还有我们的营养状况，蛋白质到底吃的够不够，这都是我们要去注重的。所以也不能只是说只注重在吃药的部分。那再来呢，也要提醒到，就是重视骨质疏松，那我觉得让给大家一个动力，就是你在救骨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救我们的心脏跟肾脏。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一直在讲身体是联动性的，透过今天的这个研究报告让大家知道说，不要把骨质疏松当作是小事。如果你还没有测过骨质密度的，那我们赶快去测。那如果已经测出来有问题的，我们就要去处理，因为守护我们的骨头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的下半身。
1: 谢谢我们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啊，在这一段跟大家的健康新观点提醒的，就是说你的骨头有在照顾，对不对？别忘了哦，这个骨头啊，如果说呢没有照顾好的话，其实它会连带影响好多好多地方啊，包括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血糖的问题，血糖要控制会变得很难稳定。再来，还有包括了就是血压，心血管的各种疾病也造出来，Uber。就麻烦了啦。所以说啊，这个还有跟我们的肾脏也会有关联性齁。所以说呢，今天照顾好我们的骨头齁，就是要补充最天然的这个钙质啦。那要记得天天补充，因为只有天天补充，补充足够的量，我们才可以让身体有这些呢源源不绝的钙质来帮我们的身体呢储备更好的能量啦。好，所以说呢，这个健康新观点就提供给大家这个新的医学观点、健康观点，让您知道说这个骨质疏松啊，在照顾骨头的之余啊，别忘了它是联动性的，还会影响全身上下许多的器官。重点是您的骨密度有去测了吗？还没有去测就赶快去测吧，还没有来抢快闪，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吧，来0800-77-3377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只想陪伴你。
7: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拥抱你。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回来了，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一样是由大伯在空中跟大家来作伴，为大家来做好不。那第二个小时我们同样会提供给大家这样的服务哦，就是不会上网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透过拨打现场的这一支免付费专线，电位何备就何给耶，掐卡空板空空七七三三七七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七七，就是透过的这一支免付费的专线呢，您都可以打电话进来，然后大伯都可以来为您做协助哦，包括要来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这么样顶级好喝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哦，就是在今天用最漂亮的价格把它带回家，让母亲节之前都可以收得到，好不好？因为你要拿去送礼也很适合。我们这一次每一组都有提供给大家三个提袋。每一组都有提供给大家三个提袋，为什么给三个不是给六个呢？因为一组不是有六盒吗？因为其实啊，这个每一个提袋都可以装到两盒，一个提袋都可以装到两盒啦齁。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跟大家来做个说明。那要来抢购的话，如果说你要在今年的母亲节之前，你要稳一种稳达达一点的修掉那种感觉齁，你今天一定要订购哦，今天一定要来抢订。好，这个是今天来订购，您就有机会在母亲节之前可以收得到这么样好喝的顶级的金丝燕窝饮了。0800-77-3377，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在这个小时持续的来这个上陪你购物网抢购。那我们这个小时呢，也会有许多不一样的节目内容哦，会来跟大家做分享，包括待会在歌曲过后，大伯就来跟大家来分享呢关于转念的一个故事好了。那既然要讲这种转念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一首觉得蛮有趣的歌曲齁。他们曾经有入围过金曲奖，那他们的团名叫做狮子吼。狮子吼对于许多的佛教徒来说可能会不陌生啊。这个狮子吼就是一种视线齁，就是让这个狮子吼好像很大声嘛，对不对？他就是要让全体的民众能够注意来听佛陀他想要说的这些美好的事情，好，来关心大家。那今天呢，听到这首歌曲啊，它其实是一部佛经把它改编而成的流行歌曲哦，叫做《心经268》。来，我来收听，接听大家的电话。Hello， 你好，
2: 大伯是吗？
1: 嘿，是，
2: 我要订一组燕窝，
1: 一组燕窝吼，好啊。啊，姐姐，你过去有没有跟我买过？
2: 有买过那个萝卜先生。
1: 好，那就没有问题，那就是礼拜五让姐姐来收，好不好？
2: 礼拜五啊、
1: 哦。对。
2: 好。
1: 好，这样就没问题了哈，姐姐，谢谢您，谢谢。
2: 好，拜拜。
1: 好，拜拜。来，这个在帮大家听这个心经啊，来净化我们全身啊，还有家里啊，以及工作场所各方面的磁场之外呢，如果说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齁，赶快趁现在先来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有没有一种好像被这个心经啊这一部相当有名的经典呢，然后来净化一下心里的那种感受呢？这个歌名啊叫做是心经268，为什么叫268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啊这个心经的这个字啊加起来就是有268个字哦，所以说他才把这个歌名取叫心经268。那这个心经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啊如果说你去一些佛寺，你会看到啊有那种可以手抄经的那个手抄本，有没有？它上面都会写说是哪一部经典啊。心经指的它的全名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是由唐朝的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作品、哦、这个好听的歌曲搭配流行的音乐旋律、哦、让大家听出不一样的这种人家说的经典啦。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转念的重要性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莲花池啊，里头会有一个神叫莲花池神，他的故事。这故事在说呢，有一位在森林啊，在修行的人哦，他个人呢非常非常的纯净，而且呢也非常的虔诚。他每天呢就是在大树底下呢来思维、来冥想、来打坐。那有一天呢，他打坐的时候突然觉得说昏昏沉沉的，所以说他就在这个森林里头啊稍微散步了一下，那看到了有一个莲花池畔哦，哇，这个莲花正在盛开耶，好美好美啊。于是呢，这位修行人他心里就动了一个念头，这么美的莲花，我如果把它摘一朵放在我身边，那我每天光是闻这个莲花它的芬芳，我精神一定会好很多很多啊。所以呢，他就弯下身子来哦，在池边呢摘了一朵莲花。结果呢，当这位修行人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听到了一个很低沉而且很巨大的声音哦，对他说，是谁？是谁居然偷采我的莲花？这个修行人呢，他就看了一下左边，再看了一下右边，没人啊，什么都没看到啊。那他觉得说，那我到底听到什么声音呢？他只好在对着虚空哦，在问说，到底是谁啊？怎么说莲花是你的呢？这个时候他又听到了声音了，对方跟他讲说，我是莲花池神，这个莲花，这个森林里的莲花都是我的。枉费你还是一个修行人啊，怎么会偷采我的莲花？心里会动了这种贪念，还不知道要反省检讨惭愧呢，竟然还敢对着虚空这样讲说莲花不是我的，是谁的？哎，这真的是很糟糕啊。这时候呢，这位修行人他内心啊就涌现了一股呢惭愧感，于是他就对着空中呢顶礼忏悔，那就对着莲花池神说，莲花池神啊，我知道我错了，谢谢你的提醒啊，从现在开始我会痛改前非，我绝对不会再去贪取任何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这个修行人呢，当他一边呢在这个惭愧忏悔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另外一边呢有一个人走到了池边，而且呢在那里自言自语。他说什么呢？他看到有一个人啊自言自语在那边讲说，哎呦，你看啊这个莲花开得多肥多美啊，呵呵，我如果啊把它采

他就捧着一大束的莲花，就这样子开心的扬长而去了。这位修行人看到目瞪口呆啊，就觉得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么夸张啊。而且他原本是期待莲花池神呢，他会现身，会来制止那一个人，会来骂那一个啊偷摘莲花的人。但是他发现说奇怪了，为什么整个这个池畔是一片沉静，一片安静哈。于是呢，他又很疑惑的对着虚空在问说啊，莲花池神啊，我刚刚只不过就是谦卑虔诚的摘了一朵莲花而已，你就把我严厉的斥责成这样子，你有看到刚刚那个人吗？他的所作所为你看到了吗？他把所有的莲花都摘走了，还毁了莲花池诶。啊，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啊？这好不公平哦。这个空中的莲花池神呢，就对他讲了说，我告诉你啊，你本来就是个修行人啊，那就像是一匹白布一样，你要白色的布啊，一点点的污点它就很明显了，所以我才提醒你赶快去把那个污浊的地方去去除掉，恢复到原本该有的这个纯净。至于你说那个人啊，他是个恶棍啊，他跟你不一样，你是一个白布，但他是一块抹布，再脏再黑他都无所谓的啦，你觉得我还可以帮到他什么忙吗？帮不上忙的啦，我现在只能够任他自己去承受他未来会承受的那些恶业，所以我才保持沉默不讲话。我觉得啊，你不要埋怨了，你要觉得开心，因为至少还有人啊会点出你的缺点来告诉你，表示你这块布还很白，而且值得清洗，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啊，修行人。好，透过了今天这篇故事啊，莲花池神的分享，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事情呢？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呢，或许你我都会在生活周遭会有感受到，会有遇到哦。什么事情呢？他在说，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啊，其实都会告诉我们有哪些缺点，然后会去指正我们的行为。那只是呢，这个人家说的“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对不对？人在面对呢这个批评还有指正的时候，常常会怎么样呢？恼羞成怒，或者说跟别人来在那里争辩哦，这样很可惜。如果说呢遇到了这个人家对你给予一些真诚的建议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真的有说中，就算没说中，你当作是一种自我提醒啊，这样也好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虚心聆听，然后呢修正己身，那么相信未来呢你的路会走得更宽广，而且你的品德一定是更高尚哦。跟大家分享完了今天关于莲花池的这个神明哦，莲花池神他的故事之后呢，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朱海君让他拿下了金曲歌后的专辑的歌曲《回馈的时》。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比抽烟更可怕，一年造成880万人早死，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空气污染。根据德国的研究发现，全球空气污染严重，每年大约有88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而提早死亡，它比抽烟还可怕呢。德国梅因兹大学医学中心所做的研究发现，2015年统计吸烟致命的有720万人，但是空气污染在全球则是影响了880万人早死，空污比吸烟更致命。另外，总部设在美国的健康影响研究所发布了全球空气品质报告，指出空污是全球提早死亡的第五大原因，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孩童。东南亚国家户外空污连同室内的脏空气，使孩童平均余命缩短了30个月，已开发的亚太跟北美地区的孩童平均余命也缩短20周。面对空气污染的威胁，我们该怎么办呢？安南医院加医科及社区预防医学科主任蔡中宏表示，空污有害人体健康毋庸置疑，但是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少，会引发哪些疾病，目前相关的研究仍然有限。但是面对空气污染，民众可以做的就是在有空气污染警示的时候减少户外的活动，室内最好备有空气清净机来保护自己，最后就是让自己身体健康，才能更有本钱来抵抗各种疾病呢。
2: 相当的可怕哈，这个空气污染这件事情呢，它一整年会导致700万人，就是因为空气污染，因为 PM2.5 这个细悬浮微粒而不幸死亡哈。所以说，这个空气污染造成的这种伤害啊，不容小觑。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这个自己的？我们说的，比方说像呼吸系统也好啦，或者说呢是我们的皮肤啦，来预防啊这个空气污染带来的伤害呢，其实方法非常多种，像刚刚我们健康大使素兰姐有分享到了，你可以用空气清净机，对不对啊？但是那个滤网要记得常常要去怎么样去做这个清洗啦，然后要做换啦，要做更换的这个动作，不然有时候那个滤网都已经是一根哇，上面那个真的 PM2.5 还有一大堆的灰尘啊，然后一大堆毛啊等等的头发啦、啊、全部都粘在上面了啊，都没有去把它做清洁的动作的时候呢，你就等于一直在闻那一些肮脏的东西，它所过滤出来的那种空气，说真的也是蛮恶心的，对不对？所以说空气清净机要把它用起来，而且呢滤网也要常常做更换跟清洁哈。那当然啦，还有在吃方面呢，其实透过了和我们这礼拜啊跟大家推荐的快闪商品啊，这样的燕窝饮，这个经过了许多篇的医学也证实了，对于维护我们的呼吸系统，它的稳定正常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待会大伯呢还会在节目当中再来跟您分享关于呢好喝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到底这个跟一般呢我们以前喝到的燕窝有不一样的感觉吗？绝对不赶快齁，野生的跟这个养殖的，你知道吗？喝出来的那个感觉都是不赶快啦齁，来跟大家来做个这个提醒齁。那待会呢就会来跟你讲我们的燕窝在今年的母亲节档期之前，诶，到底有多优惠了。

0: 好，听完了这首歌曲啊，悲伤朱丽叶之后呢，不悲伤了，不悲伤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心的来享受呢，喝这个燕窝饮的好处了。那其实讲到的燕窝，它的起源呢，不得不说，就是呢，在明代的时候，有一位航海家叫郑和。那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呢，其实也是广为流传的哈。那据说就是在郑和下西洋，他在整个的航行过程当中呢，这个在船队啊，他遇到了这个人家说的，他呢遇到了一些状况啦，然后好险他紧急的把他停在哪里，停在了一个小岛屿哦。那但是呢，却发现了说，哎呀，怎么办？我虽然说停在这个岛屿，但是呢，食物短缺啦，大家还是怎么样活不下去。那结果呢？有船员就在那个悬崖峭壁哦，发现了所谓的燕窝，把它呢拿来煮一煮，吃了之后呢，大家都获得了体力跟充足的营养。所以说呢，回到了国家之后啊，郑和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燕窝献给当时的明成祖，从此之后，燕窝呢就成为了大家呢这个每个民众啊不可或缺的这个人家说的珍贵佳肴之一了。这个就是关于燕窝它的典故，所以它算是第一位把这样的燕窝呢来发掘，然后呢上贡到这个皇上的面前，就是郑和了。那大家听过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其实一开始他是为了要帮这个皇上啊去找所谓的长生不老药，结果后来呢就是找到了这样的燕窝。的确啦，如果你可以天天喝燕窝，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最佳的长生不老药了嘛，对不对？但它不是药哦，它是非常好的营养补给圣品。那今天我们一样要提供给大家真正的燕窝，我们给到的燕窝是真假燕窝哈，不是那假的，不是那种假的，不是掺什么那种什么白木耳的。因为呢，我们要讲到真正的燕窝，一定要去看提供的这个厂牌厂商是谁哈？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厂商呢，它就是在全台有50家的专柜门市，而且它的 slogan 它的标语就是只卖真燕窝。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的还不是一般的普通燕窝，因为您知道吗，在越南惠安当地啊，太贵了，它那个燕盏太贵了，因为稀有珍贵，很少很少的量哦，所以说大家都知道说你要吃到那种品质最好的，当然啦，那个我们说的唾液酸的浓度要比别的燕窝还要来高出3倍以上的，就要吃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所以今天呢，我们给您的就是由皇帝燕打造出来的这一罐又一罐，它的大小有75ml 这样的一罐呢红枣金丝燕窝饮，让你用最漂亮的价格带回去。别忘了哦，你要在母亲节之前收到的话，请您今天务必要拨打现场专线，大伯这时候来告诉您关于呢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它的优惠价格。所以说前几天有买过的，发现说哎呦，赶快想要来追加，今天还可以来做最后追加哦。
1: 进广告啦。
0: 这次呢给到大家的就是在全台湾啊总共有50家的专柜门市华旗堂。华旗堂只卖真燕窝。那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燕窝呢，它是华旗堂相当经典的，这个是红枣桂圆口味的这样一款的金丝燕窝饮。这个金丝燕窝饮呢，它每一瓶就是有75ml。那您知道吗，它的一组啊，它一盒啦，它一盒就是会有6瓶。一盒会有6瓶，那这一盒6瓶在门市在专柜的价格是卖多少钱呢？就是卖1980。那我们今天呢是给到大家啊，这个买三送三哈，买3盒再送给您3盒，而且重点是我们3盒的价格还很便宜呢。我们3盒的价格竟然只要收2980而已，代表说呢，这个原本你在专柜门市购买的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是要1万多块，但是我们今天呢快闪优惠，在母亲节之前做的活动，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孝顺自己的爸妈，永远都不会嫌晚，对不对？那就是来挑选这一款呢红枣金丝燕窝饮给所有的长辈朋友来喝，给爸妈来喝，尤其说万一呢牙口不好也不用担心，就是可以帮这个年长者啊补充他整天需要的这些营养素还有他的能量，重点是好好喝还有好便宜。是啊， 平均这每一罐燕窝，它75沫大小，对不对？竟然只要差不多80块而已，哎，被砸抠娘娘呢？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啊，你说真的，你要在别的地方要买到，还真的是很困难哈。所以说，把握今天我们的组数有限，赶快先上陪你购物网来做抢购，或者来拨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那大伯一定要来告诉大家，就是关于到这个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对不对？是啊，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有郑和下西洋，今天我们才有机会来喝到这么好喝的燕窝饮哈。所以说要请厂商代表玉梅，玉梅经理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啊。
2: 燕窝哈，其实是算中国最早流传的保健食品。燕窝呢，它其实来自于郑和下西洋，那时候要帮皇帝去找长生不老药，因为到了我南洋这个地方蛮荒之地的时候，因为这些士兵们在这个坐船的期间遇疲累累啊，那当地的土著呢就给他们用燕窝煮水然后喝，就士兵是非常快速的感冒恢复啊，或是体力的恢复。那时候郑和就说，哎，这就是我们皇帝齁要的长生不老药，因为它可以迅速的让你恢复你的体力啊，所以他把它带回来了给皇帝，这也就是中国最先开始的所谓的养生的圣品。那以前呢，它都是只能够就是预约下来，就是给皇帝嘛，皇太后在吃的。慈禧太后呢，她很娇贵，她要养生，她其实慈禧太后的那个满汉宴里面呢，有将近78道的菜里面，御医都是把燕窝拿来入菜来帮忙他养生，甚至我们的乾隆皇帝叫十全老人嘛，他的养生圣品里面也是燕窝，他有空腹吃燕窝粥的这个流传下来，然后达到就是现在的人，我们开始用它来养颜美容啊，帮助健康啊，恢复体力。
0: 真的就是哦，男女老少都适合啦，尤其像很多的歌手明星啊，他们都是在喝燕窝然后来保养他们的歌喉，然后还有他们的青春美貌这样子，还有帅气的脸庞啦。所以说呢，年长者来说来喝燕窝，尤其是喝到这一款呢，我们说的顶级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呢，其实就是会增加我们的活力哈。年长者增加活力，女性的话呢，当然养颜美容很有帮助啦，男性的话当然会让你呢养生强壮，那小朋友呢会让他呢增强体力，就是天天来喝个两瓶哦，一到两瓶这样子就 OK 了，有够好喝的。尤其你在那个空腹的时候喝最好，为什么？空腹的时候你已经很饿很想吃东西了，你这时候如果有这个我们说的顶级的红枣金丝燕窝饮，按那个拎得起哦，你一定会大大的满足，而且身体很快的就会秒速的吸收，所有的营养全部都不流失，多赞啊，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一天可以喝个一到两瓶，然后空腹的时候来喝效果更好哦。那您就可以去计算了，比方说呢，那我可能需要几组啊，才可以让我连续喝个三个月啊，不要间断，来测试啊，这样一款呢顶级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对我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对不对？记得就是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来喝，来享受什么叫做是皇帝的这种感觉了，好不好？来给到的就是皇帝宴了，这个是越南惠安的皇帝宴所打造出来这一罐又一罐呢好好喝的花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今天呢一组会提供到了六盒，每一盒在门市价格的贩售价就是1980-1980，我们今天呢一组六盒竟然只要多少钱？只要2980啊，你没听错，2980，让你带回去六盒，每一盒再付给大家三个提袋，每一盒付给大家三个提袋哦，所以说每一组啦付给大家三个提袋哈，所以说这真的就是物超所值，超级物超所值的。那所以说，如果你今天你买的是两组的话，

0: 提袋就是会有总共六个，提袋就会有总共六个，这是购买两组的听众朋友，以此类推，这样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啊，如果有在喝燕窝，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华旗堂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不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带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大会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2: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1: 我们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作燕窝的气作，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9002 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2: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1: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销售出去的。
2: 对，
1: 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2: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1: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
2: 好，
1: 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方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0: 所以说透过了这样啊，我们的厂商代表玉梅经理的分享，大家很清楚的了解了今天大家所喝到的这一瓶呢金丝红枣燕窝饮啊，跟一般的燕窝真的不一样，因为它除了用到的是最贵最贵最贵的，在越南在惠安当地呢，你要说的皇帝燕，它那个燕盏的厚度啊都是四指大，都跟别人比的话都是大很多倍这样子。这个所萃取出来的燕窝真的哦最浓，然后呢人家说的那个我们说的唾液酸，好，我们的这个唾液酸呢，诶，它的这个燕窝酸呢，它的浓度就是跟一般的燕窝比较，我们远胜其他的这个一般燕窝，好，是胜过了3倍以上哦。等于说你喝了一口，然后人家喝3口才有办法达到你的营养啦，所以你就知道这一瓶它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重点是什么呢？它没有再给你加其他无微不微，它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燕窝，然后再加上呢红枣跟桂圆，就是这样子。是啊，那所以说今天呢大家就是可以把握这一波，让你用最漂亮的物超所值的价格带回去。因为我们再跟大家讲一次它的配套，因为每一盒里头会有6罐， 每一盒会有六罐，那这六罐每一罐是75ml 的大小，蛮大罐的了。75ml 的大小，蛮大罐的了。那会建议大家每天可以的话，就是在空腹的时候喝，然后呢，每次喝一瓶就好，一天喝个两次，一天喝个两次，然后呢，每次喝个一瓶，空腹的时候喝效果最好哦。那你就是维持3个月的时间，沙哥胃也洗干，你去感受一下，你天天喝燕窝来当保养的感觉是什么？我相信您的各方面的体力啊，就是会跟着提升又提升哈。来，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Hello， 姐姐你好，
3: 大伯啊，
0: 是，
3: 我上个礼拜订的高纤包和那个金石力钙，你说今天收到，到目前还没有收到。
0: 姐姐，我跟你说，因为有可能就是有这个往后。对对对，因为母亲节的档期的关系，所以说他那个出货有时候可能会晚个一两天哦。
3: 因为我说，礼拜五会，最晚礼拜五会收到吗？
0: 对对对，应该是会收到才对。我待会我下节目来帮姐姐来确认一下。
3: 我说因为我礼拜六需要啊。
0: 哦，礼拜六需要了哈。好，这个我来帮您，来跟这个公司赶快来确认一下。
3: 到哪里去？我说好啊，最晚礼拜五要收到才好啊。
0: 好，没问题哈，这个我来帮姐姐处理哈。OK， 谢谢您，谢谢。
3: 好
0: 好好，拜拜。来，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因为今年呢、啊，在这个母亲节档期，大家的支持相当的踊跃，所以说呢，这个货的出货量啊，真的是会稍微大了一点点了、啊、哈啊。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让每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呢，赶快收到您所要的这些商品了，包括了我们现在跟大家所推出来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马西赶快哦。这次给到大家买3盒送3盒，所以一组总共会到了6盒36罐，一组就是有6盒36罐。那我们的快闪优惠价呢，就只要2980，还会附赠3个提袋，所以说这么优惠，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或者来拨0800-77-33-77。听众朋友有说喝了燕窝让他自己觉得哦生理期变得蛮顺的齁。好，这位听众朋友买过我们的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
4: 有，我趁快闪的时候囤了很多在家。
0: 对啊，上次我记得你好像买蛮多组的，对不对？
4: 对，因为平常就有在喝这个燕窝在保养的习惯。
0: 哦啊，所以上次买了那么多组齁，全部都是自己喝吗？还是有送人？
4: 我都是自己先喝，但是接下来我体验不错，我打算再来囤多一点去送，过年要送亲朋好友，因为真的太赞了。
0: 哦，对啦，因为这是华旗堂他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吼，他有红枣桂圆味的嘛。我们在这次快闪的价格，平均这样子每一罐才80块钱，但是如果说您有去过华旗堂的门市也好，或者说百货公司专柜，你就知道说。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一罐75ml 大小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就是要卖166嘞，差很多哦。
4: 对，真的差很多，因为我都是在专柜买比较多。女生喝这个燕窝啊，除了对你的皮肤好之外，那个桂圆跟红枣其实对生理期的那个排泄也非常的有帮助
0: 哦。
4: 像我真的喝完之后变得很顺
0: 哦，变得很顺、啊，然后。
4: 变得很顺，对，然后气色也都变好了。这个是要由体内每天都保养的，这个是不会骗人。这一支的燕窝，它真的有让你喝到有是像是不会有那种假假的那种感觉，有浑水摸鱼的感觉
0: 哦，
4: 真的有让你喝到燕窝的感觉，
0: 喝到真正这个金丝燕窝的这种感觉啦，哈。
4: 是。
0: 好，那这一次快闪的话，郭小姐你还要再订几组呢？
4: 是过年亲朋好友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多订个5-6组。
0: 5-6组哦，那就是我先帮您订6组好吗？
4: 可以，没问题。
0: OK， 那就是先帮您订6组起来。
4: 好
0: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 ，OK， 好。好，这位郭小姐就是因为她喝了之后啊，觉得她的生理期哎、欸、真的是变得怎么样，很稳定哈，比较顺畅啊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李妈妈也在说，哎呦，喝燕窝一天喝到2罐至少哈，然后发现说对于整体的睡眠也有帮助哎、欸。哎、欸，李妈妈。前年的时候哈，有买我们这个华旗堂的燕窝，好像买了蛮多组的哈。
5: 嗯，
0: 李妈妈你自己有喝吗？
5: 有啊，
0: 有喝哈啊，喝起来的口感好喝吗？
5: 很好喝啊，
0: 很好喝哈。
5: 对、
0: 哦，所以李妈妈你本身是喜欢喝燕窝的吗？
5: 我之前没有喝过呢。
0: 哦，之前没有喝过哦。
5: 哎、欸、啊，因为后来我是跟你买了那个你们公司的东西，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就买了燕窝。
0: 哦，
5: 嗯，那个燕窝吃了，我觉得它、
0: 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5: 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不好睡嘛，然后好像有睡眠会比较安稳，
0: 哦，睡眠变得比较安稳这样子哈，
5: 然后可能睡得比较好，然后朋友就说气色又比较好，
0: 哦，气色也跟着变好了这样子了哈，
5: 对，然后我就比较不怕冷，抵抗力比较好，
0: 哦，抵抗力比较好了呢，好，恭喜你妈妈。那李妈妈，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每天你在喝几瓶？
5: 我一天一瓶啊，
0: 哦，固定一天一瓶哈，
5: 对，一天一瓶，
0: 都是在空腹的时候喝，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0: ，OK， 哦，啊，所以李妈妈这一次快闪，你还要再追加几组吗？
5: 两组，
0: 追加两组哈，好啊，没问题，好，追加两组哈，好，谢谢李妈妈，谢谢，
5: 好，
0: 拜拜，谢谢大家的热情的回馈哦，那还有包括了有姐姐啊，她就是非常期待了我们的这个燕窝。尤其是我们推荐的这一款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来做快闪哈，那在快闪之前呢，我就打电话来先跟大家来喝康道修伯啦哈。姐您好，我是主持人大伯啦，就是在前年您曾经有跟我们买过红枣金丝燕窝饮，那时候是拿去送礼对不对？
6: 对，哦呦，你怎么那么贴心啊？我们想说要病而已，你就打来了，
0: 这么刚好，
6: 啊，本来想说下午才找大伯你。那可以现在可以再订一组吗？
0: 订一组可以啊，可以啊，因为现在这次就是一样动涨价格，就是2980，然后会有，
6: 对对对，
0: 会有六盒这样子。
6: 好啊，
0: 姐姐你自己喜欢喝燕窝吗？
6: 哦，喜欢哦，哦，我那个长辈也喜欢喝。
0: 哦，长辈也喜欢喝哦。
6: 我都买那个白兰山什么，好贵哦。哦，
0: 对啊。
6: 那你帮我订一组好了。
0: 好啊，没问题。
6: 好
0: ，OK。
6: 那地址一样哦。
0: 好，一样。那就是货到前会请司机先跟姐姐来做联系。
6: 对对对。
0: 好，姐姐谢谢您哦。
6: 谢谢您啊，拜拜。
0: 谢谢，拜拜。
6: 好，拜拜。
0: 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我们持续来拨打0800-77-3377。姐姐，金丝燕窝啊，你那时候有买过两组？
7: 哎，不知道真正的燕窝是怎么样，真的哦，燕窝就是就好像那个白木耳的，
0: 它口感
7: 的有两个，
0: 对对对，它口感跟那个白木耳有一点点像啦，这样子，
7: 对对对，像是黏黏的、稠稠的，
0: 对啊，所以说现在外面有很多不孝的商人，他们都会把白木耳，然后把它放到燕窝里头去。然后卖燕窝的价钱，对啊，姐姐那时候你两组是自己喝吗？还是有送人？
7: 自己喝，
0: 都是自己喝，
7: 想掉就喝。
0: 哦，
7: 我就是一瓶拿来一次就喝光光啊！
0: 一次就喝光光了哈。
7: 对呀，对呀，
0: 对呀，啊，喝起来感觉都还不错啦哈，
7: 还不错啦，
0: 好，谢谢姐姐。所以说啊，再次要跟大家讲啊，它喝起来口感虽然说是跟白木耳有一点像，但是很仔细去喝，它彼此的差别差很多哈，这个。顶级的金丝燕窝饮，这个是一般的这种什么白木耳模仿不出来的，而且它的整个带给我们身体的这一些营养价值啊，绝对就是远胜好多倍哦。所以说要买燕窝，子民一定要买所谓的野生的燕窝，也就是人家说的金丝燕窝。这一次还有帮大家呢，这个加上了红枣跟桂圆来提味哦，让大家的口感接受度都是满分的。那而且价格直接是对半砍，再做优惠折扣哦，对半砍再做优惠折扣。所以说一组我们提供到了六盒了，一组六盒，那每一盒有六罐，每罐75ml嘛，所以说一组总共就是有36罐，36罐每一罐都有75ml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要来跟大家做分享，让您在今年母亲节前夕之前都可以收得到，而且重点是全家大小都可以来喝，尤其是长辈，尤其是妈妈，尤其是爸爸，这些双亲呢来喝着这样的一个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都能够得到呢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素，越来越健康。把握时间，因为今天一组只要2980，一组不用破万，今天只要2980，直接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最快了，或者来拨0800-77-3377。
8: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节目的最后就来听这一首歌曲，要来感谢大家的爱了啦，好不好？感谢你的爱啦，然后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来拨0800-77-3377。明天节目见了，拜拜。咦，先来接听一通电话好了。来，嘿，你好，你好，
9: 你好，我要一组那个
0: 燕窝，对不对？
9: 燕窝，
0: 好，没问题。那姐姐就是预计礼拜五让您收，好吗？
9: 礼拜五后天，好，
0: 嘿，好，这样就没问题了哈。帮您寄到桃园区的地址，对不对？
9: 不是中立区
0: 啊，中立区的地址哈。好，来这个你电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线下来帮您做服务哦。好，来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持续拨0800-77-33-77。

0: Hello， 你好。
1: 你好，我也要燕窝一组。
0: 要燕窝一组哈，好，那就是让姐姐一样礼拜五来收，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哈。
0: 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好，拜拜。拜拜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只想陪伴你，
4: 我是六月，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世界如此美好，幸福这样刚好。
2: 幸福快递员志全，听见正能量，牵手好心情，
3: 幸福快递专属于你。

你还记得这个团体吗？他们叫做新盒子，在2000年所发行这个作品叫做《快半拍慢半拍》，这是一个两男一女的团体，来自于马来西亚，还有印象吗？这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分享给大家。这边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大家今天心情好吗？哦，真的，最近天气比较不稳定哈，忽冷忽热，一下下雨，一下出太阳哦，觉得多多少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对不对？那最近应该很多人已经开始开冷气了，对，因为呢真的尤其有时候白天高温可能也到大概快30度嘛，所以呢如果室内没有开冷气，又加上如果通风不对流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闷，对不对？那大家开冷气的时候呢，你通常呢就是只开冷气吗？还是你会去用一下冷气里面很多的一些功能，像冷气有所谓的这个送风嘛，对不对？还有的有这个除湿这个很多的功能你都有用过吗？那最近呢就有人在这个网络平台发文表示说，家中装的是变频冷气，那吹冷气的时候呢电费相当稳定，后来发现呢，因为最近呢用了一个模式，因为最近常下雨嘛，用了除湿模式，发现有凉感，而且能降低湿度，跟冷气一样，就觉得说是不是也一样省电，就没想到看到账单的时候差点昏倒，账单竟然涨了3.5倍，他第一次讲那么贵的电费到底是怎么回事，除湿模式真的特别的耗电吗？那真的也调出了一堆的人也说过，对，他也曾经交过这样的学费，我们来看一下，冷气师傅呢就告诉大家，冷房模式就是冷气的模式，基本上降到一定的度数呢，压缩机就会转为低频的运转，但是除湿模式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为了让室内机的冷排温度持续低于这个所谓的露点温度，又要除湿嘛，所以要低于露点温度达成除湿的效果，所以压缩机往往会处于全力运转的状态，所以呢也是这个全力运转而导致于，冷气的电费怎么那么贪贵，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咯，如果你觉得家里面，就是有，譬如刚下完雨嘛，或是真的觉得家里面比较潮湿，你开冷气的除湿模式没有错，可以帮你除湿，但你要小心，也可能，会让你荷包非常的伤，所以呢建议大家，开冷气其实不用再除湿了，因为其实冷气本身就已经有所谓的除湿的功能，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家里面特别的湿，买个除湿机吧，这样子也比你付这个冷气机的除湿功能的电费还要来得省哦。好，那除了呢关心了这个冷气的除湿模式之外，我必须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用过，应该有觉得冷气的除湿模式好像吹起来特别凉，有这种感觉吗？对不对？那是因为冷气在全力运转啦，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呢，这应该对很多人非常非常的有所谓的就是急迫性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使用习惯，就是 LINE， LINE， 大家每天都要用 LINE 嘛，有三大的功能呢将要停止服务。而且呢没有付费就不能使用，相信呢大家应该都最近都有收到嘛，就是如果你要回收嘛，他就会说你要不要无痕回收讯息，然后就点进去发现要收费嘛，因为呢现在，就是如果你用这个 LINE 的会员订阅会员制每个月会收费，那这样一个，使用者付费的功能呢也随着它上线，接下来呢 LINE 的有许多的变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讯息回收，以前是24小时内都可以回收，接下来呢将会变成只剩一个小时才能回收，所以呢你要知道如果呢你是非会员的话，基本上呢现在呢基本上你发出去你会发现，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你就回收不回来了，对，没有错，那如果呢你是在LINE社群的话，仍然是，维持24小时的回收，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接下来使用者付费可能这个部分也会在陆续的缩减，大家要特别注意。再就是记事本，停止支援影片，以前呢记事本可以存影片嘛，那接下来呢就是已经不能存影片了，就是如果呢未来呢想要长期保存影片的话也同样要使用这个所谓的付费制。再来就是呢官方账号的记录呢半年就会消失了，如果呢你不升级也是没有办法备份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已经走向这个所谓的使用者付费，所以你会觉得说云端不是他们可以无限扩充吗？是没有错啦，可是毕竟你
也是在你家的空间嘛，对不对？所以真的使用者付费也是 算是现在非常非常强调的部分。像大家在疫情前疫情后，如果你有出国搭机，应该都有明显的感受到嘛。以前呢搭飞机哈，如果没空位就可以随便换，现在不行咯。因为呢现在每一个位置航空公司其实都有付费哈，就是所谓的就是他们在这个位置哈，如果你没有事先选位的话，有可能这个位置是卖出去的，所以你不能随便换位置，你知道吗？哈，如果随便换位置会被空姐制止哦。所以呢，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走向所谓的这个各方面哈，都要透过就是事先的预约啊，或是呢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大家在不管是各个方面，可能都要多加注意哟。时间过得很快，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好，打算怎么过呢？好像已经有人过了嘛，对不对？因为上个礼拜，据说很多的餐厅都订不到了，对。真的也是好，就是每年的母亲节大家都辛苦了，那当然也是祝福妈妈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佳节。跟你分享的歌曲，这首跟女人很有关的歌曲，梅艳芳《女人花》。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大家好，我是佩芳妈妈。您不只是生下我们四个孩子的人，也是照顾陪伴支持我们成长的人。十八岁那年爸爸去世后，您一个人撑起整个家，那种压力和责任真的很重。您一人分饰两角的累，您把所有压力都往自己身上扛，而我在一旁看着，心里也有很多感触，心疼也无力，会想帮您做点什么，帮您分担，洗洗碗，扫地拖地，陪您聊聊天，散散步。长大后工作后才渐渐明了您的不容易。妈妈，我们没有变坏，没有成功引以为傲的事业，但是您还在我们身边就很开心。您开始忘东忘西，走路变慢，需要休息更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撑起一切。那个一直很坚强的妈妈正在慢慢变老，这种感觉有点复杂，心疼您辛苦一辈子，不舍，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压力开始觉得责任在自己身上，还有一点害怕，因为害怕失去，也正因为这样，现在的陪伴会变得更重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有的时候陪他聊聊天，听他讲重复的故事，关心他，偶尔带他出去走走，吃他喜欢的东西。妈妈，您曾经照顾我们，现在轮到我们照顾您，陪伴您。今天播放您拿起相片常常哼的一首歌，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0: 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大家都非常怀念的帽子歌后凤飞飞所演唱的《心肝宝贝》。刚刚呢，推荐这首歌曲的歌手。推荐这首歌曲的这个朋友呢，就是这一次有参加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金牌主持营的学员哦。那这一次很多人呢，应该都有听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有穿插好这一次他们的作品。其实真的好，有没有觉得哎，实战的这个广播经验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又难得呢？好，那如果以后呢，我们幸福广播网主办类似的活动，也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哈。好，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没有错哈，这个礼拜是我们的母亲节了嘛，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也是特地为了母亲节而来的快闪哦。其实呢，在今年呢，我们在那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的快闪哦，就那时候卖的还不错。那这一次为了母亲节，所以我们就特地再去邀请他们来。为什么？因为其实燕窝这个东西不只是哈，对于很多人的这个身体哈，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不管是像你要青春美丽的保养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这种就是长辈朋友以及妈妈，大家都辛苦了。对于真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远离我们这种劳累的这个奔波，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哦。所以呢，这个礼拜的快闪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又给大家真的是超值的燕窝饮来咯。
1: 进广告，
2: 这个礼拜大家万众期待呢，送礼自用两相宜汉方的养生专家华旗堂的燕窝，特别要为大家介绍呢，华旗堂的陈总监，总监好。
3: 嘿，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提到呢，这个华旗堂的燕窝哈，金奖是丁杠五名，现在 A 杠五村名，然后国内国外都有。哎，你们自称是汉方的养生专家，可是我对燕窝本身的概念哈，都会让我想到慈禧太后或是《甄嬛传》，大家都用燕窝，
3: 跟我是一样的，我也是从那里入门的，
2: 都是用燕窝来养生。为什么燕窝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养生的好良品呢？
3: 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吃一些保健食品，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促进健康啊，然后更加的青春美丽或更加的养生嘛。很多的保健食品都是大概近一二十年才来，你知道吗？燕窝哈，其实是算中国最早流传的保健食品。燕窝呢，它其实来自于郑和下西洋，那时候要帮皇帝去找长生不老药。到了南洋这个地方蛮荒之地的时候，那当地的土著呢，就给他们用燕窝煮水，然后喝，就士兵是非常快速的感冒恢复啊，或是体力的恢复。那时候郑和就说，这就是我们皇帝要的长生不老药，因为它可以迅速的让你恢复你的体力啊，所以他把它带回来给皇帝，这也就是中国最先开始的所谓的养生的圣品。慈禧太后呢，她很娇贵，她要养生，现在的人我们开始用它来养颜美容啊，帮助健康啊，恢复体力。
2: 到底我们在燕窝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让这些皇宫贵族他们的身体真的是看得见的美丽，还有呢看得见的健康？
3: 像在香港中文大学，大概在20多年前，他们就针对燕窝有下去做研究啊，他就发现说，第一个，燕窝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是其他食物里面是我们没有办法摄取的，叫做燕窝酸。但是燕窝酸呢，它很特别哦，如果说你平时在保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忙你啊增强你的记忆力，增强你的脑部的开发。燕窝酸在有一些失智的药上面，他们是有用到燕窝酸的。然后还有发现，就是燕窝酸它有很好的修复的能力。有一些人他比方说开刀之后啊，身体虚弱的时候，他需要来养的时候，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他做修复。还有就是燕窝酸呢，它针对就是支气管啊、肺部的这些的照顾是有很大的修复的作用。比方说容易咳嗽的人、容易感冒的人，甚至有人长期抽烟，他本身痰比较不容易咳出来的人，他吃了燕窝，因为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忙你迅速的化痰、恢复、增加防御能力。但燕窝也不是只有单燕窝酸一个成分嘛，它还有胶原蛋白、 蛋白质，甚至有很多的微量的元素。所以呢，我吃燕窝，有时候你可能是因为比较容易感冒，身体虚弱来吃燕窝，但你吃久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有光泽、饱满、水嫩啊，甚至有人就讲说，这会让女人变漂亮，也就变成说，它本来是燕窝的附带效果。开始大家都会崇尚爱美，希望让自己变时尚、变年轻，开始就会吃燕窝来帮忙自己做到养颜美容的功效。
2: 我妈有一阵子开完刀之后，我真的就去买燕窝给她吃，然后她当时吃的时候她还没感觉，后来呢我就问她说，她吃完了嘛，然后还要再买，她就问她说，你敢有吃了敢有好，她就说有呢，体力较好，就是恢复力比较好。然后呢她也跟我讲，那皮肤摸起来又油，你知道吗？我跟她说你
3: 保水的感觉，
2: 对，你也变漂亮了。所以刚刚总监特别提到说呢，像以香港中文大学就分析，它里面有充分的燕窝酸以外，另外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修复力或是支气管化痰的状况，都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些的这种修复嘛。以我们华旗堂，因为呢我知道你们在市场上面品牌已经足哉啦，大概有几年的历史呢？
3: 我们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带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八位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2: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3: 我们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作燕窝的气作，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9002 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2: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3: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销售出去的。
2: 对，
3: 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2: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3: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方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2: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介绍呢，来自我们的华旗堂，他们销售非常好的红枣金丝燕窝。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它一组 每一瓶都有75沫，是六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3: 我们是买三盒再送三�盒，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3个百货公司的提袋，那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2: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呢把握机会，买三送三，总共有6盒的话呢，只要2980。台湾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或拨0800。
4: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于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哦，相信大家如果都有逛百货公司，都曾经看过华旗堂的专柜，没有错。我们这次直接给大家呢，就是华旗堂他们专柜里面在卖的这个越南惠安的这个金丝燕窝，而且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燕盏哦，我们是燕盏的燕窝。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搞不太懂哦，到底燕窝要怎么吃哦？其实燕窝里面呢，如果要讲的话哈，它最珍贵就是来自于它的燕盏。为什么呢？因为呢它采下之后呢完整的保留哦，所以呢基本上呢它整个外形是非常非常细致的，而且呢口感也比较好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它用的就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这个金丝燕的燕盏哦。那透过燕窝呢，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有非常非常多的帮助哦。你看其实很多的名人他们其实从出道哦，甚至于还没出道之前，他们就是每天喝燕窝来保养他们的身体。像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林心如他呢其实从小呢他妈妈就给他喂燕窝，因为他说呢，你如果想要好变成一个真的好，就是长大之后让大家呢人见人爱齁，这白里透红，然后呢从内而外呢这个能够展现出非常好气色的话，就一定要吃燕窝。那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女艺人呢，她们平常都有透过燕窝呢来养生的这个习惯哦。那其实燕窝最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养颜美容嘛，那其实呢最重要呢，其实帮助我们的身体能够有好的体力跟活力，维持我们一个好的思绪灵活，同时呢维持行动力。所以呢其实燕窝齁不只是好，就是譬如说我们的长辈朋友要喝，其实对我们很多的年轻族群来说，中壮年族群来说，都是每天非常需要的，每天一瓶，我们这个华旗堂的这个每天一瓶就能够帮助我们真的从内而外帮你补足活力跟活气。所以呢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要给大家的这个一盒里面是6瓶，而且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是大瓶装的哦，因为很多的燕窝大家在外面都买得到嘛。其实现在燕窝齁基本上就已经算是平民的东西，已经不是所谓的以前齁很贵的人才好，很富贵的人才喝得起的。但是呢我们给大家的不是外面超商卖的那种50沫，我们给大家是75沫的一瓶哦，而且我们一盒里面是6瓶，我们这次是6盒的组合，2980元就可以带回家齁，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能够购买到齁。那我们这一次呢也为了快闪价呢，6盒2980元，这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在百货公司是买不到的，就这次在陪你购物网才买得到。那也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请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网络，需要智权为您服务，想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智权来为你服务哦。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看得到的叫做灰尘，看不见的叫做细菌。每天都要穿跟人体肌肤最亲密的贴身衣物，你洗干净了吗？根据英国太阳报的报道，贴身衣物正是大肠菌寄生虫的最大温床，也是造成泌尿器官感染跟其他人体过敏的元凶。用低于30°C 的水将贴身衣物跟其他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一起洗，冷水很难溶解洗衣剂，肉眼看起来干净，其实充满了细菌。英国食品安全专家丽莎·艾克利博士检验了用冷水洗干净的贴身衣物，平均还是含有0.1克的粪便物质，也就是还有10,000个细菌。如果把内衣裤跟洗衣机一起洗的话，还有可能把菌种混进其他的衣物里。因此专家建议贴身衣物内衣裤最好用60°C 以上的水来清洗，才能够让洗剂发挥最大的效用，达到杀菌的效果。创立超过百年的美国主妇协会也呼吁，就算是每天清洗的贴身衣物还是无法完全杀菌，甚至最多高达10,000个细菌寄生在里面呢。为了降低感染症跟预防细菌侵入体内，穿了1年以上的贴身衣物尤其是内裤最好就丢掉了。

0: 幸福音乐快递。
1: 幸福便利贴。
2: 你最近会不会当手腕一转动的时候就会隐隐作痛呢？尤其是接近大拇指的地方出现无法使力的状况，这有可能就是得了妈妈手。上班族长时间使用电脑，美发师使用剪刀，或者是妈妈一整天都抱着小婴儿，都是罹患妈妈手的高危险群。所以以下就要和你分享如何在母亲节假期期间帮家中的长辈们或者是自己做做舒缓的动作。首先，如果是急性的红肿疼痛，可以采取局部冰敷，等到肿胀感逐渐消失，再慢慢抬高手腕做转动的动作。另外，还可以拿一条橡皮筋套住五只手指头的前端，再做出握住一个杯子的动作，透过慢慢将手掌打开再闭合，达到复健的效果。而一旦发现自己有妈妈手，也要避免提重物、开罐头这种会需要用到大拇指力气的动作，以免增加受伤肌肉的负担。

0: 幸福音乐快递，
1: 马上来到今天的音乐快递。今天快递呢，我们同样是母亲节特辑哦。这首歌曲很特别，还记得我们的创作人熊美玲吗？当年呢，她发行过一张专辑，是唱给她的儿子听哦。身为妈妈的心情，唱给儿子听，我觉得在母亲节非常适合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妈妈对于小朋友都是同样的期待，对不对？这首歌曲《心甘情愿》分享给大家。

有没有听出一个妈妈对于孩子的期待呢？这是来自于熊美玲。哇，这首歌我觉得如果真的放给自己的小孩听，我觉得应该妈妈自己听也会好，就是感动到落泪，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于熊美玲所演唱的《心甘情愿》。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好，我们等一下要进行整点的对时咯，在等一下整点之后，也请继续回到幸福快递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

0: 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会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3: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2: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3: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2: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只想陪伴你。
5: 你好，我是郎祖云，幸福就是平安健康，吃得饱，睡得好。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 FM 102.5，听见就能改变。

0: 忙碌了一整天，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
1: 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
0: 让我心心念念的就是那青涩悦耳的拆包裹的声音。
1: 哇，

听到这首非常浪漫又甜蜜的作品，这是来自于古巨基配上了梁咏琪这首歌曲《许愿》，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大家有常常许愿吗？其实我觉得许愿呢，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发生哦。其实你不觉得有时候就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都希望哈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小小的许愿，对不对啊？其实你不觉得我们在无时无刻好像都在许愿，但是这个不管愿望大或小啦，其实就是让自己能够就是建立一个好的心情、好的心态、好的情绪，帮助我们往好的方向去前进嘛。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如果你呢常常会希望很多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靠近你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觉得吗？就是透过一件事情也可以，就是感谢。你不觉得感谢的力量非常的大吗？当你在感谢的时候，你不觉得好像很多真的照你内心想的剧情不断在你周遭发生，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也要时时保持着这个感谢的心情哦。真的好，当你常常感谢，心存感谢，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人生非常的美妙，而且呢，周遭真的都是让你开心的事情在不断发生。像今天这一句正能量，可以鼓励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透过感谢来帮助我们自己，同时我觉得影响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这句话是：感谢是一种力量，我们除了要感谢此刻自己所拥有的事物，也要感谢过去帮助过自己的人，但更不能忘了感谢过去的自己，那个曾经那么努力才让你拥有今天的自己。对，我们常感谢别人，对不对？甚至于呢，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买个东西嘛，跟店员说声谢谢，或是可能比如说搭个车，跟这个驾驶说个谢谢，对不对？但是你有感谢自己吗？哎，自己也是很需要感谢的哦。当你感谢自己的时候，你不觉得哎，好像整个心情都变好了，因为呢，其实当我们在说出感谢的同时，你不觉得内心当中就是有一种就是温暖的力量在传递嘛？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要感谢的真的很多，但是不要忘了感谢自己，好吗？因为呢，很多时候你都忘了你过去多么的努力，多么的辛苦，才有了今天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事情。不管是不是你辛苦而得来的，或者是可能是真的是让你觉得哎，在一个很 lucky 的状况下而得到的，但是都需要感谢，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当你心存感谢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影响到你周遭的人，而且这样的一个情绪可以渲染，甚至于呢，帮助你在你周遭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美好。所以你今天感谢了吗？感谢自己了吗？不要忘了等一下好好来感谢一下辛苦的自己。这句话跟你做分享。感谢是一种力量，我们除了感谢此刻自己所拥有的事情，也要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但不能忘了感谢过去的自己，曾经那么努力才让你拥有现在今天的自己。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了嘛，你会感觉到我们这个礼拜电台呢都充斥在这个母亲节的气氛当中哦。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感谢母亲，我觉得感谢呢，让我们有一个好好成长的家庭很重要，对不对？你想看，你可以回到家无忧无虑的洗个澡，吃个饭，然后呢就这样睡着，然后安眠到白天。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真的要好好的感谢，对不对？跟你分享的歌曲，来听到刘德华所演唱的《回家真好》。

0: 知识冷冻库。
1: 我不是酒令，我是酒令哎。大家通常都会在母亲节送上康乃馨，但是鲜花保存不容易，你知道要怎么样让花朵延长寿命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让康乃馨远离它的过敏源。康乃馨最受不了的就是乙烯这种物质，它是一种气体荷尔蒙，优点在于能够刺激植物和水果生长，而植物本身也会散发乙烯。

0: 每一次听这首歌真的还是非常的感动哦。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温岚所演唱的首映，真的你不觉得从歌曲里面看得出来，哇，我们的妈妈真的为了我们，真的从小到大把屎把尿之外，她真的都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对不对？所以你不觉得吗，就是透过歌曲里面你去回想以前从小到大，不管就算我们出社会了，有没有妈妈还是会很担心我们，然后会想要把她身边有的他想要的都留给孩子，这就是妈妈的心，对不对？所以今年母亲节是不是也要把最好的留给妈妈？有没有像歌曲里面刚刚温岚所唱的，要把最好的留给妈妈？所以呢，真的我觉得照顾妈妈的身体，照顾妈妈的健康，照顾妈妈的青春美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为了妈妈而来，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嘛，所以呢母亲节礼物准备好了没？还没有准备好的朋友们赶快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燕窝引来咯。
1: 进广告啦。
2: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快闪专访的是华旗堂燕窝的张经理。经理好。
3: 幸福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就你所知道的还有哪一位皇帝喜欢吃呢？
3: 其实不是皇帝，是慈

0: 西太后，
1: 哎呦，太后娘娘。
0: 因为其实以前在燕窝，它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嗯，对。那所以呢，以前其实这种东西呢，平民是绝对绝对吃不到，
1: 对对对，所以它才叫官宴嘛。
0: 对呀、啊，
1: 做官的才能吃啊，
0: 而且要做大官呐、
1: 啊，对、啊，
0: 以及皇帝啊，像太后级的才能吃得到。嗯、那因为像以前慈禧太后，她对吃非常的讲究。
1: 对，
0: 你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慈禧太后一天吃的那个可能一餐是平民老百姓的一年的俸禄，她过的是极其奢。奢华的生活、
1: 哎，
0: 但是他每一餐一定要吃到的就是燕窝、
1: uh-huh ，
0: 甚至呢，以前说用燕窝来漱
1: 漱口、
0: 漱口，对不对？就是从慈禧太后来的，
1: 就是从他开始的哦。
0: 对，那因为慈禧太后她非常的注重她的养生跟她的保养、嗯，所以你看哦，她是算很高龄，在那个古代要高龄，
1: 古时候都四五十岁就翘辫子了，
0: 可以到七八十岁，那个真的都是养生之道做得非常的好。
1: 哦、
0: 那因为呢，慈禧太后她长期都有在吃燕窝的习惯，又加上呢，早上一杯，晚上一杯，三餐都有。所以他的皮肤的状况保持得非常的好，所以在他73岁的时候，像一些英国使者、美国使者来到北京啊，可能进贡或者面圣的时候、朝圣的时候，看到慈禧太后大为惊人，他们不相信慈禧太后已经70几岁，他们以为她是40几岁的一个少妇，
1: 哇！
0: 所以连那些美国军官、英国的军官来进贡都爱上了慈禧太后，
1: 去找看看她是怎么回事啊？
0: 可见她的保养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现在改到现代人吃燕窝好像已经不是这么的奢侈的行为，
1: 對對對，
0: 任何人都吃得起。
1: 对，
0: 尤其是因为我们华旗堂的那个燕窝的价格非常的优惠、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绝对都吃得起燕窝，再也不是触碰不到的东西了。嗯、哼哼，對對對，
1: 那为什么它可以变成这么平价，一般民众可以接触呢？
0: 因为我们华旗堂大家都知道，全台湾有50家的门市，而且相信你们有在逛百货公司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专柜、
1: 嗯。
0: 那当然以量制价嘛，我们尽量呢来争取，就是让大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那我们量大去压低那个价格，但是我们对燕窝的品质上面也是层层的把关，也是非常的注重的燕窝、
1: 来介绍一下高品质是怎么来的。
0: 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华旗堂的一个金丝燕窝、金丝燕窝是比一般的燕窝还要再高等级、加上因为燕窝它有分很多，比方说中国大陆啦，一些东南亚国家
1: 产地，
0: 对，但是我今天用的是越南的燕窝、而且我用的还是皇帝燕，这个产量又更加的稀少、那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而且它完全没有狼公洗短狼公黑的臭臭逼，我们完全没有，因为它处理的都非常的好。加上说，因为皇帝宴它里面我们要吃燕窝，就是吃它的燕窝酸。
1: 对，
0: 很多人都不知道燕窝到底是吃什么的、欸。
1: 对啊，就是而且加啥呀？
0: 就是就割鸡蛋那样。但是其实它我们要主要吃它的燕窝酸。那为什么鼓励大家吃燕窝？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空气品质也不好，然后食安问题，或者是大家的抵抗力，你看看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
1: 对啊，
0: 诊所排的都是人山人海，
1: 有人整年冬天一年四季都在感冒的，
0: 对嘞，真的就很容易未来未去，不然就是说，你看过敏体质的人，现在空气品质这么的差，常常都在那边包馄饨，就在那边不然就眼睛在那边揉揉揉，
1: 都不舒服，
0: 好多人有过敏体质。那燕窝酸它主要呢就是提升一些免疫能力啊，或者是一些抵抗力，加强抵抗力。那对于一些小朋友或者是细短狼哈，气更还是卡不好，容易点，你知道有些人会咳到都变哮喘那种状况，
1: 对，
0: 都很严重。
1: 不然三点就开始扫，
0: 扫到睏未起，
1: 扫
0: 到
1: 睏
0: 未起，不然就是一杯痰弄卡在那个哪凹底，就是很不舒服嘛。
1: 嗯、
0: 尤其是家中的可能一些长辈呀、其实就可以鼓励他多吃一些燕窝。
1: 哦，所以燕窝酸对他这就很大的帮助。
0: 没有错，它里面呢有 EGF 生长因子。
1: 哦，对，我上一个小时有看到，我就说，EGF 在燕窝当中的 EGF 好神奇哦，
0: 非常珍贵的表皮生长因子。那为什么燕窝酸里面的这个东西可以促进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伤口愈合啊，比方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伤口比较恶化，就是说比较难好。
1: 对，
0: 还有一些可能如果你有糖尿病的家人啊，或者是糖尿病的人，你会发现他的那些伤口都会越来越烂。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糖尿病弄得地卡地
1: 结汁，
0: 就是这样，因为伤口就愈合不了。所以其实呢，如果是有这样的状况啊， EGF 它就是有可以达到一个表皮的一个生长因子，让它快速的一个做
1: 修复，
0: 加上因为燕窝里面它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用假的睾丸能被天然的胶原蛋白，
1: 所以照你这么说，那很适合产后了，妈妈生完小孩
0: 不用说产后，我连生小孩的那个过程，就是怀孕的过程，我每天都在吃燕窝，因为我要想说会有妊娠纹啊，怕那个胶原蛋白补充不足，会有妊娠纹啊，所以其实我生两胎，我肚子完全一点肥胖纹都没有。
1: 这次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专访限定的是买三送三哦，华 其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银煮，你可以直接呢就先上到陪你购物网，先去看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或者你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那燕窝呢，它里面有促进咱的阿达玛以及的发展一个发展，因为呢，像成长中的小孩，有时候记性比较不好，
1: 对，
0: 学习能力比较没有办法专心，你也可以给他每天呢吃个燕窝，
1: 哦，所以注意力不集中也是 OK 的，
0: 没有错，因为它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脑袋的一个发展，会比较集中，而且学习能力也会比较强，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啦，因拢是买，不是买来家己吃，因拢买给因的阿孙，给他们的家里是谁吃，啊，加上说你看看，像我们新竹地区啊，我们的丰城电台啊，幸福电台都在新竹地区，你要。要知道这边都是高压环境，大家都是可能科技业，那个工作起来的强度是非常强的，所以呢脑袋的集中力也要非常的足够，所以就建议呢可以用一些天然的方式，就是吃燕窝来保存我们阿达玛的一个发展，让它呢
1: 运作更灵活，
0: 运作更灵活，然后不要退化，因为我说真的哈，其实超过40岁，你有没有发现退化非常的快？
1: 对对，
0: 不止身体的机能退化，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脑部运作真的一直都在退化，一点不是没记起，不就是目镜挂在那个头壳顶，
1: 吹目镜，
0: 吹目镜，吹袂掉。
1: 对啊，
0: 不然就是钥匙拿在手上，然后一直在那，
1: 然后出门带着是遥控器，不知道带遥控器出门要干嘛？
0: 不要小看这件脑袋的保养，
1: 所以燕窝也对我们的脑部的保养呢有很大的功效。
0: 没有错，那今天我要讲到一个优惠价格，因为你刚刚说了，我们为什么这次要成箱成箱的卖？因为我希望呢，大家买回去之后，对妈妈的孝心，对家人的孝心，不要以盒为单位，我们要以箱为单位。
1: 几箱几箱要搞你脑部的对啊啦！
0: 因为我今天卖的这个价格，我自己都觉得好优。优惠，我自己就买了五大组。你们有去逛百货公司？我们一盒金丝红枣的金丝燕窝，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加红枣跟桂圆去提它的气，因为大家知道红枣呢跟桂圆吃了以后，它的气色也会比较好，也会
1: 气血循环比较好，
0: 也会比较红润。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是整个就是会唱，让你从里面美到外面来。
1: 难怪这么好喝。
0: 对，不怪你敢狂，我是真的看不出来40岁的皮肤。
1: 对对对对，
0: 它是很红润，自带苹果光。
1: 对
0: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在我的柜位上一盒，我们是6瓶，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鼓励大家一盒来送，是因为一盒不便宜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为什么鼓励大家以箱为单位来送？因为今天呢，买3盒再送3盒，价格比我的柜位甚至周年庆都还便宜。3盒送3盒，共计6盒，2980。
1: 2980，这样我就当那个饮料喝了啊！
0: 哎，真的可以，
1: 不会心疼了啊！
0: 所以你知道吗？我拿到这个价钱，我真的学慈禧太后每天用燕窝来漱口。
1: 漱完要吞进去啊，不要吐出来，好不好？所以全台50家百货公司，你都看得到、问得到的价钱。我们的华旗堂燕窝，今天张经理特别呢，给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独家的优惠哦，只有跟我们搭这一档哦。那现在呢是买3送3，总共有6盒，只要2980元，对吧？
0: 我觉得现在呢，一天你看你花个铜板价，你就可以吃到这么高级的一个燕窝，而且呢，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因拢会吼来到柜位问第一件代志。啊，你的燕窝是真的还是假？我刚才吃到假。我们华旗堂这么大的品牌，全台50家门市，不可能拿来开玩笑。
1: 而且只在百货公司，
0: 对，没错，
1: 对不对？好，都看得到。这么多年来哈，那给大家最好的品质，现在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那你也可以直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那华旗堂呢，真燕窝有认证，全部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百货公司货。那现在呢，在全省呢50家的百货呢，你都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只有在陪你购物网才有这么低的折扣优惠。我们一瓶呢，刚刚呢有听众在问说是多大瓶呢？哦，是很大一瓶，75ml 的。一般你如果买过燕窝，可能45、50或55，我们是75ml 一大瓶哦。买3送3，只要2980元6盒。不管呢你是要自己用啦、自己喝啦，或者呢是拿来当做送礼，都是非常适合的。现在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你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2: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来自于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哦，就是精选来自于越南惠安的这个金丝燕所做出来的这个燕窝。你要知道呢，燕窝真的是很多人都在喝。我刚查了一下，哇哦，你知道吗？像我们的这个宋美龄哈，我们的这个宋美龄，她呢106岁才过世哦。那你知道吗？她到了60岁哦，她的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因为呢，她有所谓的燕窝美人哦，她是最长寿的燕窝夫人。为什么呢？因为呢，她在好就是告别中国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她随身携带这个一整箱的燕窝。她的这个燕窝，她是每天早上空腹进食哦，所以呢，你知道吗？帮助她，让她第一个长寿之外，同时让她到了60岁，看起来外表仍然跟30-40岁一样哦。那不只是我们的宋美龄之外，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的演艺圈哈，我们的名人当中，大家都是燕窝的爱好者哈，像是我们的这位这个影后，我们的刘嘉玲，她说呢，她的保养呢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碗燕窝哈，让她由内而外保持最好的状态。另外呢，像是我们的这个算是的影视歌37的这个全能的天后郑秀文，她也说哈，她燕窝里面有非常高的蛋白质，能够补充营养，同时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哦。那很多人都吃燕窝哈，所以呢，要订购的朋友们赶快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智璇现在接电话喽。

0: 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值得》。刚刚有讲到我们的郑秀文呢，他也是我们的燕窝爱好者，他就说燕窝真的里面的营养呢，帮助他让他呢，同时不只是由内而外的美丽之外呢，还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因为空腹吃的时候对于身体的保健是最好的。那刚刚其实有讲到很多的名人嘛，像是我们的这个第一名模林志玲，她也是燕窝爱好者，她是透过燕窝呢帮助她肌肤能够看起来透亮光滑美白哦。那更不用说其实像是我们的大 S， 她在生前也是基本上她是透过大量的燕窝帮助她从年轻开始一直维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外表。所以呢你看连小 S 都常夸她姐姐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她的那个皮肤是白里透红的。所以呢真的那么多对燕窝的好处，其实呢真的要告诉大家，透过燕窝除了呢保养自己，同时也献上一个最好的礼物给妈妈，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刻。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就是精选来自于越南惠安的这个燕窝，而且呢它是用燕盏做的，这是非常非常稀少，而且呢是形状完整哦。在这个燕窝饮里面呢，除了呢有这个非常精致的这个燕窝之外呢，同时呢帮助你我们加入了这个红枣跟桂圆，能够呢养生补气之外，同时帮助我们身体好的循环哦。我们给大家是大罐的哦，我们一罐是75ml，其实外面现在都买到燕窝，对不对？一罐上百块起跳，但是我们这一次快闪的价格折合下来，我们一罐75ml的燕窝饮，我们只要83块钱，因为我们是一盒六瓶，我们六盒的优惠价2980元就可以带回家，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哈，请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下单喽哈。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的划算，六盒总共36瓶，2980元，我们一瓶是75ml的，折合下来一瓶大概83块钱，等于是几乎一 cc 等于1点多块而已，非常非常的划算哈，请上陪你购物网就可以下单购买，也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物网最后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请帮我勾选收听志全的节目推荐，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络，需要志全为您服务，想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志全来为你服务哦。
1: 知道养生，也懂得养生之道。
0: 母亲节除了要买礼物和吃大餐孝敬妈咪以外，也要记得帮妈妈做好健康的控管哦。营养师指出，妈妈们到了50岁之后，因为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逐渐减少，生理期的间隔也会越来越长，导致最后完全停经。而停经后的妈妈们容易有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疾病的症状，营养师建议妈妈们可以多摄取高铁高钙的食物，像是糙米饭、胚芽米或是五谷米代替精致的白饭，含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的豆腐和豆干等黄豆类的食物替代部分的肉类。此外，对于甜食和高油脂的食品则是要少量摄取，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哦。此外，30岁之后可以多吃点牛奶或乳制品，芝麻、小鱼干等丰富含钙质的食物，以搭配更年期的准备。黄豆的蛋白含有异黄酮素，有助于减缓更年期的不适症状。对于平时上班或忙碌的妈妈们，可能摄取咖啡的比例都会比较高，但还是建议少喝含咖啡因的饮料，能够预防日后的骨质严重流失哦。

0: 健康一把照。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谈呢，女性的生理期啦、巧克力囊肿啦、子宫内膜异位症啊。那我们知道呢，如果说它真的是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以及有可能会癌变的话，还是要透过手术的治疗。那要如何的预防呢？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孙怡宏孙医师来告诉我们。医师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它要如何预防呢？
2: 先来了解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得到？原则上，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好发的年龄是在25到40岁之间生育年龄的女性身上。那它的危险因子，我们目前统计起来，就是家里面有人妈妈、姐姐如果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得到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机会也比较高。也就是说，这个内膜异位症它可能跟基因有关。再来就是，如果这个女生她出经早，或是生育的次数比较少，或者是她月经的周期较短的，也会比较容易被诊断出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总体来说，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形成，它其实是和基因跟这个荷尔蒙的暴露有关。那以基因的层面来讲，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它既然跟荷尔蒙的暴露有关，再来就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事实上它也和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关。当我们的内膜跑到一个不正常的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免疫力，它是有可能去把这个异位的内膜清除掉的。所以当免疫力失调的时候，也可能会让内膜异位的形成机会会增加。如果从免疫力跟荷尔蒙暴露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是有机会借由饮食和生活习惯这些地方来调整，去降低内膜异位症的恶化速度。如果今天你有内膜异位的话，其实说出你本身有这个基因，我们称之为体质，但是我们借由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一些调整，有机会去降低这个内膜异位症的恶化速度。
1: 那饮食跟生活习惯还有运动，我们要怎么做呢？
2: 一般我们饮食来讲，还是会建议减少一些所谓环境荷尔蒙的暴露，也就是避免这些高脂的饮食跟加工食品。那高脂饮食，因为身体上的脂肪组织越多，体内的雌激素浓度就有可能越高，所以限制高脂饮食，减少身体的体脂比例，确实有助于减少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刺激。然后也建议多摄取富含像 Omega 3的食物，这类的食物它有助于抗发炎，也可以去调整我们的血脂，减少一些脂肪的沉积的情形。运动是可以减少发炎反应，帮助减轻疼痛，也可以某个层面来说，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让子宫内膜异位症改善。再来就是，其实像情绪的压力也会影响荷尔蒙平衡，也会加重病人可能像痛经的症状。所以情绪管理跟压力管理方面的调试，也有帮助病情控制的一个效果。是的。
1: 好，那运动没有分嘛，就是以不会造成运动伤害为主嘛，还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运动？
2: 运动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你一般平常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对于减少发炎反应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当然像是瑜伽或游泳，因为它同时也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舒压的效果，所以对于压力管理方面也是有所帮助。
1: 那如果说已经被医生是诊断说她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样子的女性朋友，她们怀孕会受影响吗？
2: 因为它本身可能会导致骨盆腔或是卵巢的发炎，那刚刚有提到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卵巢的功能，或者是因为去影响到骨盆腔的发炎而导致骨盆腔的粘黏，甚至影响到输卵管的通畅，使得整体的自然怀孕率会降低。也就是确实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它是有可能会因此而影响到她怀孕的几率，尤其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越严重的时候，对于怀孕几率的影响是越大。
1: 那所以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可以痊愈吗？可以治疗好这个疾病吗？
2: 因为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刚刚有提到，它其实还是跟基因有关，所以当已经确定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他不太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痊愈的情形，除非一直到停经之后不再有这个荷尔蒙的刺激， 这个内膜异位本身它就会萎缩，也不会再发生。所以这个疾病事实上它会伴随着女性一直到更年期的时候。
1: 哦，所以就说更年期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啦，对吧？
2: 是。
1: 哦，好，那更年期就是停经了，那女性停经之后如果又月经又来耶，这是什么情况？
2: 如果停经超过一年后再次出血，我们就是称为停经后出血。停经后出血有一半以上，它其实是因为卵巢还有残余的功能，它可能会突然活跃起来，导致类似月经的出血。但是也有很高的比例是子宫病变的一个警讯。所以只要月经超过一年没有来，又突然出血，我们都称为停经后出血，都需要去检查是不是有子宫病变的一些问题。
1: 哦，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妇科医师来帮你做检查啦。
2: 是的，
1: 对不对？好 ，OK， 好，非常谢谢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孙怡宏医师来跟我们连线了，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卫教资讯。那医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呢？
2: 谢谢主持人，我今天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分享这些专业的资讯。我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女性朋友，能够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不管是月经来的疼痛，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或者是卵巢的肿瘤，或者是子宫的肿瘤，这些即使是良性的疾病都有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上的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甚至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慢性隐性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希望各位妇女朋友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自己在月经来潮期间的这些不适，或者是在非月经期间不正常的出血，如果有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欢迎到妇产科的门诊去进行进一步详细的检查。最后也提醒有性行为的女性要定期到妇产科门诊进行子宫颈抹片的检查，六分钟护一生。4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可以定期接受乳房摄影的检查。祝大家青春美丽又健康。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陪伴志全两个小时的幸福快递，希望这些好歌讯息都能够陪伴大家一整天的好心情。哦，最近真的是我觉得蛮热闹的啦，因为其实周遭很多朋友不断的讨论说，怎么样来庆祝母亲节，怎么样来帮助妈妈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陪伴，对不对？其实你看，像我们小孩子常常都在外面工作，其实妈妈最喜欢的就是你陪在她旁边。就算你可能陪在旁边，你也不一定有讲话，可能你们只是一起看个电视啊，或是一起吃个东西。我觉得这样子对她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时光喽。好，祝福大家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非常愉快又美好的这个跟妈妈在一起的陪伴时光。幸福快递，我们明天见喽。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是尹昭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享受幸福的时刻。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0: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羽泉的 The Best， 翻译叫做最美，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自己的母亲在自己的心目中永远都是最美的。想要被人家称赞驻颜有术嘛，那真的需要努力才行呢。天生丽质的人是有，但是很少。但你不知道说呢，在这一些人的背后，他们做了多少的这个控制，或者是做了多少的努力，你看不到。那想要让人家称赞你驻颜有术的话，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商品，我们的燕窝就可以考虑一下带回家好吗？而且在做快闪这个价格在百货公司是买不到的所以如果需要一张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 0800773377。
1: Okay,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Life under the sea is bad.
0: 前几年呢很流行一个这个人格测试叫做 MBTI， 有没有？总共有16型人格嘛，对不对？那做一些测验就可以知道说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身边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家人是属于哪一种人格，比较能够怎么样对症下药怎么知道跟他们相处。但是最近有一种非常简单的目测，从他的行为去目测，你就知道说他的社交人格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一进餐厅决定坐哪里的这一个动作，可以决定你的社交人格，就是说你平常是怎么样跟人家相处的。比如说你是会直接坐窗边的那个位置，因为有光线有风景最棒嘛，或者直接坐最角落的呢？来，想要做这个测试嘛，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的人。如果说他进了餐厅，是选择第一个靠窗边可以看风景，然后也可以观察周围 的一个位置，或者呢来第二个就是选角落了，选角落不容易被打扰，而且有安全感嘛。 C 呢，第三个就是面对面，坐在我对面方便聊天跟交流。最后一个叫做坐在斜对角，坐在斜对角可以互动，但是又有一点距离。这四个位置你会选哪一个位置呢？会坐在窗边的位置，还是会坐在角落的位置，或者是面对面的位置，或者是斜对角的位置呢？基本上我是看人啦，我是看人。如果跟自己的阿娜打出去，一定是坐面对面或者是坐旁边，这个无所谓。但是如果是说呢跟朋友出去的话呢，我会比较喜欢坐在窗户旁边，我喜欢坐在窗户旁边。那么你呢，喜欢坐在哪一个位置啊？好，如果呢你是

喜欢坐在靠窗边的位置的话呢，代表你这个人是喜欢有空间感，需要保持一点距离的，一边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然后呢一边可以观察周围的人事物。那么这样的人哦，通常会比较理智，就是会纵观全局再决定要怎么样行动。他们或许不是这个场合里面最热情的人，但往往是最信赖的倾听者。如果你有心事的话，可以找这种朋友说说话，会让你很安心。就是你的朋友如果一进餐厅或者咖啡厅 anyway， 只要一进这一个空间的话，马上找靠窗坐的人呢，通常就是这样的人啊。好，那么选角落的人呢，选角落的人是比较重视安全感的，不喜欢成为别人的视线焦点。因为坐在角落你可以观察到全部的地方，但是别人很难注意你，这种感觉会让你很放松。那这类的人是比较有那种自我意识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对于被看见这件事情比较敏感，所以说你需要先确认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而且对方是值得你信任的，你才会慢慢的跟他贴近，慢慢的跟他靠近哦。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每次吃饭的时候进餐厅的时候都怎么样坐角落，不是他不喜欢你，而是要等他准备好了，他准备好的话呢就会主动的靠近你了。那选面对面的人呢，这样的人是最直接的，喜欢真实的交流，就是你喜欢看着对方说话，也喜欢被对方看到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在说话的那个眼神啊表情啊，你喜欢这样子一个动作，你甚至呢你喜欢会做一些手势，有没有，就是你的表情手势都会一起来，很有感染力。那么这种人呢通常都是比较活泼外向，是带动气氛的那一个人，很容易跟第一次见面的人打开话题。但是呢就是因为你太热情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哦，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如果你遇到比较慢热重视界限感的朋友，还是放慢一下你的节奏，给对方一点空间哦。这个是喜欢坐在面对面的人，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人。那最后一个就是选在坐斜对角的人，斜对角的人这种人哦，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比较懂得拿捏分寸的那一种，他不会像面对面那么直接，那也不会像坐到角落这样子的孤僻不是孤僻啦，他只是要等他准备好而已啊。坐在斜对角呢，他是想跟你互动的，但是也想保留自己空间的。心理师就说了，这类的人通常都是比较敏锐的，很会观察的，而且会根据场合还有对方的反应去调整他接下来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样的动作。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样的人好像很难靠近，有没有，因为他随时都在防备，但其实只要感觉对的话呢，他们是很细腻而且是非常贴心的朋友。好，这个是属于怎么样一进餐厅就选择坐在哪一个位置的人，你可以看得出他的社交性格。但是呢通常哦，在选位置之前进门的这个动作也可以知道你的人格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呢你一进门一进餐厅你就赶快怎么样坐下去，然后呢餐点都点好了，这个人的速度很快，对不对，效率很快，没错，代表你目标明确，重视效率，不喜欢被打扰，也不喜欢被过度推销。所以这种人呢你要跟他相处的话你就直接一点。那再来第二种，如果你是在那种餐厅门口会先停一下看一看再走进去，一般我觉得都会这样子，我会先看价格贵不贵价格贵不贵，先看看自己的荷包够不够深，对不对，哦，代表你在评估环境，需要先感觉说这里安不安全。那这种人呢是需要慢慢来，不能够太急的。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在餐厅里面绕了一圈比较好几个位置才会坐下来的话呢，你对空间是比较敏感的，很在意舒适度。那这种人如果你跟他相处，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跟空间，你不要催他。好，那还有呢就是坐下来会开口问你，然后呢会跟你眼睛对眼睛，会看你的眼睛的人，基本上呢这种人他跟你的互动意愿是很高的，那你的回应呢会决定他对你的好感度。好，所以说呢这个是直接坐下来然后就会跟你说话，开口问你，会主动看你的眼睛的人。那如果是坐下来低着头不看你

位置哦。基本上呢，每一种类型都没有好跟坏啦，只是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到最适合的距离感而已。

0: 喂，姐姐。
1: 喂，怡珍。
0: 是，你好。
1: 那个，我想问你一下哈，现在那，就是，
0: 姐姐，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那个讯号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哈。好好好好，拜拜。

单会想起谁。我不是说过吗，我陪朋友去看他的爸爸接近90岁了，他就说啊，年轻呢是怕没钱，但是老了怎么样，怕寂寞，怕没有人陪。所以呀、来，是不是多久，想想看，是不是很久没有回去，或者是说你现在如果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话呢，就陪他们多说说话。我甚至呢，我朋友还跟我讲说，他之前在陪爷爷的时候，爷爷还在的时候，他说很奇怪，他每一个礼拜都会回去陪他的爷爷，但是呢就是什么也不做，就算在旁边睡觉，他的爷爷也是很开心，就是爷爷在看电视，然后他在旁边睡觉，就这样子，这爷孙俩就可以待一天，就可以待一天，但是呢爷爷就是很开心这样。好，所以啦，今年的母亲节你准备什么样的礼物送给你的父母亲呢？因为我都说了，很多爸爸现在也是

0: 附带母职嘛，不一定是送给妈妈，有可能是送给爸爸啦哦。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同样的这个时间哦，同样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来听想要跟妈妈说的话，以及要给妈妈的歌哦。这个是在我们四月份办的金牌主持营的学员，今天是谁呢？他叫做于轩。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这边是幸福广播网，我是主持人于轩。母亲节快到了，大家有多久没有跟妈妈说我爱你呀？我呢，想借由这次机会来表达我对妈妈的爱。我的妈妈非常漂亮，也非常喜欢唱歌，房子里几乎都围绕着她的歌声。前段时间经常听妈妈唱起真心美的挂包婚，看着他唱得陶醉，唱得非常有感情，我知道里头藏着的是他对外公的思念。我妈妈是一个情感相当丰富的人，我的善良与感性都来自于他，是他教会我情感是可以很有力量的。我想对妈妈说，谢谢你教会我如何温柔地对抗这个世界，现在我长大了，希望你每一天都能健康快乐，我爱你，我的妈妈。今天就让我来为你们点播这首《挂包婚》。

我觉得呢，当子女的就是这样子哦，妈妈的一个小细节我们都会很认真的记在心上，所以这一首歌呢就是于轩的妈妈常常唱的这一首歌，所以呢就点这一首歌来送给他的妈妈。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人跟人相处总有一些美感，也有很多人不擅长跟长辈们相处，觉得沟通上面有代沟。但是却有些人特别擅长跟长辈相处，不仅爹疼娘爱，还超会哄长辈。究竟是哪几个星座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呢？
2: 天秤座，
3: 凭着你长袖善舞的优雅气质，还有耐心的倾听互动，不管是谁都很难对天秤座的魅力完全免疫。再加上天秤座很喜欢跟长辈相处，他觉得可以从长辈的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而且天生嘴巴超级甜的，很会哄长辈开心。像是夸他们看起来很年轻，完全看不出真实年龄之类的，让长辈乐开怀。所以天秤座可以说是非常有长辈缘、老人缘。
2: 双子座，
3: 只要双子座认真互动、交朋友，很少有谁抵抗得了他们流露出来的魅力。特别是跟长辈互动，双子座肯定会拿出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特殊专长。不管是政治、经济、历史，甚至是隔壁老王的八卦，双子座都可以无所不聊，还懂得提问跟举一反三，逗得老人们开怀大笑。在长辈眼里，再也没有比你更聪明的孩子了。就算长辈脸再臭再凶，在你讨好卖乖的超级手腕下，就算是老欢 Dana 也会完全被你驯服哦。
2: 摩羯座，
3: 因为摩羯座的人通常特别稳重，所以在长辈看来，循规蹈矩的摩羯座是他们眼中的乖宝宝。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够听话、够懂事，能规规矩矩地按照长辈的要求呢？而碰巧摩羯座正是这样的个性，他们很愿意听从长辈的建议跟规劝，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把自己的人生轨迹步步都踩在长辈的要求之上。
2: 射手座，
3: 说到在长辈面前的外在表现，自来熟的射手座从来不怕生，自然也就不会在长辈面前紧张跟害羞了。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以一颗毫不掩饰的赤子之心为前提，完全没有心机，发自本真。所以在长辈眼里，他们的一举一动带着浓浓的孩子气，也是另外一种招人怜爱的表现。你是以上这四个星座之一吗？我想偷偷问你哦，每一年的红包都有特别大包吗？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

0: 广告啦。
1: 燕窝我们会针对各种的需求的时候去做所谓的复方红枣金丝燕窝，它就是我们很多贵妇姐姐们到秋冬天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品项。第一个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其实惠安这个产地它只产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沉香，一个就是燕窝。因为它的空气品质好，它没有工业污染，你在一个好的纯净里面，燕子才会来筑巢。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一年只有一采收，大概就是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一月，现在就是燕窝可以采收的这个短短的时间而已。它跟一般的印尼燕不一样，像印尼的话因为它比较热，它一年可以采收三次。所以你看哦，印尼燕窝大概我们用我们手指头的宽度来算，它大概都是只有两个手指头的宽。但是越南皇帝燕呢，它基本上大概都有到四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代表的是什么？越南皇帝燕呢，它的发头，因为就是要吃它的发头嘛，哈，才会高。然后你吃出来的那个燕窝呢，你才会有一个淡香。还有一个重点，吃燕窝就是说你要吃燕窝酸嘛。那研究也显示了，一年一采收的这燕窝呢，它的燕窝酸的含量高达一般的燕窝的三倍。等于说你在吃一口，别人要吃三口才能补足这样的养分跟营养层的状态。所以说，如果全球啦，一年可以采收燕窝100公斤好了，越南的惠安这边的燕窝最多只有2公斤而已，它只占两。所以它非常稀有珍贵，在市场的价格其实也是贵的。我们买印尼的燕窝一斤可能现在是大概3万到5万之间嘛，但是惠安这里的越南皇帝燕一斤10-20万，有时候你有钱还买不到，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也是很多的老饕他一定会来抢。它营养足够，发头好，口感好，它很多的东西都凌驾于其他燕窝之上。你平时收到的燕窝有没有？你怎么来确保你买的是野生的燕窝？因为野生的燕窝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是比较高的。
2: 对，
1: 一般的燕窝如果它是从水泥洞燕窝筑出来的燕窝，你会看到它的燕盏是白色的，白偏透明，因为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不会有镁啊、锌啊、铜锰这些，它几乎不会有，那就不会有氧化的现象嘛。但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面它告诉你金丝燕窝，挂了金丝两个字的时候，那它几乎就是野燕。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附着在岩壁上面。那我们的岩石上面其实它们有很多微量元素，像铁、锰、镁这些的东西，它经由空气氧化之后会让燕窝呈现金黄色的，所以它就叫做金丝燕窝。所以以金丝燕窝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所有的燕窝里面就是营养最高，然后价格也比较偏高一点的。当你人在生病的可能开刀过后你需要修复的时候，燕窝的气力来帮你快速的恢复嘛。红枣呢跟桂圆呢，它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健气的。像你手脚冰冷，天气很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喝一个桂圆红枣汤，你很快你的手脚就不会冰冷，就会有一点暖乎乎的感觉？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先帮你补气了，再帮你行气，就是你今天吃进来的东西我要走到全身嘛，就借由桂圆红枣的这个行气的作用，帮你快速的把你这些营燕窝带来的营养分带到全身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秋冬天的时候呢，很多的贵妇姐姐们她们都会事先来跟我们预定今年第一批产出来的红枣金丝燕窝，因为他们一囤有时候都囤一整年的，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帮自己来补养的。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因为红枣它有枣健康，然后呢其实中国人有说就是会早生贵子，红红火火嘛。
2: 对，
1: 那我们把两者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哦，燕窝如果来人家家里的时候，这个是福气的人家给他被补啊吗？那它是一个福气鸟，帮你添福寿。那我们再用红枣加进来的时候呢，象征就是收到礼物的人在年节收到的时候，他能够红红火火，让你福气运上加运的意思。一个是让你可以滋补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一个满满的祝福跟关怀。
3: 你看哦，古时候只有皇帝贵妃才吃得到的燕窝，你看慈禧太后每天都是用燕窝漱口的，有没有？就连杨贵妃呢也是靠它怎么样，皮肤吹弹可破，受尽万千宠爱，有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华旗堂的金丝燕窝饮，华旗堂的金丝燕窝 饮，它是来自于越南的皇帝宴啊，越南惠安这里的皇帝宴金丝宴。这次的快闪活动配套组合呢，来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盒送三盒，总共是六盒，六盒总共是36罐。那每一罐呢，它都是大 CC 数，都是大 ml 数的，75ml，六盒36罐，只要2980块钱，2980块钱，36罐哈，36瓶。你看哦，燕窝里面有什么？有非常高浓度的燕窝酸，还有呢，还有胶原蛋白跟 EGF 表皮生长因子，它可以直接修复我们的皮肤细胞，还能够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爆发。所以说啊，为什么你看人家古代的妃子都一定要用燕窝，讨得皇帝欢心嘛，对不对？所以来今天趁这一档快闪活动，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只知道照顾别人，忽略自己，好不好？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甚至忙到连水都忘了喝。来，我们今天的华旗堂金丝燕窝饮，金丝燕窝饮，36瓶，每一瓶是75cc， 只要2980块钱，不管你是要自己喝好回呼虽当当，或者你是要送长辈哦，都是非常体面有分量的。而且呢，我告诉你，你送出去人家会很开心，这是一份不会被转送，而且是不会被放到过期的礼物，好不好？来，华旗堂的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块钱。会使用网络购物呢，请你直接上陪你购物网选购下单，记得结账的时候勾选听一阵的节目就可以。不会上网的，卡点微给摆哦，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可以增加你的防护率啊，也让他的气管那些会顾得比较好，不要就是有些小孩子偏生就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这些过敏的问题很容易酷酷少，他就可以做副食品添加之后就可以做补充。到了在成长期的时候，这时候需要更多的营养来帮忙助他成长，那吃燕窝也可以补充他的气力。女生开始青春期生理期的吃燕窝，它其实是为了让它养颜美容，因为它的胶原蛋白这些可以尽量帮我们女孩子皮肤能够白白嫩嫩的，常常讲说一白遮三丑嘛。我们到了所谓的新手女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准备要怀孕了，怀孕前先吃，你可以把你的体质调嘛，产前是补胎，产后是补生。补胎因为燕窝酸它其实可以帮忙小孩子在胚胎的时候呢脑力的发育，还有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给你很多的气力给你的小孩，你要补啊，生产完当然要修复嘛。更年期的女生她开始就是身体胶原蛋白流失，像土石流一样啊，皱纹出来了啦，人感觉干燥啦，然后欧达散啦，或者是就是整个蜡黄的，那你吃燕窝这些胶原蛋白 EGF 下来之后帮你做了补充修复，一直到我们老人可能开始了你体力比较虚了，牙口不好了，吃不下去了，开始慢性病的时候，吃燕窝它就是增强你的气力啊，你有力气可以出去走，是不是人就会越来显得越年轻越有精神。我们针对一些年纪更高的阿公阿嬷的，可能牙齿都掉了，他不能吃了啊，这时候燕窝用喝的，它可以让他立即性的补充。还有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天气一转换的时候，他的气管什么就会开始酷酷少了，那燕窝它也是在帮你照顾的。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很隐形的族群，我更推荐，就是有长期在抽烟的人，他积多了之后他很容易有痰，而且常常痰咳不出来嘛，那燕窝它其实就是在顾我们的肺顾我们气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会有化痰的作用。当然我们戒烟是最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戒，开始有这些痰都咳不出来，很容易干咳的，其实你就要开始吃燕窝来帮忙你自己做修复。男女老少全族群都很适合，而且燕窝不挑体质哦。以前就说血压太高不能吃人参，但燕窝没有这个问题，全年龄层都可以吃。如果你是晚上睡不好的人，容易翻来翻去不好入眠的，晚餐过后睡前的时候你喝瓶燕窝让自己安定，帮忙你晚上好睡觉。如果你觉得你是为了要让你的精神状况比较好，皮肤比较好，或是气力比较好的人，那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空腹吃。像蒋宋美龄活到107岁嘛，他们都是早上还没有梳洗的时候一早起来都是先喝燕窝，因为空腹喝吸收最好。我们一盒是75ml一瓶哈，然后一盒里面有6瓶，售价呢是1980块钱。这个科学它人家是限量的哈，正常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以3盒一组的话呢，市价是将近6000块钱嘛。那我们在这边快闪价，我们做2980，但是因为快过节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百货还没有开始正式开打这个钱，我们当作是预购。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面预购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你买3盒送3盒，然后再加3个我们百货专柜专属的这个提袋，本来市价要到1200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价2980，等于打2.5折左右。
1: 刚的配套组合大家听到了吗？你们在华启堂的专柜来买哦，1盒6罐就是1980。那么6盒呢，36罐是不是爱板一口10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2980就让你买到了，几 K 啊，不到500块钱。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快闪活动赶快把握哈！来，如果会上陪你购物网购买的话呢，就上我们的陪你购，结账的时候就勾选听怡珍的节目。那如果想说要请怡珍直接下单处理，直接打电话也可以，0800-77-3377，好，空白空空77-3377，这个华启堂的红枣金丝燕窝6盒36罐2980块，来打电话了，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1: 喂，你好，我是怡珍。喂，你好。
3: 喂，
1: 嘿，大哥你好。嘿，你要买燕窝吗？
3: 对对。
1: 嘿，大哥，你贵州？
3: 台北市松江路。
1: 你等我一下然后啊，电话卖挂哈。喂，你好。
4: 的玫瑰花，一封信写满了情话。
1: 喂，大哥，拍谁？
4: 你就是笑
1: 我的。喂，因为刚在线上，不方便让你留个人资料。对，所以我就跟你讲说，等一下，您说您是台北市的。
4: 真的不够大，让你伤心走他乡。
1: 松江路，
4: 你是真的很好吗？像你说的一样。

好，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小乖乖。我们在父母的心目中哦，永远都是孩子，永远都是小乖乖。小乙征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 0800-77-3377。今天是我们的快闪活动哦，这个金丝燕窝，而且它是很久很久的大品牌，全台湾50个专柜百货公司都有哦，都可以去比较看看。但是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价格呢，真的 CP 值很高。如果需要乙征服务，空吧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推选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们也没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邰正宵，人生有梦想，就能活得年轻有光彩。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电台。FM 102.5，听见就能改变。

0: 是的，草蜢的歌曲《宝贝对不起》。如果遇到快闪活动哦，就要赶快把握了，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我们通常呢，那个时间啊，都是一分一秒的在过，对不对？马上呢就要结束我们的快闪活动了。所以说，每次怡真都会接到很多的电话说，说啊，那个什么什么样的快闪还有吗？每次怡真讲的最多的就是对不起，对不起，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好好的把握在快闪活动期间啊。好，需要怡真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 0800-77-3377，这是我们的现场服务电话。那么在第二个小时陪你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呢，来首先关心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世界瞬息万变，新闻面对面。
0: 今天的这一则新闻呢，我看到标题差点以为自己看错，因为啊，他说出国买个漫游网卡，结果回来收到警察通知说涉及了诈欺案哦，这个是没有开玩笑的，有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止一个人中招。就是有民众说自己啊，在电信公司买了一张韩国五日的漫游卡，结果出国用完回来之后没多久就收到警察通知说他的门号涉及诈欺案，要配合调查，只不过买了一张出国用的网卡，怎么就会变成诈欺嫌疑人了呢？而且涉案就是涉案，不管你有没有做坏事，这个程序还是得走。所以说这个民众呢，为了配合侦查，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交通费，还跑到外县市去做笔录。警方后来也确认说这个案件跟他本人是没有关系的，那他也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结果没多久又收到第二次通知，还要再去一次哦。那么这个贴文一曝光，很多网友都说他们也是这样子，还有人呢还在跑法院，还有人呢跑遍全台湾，看起来不只是一两个，是一整批人都踩到了同样一个坑。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这个漫游的预付卡哦，因为有半年的效期嘛，对不对？时间到了没有充值，那门号就会自动消失，然后被电信公司回收再利用。也就是说，这个号码它可以重新卖给下一个人。所以你看哦，如果诈骗集团用这个号码去做坏事，那警察按照流程就只能够找当下这个门号的使用者去处理嘛。那虽然你已经没有用那一张卡了，可是你用过啊，你用过就可能被警察找上门，就很像那个交通罚单、违规罚单记错人一样，你没有违规，但罚单就是记到你家，你还是得自己去申诉嘛，自己去跑流程嘛，就是无妄之灾嘛。那么民众就跟电信公司反映，那业者表示需要提供征讯证明还有门号直接关联的相关单据，但是警讯过程就是那一些这个征讯的过程哦，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的单据，让很多人蛮无奈的。有人认为这是电信业者管理门号的漏洞，应该要负起更多责任。那也有人说呢，这是台湾法规的制度漏洞啦。三大的电信业者都有类似的案例，不能够只怪单一业者。所以如果你最近也准备出国，然后买预付预付卡，就是漫游的那个预付卡的话呢，记得一定要申请停办，就是用完了之后就要办停，然后呢留好申办的收据还有记录，万一真的被找上门的话，至少你有凭有据嘛。那最后就是如果你真的收到了警察通知，不用太慌张，在配合程序的同时，只要你清楚说明你只是当时候的合法使用者，案件跟你没有关系，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哦。只不过这件事情真的还蛮扰人的哦。好，再来的话，这个是属于一个健康话题，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基本上呢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喝手摇饮料。喝手摇饮料，很多人哦戒不掉手摇饮料，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每次那个糖的部分啦，我只要加微糖就可以了，自己骗自己。像我自己本身就这样子，不过大部分的茶类我还是喝无糖。那真的必须要有糖的话，就像红茶如果你喝无糖的会涩嘛，所以我会加一点点糖，就想说那我点微糖，这样总可以了吧。但是减重医生说，重点不在微不微糖，而是你加的是哪一种糖。那这个医生还整理了一份手摇饮的糖类排行榜，最安全的第一名是什么？是罗汉果糖，还有 赤藻糖醇、罗汉果糖跟赤藻糖醇。他说这两种糖呢几乎是不影响血糖的，也没有刺激胰岛素的，对肝脏也很友善。如果手摇店有这个选项啊，这个是目前最推荐的，但我发现好像没有一家有呢哦。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名，第二名就是蔗糖糖浆，也就是一般的白糖冰糖，它是葡萄糖跟果糖各一半，那会让血糖跟胰岛素上升，但是比起后面呢，就是因为我们讲到第二名嘛，后面还有三个、四个哦，相对来讲它的伤害温和一点，所以说你偶尔喝微糖喝是可以的。第三名哈，第三名是蜂蜜，很多人以为蜂蜜天然，但是医生说蜂蜜的主要成分还是果糖跟葡萄糖啦哦，升糖的一个效果一点都不低，长期喝过量一样可能养出脂肪肝，它只是多了一点点的矿物质而已。第四名呢就是黑糖。黑糖糖浆，黑糖来讲确实保留比较多的矿物质，但它的本质还是蔗糖，而且呢黑糖饮料的通常它们的甜度通常都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就算你点微糖，实际你喝进去的糖量呢还是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哦。再来第五个就是果糖了，这个就是手摇店常常用的这个基底糖嘛，因为便宜甜度又稳定，但是研究发现说连续喝高果糖糖浆的饮料只要两个礼拜，就算你总热量没有增加，肝脏脂肪还是会明显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下降，就算点微糖这个伤害还是挺大的，能够闪就闪吧。最后一名呢叫做蜂蜜糖浆，蜂蜜糖浆这个排最后是因为它不止伤身，而且还可能不是真的蜂蜜哦。欧盟呢在2023年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了，他发现说进口蜂蜜里面有将近一半疑似掺了小麦糖浆或者是米糖浆哦。所以说如果你去手摇店看到蜂蜜口味但是价格很便宜，成分又说不清楚的，你就直接把它当做什么高果糖的糖浆来看待啦，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很有可能它是蜂蜜糖浆好吗？这个升血糖的这个速度也是挺快的，也是挺快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纠结说哪一种糖最健康的啦，只是说呢偶尔喝可以，只是不要让这个我们每次都喝什么微糖的手摇饮料变成每天的固定模式就好了，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喘息空间才算是真正的对自己好。所以说我相信手摇饮料很多人都戒不掉，但是呢来什么样的糖对自己身体比较健康呢？来以上的这一些让大家来做参考。

0: 元气加油站。好，都说我们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嘛，所以说失智症的人口越来越多了，甚至会有早发性的失智。那么你知道上厕所跟我们的头脑聪明是有关系的吗？因为根据调查，根据研究，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呢上厕所，就是排便的次数少于三次的话呢，会让你的大脑少三岁。
1: OK, listen to me.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0: 不是少三岁，而是老三岁。
1: You think they got going on up there?
0: 喂，张大哥，你好。
2: 喂，一千呀。
0: 嗨。
2: 我金石一百高山包在。
0: 好，没问题，我帮你处理。
2: 下次再进来就好了。
0: 好的，没问题。
2: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那一种状况，就是你觉得你上完厕所啊，整个人轻松不少，对不对？好像就连你的脑袋都变得很灵光。其实这不只是心理作用哦，就有研究发现说，你上厕所的频率呢，跟我们大脑的健康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你的便便卡太久的话呢，会影响你的消化道，影响你的肠胃，甚至连记忆力、思考力都有受到影响，会让你的认知能力老三岁，而且失智风险也会提高。这是一篇刊登在权威期刊的研究，它分析了超过11万人的资料，发现说呢，每一个礼拜你上厕所排便次数少于三次的人呢，认知能力比同年龄的人足足老化了三岁，就连记忆力变差的风险也高出 73%。 那么另外一个研究呢，它有观察铁人三项的选手在不同的排便状况下的运动表现，它就有分什么三组嘛，第一个就是你没有上厕所，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自然排便，那第三个呢就是使用氧化酶帮助排便，这三组。那不管它是不是有借由其他的方式来帮助它排便，反正呢就是说呢，研究结果上完厕所之后他们的反应更好，而且耐力更持久。那不止呢，他们前额叶的血氧维持时间更长，还让反应速度快了3到4秒，耐力延长了1/4，就连疲劳感也减轻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肠胃道清空之后呢，原本被消化道绑住的这些血液还有大脑支援，都可以集中火力去支援它的肌肉还有它的前额叶，然后让我们的脑袋运作起来不会顿不会卡。因为当我们的消化系统被绑住的时候，它会就会僵嘛，会血液都留在都蹲在这里。好，所以说当你整个清空之后呢，哎，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跑到其他的地方，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呢，肠道好不好，我们的大脑真的都知道啊。因为我们有一套叫做肠脑轴系统，这是一种连接我们的肠胃道还有大脑的双向沟通管道，两个是会互相影响的。也就是说呢，当你的你如果便秘的话，然后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菌群平衡变差嘛，所以呢，脑部的情绪调节也会受到影响，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差，还会会呢加重我们的迷走神经发炎，伤害我们的神经元，然后呢进一步就会提高失智风险。就像有时候太紧张，我们的大脑就会释放讯息给肠胃道嘛，导致说有些人在过度紧绷的状态下就容易便秘嘛，哦，是不是？之前一阵有讲过。所以呢，当我们维持肠胃道的健康，就会间接提高大脑的品质。所以怪不得医生都讲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他们都认为说呢，只要如果你想要延缓我们大脑老化，然后呢我们的一个体质比较健康的话呢，就是要顾好这一套肠脑轴系统，肠脑轴系统让这一条神经的高速公路呢非常的顺畅，没有塞车，没有卡关。那我们知道要好上厕所就是多喝水嘛，然后多运动之外，身体的酵素跟膳食纤维够不够很重要，对不对？那特别要提的就是膳食纤维。那记得怡珍我讲过一种叫做短链脂肪酸的物质，里面的丙酸盐它可以调节我们肠胃道跟大脑间的信号传递。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短链脂肪酸，你就需要增加饮食当中的纤维量，比如说像水果蔬菜或者是豆类都有非常充足的纤维。那这些纤维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道微生物去分解短链脂肪酸， 好，这个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结关系啦。当你有足够的膳食纤维的时候呢，我们肠胃道里面的细菌就可以把这些纤维分解成什么？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里面的丙酸可以调节肠胃道跟大脑间的讯号传递，让我们的讯号呢更怎么更清楚更清晰，然后呢连结更正常。所以呢，如果说你的平常饮食当中啊没有好好摄取膳食纤维的话呢，来听完这一次的研究之后呢，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啊，去调整你的饮食习惯了呢？
3: When I first met his mama, she was just 19.

0: 广告啦。
1: 为什么燕窝这么贵？你一定听过有一句俗话叫做什么？叫做一两燕窝一两金，对不对？
2: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1: 嗯，
2: 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
3: 好，
2: 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抓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商的养生呢带着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1: 在大家的观念里面呢，燕窝是真的很贵很贵，以前的平民老百姓是买不起的，然后也买不到，但是呢很多人会喜欢吃什么，吃燕窝来调理身体。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是吃中药，因为肺部的关系或者是支气管的问题去找中医的话呢，十个里面有八九个都会告诉你说什么吃燕窝，因为燕窝可以润肺够气更，对不对？因为燕窝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素，像是蛋白质，然后呢有18种的氨基酸哦，加倍重哦，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像是钙、铁、磷、锌等等。另外它还有一个叫做表皮生长因子 EGF， 也就是说呢，很多可能手术或者是说妈妈们哦，就是剖腹产，或者你有可能可以疼爹啊，是可以刮爹鼠胸，对不对？来吃燕窝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表皮呢恢复到像是小朋友的皮肤一样，而且很快的一个愈合，这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它的一个功能。再来最有价值的成分是什么？就是唾液酸，也叫做燕窝酸。因为这个唾液酸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跟修复记忆力衰退哦。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常常忘东忘西，有没有明明呢眼镜就挂在头上还在找眼镜，然后你从房间走到客厅就忘记自己要干嘛，然后像我呢上一秒打完卡之后呢，我下一秒就忘记说，我到底刚刚有没有打卡啊？我真正会点点安呢，我告诉你，三不五时就要来吃燕窝，就要来补充燕窝，因为临床上面有发现，你像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人，或者是失智症的人哦，他们血清里面的唾液酸转移酶的活性呢，是减很少的，是明显减少的，而且会影响到连接在我们血清糖蛋白的一个唾液酸哦，它是一个蝴蝶效应，然后是。会互相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如果你开始觉得说好像自己的记忆力啦有退化迹象的话呢，真的要适当的去补充燕窝，来延缓我们的大脑退化，好抗老年痴呆，然后延缓衰老，而且它还不会被我们的胃酸跟胆汁给破坏哟。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对不对？那你就吃燕窝，因为呢，它可以阻止我们肠胃道去吸到病毒，去吃到病毒。你像小朋友，那很容易肠胃炎的，还有什么肠病毒的，让他吃燕窝，够登威。燕窝它照顾肠胃、保养肠胃，这个是在这个中医学上是有这个文献记载的。再来呢，你看很多的妈妈都喜欢吃燕窝，对不对？怀孕的妈妈都喜欢吃燕窝，秘密也就是因为燕窝酸。燕窝酸呢被叫做什么？小朋友智力发育的 脑黄金，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呢，它发育的黄金期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一直到大概两岁吧，到两岁吧。所以说呢，妈妈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摄取到足量的唾液酸，其实是对小朋友的发育很重要哦。尤其你怀孕前的三个月，是小朋友他的神经系统还有各种器官生长发育最关键的时期。那再来，因为妈妈哈，就怀孕的时候加倍了，对不对？会有孕吐啊，然后食欲不好啊，你每天呢燕窝只要大概是两汤匙就好了，其实就可以吃到你平常的营养，就是补充小朋友需要的唾液酸、燕窝酸，帮助他呢记忆跟智力的发育，而且还可以提高他们的免疫力。真的有些小朋友真的是喝醋啊喝多啊，小朋友如果你生出来呢，他的免疫力保护力特别好，你真的不用担心，不用常常在招病医啦，好，对不对？不用常常跑医院。因为我的那个侄子就是这样子，那个叫我弟媳吗？好，弟媳他呢就是容易孕吐，然后孕吐的时候刚开始就吃不下，然后小朋友不晓得为什么就生出来之后呢，真的吼嗲嗲的破杯呢，常常跑医院，常常肠胃炎，所以他也很烦恼哈，他也很烦恼。所以说，如果说你正准备要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妈妈们，来可以补充燕窝，补充燕窝。再来呢，这个纽西兰的一个科学家也做过一个实验，证实说像唾液酸哈，就是燕窝酸，对于小朋友智力发展很重要哈，所以说。才说它是婴儿智力发展的脑黄金，好，脑黄金。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华奇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呢，就是妈妈们的养胎补品，然后呢，爸爸们的冻龄饮料，想要维持像欧巴一样，有没有冻龄美魔男？来，一定要喝燕窝。再来呢，小朋友们的记忆面包，为什么会叫它是小朋友的记忆面包呢？小叮当里面啊，就是曾经有一个桥段。大熊要考试了，结果呢就拜托小叮当拿出道具，一个面包，一个吐司，把它印在课本上面，和答案吃进去之后呢，都记住了，所以说这个叫做记忆面包，小朋友的记忆面包，因为它是小朋友的智力发育的脑黄金嘛，这一次来给大家的是买三盒送三盒啦，我们这次的一个配套组合，华奇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原价超过10000块，今天呢只要2980块，六盒总共36罐，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2980块，让大家带回36罐，猜猜几 K 啊？没告。500块娘娘，真的你在哪里这个外面的平台上通路上真的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钱，赶快上陪你购物网，上网选购下单，结账的时候呢勾选听怡真的节目，这个步骤很重要。那如果不用网络没有关系，直接打电话进来，有些人说啊，我就不用可能我回去就忘记了，没有关系，一样打电话好不好，卡点为0800-77-3377 0800-77-3377，下次要买到这个价钱就没有，而且你要看看哦，它是金丝燕窝，来自越南的黄帝燕，越南惠安的黄帝燕。今天只卖你这个价钱，36罐，2980，来，赶快打电话，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有越来越多年轻族群出现了关节退化的早期症状，除了运动跟控制体重，饮食的选择也是影响关节寿命的重要关键哦。医生表示，只要避开五种地雷食物，就能够远离关节退化。五大地雷 NG 食物，第一种就是太咸的饮食，摄取过多盐分会让钙质随着尿液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危险。当骨骼支撑力下降，关节更容易受伤。所以减盐，少用加工调味品，多用天然的辛香料来提味，比较健康。第二种就是高糖的饮食，甜点、含糖饮料都会累积糖化中产物，让关节细胞提早老化。第三种就是过量的酒精，长期饮酒也会干扰钙质跟维生素 D 的吸收，导致骨质密度下降，对于有关节炎倾向的人更可能加速退化。过量的酒精就是骨质密度的隐形威胁。第四种就是油炸跟高油脂的食物，炸鸡、肥肉不仅会提升人体发炎的反应，也会让体重快速上升。人每多增加一公斤，膝盖就要多承受四倍的压力。建议多摄取鲑鱼、青鱼、坚果，补充健康脂肪。最后一种会让关节退化的饮食就是加工食品，它也是让身体发炎状态加速器。香肠、火腿、洋芋片、泡面等等，含有仿制脂肪跟人工添加物，也都会让身体维持慢性发炎的状态，加快软骨的磨损。建议多摄取原型食物。关节退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常年累积的结果，更多是从饮食方面造成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减少高盐、高糖、酒精、油炸跟加工食物，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就能够把行动力留到位。

你有没有幻想过啊？如果人生可以自己设定就好了，只要开心不要悲伤，只要成功不要失败，只要晴天不要下雨，只要一帆风顺不要有任何波折，听起来好完美哦。但是今天这个故事要告诉你，当你真的得到了只有好的没有坏的那种生活，结局可能会跟你想的不一样哦。故事里啊，有一个农夫守着一块贫瘠的农地，日子过得很辛苦。他不怪自己，他怪天气。他想说啊，要是让我来管天气，绝对比神管得好。你看他，一下子大太阳晒死人，一下子又下雨下个不停，完全不懂农作物需要什么。说也奇怪，这个神啊，听到了他的抱怨，出现在他面前说，好，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天气你来决定，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农夫超级开心的，他这辈子等的就是这时候。掌控天气的第一天，农夫信心满满的开工了。需要阳光吗？说一声太阳就出来了。需要雨水吗？开口就下雨了。他把一整年的天气规划得滴水不漏，要晴天就晴天，要下雨就下雨，完全照着他的意思走，一点偏差都没有。看着农作物一天天长大，叶子越来越深绿，植株越来越高，农夫心里超级得意的。就这样，他满怀期待的等着丰收。而丰收的季节到了，农夫拿着镰刀走进农田，准备迎接他一整年精心照料的结果。但是他走进去愣住了，植物长得很高很大，绿意盎然，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是他弯下腰仔细看，麦穗上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一粒麦子都没有长出来。这时候啊，神来了，问他说，你的农作物怎么了？农夫就说，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接着呢，神就问他说，你不是控制了一整年的天气吗？你要的阳光有了，要的雨水也有了，哪里出了问题？农夫困惑地说，就是这样我才想不通啊，我做了一切我以为对的事，但为什么一粒麦子都没有长出来呢？神这时候开口了，因为你从来没有让风吹过，没有让暴雨打过，没有让冰雪来过，你只要好的不要坏的，但是那些你以为不需要的东西，才是让根扎得深，让植物更强壮的力量。没有了它们，植物长得再高再绿，也只是空壳。就像我们的人生，都想要晴天，不想要风雨；都想要快乐，不想要悲伤；都想要成功，不想要挫折。被伤害了，希望从此不要再信任别人。我们把那些坏天气挡在门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但渐渐的你会发现，心里的那一块田虽然没有风吹雨打，但是也长不出什么真正有分量的东西。就是这样的风吹雨打，让植物学会稳住自己，冰雪寒冬让种子学会等待跟忍耐，暴风雨之后才有真正结实饱满的果实。人也是一样，那些让你痛苦的时光，让你心灰意冷的挫折，让你觉得撑不下去的压力，不是在惩罚你，而是让你的根长得更深更稳。生命就是在这两极之间移动，喜悦跟痛苦，成功与失败，冬天与夏天，轻松与艰难，在这两极之间来回，你才学会什么是平衡。在这两种滋味之间感受，你才会真正的学会怎么生活。就像一只鸟需要两只翅膀才能够飞，如果只有一边，再怎么用力拍打，都只是在原地打转。

当这篇故事的主题叫做生命的风雨呢，是我们成长的养分。相信这一句话呢，你们一定都听过，生命当中的风雨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你没有经历过挫折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没有办法坚韧，对不对？没有办法像小草一样，我们都说小草是最坚韧，它可以从泥土石头的一个缝隙当中给钻出来。好，我们今天的陪你放轻松节目进行到最后了，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故事还有节目内容。如果需要怡甄服务的，在下午的时间就可以拨打0800-77-3377，下午的4点到6点拨打这支电话，怡甄才能够在哦，才能够找得到我。好，那不管是我们的活动或者是一些产品的使用方法，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明天同一个时间，我们在幸福广播网再一起放轻松喽，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闭上眼睛，想象草皮的翠绿，感受心中的阳光洒在脸上的温热，听着 FM 102.5幸福广播电台的好声音，让回忆顺风而起。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感谢大家。母亲节真的很多人要补自己，要补妈妈，加油！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补到。任何问题想要跟佩妮来分享，或是想要了解我们每个月不一样的折扣，或是当周的优惠，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妮爱到一天，就用朋友来，好不好？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哈，佩玲会给大家回电，不好意思了哈，因为有时候丢啊，爱到几类人哈，拍谁 ？OK， 母亲节即将到了，很多人都会安排呢要跟妈妈来吃大餐，可是呢妈妈哈五味五登荤，就会担心血糖失控，那一旦失控的话，就会加剧发炎、动脉硬化、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这位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他叫魏世航，他就特别建议，如果说了妈妈齁真的会疼小乖乖，然后要掌握饮食的顺序，不妨可以在吃饭前30分钟吃一把杏仁果，哦，好好吃哦，选择那种低 GI 的食物，定时定量，饭后要散步，就可以稳住血糖。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因为这个是发布在一个呢那个European Journal 齁，就是在欧洲的一个期刊里面。他特别针对60名糖尿病前期的人进行测试，还没有得到了齁，只是前期。结果发现呢，在进行那个葡萄糖耐受测试，如果你在餐前30分钟有吃20公克的杏仁果，大概15到18颗吧齁，整体饭后的血糖的曲线会下降大概18%，餐前一小时跟两小时血糖也会降低24.8%跟28.9%。那如果进一步连续血糖的监测追踪的话，发现呢这个受试者平均血糖还有呢这种血糖高峰跟夜间血糖都有所改善，所以就显示说呢，你在餐前有吃那个杏仁果的话，它有可能对你稳糖是比较有一点点小小的作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转呢？魏医师特别提到说，因为杏仁果本身就是心血管的守护者，所以如果你在吃饭前30分钟吃一小把的话，它可以让我们餐后的血糖波动明显下降，那这种呢就是餐前杏仁负荷的效果，当然还可以提供优质的脂肪矿物质，对我们的血糖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比较好的改善。那当然了，如果说你光要靠这种杏仁果来稳糖的话，我是觉得比较困难啦。那当然杏仁本身它就有丰富的油脂嘛，还有这种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它可以来排空跟帮助我们肚子里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糖的吸收。那杏仁它本身也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镁，所以可以来提升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可是呢你不要说它好吃，通常呢东西是这样，一好吃就全部一起吃，然后吃很多啊，那就不菜你的家，你要吃对分量。什么叫吃对分量？不要一次吃太多，因为吃完的话你也饱了，你也不想吃了。那就算你吃了以后你觉得我还可以吃哦，那可是你会过量。他建议说大概以20公克，大概是10到18克，18颗，一颗一颗齁，这样就 OK 了。而且你要选择那种没有调味低温烘焙的，因为加工太咸热量过高。那有些人是说我对那种坚果会过敏，我可以改有别的东西吗？可以哦，他也会建议说你用酪梨，酪梨也可以来替代。可是酪梨如果要吃的话，因为酪梨它就好的 Omega 3, 你大概吃1/3就好了齁，也不要吃太多。但是有些人他就不太适合在饭前吃坚果去控糖，比如说你本身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或是你有坚果过敏的人，还有你是够会以为郎正在使用那种降血糖的药物，或是呢你在使用那种胰岛素的治疗者啊，例如有几病人，大概有六类的族群都要经过医师评估才可以吃。那当然不是说你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大吃大喝，不是这样啦，你还是呢要去试你整体的饮食状况，比如说你要鲜蔬菜
蛋白质，最后淀粉这些原则，再搭配健康，多喝水。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我们的这种稳糖的状况到达最好的情形。我觉得哈，假如要熬糖昏哈，真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就想说要退休了，可以好好安养天年，想要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能吃哈，这样准。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不管你瓦嘎归回，我们有正确的饮食的概念之外，还要搭配我们的运动，然后让我们吃个八十岁以外什么都可以吃。当然啦，你的嘴巴也要保养好啦，这样自己你吃的时候才会觉得食之味，不是食不知味。这样你又跟自己的好朋友或家人一起去吃吃喝喝的话啊，人生才是彩色的啦。

0: 兄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请问你在说那燕窝怎么卖？
1: 这个礼拜快闪的话，我们是买三送三，六盒的话只要2980，这组比较优惠。
2: 那我就跟你订一个好了，因为我要送给人家啊。如果是36瓶，当然就便宜了。
1: 便宜啦，这一组真的，你如果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不是这个价小啊。
2: 好，2980了。
1: 对对对对对，好，感谢你哦。好啊，感谢您看买的哦。
2: 好 ，OK，
1: 好。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3: 哎，佩玲啊，哈。
1: 嘿，你好。
3: 你好，我要订一组那个燕窝。
1: 有没有喝过华旗堂的燕窝？
3: 有啊，
1: 之前都是到百货公司买的吗？
3: 别人送的。
1: 哦，这样很好哎、
3: 欸。对啊，
1: 我们现在一组呢，它是三盒，快闪活动就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
3: 嗯，
1: 2980。
3: 2980，好。
1: 对，这一组现在最划算，而且很实惠。你是要送人的，还是要自己喝？
3: 都有哎、欸，总共有六盒啊，我就自己喝也有，送人也有。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3: 好，谢谢你。
1: 嗯，好，不会，谢谢了。
3: 好好，嗯，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你好。
1: 你好。
4: 阿姨是几亩诶？
1: 他75亩。
4: 加订三组。
1: 你要三组？你要送人的遐？
4: 自己要吃的。
1: 哦，可以哦。我们现在这样的价格非常优惠。
4: 对，我是感觉有上啊，但是唔知有是无。
1: 你唔免烦恼啦，你当林冠这订看买的啦。
4: 好啊，好啊。
1: 好，三组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啦。
4: 好，谢谢。
1: 喂，你好，我佩玲。
5: 燕窝，燕窝。
1: 你要几组呢？
5: 两组，
1: 两组哈，你是要送礼还是要自己喝？
5: 自己喝啦，对家己较好的啦。
1: 对对对，安尼收得到啊。阿君今嘛买三送三，做会喝的，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谢谢啦。好，听众朋友，恭喜行阿来哈！如果呢，你之前曾经到那种百货公司，或是说呢，像华旗堂自己有设点哦，我跟你讲都没有我们这一次在广播通路来的优惠。熊盖猪咬呢，华旗堂他自己呢创立品牌到现在50多年，那他在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百货公司来设点，那可以卖50年嘛？不是，这干单来代志，因为他只有坚持一件事，真的要卖真的燕窝，尤其。我们这次呢所选用的这个红枣金丝燕，金丝燕它是产在越南，那熊盖猪咬呢它一年哦它只有一产，那全球也只有2%，一年采收一次，有时候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所以大家吃到这个燕窝不但很大片之外呢，而且是满满的营养度。吃燕窝最主要呢就是它里面的燕窝酸，那燕窝酸它本身是属于这种乙烯神经胺酸，就是我们讲 NANA 的特性，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外来的危险，也提供我们身体重要的保护。很多人吃完之后不但是皮肤端一端，对于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神经修护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母亲节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的话，我们这一组真的让大家省钱，送礼自用两相宜，原来一组三盒就要2980，不过在这个礼拜的快闪我们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盒只要2980，真的是加量不加价。听众朋友，每次要买东西一定要利用快闪，一定是价格最优惠，要订购的话直接可以到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6: 你好，麻烦你，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1: 你要订一组吗？
6: 对，
1: 谢谢，拜拜。
6: 啊、对，谢谢，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6: 我要订那个燕窝，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OK， 好好好，
1: 谢谢，
6: 好，拜拜，谢谢你，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6: 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1: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6: 燕窝、
1: 哦。好啊，谢谢。
6: 好，谢谢，
1: 拜拜，
6: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心情，天天快乐。

0: 带领在咧空中个听众朋友来做伴。医疗科技发达，其实全世界人类的平均寿命都延长，但是呢到了21世纪呢，就嘴狼是因为呢饮食不均衡，缺乏运动，阿哥呢环境污染，工作压力很大，反而呢造成大家好像寿命长，但是身体呢是越来越不健康。就是说你明明是可以长寿又健康，但是有些人长寿却不健康，最主要是因为有很多文明病纷纷诞生。那到底在21世纪哪一些的文明病通行全球呢？第一就是大家上惊感情癌症。癌症绝对是全世界大家上盖惊的一个病情。那当然随着我们的环境恶化跟人类长期呢这个吸收化学辐射这些因素，所以呢发生癌症的速度跟几率是越来越大。那由于癌症目前都没有特效药，所以呢我们最好做的是什么？尽量避免致癌的习惯。比如说吃荤、饮酒、伤过大口，还有呢接触太多的化学辐射。另外以目前来讲，传染病毒也发现跟癌症有关，比如说像 B 型肝炎病毒、人类的乳突病毒就是 HPV。 那另外像药物、化疗、辐射治疗、手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要避免罹患癌症，除了我们的身体要尽量天然以外，也要让我们的心灵很健康，身心健康才可以避免癌症上升。第二个世界性的文明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是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不正常，它持续升高所导致。一般我们人体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胰岛素作用之下都会介在 70% 到 110%。 可是当我们的胰岛素作用失效的时候，就是说它已经 round off control 都不受控制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就会超过200，哇，就会导致第一型糖尿病发生。那第一型糖尿病常见在儿童跟青少年，当他的身体细胞开始习惯胰岛素作用之后呢，就会产生第二型的糖尿病。那这种第二型糖尿病呢，比较在长辈，就是我们说老大人的身上比较容易发生。所以有的人是吃老了后跟得到糖尿病。那糖尿病对身体影响几乎是全面的，不是只是说你的胰岛素控制不好，不是哦，包括你的大脑、眼睛、心脏、耳朵、皮肤，都是很容易导致身体器官衰弱的慢性疾病。所以当你得到糖尿病之前，我们讲糖尿病前期，医生都会跟你讲说你最好是控制你的饮食，麦加熊贵丁耶，还有不要吃太多淀粉类跟糖分的食物，这样就不会去让我们的糖尿病恶化的这么样的快速。第三个文明病呢是心脏病，包括心肌梗塞、心绞痛、心脏衰弱这一些呢，致死率非常高的心脏病呢，其实很多人在当天或季节变化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种心脏病的状况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脏病呢？包括你爱吃荤，喜欢吃高油脂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的，或是说太多的红肉，还有不运动，久坐不动。那另外呢，有些人他因为久坐不动跟爱吃高油，所以他会有这种动脉粥状硬化、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状况都会导致心脏病。如果说你要预防心脏病的话，最好是为你的生活慢慢的调整起，比如说麦吃荤，减少盐分的摄取，麦吃那些咸啦，还有呢规律运动跟低脂饮食，还有呢一定要去做健康检查，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持你心脏正常跳动以外呢，还有就是健康的跳动。第四个现代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肾脏病。其实慢性肾脏病是当今全球普遍的一个慢性疾病之一，最主要是利用呢这个 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值，来评估我们肾脏病的阶段。一般我们这个 GFR 就肾丝球过滤率正常值是125，可如果你低于这个数值的话，就表示你的肾功能有问题哦。造成这种急性肾脏病的原因很多，像脱水、失血过多、惊吓过度。比如说有些人去招标跑马拉松都没有喝水，结果呢跑到终点之后他人也倒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整个脱水，然后他的肾脏功能就急剧的下降，然后当肾功能异常超过3个月， 它都开始慢皮啊，变成慢性肾脏病，就会出现像这种尿少啦、恶心啦、食欲不振、肌肉痉挛。如果听众朋友要预防这个肾脏病的话，你就要减少蛋白质跟盐分的摄取。蛋白质平常我们都是从红肉里面或是说蛋里面去摄取，所以你要减少蛋白质摄取以外呢，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咸，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补充水分，维持正常的体重。另外呢，糖尿病也会造成肾脏病。其实在国内将近有9万多名洗肾患者里面，一半以上都是因为他的糖尿病控制不好导致 EXCOG。 所以如果你控制好你的血压跟血糖的话呢，未来导致肾脏病的状况就可以减少。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是现代21世纪的文明病呢？就在佩林跟大家来讲。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在古代的中国文献里面就记载，除了美容之外呢，燕窝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肤色，减轻呢那个黑骨串，那甚至于呢也可以让你来补胃你的气血。那尤其长辈如果吃了燕窝，还可以增加我们肺部跟肾脏的功能齁。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一般如果说你是要买那个干的燕窝片自己回家炖的话，盖料缸佩林间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活动华旗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旗堂，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拥有40多年历史。华旗堂它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所以它是一个在地生产在地品牌。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呢把价格优惠给大家。尤其华旗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 2%，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又配合呢这个红枣。红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呢让自己的身体暖化。所以当红枣再加上燕窝之后呢，对，就会让大家呢感觉非常的滋补，以外呢还可以让大家青春美丽。所以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大家听好了，它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ml。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6瓶就要1980。不过这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6盒，6636有36瓶，只要2980。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买到赚到，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林可以赶快把我们华旗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现在在台湾，因为我们的健保医疗照顾非常好，再加上现代人很会养生，所以我们的平均年龄都往后延。在台湾的话，大概男女都可以平均活到81岁左右。但是你哪家等会行，你身体不健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活这么长寿是一种折磨？那今天佩林为大家来统计一下全世界有哪一些的文明病现在正在发生，不是跟他在台湾，全世界都赶快，他们每一种病症都有一种起因，而且相互都有关联性，像癌症、 糖尿病、心脏病跟肾脏病。接下来我要讲到这一个呢，也是目前正在 ING 进行式，就是阿兹海默症。其实阿兹海默症跟 Parkinson 帕金森氏症一样，都是我们大脑认知功能的一个退化。那其中女性的好发又比男性还要高，造成阿兹海默症的原因起码齁够唔知，有些人认为说是年龄增加，有些人认为说是家族遗传或糖尿病、高血压，甚至于跟唐氏症、阿兹海默症，他们目前都认为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忧郁，尤其你一定要睡饱。你若常常失眠的人，又用药物去控制的话，有可能你吃老了后得到阿兹海默症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另外呢，规律运动也可以来延缓呢我们这个阿兹海默症或是 Parkinson。 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佩林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运动，就是这个道理。然后第四个是什么？流感。在2020年呢，全世界有这种 COVID-19 之后呢，大家会发现这种免疫功能齁真的很重要。因为免疫功能不好的，不管是婴儿啊，是老大人，或是孕妇、慢性疾病者，一旦呢他得到这种流感，就很容易导致这种

肺炎而死亡都要特别当心。那目前预防流感最有效就是什么？注射疫苗。但是当季节变换的时候呢，建议听众朋友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去碰触你的口、眼、鼻，这些都是预防呢这种病毒入侵很好的方式。那当然现在卫福部齁，他们也计划说，以前我们大概每年到十月份都要打这个流感疫苗，对不对？有一些族群是可以免费。那我们在台湾每年的春天要开始打这种 COVID-19 疫苗，也是一个预防的概念。不过齁，打疫苗是一种预防，更重要是大家自体的免疫要提升。你若说弟弟爱克这个疫苗来增强你的免疫力，哦，立马加干扣呢。因为有些人打完疫苗之后很不舒服。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打疫苗它是辅助，但是你本身自己的免疫力呢是足够来抵抗病毒的话呢，这样呢才是根本之道。那第七个呢，也是全世界大家很担心的，就是中风。为什么也中风呢？它是因为动脉阻塞或血管破裂，导致呢我们脑部血液输送受到阻碍，然后也导致我们脑细胞的死亡。比如说你太过大颗，还是说你本身有高血压、高血压或糖尿病的病患，其实都是中风的高危险群。一旦中风之后呢，它影响到的是全身，有可能你是一边一手一脚身体麻痹没有办法动，还有比较麻烦是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讲说会像那种阿兹海默症一样，都是开始空空啊。有限的中风呢，会造成他情绪跟行为的失常，就是他不稳定，或是说影响到他语言中枢，他就不能讲话。而且呢，一旦中风之后，他治疗的过程非常缓慢而复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知道如何来避免中风。比如说你平常是一天爱喝两千 CC 的水，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去运动，最好是333。如果你能每天去运动是最好的，啊，吃较轻咧，不要吃那么油那么甜，这样都可以预防中风。接下来呢，佩玲要讲这个文明病齁，感觉好像不这么明显，但是呢很多人都有，就查不出原因，全身腰酸背痛，不管是上班族长辈都有。国健署齁，事实上这几年他们对于这种长期使用电脑久坐造成腰酸背痛、肩颈酸痛的上班族都有推广健康操。身心科的医师特别提到，其实这种身体酸痛跟心肝肾有很大的关系。当人的心气不足，高超环参明都会导致我们的肝血不足，就容易全身酸痛紧绷。然后你明明很累又睡不着，这时候我们讲说时常我们的心火就会过旺，连晚上睡觉哦，你都觉得全身都是硬的，然后一早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痛。所以医生特别建议说，如果你有这种浑身酸痛状况的话呢，你一定要学习放松。怎么样放松呢？比如说你在睡前就不要再接触3C 产品，然后呢去冥想，或是呢去泡个澡泡个脚，这样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放松状况的话呢，你就可以一夜好眠，睡起来时准是精神饱满，而不是全身呢捏架一挖阿个酸痛。那最好假日的话呢，可以去外面放松心情，去运动。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晚上睡眠品质比较好。最后佩玲要提到的一个现代文明病呢，就是我们的3C眼。手机真的是带来生活很多的便利，可是呢有很多人呢都不会用手机，反而被它绑住了。以前我们讲说啊，我们不要被人家绑架哦，但是我觉得现在人都被手机给绑架了。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跟你的家人说早安，是跟手机说早安，一定要叮咚，然后呢看一下现在几点，看有没有人赖你，对不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也不是跟家人说晚安，而是呢看看手机里面有没有最新讯息、最新推播。所以在台湾目前有 22% 都已经有出现这种眼睛干涩、飞蚊症跟眼睛不舒服的情形，而且这种眼睛的状况恶化的情形年龄已经往下降。以前人说都是差不多50岁以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眼睛会生涩会飞蚊症，现在不是哦，30几岁甚至20几岁就有这种眼睛老化的现象。其实这种3C眼现在已经不是小问题，刚开始看的时候以为只是哎呀眼睛近视度数增加，接着呢你就是视盲盲，因为它有可能因为过度的使用你的眼睛造成呢它的
睫状茎非常的酸涩，然后呢干眼情形之下呢就会造成你有这种青光眼或是视网膜剥离的情形。所以听众朋友听到佩琳这样讲的话呢，你就要开始来保护你的双眼。最好的方法了，就用30分钟就停个5分钟，大人小孩都赶快，不要一看就停不了以外连眨眼都忘记了。你如果一分钟眨不到三下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一个小时看一下你的眼睛真的会很酸。然后平常饮食里面可以多补充一些花青素或是叶黄素，甚至于呢像海藻类的食物我觉得都不错，这样呢就可以舒缓我们眼睛的不舒服。最重要呢也可以让我们溜溜秋秋能溜把揪呢能够陪伴我们长长久久。今天佩琳跟大家聊到几样呢，就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不管是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阿兹海默症，或是像这种呼吸道的感染、中风，还有全身性的酸痛跟三西眼等等。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中了几项，如果你一项都没有的话，我真的给你拍拍手，真的保养得很好。如果你已经有超过三项以上的话呢，诶，你真的要好好的注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年轻不养生，老了你就养医生。谁要养医生啊？我当然是要自己去游山玩水啊。如果说呢，你已经有这样意识的话，很好，就希望你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大家不一定要长命百岁，但是一定要身体健康。

0: 梦想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空不空空 ,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哎、欸，你好，佩琳。
1: 哟、
2: 那个，我要订那个你们现在在优惠的那个燕窝，那个喜盛的可以喝吧？
1: 如果你要喝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瓶。
2: 订一组，一组是六盒，36罐，是不是？
1: 对。然后价格的话是加量不加价，2980块。
2: 那你帮我送一组，谢谢你。
1: 对对对，啊，你自己要保重哦。
2: OK， 好，谢谢、哦，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3: 喂，佩琳吗？
1: 哎、欸，你好，我是佩琳。
3: 这个礼拜是那个燕窝，是不是？
1: 对，华旗堂的燕窝快闪。现在的话，它原本一组三盒2980，快闪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2980，加量不加价。
3: 帮我加一组。
1: 你原本就想买了，是不是？
3: 快闪啊，比较便宜啊，那差很多。
1: 差很多。你如果要买的话，啊、一定要买这种快闪的。
3: 就麻烦你了。
1: 不会，那我到时候就把你送过去了。
3: 好，
1: 谢谢你了。
3: 好，拜拜。
4: 谢谢你。
1: 哟，
4: 我请教你，你那个燕窝怎么卖？
1: 一组三盒，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总共有36罐呢，哈，2980。
4: 他怎么喝？一天喝一瓶吗？
1: 一天喝一瓶就好了啦。
4: 那我订两组。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你要保健康。
4: 好，
1: 拜拜。
4: 好，谢谢你，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Hello， 我要那个燕窝，几多瓦的？几多瓦阿妈？
1: 这个礼拜快闪买一送一，总共会有六盒，这样总共会有36瓶，是2980元。
4: 好，就货到收钱喽、哦、嘿。
1: 对，货到付款。
4: 好 ，OK，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想要订那个燕窝，订一组。
1: 啊，你要家己吃，是要送人？
5: 一部分要送，一部分自己吃。
1: 这
5: 是六。六组嘛，哈，
1: 我们一组有六盒，他是买三送三，然后每一盒里面都有六瓶，所以他总共会有36瓶，然后这样的费用是2980。
5: 燕窝没问题哈，
1: 这一排哈就是华旗堂，他有在百货公司。
5: 华旗堂啊，那我知道，我买过了。
1: 他有在百货公司卖哦，可是他价格没有这么便宜哦，他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5: 他是金丝燕哦，
1: 对，他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
5: 哦。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喝燕窝，所以
1: 那你一定很漂亮喽。
5: 就这个年纪的嘛，有时候保养嘛，所以年纪会比人家年轻很多。出去人家都不知道我的年纪到哪什么。
1: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5: 哦，啊，你那个礼盒那个袋子不会好看啊哈？
1: 它都是跟百货公司一模一样的。
5: 谢谢，
1: 好，拜拜，
5: 好，拜拜。
1: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我们这个是燕窝饮哈，不是大家去买那几罐哥哥哈，不赶快哈。不过啦哈，如果你自己喝起来的话，你刚打开你会闻到一股清甜的味道，真的很舒服。最主要呢，我们这个华旗堂的品牌哈，它在全台湾哦各大百货公司它都有设专柜设点，有够在贵耶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用红枣在。这样燕窝，红枣本身它就有安神益气，然后暖化身体，所以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那燕窝里面呢，就是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大家青春滋补。尤其燕窝哈，以前哦，从慈禧太后到庆代人，大家就爱吃。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多，是八种，对身体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利用我们这次优惠。赶快给它订起来，一组原本是三盒呢就要2980。不过呢，我们在这一档的快闪活动呢，特别加量不加价，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有没有很划算？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琳会当为听众朋友这回呢来抢下我们这一组非常厉害的红枣金丝燕窝，加油！ 喂，你好，我佩玲。
6: 我想买那个燕窝那个、哦。哎，你说多少钱呢、啊？
1: 我们现在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所以你要买一组嘛，哈。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了。好，
6: 好，好，好，拜拜。
7: 喂，佩玲你好。哎，我六瓶多少？
1: 六罐哈，你哪去八位公司买？它是1980，这盖温喜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它有六盒六 K 啊，好，这样36瓶。只要2980，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
7: 多一组好了。
1: 哦，你要两组，好，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感谢你。
7: 好，
1: 拜拜，
7: 谢谢，拜拜。
8: 佩玲哦，你的燕窝啊，要跟我过。
1: 它的效期到2028年3月。
8: 哎，你要寄组啊？
1: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哦。
8: 好，好，谢谢啊。
1: 好，拜拜，
8: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听的歌曲来自许慧欣，爱情抗体，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感谢大家每次我们的快闪呢，对大家都对算一算了齁。欸，你知道今天打来都问我，你说什么六合2980，我说是啊。好啦，自己评量，有需要赶快打过来齁。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齁，最近因为立夏适逢梅雨季节，所以天气就阴雨绵绵，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好疲劳哦，好嗜睡哦，甚至于四肢都非常的沉重不舒服。中医师特别提醒，如果说呢你里面没有除湿机的话，里面怎么可能有除湿机，好啦，你呢长期没有改善的话呢，就湿邪很容易让你的身体不舒服，慢慢啊一都会变形慢性病，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早来调理，然后健脾祛湿，这样你的健康才不会恶化。当然更重要，因为呢所谓的这种梅雨季的话，通常是因为我们的外在环境很湿热，汗水不容易蒸发，所以呢湿气就很容易经过我们的皮肤口鼻进入到体内。尤其你若爱啉冰诶，爱吃冷诶，生活又不规律啊，你的脾胃运化就非常的糟糕，这时候内外夹击，拍谁哦，你会时常觉得早上起来那一口痰永远都清不干净。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只是你当下的情形，而是你整个体都很湿，然后还有包括你会整个困倦无力，连上厕所都上不干净，就很糟糕了哈。啊，有当尊哦，哎，嘴大嘴舌哦。所以佩林特别建议大家说，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要让自己的身体排湿，冰的不要喝，然后呢，高油高甜高糖的也不要吃太多，爱加齁难免都会啦，像夏天很热的时候，明明就觉得哦，加爱西龟五高套心凉，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不要贪多。我通常在吃的话，我都要一小块，哎，有感觉降温了就好了。然后那个水的话，也不要太冰哎吼，哇靠，几百安那龟耶都加沙蕊。我跟你讲，不是只是你会觉得眉心那边不舒服，你的身体正在会慢慢跟你抗议哈。所以今天佩林特别提醒大家，梅雨季节湿气很容易侵入我们的体内，恐怕会造成慢性病，自己要千万小心。那至于说呢，这个礼拜你要来享受优惠的话，可以利用0800-603-603佩林，但我一条就用朋友来好不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只想陪伴你。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绣二重唱的锦文。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收听幸福，让幸福守护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幸福好健康，我是文馨老师，每天早上7点在这里陪您把健康慢慢找回来。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幸福好健康，我是文馨老师。你睡得好吗？今天的睡眠要跟大家来分享最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这颗头的门面塔摩头发。哇，我昨天看到说睡眠品质比换昂贵的洗发精更重要，很重要啊。有没有觉得我等下 say 塔摩 say say 了，那个排水孔那个水怎么排那么慢啊？因为你的头发都堵住了。有没有发现过你睡起来今天早上发现枕头旁边那塔摩怎么落过六支都是塔摩？有齁，有诶，我有一阵子是这样子。那当然最明显那时候是生小孩子啊，生小孩之后那塔摩就厉害。那后来呢也曾经遇过，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齁，因为扛回足济，那也睡得比较少。那也因为这样子发现诶，为什么我的床啊，我的枕头边啊，真的头发比较多啊。那时候又长头发，哇，我等一下那两个青菜欧北塞西尊头发掉更快。那在这边呢刚好借由这样的一个睡眠跟掉头发来跟大家分享齁，为什么睡不好会掉头发这件事。当然有人说睡觉跟掉头发有关系哦，有，这个主要跟我们两个身体机制相关联。第一个就是我们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威胁。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身体会以为说你在战备状况，因为很紧急嘛，所以我们体内这个皮质醇就分泌的很多。那刚好我们的毛囊最讨厌这个荷尔蒙，所以如果当你体内皮质醇太高，它会让我们正在长头发的这一些头发，你刚好要长，结果因为遇到皮质醇，一直接都不爱生啊，就直接修根不要长了。那你就看哦，本来要长，结果因为荷尔蒙它就不长，那不长当然它摸得快被出来，甚至因为不长你的毛囊死掉，它就掉头发了。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太紧张压力太大，每天都很紧绷的话，这个皮质醇会让我们头发长不出来。第二个就是生长激素的修复作用，因为我们人体 90% 的生长激素在深层睡眠的时候分泌，所以以前像孩子都会说一米大一寸，诶，我们的头发也是一样啊，它透过你在睡觉深层的时候它才能开始组织修复。那最重要它就是促进我们毛母细胞分裂的关键，就是只要有生长激素它摩卡坏了出来。所以你如果常浅眠多梦，像这种的状况，这些你注意注关心你自己的头皮，头发有时候比较幼嘛，然后长得比较没有那么强壮，好，然后那个毛囊有没有动不动你拿头毛背一下，好，抓一下头发，哎呦，怎么那么多根？所以在没有生长激素之下，我们的毛囊就得不到滋养，头发当然就会变得比较脆、比较细，所以荷尔蒙跟我们睡眠有关系，又跟我们长头发有关系，所以不要小看身体的荷尔蒙，你要稳定它。很多荷尔蒙都是透过睡眠来去做调整的。那有的人就会问我说，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头发掉多少根是正常的呢？通常100根到160根都算安全。但是呢我们就会想说，哇啊，我这100根到160根我要怎么数？对，很难数。我们简单三个方法来测试一下齁。第一个方法就是一把抓的测试法。你就随手抓起来，好，随手一抓，好，随手一抓，这样子大概100根头发轻轻往下啦。那你再抓一把，简单我们的手这样一把差不多几把几啦，好，一把这样抓下来，如果你的手上或地上你这样看有掉了六根以上，就代表异常脱发。有没有梳头发也会哦，一样啊，梳头发你这样一梳，欸，大约剩一个有几支六根，一把抓掉六根，那这样子就有脱发危机。再来就是洗头的时候，
因为八成在掉头发都是洗头这个关键时间，所以下次你在洗头的时候，下面你可以先用一个盆子，好，你把它去接住它。那如果说这个盆子里面你大约去看一下掉头发的数量，大概100根，那100根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手的一把这样子，差不多你也要留意了。那再来就是梳头发，我们每天都会梳头发，你就拿同一把梳子，从我们前面的额头往后面后脑勺这样子连续梳1分钟，正常来讲应该会掉10根左右。但是如果你连续这样3天在做，你会觉得说好像不止10根，而且甚至越掉越多，这个代表我们的毛囊状况不稳定，就是我们的头皮这个毛囊环境不好，有人可能是堵住了，那有的人就是太紧绷了，变太紧，就像那个橡皮筋把它勒紧了，结果头发就断掉了。所以这3个方法也可以自己测试看看你现在是不是有邋遢毛的危机。那当然在平日我们怎么样利用睡眠把它头发养得好，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睡觉要进入到深层睡眠。我刚刚提到你浅眠的时候生长激素都长不出来，所以呢第一个进入深层睡眠，这样子大脑才会放松，你头皮才会放松，所以睡不着啊，我没办法关机啊，怎么办？营养素嘎巴啊，都该补充起来，至少你要先放松头皮，好，放松头皮，那大脑关机就是断电的时候，至少我们就是在帮你做放松，好，就是帮你做放松，所以有时候用对营养素就是在这个关键点，那让我们的大脑去感受到，哎，休息了，可以休困了，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到睡眠。那当然有一些人他会用比较舒压的方式，深呼吸啦，这一些我觉得都可以搭配。那真的你要让大脑马上断电就是嘎巴了，这是最快的 GABA 这个营养成分。再来呢，如果你晚上我叫你早点睡很难的话，那至少现在都有那个我们在测睡眠的像比较科技的这些手表，好，它可以去测的你的深层睡眠大概睡多久。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一个晚上假设睡6个小时，你将近有2个小时的深层睡眠，哇，我跟你讲不得了了，我跟你讲头发绝对会长得很好，好，至少你就是要先把握有深层睡眠这一块，你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头发长出来，长得好，长得强壮。那当然在洗头的时候，我觉得水温要很注意，大概就是在39度，稍微温温啊，你不能让头皮感觉到热。那像我的美发师，他就几乎我去洗头，他就说没在强洗的注意哦，太温的也不行，你就稍微偏凉一点点，这样子对头皮最刚好。那在冲的时候，你就用不是用肩胛，用指腹这样子按摩头皮，这个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那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头皮降温。然后这个按摩过程放松一下我们的头皮，那晚上也会比较好睡哈。当然有的人就说那洗发精，我觉得你就是跟美发师这些哈，或是去选择你比较适合你头皮这些清洁用品去做搭配，当然这个是最好的哈，这个是最好的。所以在睡眠的部分让大家知道说，真的有时候我们都会顾这一张脸，脸要一直涂涂抹抹在脸上，这个当然是重要，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大脑彻底放松。那你睡个好觉，我跟你讲不是只气色好，哦，头发也长得好，那这样子要不要好好睡觉？要啦，哦，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睡好的，不知道怎么样好好关机的，也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来跟文馨老师做分享做讨论好不好，那一定有问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希望大家都一头乌飞亮丽的头发。

0: 广告啦。
1: 各位好朋友们，你最近的体力好吗？啊，是嫩哥哥，还是我们连自己身体的代谢变慢都不知道？体力上的嫩哥哥，或是体内的代谢这边跟我们体力有关系，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齁。那我也非常非常谢谢我们高雄齁，高雄住在咱的这个苓雅区的好朋友齁，对。那远从高雄都听我们的网际网络的那个广播齁，都接受到文馨老师金石枣红素带给他满满的动力跟体力啦齁。那他就说上次他刚好有机会去到台北，那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时候在分享在枣红素讲到体力跟代谢这件事，他说哇好像是他哦，因为之前我分享一个陈大哥，那都是外食族啊，三餐在外，然后接着三餐在外之余的是三高的数字都在边缘值这样子，一直都红字没办法消，好，红字没办法消就很危险这样子。那他听到他这个陈大哥的案例之后呢，一共后原来我们身体的管路顺不顺通不通，再加上这些跟我们体内这一些精气神有关系哦，那精神不好气色也不好哦，那体力更加是不好，所以难怪身体都散不行。那也透过我们的金石枣红素，他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齁，一天一支这样的补充。他说第一个感觉最大差别的是至少做事情比较假烂，那个假烂他就说力不从心，知道要做但是就没那个困难，连脑袋哦又跟不上，连手也跟不上，连脚也跟不上，那种感觉很假烂的。那也因为这样一天两天三天补充，他说第一盒喝完之后精神先好，精神那种好齁，身体是轻松的齁，不是做成用拖那个感觉。那也因为这种感受，他做任何事情那个心情上就不是假啦啦，是开心的，因为在工作上有法度好好来变事业，比较没有后顾之忧，间接呢晚上睡眠的品质也比较好了呢。因为我都跟他说啊，你睡起来身体跟尬头有没有很轻松，他说有，我说这个就是睡得好。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从白天的一个体力，白天就是要动，身体就是这样，白天动晚上就该休息，也就是因为这样去启动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好，自己可以去做修复，但是你营养就是要够。所以透过金石枣红素，我也跟他分享说，那因为里面有精氨酸，有红景天，有刺五加，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先让我们放轻松，哪里轻松？就是身体这些管路变得比较轻松，所以我们输送的这一些氧气营养就会很顺畅啊。那你这些管路放松了，我们这些管路的压力当然就低了啊，就比较降低，是不是？我们三高的什么高？血压这一块是不是会就比较稳定？就是这样子。那因为那时候咱这个高雄这先生他就说。还有一件事情，他如果一忙起来那个胸口就是闷闷的，好，闷闷的那种不舒服，弄爱多辛苦这个感觉。那也因为透过我们的枣红素，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讲的随身携带氧气瓶的概念，他就会觉得那种胸口闷的感觉他不会干扣啊，这种吸得到气的那种舒畅感。那也这个舒畅感我跟你讲就是带动身体的这个代谢了，好，这个代谢，那你身体这些代谢带着走，因为带着走里面我们有牛磺酸，特别牛磺酸就是在我们这些很油腻的东西帮你带掉，它就是在变油的啦，就是降低在身体油腻的这个部分，会让你油车车那种感觉，就像我们那个洗那个碗盘电管的卡一点油吧，你要用那个清洁剂让生花间把它清洁掉，牛磺酸就有类似像那这个概念，好，牛磺酸就是这个概念。那当然里面又有我们的五味子， 那五味子这一边也是针对在我们的糖分的稳定度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好的守候，因为它针对在我们的脏东西啦、油啦、糖啦都是来帮助的，所以你看代谢上我们也帮你照顾到了。那你要支撑体力的我们的甘氨酸、亚铁、咪群，那甚至我们这一些需要身体很好的纤维质，我们的黑藻、哦、黑藻都可以带动我们体内的这些环保。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的金石藻红素它不是一个什么成分帮助到你，它是 整个完整的配方，从最深层的管路的部分好帮你先去疏通以外，再加上我们身体这些代谢的连带好处帮你去启动，那后续你的体力刚开始你一点都不溃烂嘛，所以我们就先帮你撑住这些营养素，所以氧气送得到，膳食纤维这一些都帮你补到，像我们的黑藻，那你整个人这种轻松感，我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的补充，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一样，好，越来越不一样。那这个大哥后来他就说他也喝到第三盒快结束以后，连旁边的旁边他的那个同事他说我觉得你最近身体状况好像变好了。我常常讲你的好不好别人看得见，你的好不好自己最知道。好，所以从精气神在这一块，你现在的生活是能格格的，然后没体力的，三高这一块好代谢变慢的这个部分，你如果说很困扰的不知道怎么办，又需要马上快速让自己有体力有耐力有精神的，要不要数 gap 的过生活的，那金石藻红素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那我们的金石藻红素一盒里面是有十瓶，好，十瓶你也是1800块，那文馨老师推荐限定优惠三盒只要1980块，也就是说你多180块的是给你十支啊，所以直接带最优惠的三盒1980带回去，每天就这样 一根，好，一根一盒里面有 十小瓶，那一瓶里面就 15cc， 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这样的一个精华，好，精华它很方便外出携带也很方便，所以我们的金石藻红素就是在家外出都方便，甚至送礼也很大方，所以刚好母亲节要到了，我们大家也可以把它当做送礼的 好东西好礼物，所以三盒只要1980，三盒只要1980，金石藻红素告别我们这一些身体的虚弱，告别我们身体的无力感，告别我们身体的精气神这一块的不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金石藻红素带给你每天像充满氧气充满朝气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有需要的欢迎拨打现场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以上是广告。享受购物优惠拨打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心烦。喂，你好。喂，哇，你在打哦，我们板桥的刘小姐刚好断线，拍摄，你再打一次。

0: 喂，你好。
1: 啊，我想要请教你啊，那
0: 是。
1: 个膝盖发炎要怎么办呢？
0: 好，你等我一下，我线下哈。
1: 好。

好，谢谢，欢迎回来我们的幸福好健康现场，我是文馨老师。有任何问题不清楚不了解的，或是刚刚文馨老师在分享你的精气神啊，气色差的，这些需要我们的随身氧气瓶的，都欢迎拨打现场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好，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吃东西。好，吃东西，吃东西呢，吃对就是养生，就是健康；吃错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负担。哦，啊，真的，现在的人呢，不担心没东西吃，现在是担心东西多到哈，不知道怎么选啊。特别现在的人是追求养生，养生。以前都会觉得说要健康，就是哈，最好什么都不要加。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跟我分享说，我哈都没加物件呢，啊，我等一下那个青菜就给它烫烫一烫，吃一吃这样子，哇，人生多无味啊，都没加物件，不行哦，哦，真的不行哈。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 BBC 全球百大的一些健康食物有哪些。哦啊，也不需要到那么刻苦哈，不用需要那么刻苦，讲嘿米家拢无足无味。那在 BBC 这边，他就全球，他们就选了1000多种的食材，然后进行就是营养密度的评分评比，这些评出来的这些榜单，让蛮多营养学家很惊艳，惊到。也颠覆了我们对食物的刻板印象，就是什么好，这好食物。在这之中呢，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常年我们会觉得它一定不好的东西，你听到它你就会讲说不行不行，这个不能吃，就是我们的肥猪吧。大家知道那个肥猪吧，竟然打败我们超级蔬菜花椰菜，挤进前十名，欸，有没有吓到？不一定吧，是好食物哦，前十名。好，我们简单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日常这些食材，什么营养素的秘密，来好好说明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榜单上面很熟面孔的第十名的食材，就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台湾雕，哦，它是69分来上榜的，哦，那因为它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一个好的营养素在里面，也有一些硒啦矿物质维生素 D， 所以它性价比很高。特别你如果要吃一些蛋白质来源，我觉得台湾雕你可以选择台湾之光。第九名呢是欧洲还蛮常见的甜菜叶，那在第七名这边也有蔬菜来讲啊，蔬菜来讲的是地波菜哈，马齿啊，马齿蜜哈，这种菜哈，你就看起来它不是很起眼哈，地波菜这种不是很起眼，但是它里面有一些 omega 3的脂肪酸，欸，植物型的哦，所以地波菜被叫做长寿菜。所以同样就是蔬菜的话，第九名是甜菜叶，反正我们台湾的地波菜是第七名，还比较厉害哈。那最让大家跌破眼镜的第八名，刚刚说啊，第八名是啥？那个都没讲的，第二的是肥猪吧？第八名是肥猪吧？你就想说哇，怎么可能？那上面那个猪油不是也心血管的问题吗？那种油油啰啰呢？其实，在这个研究团队特别提到，如果是新鲜没有加工过的猪油。好，猪油，但是猪的油脂，其实它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欸，很高，欸，比你吃羊油、牛油还来得健康。那再加上里面有维生素 B 群啊、矿物质，所以在摄取上如果适量的话，欸，是不错的啊。所以以前那个阿嬷叫猪油，这个是好的咯，有没有？够扎皮嘞！勾扎比那个餐厅有一些就是会这样子啊，哦，我觉得这个不错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就不是要天天吃啦，好不好？不要天天吃，
就是偶尔吃我们觉得可以哈，可以好，所以身体的油也很重要，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不低吧，它是没有加工过的，比较天然，在不饱和脂肪酸也算是好油的其中一种，还是提醒不能过量哈，很重要。再来我们的前五名就是奇亚籽哈，还有我们的鱼也很好。好，鱼也很好，像多宝鱼、鲈鱼这一些，像第三名是鲈鱼、欸。我这个我们生病的时候最常抵关医院的地下街以前啦、啊、最常买的是说啊刚开完刀我们来喝什么鲈鱼汤。好、欸、这个就是修复的很好。那鲈鱼本身在科学印证上也是椰蛋白质生物利用率很高，所谓的生物利用率就是你吃进去身体用得到。这个是最重要，鲈鱼在蛋白质的吸收，我们可以去好好去选择，好好去选择。好，那再来的是，亚军第二名，第二名的是水果，就是我们甜度很高的色卡释迦96分，释迦它的维生素 C 含量竟然是苹果的34倍，那里面有大量的钾跟镁，可是这个很重要，因为糖分太高了、哦、它本身的含糖量是高的，所以如果有糖友糖尿病这些好朋友你要吃色卡的话，请你要跟人家一起分享，你吃一点就好了、哦、吃一点就好了，不可以吃整粒的，因为现在我知道有些色卡很漂亮很大颗，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钾离子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的肾友齁，有在洗肾的好朋友，或是你现在刚好慢性肾脏病的好朋友，医生说你要限制钾离子，注意钾离子，不能吃钾离子太高的，那血卡你也要留意一下，好，要留意一下，甚至可能等你低一点我们再来吃，好，再来吃。当然第一名就是毫无悬念的坚果类，所以坚果里面因为特别是不管核桃啦、杏仁这种加工过的当然就比较不好，你尽量挑选一些未加工过的这种种子类的食材，里面也是因为有好油，那因为这些好油以外还有维生素 D、 那矿物质，这个是我们全球营养密度的第一名，所以第一名好，所以刚刚这一些食材可以选择一下，好，选择一下。那从这一份资料我们去研究，我主要还是要分享没有绝对最好的食物，也没有绝对最不好的食物，那只有你摄取适不适合你现在的状况，才会说食物都没有罪，罪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第一个我们的嘴巴有没有管住这个量，那我们吃的时间对不对，那再加上我们平日的生活上该睡该动你有没有去做配合，这样子才能带动这些好的营养度过我们每一个身体环节它所需要运用到的机会点。所以底下 BBC 这一份百大健康的食物让大家了解咯，其实肥猪肉也是不错的啦。

0: 广告啦。
1: 好，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哈。如果对产品不会使用的，或是说产品你针对哪个环节想要做改善调整的，那我们都欢迎拨打现场电话0800-77-3377。刚刚的枣红素，我们有一个妈妈说，我都在洗泪泪呢，都没烂，那医生叫我运动。这个在运动前可不可以喝？可以，可以哈。特别如果说，很多人在运动中或是运动后一类类的，你要来补充也都可以。那特别有人很怕，就是说运动到一半，哦，的两个卡拢安尼软卡，甚至没办法回家。对，赶快那个妈妈就说，我刚开始的一在啊，然后喝一杯那个。营养品，然后我就去运动啊，运动哦，常常呢，两膝盖不烂，然后就要坐在公园休息好久再回家啊。有一天呢，啊，运动啊，好喘，好喘啊呢，哦，两杯带不下来这种感觉，体力上啦，好、哦，体力上，那加上有时候早餐的营养素还没有摄足那么足的时候，你得去运动，当然你得是不溃烂。所以在这一块，特别我们这些长辈们哈。你因为我们已经身体的一些吸收力也比较慢了，那身体的机能、哦、也比较退化，在体力的流失上速度会比较快，所以你恢复的慢，然后吸收的也慢，但是 流失的很快，所以你特别累、哦、爬个楼梯啦、哦、然后或是去运动啦，或是买个东西都会觉得真的比较累，这样比较累。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金石枣红素全方位的液体营养黄金配方这一小瓶，它最重要的是要告别这个虚弱。尤其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是那个胃肠很虚弱的，那你又没有办法好好吃到、这些营养素要吸收的话，我们金石枣红素它就很像精华液的概念、哦、这样一小瓶你就是直接液态的、哦、水那水水也在直接插吸管直接喝，那因为里面又配合我们的黑枣萃取、哦、所以特别你如果那种骨头去站起来头会晕的炫这样满清啊专金条被杀不爆掉的这一种、哦、或是卡丘冰令的，我跟你讲这个你来补充真的很好。咱上次的一个那个太太在说尹先生、哦、就是这样做工作啊、哦、就是务农的，那蹲下去站起来那一种欧阿敏差点跌倒，他说好个仔啊，那有个虎嘞啊，不然这样跌倒怎么办？所以呢金石枣红素他 做你最佳的守护、哦、那当然你需要的这些氧气好，满满的氧气，我就说我们有红景天赐五加精氨酸，从管路的通畅到这些氧气营养素的输送，然后咻咻咻那请求这沟梯啊呢，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啊金石枣红素就是在像坐高铁让大家能快速短时间能恢复到我们能要的精气神。如果你还是能哥哥哎哈，我哥公哎。骨会卡起来，那一种头晕目眩的，然后手脚冰冷的，那甚至你现在刚好可能是病后在调养的、哦、最近气色很差的，很容易累的，明显白苍苍的，这个金石枣红素绝对是我们补元气补体力调理的好帮手啦。在吸收上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里面像甘氨酸亚铁这个部分是一般的铁好的 4.5 倍，所以呢要最快的时间，短时间你想要能迅速能感受到的精气神，那你真的天天要来一支我们的金石枣红素。好，金石枣红素一盒是1800元，那里面有10瓶，那直接好、哦、直接给你三盒优惠，只要1980，三盒只要1980，带回30瓶，每天都让你有朝气。拨打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文馨老师现场帮您做服务。以上是广告，享受购物优惠，拨打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欢迎回来我们幸福好健康现场，我是文馨老师。好，我们简单来回答一下我们好朋友在问说，我们女生呢也是一样可以补充一些像南瓜子的东西，因为听起来南瓜子都是男生的守护神，那女生有没有帮助？哎，有哦，特别女生也会有一些荷尔蒙的危机，那特别是雌激素，所以在南瓜子这部分里面对女生帮助最大，就是因为以来对五木分数，它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骨盆这些支撑力，所以变成讲好咱的底盘，底盘让我们感觉关得更紧的部分。再来的是，它也可以稳定我们膀胱的神经，好，这个很重要，因为南瓜子里面这些特殊成分可以帮我们的膀胱降火气，好，减少那一种才刚尿完又想尿的那种急迫感。所以有的人都说，我如果出门去逛街或坐长途的车子，怎么刚刚才上完厕所怎么好像 又想解了，那这就是太紧张了，火气太大了。所以南瓜子它可以帮忙我们膀胱降火气，那里面其实南瓜子也有一些酶，它可以去放松我们比较紧绷的这些肌肉，所以你不会觉得半暝啊会起来放尿，因为你一直紧张膀胱就受到刺激。所以在这一块女生女生也是一样可以来服用补充我们的南瓜子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这绝对不是男人的专利。那特别不管男生女生，其实都是会受到荷尔蒙影响到我们的这一些上厕所的问题。好，所以呢借由这样简单的分享，让大家知道南瓜子对我们下半身人生也是很好的营养素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的现场拨打的电话，有不清楚不了解也都很欢迎齁，打现场电话 0800-77-3377都可以做询问，不管产品上不管是在生活上你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一起来讨论。那今天的幸福好健康的节目就到尾声咯，期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早上7点再见咯，拜拜。

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只想陪伴你。
12: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拥抱你。